拘捕奥运亡孤，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新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快活了的网上快女儿快站到货币站当了呀。今天呢要一支特别的节目，奥运之之外扩大姑娘国家故事。阿仁子，今天扩大姑娘管你
1: 给你扩大姑娘国际贼
0: 贼
1: 对国一级贼的故事
0: 贼呀、啊、你故事和过年
1: 带席
0: 带席有时你是国家贼子
1: 贼的对贼的一级贼的日吧有时国一级贼子哪能嘞
0: 哦大概下的空调都要改一把嗯改一下多干
1: 脏污
0: 啊！脏污，脏污，带洗，带洗，宇宙脏污
1: 的。你等我洗的过
0: 呢？不要，不要，接下来每趟都给你熬一次次扩大功能，过完就洗。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 A 替五。
3: 宇宙男，宇宙男，由五五七叶替五。
2: 宇宙男，宇宙男，五五七叶替
3: 五。熬一次次，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4: 要难过的烈日，冬火难的要打，老虎空山都能发西发。
1: 宇宙杯贼那个人接着举贼打三五洞虚之意多得起十年被猎物工棚好少都是个人举棚让我家给中央吧人家让我要让一种人给修路可举人千年举贼总是负责之让人废物门路多中一个门子是将来的最桌上去一人我应该爱意国家张江虚我给的死杀虎家举同是你的美丽跟那个节目呢，我呢找到一支男可贼、马可卡、古可江那一个马级的队伍，有五度在同一部五个类似的事。
5: 茉莉茉莉，讲一讲，是这样讲吗？
6: 对，
5: 搅浑
6: 搅匀，
5: 搅匀，
6: 对，搅匀了之后我们就直接放进去捞，这样斜着捞。
1: 找到宇宙日区学生活的要一家哪吒给人的废物特尼居多种母亲称正是他自得摄影网特尼背贼贼族的工艺过去的鸡头虎不以无上不自家的红多种呢把卡家行头所背的西物过去宇宙背贼过去背贼的类似给我女强的女妹妹哈比亚有其实你有非一非一个相方外国相方多种呢阿大宁给自己日
7: 嗯那我们这个温州皮质呢它是兴盛于唐宋时期在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这个纸张它是作为贡品进贡给朝廷去使用的以前的话呢就是在温州的母亲河温瑞塘河的两岸会去坐满我们的一个桑树当时的农民呢就可以在河的两侧去做这个纸张因为我们做纸的话呢需要用到很多水所以河它就有一个这样很好的一个条件
1: 宇宙杯贼呢，采用中的说是日本呢，哦，女的个，贼在分一个几娘，日称呢一买啊行国托，一买呢别个吹吹，都得个贼在，来日个贼王，是得在宇宙杯贼一面走路又是无队伍，然后结果长来个就像人一样，买个阿色，让人一脚比武一色的古朴、杂朴和让面的你与我国。被送给他们挖物资多种制作过，宇宙巨贼鸡巴鸡五以谁无逆将。四脚八字称得一世人啊对王中张江炸堂宇宙巨贼啊少将比谁中切磋贼地正上八字娘当然称某呢要行多个季节还要支持走这个穷贼巨贼呢共是非一个挖虎人帮背过个好啥呢人一世子的中意啊其实你用只帮你闹死掉的吧连了一部呢宇宙杯贼贼组织呢被列在的宇宙日楼人区非外在网货物查门路叫人熬的蒙层层的是无日故巨大区上的大连黑你让我你以及日益的网类当作找到几个废物听你句结果啊被几个巨统的日你的美丽亚子杀伤给沈阳
7: 我去到店里然后我们的废衣老师刚好也在然后就跟他简单的聊了一下就是去聊我们整个的项目呀以及未来的发展以及就是说非遗当时的一个现状聊着聊着就感觉好像跟我们老师很投缘然后后来的话就加入到这一块因为对这个有感

0: 兴趣嘛，就想着那就先做做看，兴趣是最好的一个原点嘛。
1: 四年之后啊，马胜昌任宇宙杯赛最年轻，也是唯一的宇宙越野器械服务工作的主任人。从昌年过程来，以及宇宙杯赛的服务事业啊，整整三个月呢。前年就参赛三年一役的六个硕士杯，噶约四年就总交赛内，每年我也话是的。噶记录啊，由退休的棉服走去争，走去追，那日本呢又还比棉服赛人米。噶你记录啊，由最多的得奖母子走去呢。大概跌三万五左右，噶整个呢，噶西游人数，噶记录这年有九里长队、秀玉、枪刀、一面等高部，这样啊，我马上能得个死亡呢，得个做出，噶给秘书有人贼吧。
0: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纯古法的，所以它那个纸浆的一个制作时长就会比较久，对，所以我们整体的一个做纸最耗时的地方就在于纸浆这一步。
2: 这是一个什么装置？
0: 这是拿来压纸用的，
2: 压纸
0: 要把那个纸浆压实一点，把那个水压出来。
2: 哦，我看到水都出来了。
0: 对，就撞紧就可以了。所以需要让它压一会儿。
1: 给方舟都是个顾客啊，被这个死亡马上有压出来吧。噶记录呢有红柜给个瓦机，得压好把个晒一贼贴到红柜把一买。你说被那当红铁以及被贼啊给人捧有余人的吧？
0: 这也是我们改良的一步。
2: 哦，这样的。
0: 如果它已经是在预热好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纸放上去大概就需要个五六分钟一张纸就可以了。
2: 哦，然后就做好了。
0: 对。
1: 车厂在红柜把你背着娃子过子，三个女人的当地，只有只要给方舟头给碰见，给着马工去接手给路查呀，过一过飞一落马。不过呢，主人月亮不是很高大的福气，是他给能够长在给都能给三五多钟，他能估计你给要月是很美，要一年。陈村的对待给父子们找来查，给主人啊对主人子女可以的三五使用的车厂，算是废物主人的遇上的路径。所以过年给了呀，摆头又是打退缩，在这一门过一年，户外还要日益的那么子，所以我给日益的事业。今年的北侧呢，养药物配合过当啊，这些病锈迹或是羊水的那堆货，他推你这可以啊，走一季贼，养一具尸，露一望泥。
0: 如果当当的只是说让客人去做一张纸，其实没什么感觉的。那我们想着就是说让更多人去感受它，那它必定要变成一个生活化的东西，不单单的只是一张很死板的一张纸。
1: 一边过一边啊，正趁你白痴故意买个摇一扎背这个当背这个往来呢，全国多种啊，作家生意对当当家人的各样通过，西湖国贼一种的网路，还必有建立了自己的商次。陈生给讲，概念要是对待台北啊，设置的，给了你得给三个对档啊，忙着巧直接走背这上当。
0: 纸张其实它很神奇，就是你通过这个纸张，你好像仿佛能听到纸张在跟你诉说它的一个历史一样的，而且每一张纸出来，它又是不一样的作品。然后你当时其实你做纸的时候啊，跟你的心情其实也有关系的。你心情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做出来的这张纸它也特别的好。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去做出来的纸张是不一样的，仿佛你就能通过这张纸看到这个人当时就是想的是什么。
1: 那个呢，从成熟的一个废物局买那些都会记得呀，我杀在门给推你姐养把那个生大物些啊，朋友还有你屋里摸公司的投机，买个人就当个月烈火色退队我灰色的啊，记得去让些不退买一只贼，我用在了这组织给个商人可惜意古湖热在废物代表省级人人奥许废物修筑局局级冷天局给挂。
3: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说非遗这个文化的传播，就是一个是我刚才说的生活化，就更加实用贴近生活，还有一个更加就是希望更加时尚年轻化，让更多年轻人或者孩子们喜欢这个非遗，去体验这个中国的这块文化。
4: 每年都有很多的这种年轻人孩子啊来到我们这里，就是自己造纸最后印刷最后点亮新灯的那个企业的感觉，他们 很感动的那种画面，就是一直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1: 那个冷天局母亲村嘛，已经在废物体验局啊，开得最高的五九退休，在互动的人士障碍废物桌子的纱布，任务里一座历经过去可积累的文化空间。记得啊，格里娃子娃那个土鸡王错差棚戏，拍摄过废物最当一日，最你的作别，还要最需子女儿的当门日，对剧统啊用在的记载。许雷几次过子女内的党在一个基地，他废物呢有一记贼找些给都给机匠给都给弄。木村称，
0: 我是更希望这一张纸，它不单单只是在温州这一块区域，希望我们温州的纸张能够推向温州以外的地区。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原先都没有接触过。之后的话，我们是希望这张纸可以走出浙江，可以在全国各地开花，让很多地方的一些文化看到我们温州的文化吧。
1: 在废物体验局的技术的一面，一扎一扎被这档有行养人呀，第一档给人家复制过非遗的国土，但是在张脉多中你可以借着自己的娱乐和文化的场地。木村生的话，是我要一类能够对的宇宙的杯子呀，负责这是类似的过去，我要一类的无类。
0: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不喜欢你这样原先比较固化的东西，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去加入到这一块，我们把原先的记忆在它的基础上去进行美化，去进行创新，让大众能够再接受它，这个才是传承最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1: 冷天局，
3: 这个只是个起点，接下来会面向全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馆，就每一个人在心目中有个梦想，都能点亮属于他自己的心中的心灯。

0: 要该哪次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提过不辞，阿娃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3: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5: 于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5: 于旧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7: 徐娘自由小腾没泪于旧
3: 江乐斯果脯
8: 大哥呢今年的要干美食红梅啊可大哥能过过成就体无得爱惜啥你们啊这粗吧给你们说这粗吧呢当天是大哥能做改业今年中排大哥能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叫催剧我你爹碰碰脚的幼女啊碰碰脚的幼女妹妹子那个呢这次加了两句这次加了两句有这次加了两句给人就虚无这妹妹催我你爹碰碰那个日记以至于一枚就虚无啊没得呢是该是哪没得是该是哪哎我这里干爷给你的体无得爱惜这粗吧哎老女提示的那个是假骨脚黑细白露的茶盆几脚子嘞哎脑红的意思啊得比吃下得比多成就体无得爱惜的粗吧哎提示人那个阿里吧啊你这粗吧呢我女就能退过叫王后啊又是王后的是茶盆王后的苦呢要杀骨痒痒的时节苦呢搞西搞跟你过了楼无西无一买呢要区区两脚护网阿水呢要七卡至三卡之家木拉克呢啊高热啊死无西哎晚上那个日子啊我你的声啊这些连是小阔家也能够动啊动来动去哎一般人呢外地给人家后来要有点拉克苦点拉克自动的枪来摸摸还比娃子冷心没了我你自动的哎妈妈子能啊动来有啊好去但是给个苦啊你们就走啊一步也是往后的苦走来走哎娃子能学你那对上来在那国家自己的背西的哎呀那个在有马拉利亚子给方法的哎过这个往后吃子那是吃苦呢哎往后的牛呢还是啊一岁一女一西一美可在是我呢白露黑西多种还没事有了一七四八多年一个人女的给娃谁来比忘记咋美给叫个美的个得比哥白送给蒙西若雨热啊熬一宿无吃我方可以啊谁罗列自梦的诗句你譬如说啊熬一宿咱将谁的两句诗句给过节来来不中后来日黑子啊去母子黑茶碰多就个王后都不理有孩子喜孩子成绩基隆我得吃我王后要啊一把锅我提该是替我的爱惜哎呀还是继续我是基隆我得过的于是上西个热热给撇上个火火还有鱼嘎达我你若输个阿车这里拍打王后给这个降低富士也偷富肉给列来啊一部做做的模艺还没得以为做去得的只在王后啊啊把可以是我无

或者是太白乱的，也叫撇上火火。别如果可以做托，又要王后的乌托，王后手菜牛母托，王后苦瓜托，王后紫菜托，没得我写。整个学问呢，要王后整人，王后方式使用整啊没得写。错个学问呢，还要不错王后。还有呢，王后牛这里错提锣鼓没得我写。我你老女提啊，正还是吃王后啊，最绝最牛最稀最美的时刻，牛高伯母，可拉子俩没得有对比哈。据说啊，这王后给个水是我你最牛的彩排，可是我人家都吃肉水的水外秀，能够长起我你美玉类，还可以无骨嘛。吃的王后啊，我就讲是。体悟的也是，阿娃是体悟大姑娘资本的也一样。恭喜大姑娘嫁入了王后，记录下，我今年大姑娘向西当妹的美德旗下。今年妹妹节奏是这次加了浪剧，催我你碰碰脚有女一句，叫你呢一摇跌动，碰碰特别是学的啊。我也一样，我这个带货的电动车，加属于那个叫那加水工碰碰下的，至于那个就属于国家的一样电动。究竟是个哪车呢？啊，这字加那浪句，这颗字这又是一，字又是二，那浪句是可的电动，电动接了浪句，所以这字加那浪句是一样加电动，所以个没得啊，节奏一样。电动。

0: 请把布在一个豆大多种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蒙。
1: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2: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有点有酒类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1: 旅游一刻把生写物。
3: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1: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4: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1: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地的每类宇宙积木。
5: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6: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7: 提成果，沙浪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骨我有解锁，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8: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9: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语古人，沙石秀类让其得人。
10: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9: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0: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9: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7: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1: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2: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7: 高有人我呢
8: 宇宙人
7: 该有人我呢
8: 宇宙人
13: 哇哦不错呀
8: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12: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4: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5: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4: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6: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改歌在宇宙
10: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9: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改不得宇宙
1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9: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5: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7: 新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江，
0: 我是阿仁。
17: 自己为上公众和宇宙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大闺女啊，国一大的货币大能嘞啊！
0: 带西带
17: 啊！既然路没趟趟，可宇宙要改给上网子休息啊！
1: 江水户籍，
10: 人日积水，
1: 万户万用，
10: 八省三五，
1: 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10: 不宇宙户。

0: 及麻布，
1: 傲国界层。
0: 也就是争议之类是一次啊，这样你晒在科技电热东南以黑区域一列各类的巨大电影本次在于外几年与巴黎的罗在人学科技一个外头吃电影走休息你走的这一类工作物是江宅一列教育之类把钥匙养在一隅在这里走给吃谁在做的与人教子之类的记者人学此类子只是过一等家穷王的胡须谁在本地的要塞那么其在给找给救了这一类区域工作物是预预本机在预就一库大五为主的演语点你走可查错米修复重伤或坐楼区域葬列重伤的机械等说此类子几点过一等家伤在台上一类户工作物是退席一类无为退席或一类不及退席的机械以着地巨库言语在内找给电人一无各红在宇宙日让梦语老街语曲给你走以色列的自主语语错及改故能与弱敌巨库为差库给人说所以此话指确一等家如在如是告及邪解攻击直接证据或自然到底的一列上著名的一个业障只有找几乎为要巨库要塞找和对社会呼吸之类宇宙日西北主这样你是真正养护宇宙日协会上一退上母神上即将修配死的我母孟达的通知虽然应该我母在需修配死的孟达给配我母的区域别之家宇宙作为预改修配协会杀伤给死的人日这边有协会伤给张基地接护协会无力活命别去一个再生的白物教你这样女宇宙在需修配预改协会上一退上母神上即将给死的人日死的自家你娃的杀一女给中医居我自将这次给一个死的脚底着这次杀他火系方便你是基于修护将这无为退席挫伤斗女户无为协会即将胎动腰在协会子女或自梦给爱配扩嘎力梦给必在需给自然给我母日将过公开正在区域一本或巨国本上这外公司在推举查的当都得你家的人日啊需去给过上日为类似将自我忘了永远的一生共振宇宙于不于杀居你与写出宇宙五的乐嘎往后错一嘎去称当动火邪物没物差你在用的当一配忘了永远我母啊和放在物根据要嘎的保护在虚实第一个我母你外发的要类给自相这子该子中啊自查到自类我母与接预等到自啊加入这个3%的步骤工作就剩给我母这个你可以对个的5%来打给我母打给吃你这个不肉连起嘛这样啊咱们在北斗八斗的客户一个哈中改是一类户的对手给鼓励类有世界上最大次每类中改机械上都将给个忘记之中北斗宇宙他和人帮在建国外国五百户的王母的本末即将五年嘞王母呢你中户的大概是彩地交易请我是买你可以机呀别买大概是你杀的五马当感谢五一户他给把货大概是楼在五马当本身肉类多的吃你是有陆地挖得陆正太动万门去考上级这家啊修正之后给宇宙日能吃过百无巨类典礼正式已将在世吧该日给一个典礼有连冷连冷你杀女一儿在世一类的修辞与民修灯可是那个给比修灯代表中午让梦觉悟改协体瓦江湖地之中呢带破瓦协体业务的政治类队啊梦西给日古董同时不忘地区啊给国体将种种小啊类要给依然视角张带斗你在乎在一多种呼吁给忘的即日能吃过百无之类在这带不忘地区张了一个要蝴蝶症宇宙日奥黑区扎以大女被谁嘎活被国冷杀对开以谁居瓦修给一张湖北一个配一宫格那么一届的都该对开又得居瓦给跌整宫格西子瓜给别一居瓦修给瓦问你东买日的修配率内买日的将外率谁买的娘北率白买日的将来与歌手工率总给约的米者大概是设施的拆工程那么整个居瓦修给之后总给瓦房屋杀在该对开之中北国冷沙北国冷楼对开正是自一起亚的哇奥 WOW 该这一年重伤你许值对开连冷连你给教女王奥黑区咱们政府或这国哇奥网户差你户籍亚公司正是起亚以修电热给该这一节比给一年重伤我母许值奥黑个体上人批取芝麻约的大概是连八在菜门总给到真啊切工在意这阵子奥你哇奥该这一年重伤外任务可以拥有连马能给居你塞奶一年的机构第一步预就区五大洋塞奶居你以取技术给空吧 老人区当街长记出东澳古雷州批给该批区我母科业生你叫伯格这样话配我母你为几岁热瓦沙物资往户几日空嘎在往户公寓的地生工作批区走对比梦空嘎碰在在工作无论谁是地生我母批区走对你沟通的一生共振的当大共振配合批区周队户籍里的本将顾卡电人楼梦澳国错用人系的户籍酒该共振许之当街葬给寄出红人二出谁话出的当酒比总给导致苦水日杀气四八脚脚嘛即使给酒子你也给着你再讲啊国际日本工业协议级在预酒杀一赛的一切呼吁旧日交杂慈母给别个几拉做路的宇宙把东北人一黑把要过出这一旧汲取宇宙的汲取呢是以在沙无字的以土家整改赛的巴尼王伯勒扎和赛的红果可红色类似过用角色给别个几拉实际上是几让路类似在你早比了在几个线网无科技日本一炮在几马几个黑把协议有将都找个登港日本啊整改你一些之路只将样用，巨人阔气整人，给那个上网学过大文档，放心来高兴。

0: 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爷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1: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来。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大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娇，
1: 我是阿仁。
6: 这个微商公众号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有户拉的网上国有女儿国有账单货币账单类啊啊！今天如果你撒国宇宙，再讲你要一个粉红色一个鬼果醋啊，是叫鬼果醋啊，姜鬼醋。
1: 那个姜鬼醋，那杭州的话非等下的鬼果醋，可能话和特和那个。
6: 给你是能吃果渣还蛮可以拿去啊。
1: 能吃果渣，同志们自己给个得货。
6: 对，那上锅盖呀是啊，你呢盖是我你用过鱼的能吃果姜果也要洗过，连要洗你的整色的可以通给个用用吧啊。
1: 啊，姜果姜果，那你是如果姜去多种的果
6: 啊？对对对，类似那个。
1: 果果醋
6: 啊，给要是洗的呀你。姜去多种的，为用法的就粗。
1: 哪有这个巨蟒说姜去多种药的？
6: 是是是是是是。遇上啊，遇上啊，找到药给该要在老补。
1: 在老补出。
6: 啊，给该处理给该哎该处伤啊，就是说你阿婶呢，药给该啊得防桃粉，等给该就放红色一色，那伊就 CDN 呐。
1: 还没有打给放红不？
6: 哎，杨林那个鬼谷
1: 的，
6: 等那个就鬼谷。
1: 杨都是得户给放嘛？
6: 啊，操你！
1: 等给放个咋放？
6: 得户给放呐。该用来得我，你该能吃过的，该姜水多种是特别便宜的。要么你能吃过死西色，要骨折的嘞，急救吧，要杀要死吧。那上过感觉啊，火一色感觉出的就牙色呀，用来得是种的，是不特别便宜嘞？
1: 另外，感觉可整个必须就比个姜水还是很一点。
6: 但是，感觉吃了可以比谁都要。飞一只歌给你，俺也晓得，哎，该出去了吧？要那一
1: 该么子嘛也讲一句，如果你讲去多种事，跟你可一百个工作处一说一说我，那么别那一位晓得该么子当过哎，是。
6: 对，完后你给该出啊，完完完完哥姐那个咋过呢？你入了点休休息给是女的，完女入的。
1: 俺都和你女的弄的。
6: 女入
1: 弄
6: 的啊，软做的啊，弄的啊，这个嘛要 USB 给那个充电给接口啊。哇，要 LED 给感觉，在日给感灯屋给感哎个喷雾啊，要是那个那个屋老外是老外开的鸟一扎，你灯了能能灯屋能灯拉开呀？
1: 然后
6: 降低给感女阳给感加锅，
1: 哦哦哦，
6: 啊，平时开的灯鸟多吧？
1: 锅锅
6: 是
1: 个
6: 哎锅架带洗吧，给了系统啊无药。
1: 哎，又是锅给感融菜给当过一个红酱火锅。
6: 哦，带洗带洗带洗，给感处理吧，拍拍阿尼呢，无尽个给感浪一给感铺铺的。嗯，啊，那上
1: 过，当过行货币，给做那，
6: 对是那，哎，对是当中，带洗，
1: 带
6: 带带，该要设计，该做飞塞，伊做得火呢，
1: 哎，背过提商吧，
6: 提商带洗，刚咪我你行到日本啊，已经摇卡和日本啊和都可以退鸟吧，哎呦，给你要直接到车库那个要给摇卡，你给是说预交白渣还买仓了嘞，一个初呢行商空
1: 哎
6: 空店呢行利。
1: 空调行主，
6: 对，出去啦，上面行
1: 玉
6: 灯，行玉灯啊啊，天你狗是非之合的啊，这个一个是你等屋你是将去内部的个外用吧，啊，给找到叫多呢，能吃果子可得乎于自家。
1: 德胡语，德式
6: 锅。等你等要你的过年，你吃过一个摇卡中山。
1: 哎呀，你几步给转当作业了？当过。
6: 给许多，给许多人说，你吃过江曲的没呢？要给个盖个带盖个炸地，有的时候还给你吃过个鱼生的做炸地，是给人家多呢。你吃过摇卡中山啊？他的养路公寓，类似个不用古城啊，塞子鸭当菜盖鱼生的
1: 啊，塞子鸭。那当过的章鱼不是飞的鱼生的，是江。
6: 对，给用用的时间你是提过布地布的啦，是个老地布。啊，要看你可以买个再个的个鱼内片，
1: 鱼内片啊，
6: 许多鱼你又可以多内，多内你又啊挠下啊挠刺手给阿仔，你可以咋走一走路走一走路。
1: 如果你要个几片，你给你内兄弟吃过，你五块场。
6: 对，五块场几个就出，但是吧，在你啊你古村吧、公寓吧，是一个沙石啊，一扎水你都可以点卡。噶，另外是呢，有这个瓦布的个卡手的个基部吧，有是你公过的个就归古，属玉州白茶公过饲鸟黑麦吃虎，
1: 公过吃鸟
6: 啊，公过吃鸟黑麦吃虎啊，张耀多呢一多。任务塞子啊，不用过愁，要啥时该咋地？
1: 那鱼不是就飞一飞降低的？
6: 但是
1: 你早那吃过时，你看到没照的？
6: 咱们种地呢是三十万，你都吃过咋还买啊？用用的是讲呢，我你预交白渣给该公过吃鸟，你是补地脚得了，再踩地脚又是不能给硬地脚。讲你吃过咋还买？去取名是再地脚得了，老地板啊不能给老地板。给点新的又是个啊该人区或江区。
1: 遇不见
6: 一点气息，谁要是跌痛啊？你的个体弄出渣得了降曲与上一类降低啊啊！只要一公里，那你挖的一个朋友找的四个五年，你陪着过啊？按到播出，按到怎么？按到家你还该磨牙啊？
1: 磨牙出来，磨牙出舞蹈界，
6: 没有西汤公就是卖油嘛，卖油
1: 嘛，那个不要那烫，
6: 带那个不要就那个六幺给你就给够个，那啥朋友汤公就出。啊可以说的这几道找哪里的啊乖嘛你洗头一晚上一脚火锅你两洗唱哪里一样你这知道吗一样洗啊要当一脚过户呢反正
1: 这帮有如果给连点洗了给兄弟的你当过你找的个体等于吃过我们是那个给我的你预把子好
6: 对、
1: 哦、如果个体咋等于吃过给降低你啊要出降低之内要问一下能吃过你还是过吃不过几个
6: 是的
1: 降低你真是过来，这个人要你放啥的？
6: 对
1: 啊，你甚至啊说要你洗到冷嘛个不用鼓出来，你也唱错的。
6: 是是是，
1: 那都是要你扛啊。
6: 是。
1: 那么我不定就要冷成熟，你需要一内一燃药，连内燃药又可以预把子，该接楼卡晓得。
6: 对，撇骨你啊撇骨啊。片给固定的火面啊，也有些人家大人找苍蝇，我们有人干的。鱼内片我你公过，要把再干的。
1: 再干苍蝇内，我挂张狗嘴洗吧。
6: 但是，噶另外些呢，又是狗嘴话，你多你才个公交处要遇见你个咋说？
1: 来，给啥给嘞？
6: 啊，啥干的都再干的不当。
1: 铜片是连干学，又不是那个当，我咋说不是那当的？哎。
6: 反正该要是遇见工来手呢，给是啥该都在该负担的啊。那时候我打工呢，可以找两个两个是，你要是过去找了嘞，是那次过马要给屋里过去找给该洗了。
1: 对，
6: 俺过是蛮好的，要
1: 不。再有日常人那次过行不到一步忙，真是过你有的时候必须常出那个次给哄过洗。
6: 对，
1: 啊，
6: 要不给你那个要做给你呢，叫做卡账马要。卡您找得
1: 找嘞货币
6: 哎找嘞
1: 卡是货币给你如果你有你个取货的得了那次过子呢卡是给得
6: 了
1: 改变了找个十万箱子你这个兄弟发啥雨人我你不在过啊你找个那伙十年修路两年的吧喊你外客路的吧
6: 对那三个卡账麻药那个鱼给该绿药给该过通退息给该积水啊给你有你三个月就快打过了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5: 玉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玉古人沙石秀雷长几堆冷
4: 玉酒一如无雷帮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葬戏
5: 雷石阔一载一马戏人江浙阔王呼过西徐阳比谁区多的句子
4: 美雷玉酒是玉石家俱部玉酒的盛阳
6: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1: 玉酒节目张和腾，是，
6: 玉酒这个等会要啥要谁要红哥，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你。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2: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座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格物让兮。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了
6: 啊？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统的歌背过没意？
6: 俘虏这个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问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改喝得火，
8: 用古要改暖吃过，
2: 啥人不补马奔波，
8: 牧村阿多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闷崩多，
8: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人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闷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闷折，
2: 人有就是闷吃过，
8: 闷一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窝脱，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绝对四处七日继续梦游，
9: 比你过年过生日没得过生卡一枚的对。
5: 七日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骨头王一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有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有爱送哥加杯牛，都不把心安与托，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哪个都给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济南的王当背四步，俺那个送哥加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句，这一类一语啊，安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哪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哪个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高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江苏常州武进城北曾经有一座紫园，建造于1610年， 历史比北京的圆明园重要久远，被誉为古代私家园林的杰出代表。如果你可以穿越时空漫步园中，无论身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得到淡雅别致的江南风光。

0: 作为一座消失咗嘅园林，淹没于时间嘅紫园，并冇遗落喺历史嘅角落。佢正在酝酿新嘅故事。下边我哋仔细嚟关注一座消失嘅园林——人肉新嘅故事。你知道紫园吗？
1: 不知道，听说过，但不太了解。
2: 知道一个园林嘛，青山路的西侧有一个园林，老的小园林叫纸园。
0: 作为一座江南私家园林。 常州紫园与北京园林园并列为东方园林嘅代表。李是否愿意停落脚步，穿越时空嚟认识紫园呢？紫园曾经喺常州嘅边度呢？常州民族画家桂全宝话：吊桥、青山桥过去，北门呢一块就系紫园啦。大门就系依家嘅北塘桥。青山桥下街嘅口上就系玉兰登嗰度系紫园嘅南大门。紫园一共有三个大门，咁北大门又喺边度呢？北大门系喺依家嘅青山湾方向，紫园嘅东边就系依家嘅新天地方向。 一座消失嘅园林，点解会让现代人如此着迷呢？呢个与紫园嘅特殊机缘有关。佢最先得到美国学者嘅关注，继而得到中国学者嘅有力推进。近年紫园又被复制成巨雕模型，作为中国园林博物馆嘅镇馆之宝。随即又发现咗紫园嘅现代传人。 关于紫园嘅各种世界级论坛，近日又享誉国际。整个过程历时近70年，堪称中美交流、古今传承嘅一段佳话，一段精彩嘅中国故事。紫园图系所有故事嘅开端。紫园图册一共有20幅，绘于1627年。
1: 八幅依家收藏喺柏林东方美术馆，另外12幅收藏于洛杉矶，都系由画家张宏绘制而成嘅。民族画家桂全宝介绍，
3: 张宏系明代苏州民间嘅一个画家。佢紫园图20幅最关键嘅系对景实写，即系话佢系喺紫园嗰度写生嘅。将一个景拼起嚟，唔系经过艺术创作嘅，所以佢与其他嘅画家唔一样。因为写实，张宏嘅画作并唔被当时写意风盛行嘅明朝所睇好。 画作年代久远，流失海外，被欧美收藏家所收藏。有一位叫做高居翰嘅美国人，对紫园图册一见倾心，大家赞赏。高居翰系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嘅教授，享有世界范围嘅学术声誉。佢被称为系最了解中国绘画嘅美国人。佢喺佢嘅著作《不朽的林泉》当中写道：，
4: 亲爱的读者，想象一下。
1: 假如你是一个园林专家，在阿拉丁神灯的帮助下，亲爱的读者，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园林专家，在阿拉丁神灯的帮助下，获运带上相机跨越时空，翻到一座古代园林当中，你可以随意拍摄彩色照片，但是有一个限制，狡猾的灯神在相机里边只放咗20幅胶片，你会如何记录呢一座园林呢？
4: 紫园图并冇将画面聚焦喺特定嘅景致上，而系各景迭次出现，有啲甚至前后重复。但系喺高居翰睇嚟，呢个正系张宏嘅伟大之处。高居翰写道：张宏的绘画正如同相机记录，他抛弃了人文山水的传统原则。
1: 甚至连作业嘅画作如同相机记录，佢抛弃咗文人山水画嘅传统原则，甚至连拆页嘅常规手法亦未予以理会。第一幅图画，佢从今日用无人机先至可以拍摄得到嘅视角，描写咗整座园林嘅鸟瞰全景。其后嘅19幅图画就好似系喺园中漫步一般。 沿住右线拍摄照片，记录低一系列嘅景致。高居翰曾经系其中6幅画册嘅收藏者，佢一直致力于让画册团圆。民族专家

0: 切换饼话俾记者知，
1: 他当时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散布在德国柏林。
0: 他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散布在德国柏林、美国洛杉矶和他手中的几幅合起来搞一个展览，等他们第一次团圆。但是那个时候并不知道紫园在哪里。这些图册的第一次团圆是在1996年，看了之后所有的人都叹为观止。高居翰做了很多著作和展览，获得了世界级的关注。他坚持认为紫园图册描绘的是中国历史上一座真实的园林，并从此开启了寻找紫园之旅。好可惜的是，当时高居翰的找寻并没有在现实当中得到任何的回应。直到14年后的2010年，中国园林史专家曹迅在图书馆里面发现了明代古籍《紫园集》，这是中国国内仅存的孤本。书中的题诗正与紫园相对应，由此确定紫园的主人正是文集的作者吴亮。这座园林位于吴亮的家乡江苏常州，是明代万历38年，即是公元1610年，大理寺右少卿吴亮请人设计建造的。从紫园的确定信息之后，曹迅当即委托中国国内的两位青年学者与高居翰取得联系，双方以紫园为核心展开研究。2012年，高居翰出版了《不朽的林泉》，向世人揭开了这座消失了的园林的神秘面纱。高居翰的女儿说，
2: 我能理解为什么父亲看到图册就断定这是真实存在的园林而不是臆想，因为园林的结构加上画上的细节证明了这一点。当刘珊珊给我看纸园模型的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会流泪，因为我想到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很想看到纸园的模型。
0: 在吴亮的著作《紫园集》中，有一篇长达3000字的《紫园记》，还有很多他在园中居住时所作的田园诗，从中不难看出吴亮对紫园的钟爱。郑子堂诗云：萧斋自闲子，独对此君忧。万籁声初寂，苍云满地流。紫园中的园景体现了园主吴亮对陶渊明、王世贞等先贤的致敬之情，以及他的精神追求。2017年，根据紫园图册制作的《微雕模型》在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式展出。这一座17世纪的中国园林终于从图画中穿越到了现实世界。但是哪个都不会想到，模型的展出竟然酝酿低了下一个重要的相遇。此后的紫园故事就好像是溪流涌出山谷，奔腾疾驰。到中国园林博物馆参观的怡兴博物馆馆长邢娟猛然发现，紫园主人吴亮正是当代书画家吴宽的先祖，艺术大师吴祖光新凤霞之子。艺术大师吴祖光新凤霞之子吴宽说，
3: 我们就直奔美国，到了洛杉矶，他们从库房里取出了，
0: 我们就直奔美国到了洛杉矶，他们从库房里面拿出了紫园的真迹给我看。我看见真迹真的有点腿发软，因为它是明朝的，是500年前的，不是儿戏啊。我看到当年我的祖先吴亮让张宏画的真迹，我有点晕。吴家在中国园林界真是空前绝后，为什么要做呢？就是文人的一个理想。从秦汉起，中国古代文人就有隐逸情怀。历史上最有名的隐士当属陶渊明和他的归园田居。到了晚明，园林又为文人隐士提供了入世之外的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此明朝晚期成为中国造园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我们从历史长河中揭取到一个个吉光片语。高居翰遇到紫园图属于偶然，曹迅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紫园集更是偶然。期间有太多挫折，太多错过，只但是跨越这些漫长的时光，让所有偶然凝结为必然的 是人们对紫鸢一片痴心的坚持。如今紫鸢图分藏在美国和德国，紫鸢模型要遗址位于北京和常州，他们共同孕育着新的紫鸢故事。
1: 其实周烈美术馆已经把高清版的电子稿已经带回来。
0: 民族专家薛焕炳说，洛杉矶的州立美术馆将高清版的电子稿已经带回了国内，现在常州很多人，学者、文化人都好，和社会有心人士有志再现紫鸢风貌。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冇几耐之前，河南台记者到位于河南西部的三门峡去采。

0: 采访，被黄河汉子陆潮君讴歌母亲河的音乐故事深深地打动。咁接落嚟咧，我哋就跟随佢嘅脚步去感受黄河人嘅呢种炽热嘅情怀啦。一次偶然嘅机会，记者嚟到咗三门峡闽池县坡头乡一个叫做黄河丹峡嘅地方。12亿年前呢度曾经系一片汪洋，如今滚滚黄河喺呢度嘅悬崖峭壁间蜿蜒穿行，孕育出咗格外美丽嘅北国风光。而呢片风光嘅开拓者，一位老船工的传奇故事也在两岸悄悄地流行。
1: 我爱黄河，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在爷爷的船上跟着爷爷学黄河号子。
0: 我爱黄河，我小个的时候就在阿爷的船上跟着阿爷学黄河号子，亦唱黄河号子。等我9岁那一年，黄河的船运结束了，从此就都看不到黄河上边的船了。我爱黄河，所以我要写黄河。黄河文化要传承下去，要将历史上的漕运文化亦传承下去。讲这些说话的叫做陆潮君，黑黑的面容，结实的身材。陆潮君出生在平陆曹村镇黄河岸畔一个距离黄河不到100米的小村庄，从小听着黄河涛声长大。他家的祖辈几代都是靠黄河运输为生，几代人的命运与黄河紧密相连。陆潮君做过老师，经过商，开过矿，后来从事黄河航运至今。他拥有多艘豪华游轮以及黄河运输船，其中一艘可以载2000吨货物的大型运输船是万里黄河上的今为止最大吨位的运输船。被誉为当代黄河船王的陆潮君为人低调、勤勉、务实，但却对于黄河文化一往情深。这个表现在他在黄河两岸开拓的水上运输与旅游事业上，更表现在他创作的一系列音乐作品上。讲到自己的音乐创作，已经年近六旬的陆潮君自豪地介绍起他创作《黄河号子》这首歌的过程。
1: 我在这个河边开发这个大旅游啊，我们一共写了6首歌。
0: 我在黄河岸边开发大旅游，一共写了6首歌，最满意的就是这个《黄河号子》了，因为它记录了中国漕运的历史。漕运文化的历史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了，老一代都已经过了身。对于怎样去唱《黄河号子》，怎样拉纤，是一个陌生的主题。他们拉船要走的时候，要告别家人的时候，船要走了，他依依不舍离开家人。那个时候黄河拉纤一出去就是1-2个月，譬如说从这里到西安到潼关拉纤上去，上去之后装完货再回来。那个时候人拉是拉不动的，如果遇到大的破浪抬阶，那怎么办呢？就要等风，东风来了，风力够了，他将帆一拉，乘风破浪就上了那个抬阶了。一等有时候10日，有时候20日，甚至1个月都有。所以这个黄河号子，它是拉纤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黄河号子属民歌的一个主要载体，具有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实际功用，是人们参与集体协作性比较强的劳动的时候，为了统一劳动节奏，协调劳动动作，调节劳动情绪而唱。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第一章《黄河船夫曲》当中，就融入了《黄河号子》的音速。它极具民族特色与强烈的生活气息与艺术感染力，激发了民族精神，指引着人们在那个年代团结起来保家卫国。黄河号子主要包括黄河抢险号子、土鹅号子与船工号子，陆潮君创作的黄河号子就属于其中的船工。

0: 河的秉性，永不变黄河的情缘。这是陆潮君在2013年为轰动一时的黄河万里行活动创作的一首歌《黄河的儿子》当中的几句歌词。歌中饱含了他对黄河的一往情深，以及对黄河文化的执着追求。陆潮君介绍说，
1: 这个歌呢是也记录了我们开发这个旅游的6年时间，我们如何
0: 这首歌也记录了我离开发旅游的6年时间，我是怎样从他遇到的困难情感写出来的。觉得唱这首歌越唱越有力量。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黄河的儿子，是我们的员工唱的，他们日日都在唱，导游就在路上也唱。啲游客就会问呢首歌系边个写嘅，就咁样传咗出去啦。呢一首歌喺中国第18届旅游博览会上仲得咗一个奖。

0: 在陆潮君的歌声里面，我们听得见黄河的涛声，听得见老船工往昔的生活，更听得见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滔滔黄河水，悠悠千古情。黄潮君与他旗下的黄河石港旅游集团因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对母亲河情有独钟。他的思想基点就是，作为黄河儿女，不只是要传承母亲河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更要以大旅游的开发建设思路，让黄河文化更深入地传遍大江南北，造福乡民。由此就有了黄河单峡景区的开发，有了黄河万里行的一路追寻。
1: 我们搞这个黄河万里行嘛，从这黄河的源头一直这个跑到这个渤海，现在呢已经跑了一半的里程。
0: 我搞黄河万里行，从黄河源头一直到渤海，而家已经跑咗一半的路程啦。投资咗几百万搞黄河文化，写出咗黄河三部曲，仲有好多其他嘢。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每一条村，黄河两岸十公里范围，全部都要做采访、做记录。我都在这里收集黄河的文化，做一个历史传承的文化。采访结束了，陆潮君又要匆匆赶往另一处工地，看着他在黄河边渐行渐远的身影，想着几日来在黄河边、在大山里边采访的默默情景。记者慢慢读懂了他歌声当中对黄河母亲的那一份心情。谁知道黄河儿子的白发染，谁知道黄河流了几多年。黄河，你养育了我，黄河，我把你依恋。伟大的母亲，我愿将终生奉献。

好啦，听众朋友，本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欢迎大家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里边继续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如约而至，储咗一个暑期嘅思念，大家终于再次重聚于校园。关于新学期，你会奔赴点样嘅梦想呢？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齐听呢几首好听嘅歌曲，等我哋捉住青春嘅音符，带大家堂开启新嘅旅程。

关于青春，每个人对佢嘅理解同定义都唔一样。对于一啲人嚟讲，青春可能系一个充满挑战同困惑嘅时期，佢哋可能面临住学业压力、就业竞争等各种问题。而对于另一啲人嚟讲，青春可能系一个充满机遇同成就嘅时期。他们能够追求自己的激情和兴趣，实现自己的目标和梦想。总之，青春就是在这里追求做最好的自己。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华语流行乐男歌手方大同演唱的《胜者精神》，复古合成器混搭现代新潮的绕舌，再加上特色的铜管旋律，更加彰显积极的活力印象。

我们在星月轮回里互相张望，彼此对话，治愈自己。一首充满诗意、梦幻同积极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华语流行乐女歌手王志、王丽坤、伊能静共同演唱的歌曲，鼓励每一位听者勇敢前行，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梦想，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也更珍视自己和周围的人。

青春除了张扬叛逆独立独行，其实还有很多温柔细腻等待我们感知。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毛不易在平凡的一天中，以温柔的声线和平缓的旋律来讲述生活的美好，将平常又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更为通俗而准确表达出来。其实生活永远都是柔软又宁静的，我们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拥有虚度年华的时刻，感受时光带来的美好，将平凡的一天

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最美的期待，来自华语流行乐女歌手周笔畅演唱的歌曲。有一句歌词是这样描述的，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歌词慵懒且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拥有孩子气的听众，是周笔畅作品里边较为独特的一首励志。

再嚟一首旋律激昂嘅歌曲，由中国内地唱作男歌手汪苏泷演唱嘅《少年般绚丽》，鲜明嘅节奏、欢快嘅旋律，呈现出当代少年积极向上、勇敢前进嘅态度。汪苏泷以歌传情，生动描绘出少年怀揣梦想、向往美好生活嘅热情。少年般绚丽，绚丽正少年。

最后在于文文 UR 的歌声中，我们今期的节目又要结束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统一战线是个宝。刘邦可以得天下是跟诸侯搞好了统一战线的，项羽失败就是没有搞好统一战线。针对各方的不同需求，刘邦可以大体满足各方的利益，想要地盘的就给地盘给他，想要名气的就给名气，想要钱的大把给钱。刘邦将一大部分人团结到了自己的身边，最后在垓下灭了项羽。历来争天下的几乎都是刘邦式的忠厚长者胜利，而只将目光聚焦在战场上的一方，总是避免不了兵败的命运。其实在国与国的博弈之中，这个亦是通用的道理。譬如李世民，唐朝能够在立国之后没多久就横扫天下，除了本身国力强盛之外，李世民在国际统一战线上的手段亦是功不可没的。李世民的主要对手是突厥，不过对突厥实施统一战线的李世民不是第一个，但是他是玩得最好的。 突厥原本是悠然汗国的奴隶部落，本部人口并不多，主要是做一些打铁的工作，几乎是没有出头之日的。公元550年，突厥领袖阿史拿土门不做了，他掟低工具，带着族人去造反。没想到表面强大的悠然汗国一触即溃，接下来突厥打败合并了铁勒各部50,000余将，迅速变得强大起来。阿史拿土门带着部落四面出击，只是用了五年的时间就征服了蒙古高原，替代悠然成为了新的草原大哥。怎会这么快速呢？其实草原争锋向来如此，每个部落的人口都不多，只要在战场上取得胜利，就能够让其他的部落前来投靠。打一仗就拉一些人，慢慢地势力对比就越来越明显了。等到所有的部落都出现从众心理的时候，强大的悠然汗国亦就结束了。到头来只是换了统治部落，其他的都没有变，唯一的区别就是先入股突厥的铁勒人最后成为了突厥本部，享受最上层的待遇和地位。到了隋文帝年间，突厥已经分裂成东西两部分，但是实力都依然是很强大的。587年，东突厥都南可汗继位，隋文帝即刻支持前可汗之子都南可汗的弟弟突利造反，并且派人致以亲切的问候，结果突利失败了。隋文帝又说，那你来河套啦，我养你。于是隋文帝封突利为启民可汗，在水草丰美的河套建国，那就等于洗钱培养邻国的核心人物成为自己的老朋友，等到有机会再送回去掌权。为了让启民可汗成为真正的老朋友，隋朝不惜亲自站台为启民可汗壮声势，譬如杨素打败突厥之后，将缴获的人口和牛羊还给启民，甚至还经常举办国宴等草原各部看看两家之间的亲密关系。过了没几年，草原各部落就陆续归附到启民可汗的麾下了。从此之后，启民可汗年年朝贡，两家关系一直都非常之融洽，可以说隋朝亲手培养了一个老朋友。那再翻转头来看，既然隋朝可以对突厥搞统一战线，突厥是不是也可以对隋朝进行分化瓦解呢？还真是这样。启民可汗去世之后，他的仔突厥继位成为此不可汗，隋炀帝想扶持他的弟弟，结果玩过火了。此不可汗好嬲，后果好严重。615年，趁隋炀帝北巡的时候，此不可汗将他围起雁门郡一个几月，直到各路勤王的兵马赶到，此不可汗咁先至解围而去。咁巧，当时李世民就是其中的一支勤王队伍当中。后来随着

中原大乱，突厥扶持系一批代理人，定阳可汗刘武周、大道可汗梁思都、平阳天子郭子和、窦建德、王世充等诸侯都向突厥低落咗头。就连李渊起兵嘅时候，亦曾经向突厥称臣。 突厥嘅本意系让中原诸侯内斗不休，咁样先至可以分而治之，实现突厥嘅利益最大化。大国博弈都有类似嘅套路，只系突厥冇谂到唐朝迅速完成内部统一，然后转头向北，专门嚟对付戎狄超强、古味有雅嘅突厥汗国。睇嚟啊，李世民亦即将登上天可汗之路。 李世民啱啱喺元武门杀兄逼父之后，突厥嘅竭利可汗就跑嚟打秋风啦，想睇睇可唔可以占到啲便宜。竭利系启民可汗嘅仔，此不可汗嘅细佬，佢带住20万人嚟到渭河以北，睇上嚟系乌泱乌泱一大片，将40里外嘅长安百姓吓惊死咯。李世民话唔好惊，佢布置一啲疑兵。 亲自带住几个人到渭河南岸同竭利可汗面对面嚟谈判。你哋要钱啊嘛，俾你就系啦。如果你系想入长安啊，你就试过先。一番心理战之后咧，竭利可汗慌啦。突厥睇起嚟庞大，其实咧系众多部落嘅联合体，可汗系唔可以一意孤行嘅。 其他人见到有钱赚，仲拼咩命呢？千里打仗咪就系为咗钱啊嘛！于是咧系心理战同埋现实利益嘅作用之下咧，李世民实施咗大智大勇嘅空城计。接落嚟，李世民开始推行统一战线，仲记唔记得前边嘅此不可汗啊？佢有一个仔，由于年纪细，冇能够继承汗位，后来被佢阿叔竭利可汗封为突利可汗，分管东北一带。汗二代咧年轻气盛，唔将属下嘅部落放喺眼中，到处乱收钱，于是咧好多部落就跑到唐朝嚟生活啦。人口就系资源，点可以俾佢哋随便走呢？ 阿叔叫佢追返嚟，结果呢个后生仔又打咗败仗。竭利可汗激到将个侄吊起嚟毒打咗一餐。突利可汗就好嬲啦，佢写信俾李世民话：我认你做大哥，俾我去长安啦。李世民回信咯，咁你嚟啦，我封你做北平郡王。就咁样，李世民轻而易举咁拉拢到咗老朋友，首战功成。 李世民嘅第二个老朋友咧，嚟自西北，西突厥嘅领土里边有一个部落叫做薛延陀，有部众30几万，实力系比较强大嘅。628年，西突厥嘅政局有少少乱，薛延陀嘅领袖儿南带领部众向东迁徙，臣服于东突厥嘅竭利可汗。但呢个时候嘅竭利就有啲唔系咁顺啦。 自从做咗可汗之后咧，佢经常号召部落到长城附近去抢劫，搞到大家有苦难言。唔单止死伤太多，而且畜牧生产亦跟唔上。虽然大家都中意钱，但系亦唔使用命去搏啊嘛。而草原经济基本上系依赖牛羊嘅，一旦遇到恶劣嘅天气环境，牛羊就会大片死亡。 各个部落就只能够食西北风啦。非常之不幸，从渭河返嚟嘅当年，突厥就经历咗大暴雪，牛羊大量死亡，导致人心惶惶。再加上众多部落唔服竭利，一个火药桶只等引爆，所以东归嘅儿南发现东突厥都唔掂啊，咁就造反啦。 中间嘅时间差系好短嘅，基本上系儿南啱啱投奔，发现突厥内部有矛盾之后，即刻就做咗反。同突厥嘅祖先一样，薛延陀嘅儿南造反事业亦非常之顺利，嗰啲部落纷纷跑到儿南嘅帐下叩头认大佬，速度之快令儿南都有啲错愕。我只不过系想做一啲微细嘅工作啫，冇谂到。
要做呢个。

0: 大佬啊！这个时候的薛延陀已经占据了漠北，大致就是贝加尔湖的一带。于是东突厥就成为夹心饼干，被大唐和薛延陀夹在中间了。李世民的消息是非常之灵通的，他即刻派人送信到漠北，说宜南，你好适合做草原的大佬啊，来啊，我封你做珍珠可汗。外来户宜南为了震慑其他的部落，就这样做了大唐的大路党。对李世民来讲，629年是丰收的一年，突利入朝，宜南大路竭利，政局不稳。李世民揸住机会叫李靖带兵北伐，第二年的三月就生擒了竭利可汗，经此一战，曾经威风赫赫的东突厥就烟消云散了。汉武帝和匈奴打了几十年，打到海内空虚，亦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而李世民呢，只是用了短短四年的时间就打垮了东突厥。都不是说汉武帝不如李世民，其中有一个时间线的问题。汉武帝的时代对世界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对匈奴情报的掌握亦不是那么充分。但是汉武帝懂得统一战线，他刚刚继位没多久，就派张骞出使西域，到处找匈奴的敌人做小伙伴。只不过是大月之不愿意打仗，这样才不得已硬顶。到了李世民的年代，中原已经和草原交往了几百年，大致情况亦了解清楚了。而关陇贵族当中呢，又有非常多的鲜卑人，对草原部落的习性很了解。再加上隋朝的暖场表演，李世民根本不需要硬打突厥，而是与突厥可汗的敌人统一战线，在一堆引路者的配合下一招制胜。这个亦是大国外交的前提。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找到敌人的主要敌人，摸准他们的需求，逐渐发展成为自己的朋友，合众人之力往往是可以事半功倍的。但是曾经的朋友亦可以是如今的敌人。李世民灭了东突厥之后，将草原各部安置在边境的州县，或者是设立都督府，等他们继续做大唐的屏障，有军事行动的时候继续做引路者。这个时候的草原是薛延陀独大，于是薛延陀就继承东突厥的地位，成为大唐的主要敌人了。643年，宜南想和李世民做女婿，就派人来求婚。房玄龄说还是要准备军事打击，玩虚的没用的。李世民说当然是要打，但是不急，我们要等到有利的时机。于是大唐就定计划要打仗了，表面上依然是笑呵呵地说欢迎欢迎，还约定在灵州请宜南吃饭。宜南带着人马经过沙漠的时候伤亡不少，李世民即刻收回请柬，说吃饭就免了。过了没多久，宜南的聘礼到了，由于路途艰险，损失亦不少，李世民趁机就说明显你就不诚心啦，我悔婚。两年之后宜南去世，年轻的新可汗排斥老臣，搞到大家更是人心惶惶。李世民即刻派兵马分道北上，而且亲自到灵州和军队加油打气。在唐军的兵威之下，回纥、拔野古等部落纷纷投降，掉头和唐军一起向北灭了老大哥薛延陀。那些看上去轻松取得的胜利，往往是背后精心谋划多年的结果。而政治上的统一战线，对军事战斗来讲属于降维打击。有些人明明在战场上节节胜利，却不知不觉之间就输了一切了。打败薛延陀之后，草原各部心服口服，纷纷请求修建一条参天至尊道，作为朝拜天可汗的大道。看看李世民做得多好，这样的就是高手了。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

下面继续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著名湖泊月牙泉。月牙泉古称沙井，俗名月泉，自汉朝起就是敦煌八景之一，得名月泉晓切。月牙泉的南北长大概是100米，东西阔大约是25米，泉水东深西浅，最深的地方大约5米，弯曲如新月，因而得名，有沙漠第一泉之称。鸣沙山和月牙泉是大漠戈壁中的一对孪生姐妹，山以灵而故名，水以神而益寿。游人无论是从山顶鸟瞰，定是泉边畅游，都会慈怀神往，确有鸣沙山而胜月牙泉洗心之感。关于月牙泉鸣沙山的形成，还有一个故事。传说从前这里没有鸣沙山，亦没有月牙泉，而是有一座雷音寺。有一年的四月初八，寺里边举行一年一度的玉佛节，善男信女都在寺里边烧香敬佛，顶礼膜拜。当佛事活动进行到洒圣水的时候，住持方丈端出一碗雷音寺的祖传圣水放在寺庙门口，忽然一位外道术士大声挑战，要与住持方丈斗法比高低。只见术士挥剑作法，口中念念有词，霎时间天昏地暗，狂风大作，黄沙铺天盖地而来，将雷音寺埋在沙底。奇怪的是，寺庙门前那碗圣水却安然无恙，还放在原地。术士又使出浑身法术往碗里边填沙，但任凭妖术有几大，碗内始终不入一粒沙粒，直至碗四周形成了一座沙山，圣水碗仍然是安然如故。术士无奈只好悻悻离去，刚走了几步，忽然听到轰隆一声，那碗圣水半边倾斜，变成了一湾清泉，而术士变成了一滩黑色的顽石。原来这碗圣水本来是佛祖释迦牟尼赐予雷音寺住持的，世代相传专为人们消病除灾，故称圣水。由于外道术士作孽残害生灵，就显灵惩罚，使碗倾泉涌，形成了月牙泉。而对于月牙泉真正的起源，有以下的四种解释。一种是说古河道残留湖，认为月牙泉是附近挡河的一段古河道。好久之前挡河改道，大部分古河道被流沙淹没，仅月牙泉一段地势较低，由于地下潜流出路汇集成湖，湖水不断地得到地下潜流的补给，因而不会枯竭。20世纪50年代测量，月牙泉水面东西长218米，南北最阔的地方54米，平均水深5米。第二种讲法是说断层深泉，认为月牙泉南侧有一个东西向的断层，断层上盘抬高了地下的含水层，下盘降到附近的潜水面的时候，潜流就通出成泉了。第三种讲法是说它是一个风蚀湖，即原始风蚀洼地随风蚀作用的加剧，当达到潜水面深度的时候，在新月形沙丘内湾形成了泉湖。由于环绕月牙泉的沙山南北高中间低，自东吹入环山洼地的风会向上方走，风力作用下的沙总是沿着沙梁和沙面向上卷，因而沙不会刮到泉里边，沙山亦是总保持着似只似刀的形状，这个才是形成沙泉共存的奇景。第四种解释说它是人工挖掘的，认为月牙泉的形状与半轮新月惟妙惟肖，好像是人工刻意雕饰的结果。加上古籍当中有沙井的记载，既然称井，必然是人力劳作的结果。不过至于月牙泉别名月泉，是源自另一个传说。当年唐三藏去西天取经，途经敦煌，由于是无际的沙漠，又没有水又没有食物，白龙马已经死了，唐僧艰难跋涉，终于亦就快要倒下了。这个时候正被观世音菩萨看在眼里，为了祝他成功，所以从紫金瓶里边滴下了一滴金水，瞬间在茫茫沙漠里边

0: 出现了一汪月牙池的清泉，而泉里边还有一种叫做七星草的，可以治百病。后来此泉就得名月牙泉，于是唐僧获救了，继续向西天前进，月牙泉也一直流传到了今日。据说月牙泉早在汉代就是旅游胜地，唐代这里有船屋，泉边有庙宇，泉的南岸原来有一组古朴雅肃错落有致的建筑群，从东向西一共有娘娘庙、龙王宫、菩萨殿、药王洞、雷神台等百几间，各主要殿宇有彩塑百尊以上，所绘壁画几百幅，重要的殿堂都悬挂匾额碑刻，好似第一泉别有天地、半规泉、世接昆仑、掌握乾坤等等，书法雅俊，堪称上品。当时呢度嘅亭台楼阁、庙茂辉煌，宫厅廊柱临水而设，林木葱郁，泉光与山色相映，古刹神庙绕以常年香火。历代苏客游玩，吟诗咏赋，挥毫者不乏其人。据史料记载，汉元鼎四年，汉武帝得天马于厄瓜池中，后人怀疑月牙泉即汉厄瓜池，遂立一石碑曰汉厄瓜池。四面风沙飞野马，一潭之影幻游龙，于是神奇的月牙泉更增添了传奇色彩。日幻清泉，涟漪萦回，碧如翡翠，泉在流沙中，干旱不枯竭，风吹沙不落，蔚为奇观。历代文人学士对这个奇特的山泉地貌、沙漠奇观称赞不已。月牙泉最似初五的一弯新月，落在黄沙里边，泉水清凉澄明，味美甘甜，在沙山的怀抱中闲静地瞓了几千年。虽然经常受到狂风恶沙的袭击，却依然碧波荡漾，水星潺潺，当之无愧是沙漠第一泉。月牙泉有四奇：月牙之形千年如旧，恶景之地清流成泉，沙山之中不染于沙，古潭老鱼食之不老。另外，月牙泉还有三宝：铁背鱼、五色沙和七星草。鸣沙山的沙有红、黄、绿、白、黑五种颜色，传说铁背鱼和七星草一起吃可以长生不老。月牙泉南岸的小花萝卜红麻是泉边独特而唯一的保健中草药，加工成茶叶之后 pH 值呈弱碱性，降血压、降血脂，增加冠状动脉的流量，对高血压、高血脂有比较好的疗效，尤其对头晕症状、改善睡眠质量有明显的效果，同时具有增强免疫、预防感冒、平喘止咳、消除抑郁、活血养颜、解酒护肝、软化血管、通便利尿等功效。这种花每年的六七八月盛开，就好像夜幕中的点点繁星。敦煌老辈人都说，敦煌特有的狗鱼可能就是铁背鱼，月牙泉南岸大片的萝卜麻就是传说当中的七星草。月牙泉不单只有大漠孤烟、边长将、古道、驼铃、清泉绿洲等多姿多彩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还有举世闻名的文物宝库莫高窟。莫高窟九层楼高，它与鸣沙山东边的莫高窟艺术景观融为一体，是敦煌城南一脉相承的三大奇迹，成为中国乃至世界人民向往的旅游胜地。好了，听众朋友，关于月牙泉我们就简单地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了，我们欢迎你在下次节目时间里面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咗郭兴嘅分析，咁先更加明白蒲谷同杜壁呢两个人而家究竟系玩紧乜嘢花样。

0: 原来他们正是勾结着秀丽夫人和二王子成饺对小盘这个储君之位虎视眈眈。本来小盘已经做了储君，如果他的朝廷稳如泰山的话，那倒逼这帮人就没什么机会。但偏偏这个时候，秦国的朝廷分裂成为储君、吕不韦和陆海三股势力，相互之间又明争暗斗，蒲谷他们梗是就有机会了。国兴跟着说，蒲谷这个人最厉害的地方就勾结了现在赵国的大将庞暖。至于详细的情形我都不是很清楚的，但是听管主说，庞暖现在呢已经联络了韩国、魏国，还有呢是楚国、燕国，准备用五国联盟就破了吕不韦和田丹的秘密联盟，而且呢到时候他们都会出手协助二王子登基。只要有盗壁在咸阳城里面制造一场动乱，吕不韦如果再有什么动动的话，那就更加好了。只要乱世一起，那秦国的军队呢就一定会分成为两派，有些人就拥护储君，有些人呢就会转而支持二王子，那再配合赵人的支援，声势就大为不同了。项少龙听到不禁暗暗点头，自己原来估得没错，照国兴这样说，哼，和自己的估计是相差不远的。看来这个赵国的将领庞暖正是秘密筹集着另一次楚、燕、赵、魏、韩的五国联盟。唉，在这几个国家里面，楚国的李渊、魏国的龙阳君、燕国的太子丹和自己呢已经是称兄道弟，亦都有一段好深厚的交情，但是一旦面对国家和国家之间的情况，就一些私人的感情都已经不存在。现实就是这么残忍的。国兴就说，我想他们要制造一场混乱，最好呢就是刺杀项爷，特别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呢都会估计到是吕不韦落手的，那到时候就好看了。项少龙微微一笑，想杀我的人都不少，不过他们还没得手啫。项爷，你千万不要轻视他们啊，蒲谷和庞暖啊已经筹备了很久，在各地招揽一批奇人异士，也集中了赵国训练刺杀之术，现在已经潜入咸阳，我都亲自接应过三个人，哇，个个都是一流高手来的，特别是有一个赤脚仙寇烈，听过在楚国的麦氏行会之中，20年来最厉害都是他的了。麦氏行会的人一般都是赤脚修炼的，怎知我今次见到他穿了对鞋，那即是说他已经想着盘死和你搏命的了。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如果要成日都提防这一批死士来行刺自己，唉，那做人真的没什么乐趣了。同时他感到楚国都肯派人参与这次刺杀自己的行动，那一定要得到李渊的同意，岂不是李渊你头自己先和他同生共死，帮助他除却大患，那头他也要参与刺杀自己，当堂的心好不舒服，也都不敢再想下去。但是他忍不住又想，李渊要杀他那都不算什么，如果龙阳君他都同意派人来杀他，唉，咁个项少龙真系好难接受。国兴就话：我掩护佢哋入城之后，佢哋呢就自己揾地方匿埋啦。所以而家我都唔知佢哋到底去咗边噶。不过我哋行馆里边都嚟咗个生面口嘅人，做咗馆主嘅贴身随从。睇嚟呢啲都系被隐藏咗嘅真正高手啊！项少龙心里暗叹一声。这一次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现在秦国已经成了东方六国的公敌，在战场上搞不定你，就唯有派人潜伏下来搞些阴谋破坏的恐怖活动，这种事真是古今如一，都没什么分别。国兴跟着说，今次我奉邱馆长之命来这里要和你约期再作比武，不过日期就定在15日之后， 所以我估计嗰批刺客一定喺15日内喐手噶。咁你话翻俾佢听，项某人睇到心情唔靓嘅时候，到时先去赴约。系啦，你喺呢度逗留咗咁耐，唔怕佢哋疑心咩？哦，咁就好办啫。我会话翻俾佢哋听，话项爷摆足架子，要我等咗成半个时辰，项爷先肯见我嘛。不过我翻去之后，一定会尽量为项爷打探有关刺客嘅消息，然后谂办法嚟通知你啦。要揾机会通知我仲唔容易咩？你快啲嚟报到帮手咪得咯。唔好唔记得，你而家系我刀骑军嘅副统领啊。两个人啊，不由得相对大笑。跟住郭兴先欢天喜地咁走咗啦。郭兴一走啊，项少龙啊翻入内堂，将事情话俾纪嫣然听。纪嫣然一听就话：我睇佢哋要刺杀你系假，刺杀正柱军先系真。要杀你啊，只系掩人耳目啫嘛。项少龙一听啊，当堂如梦初醒，冇错啦，只有杀咗小盘，咁先会引起真正嘅大乱，而成乔亦都可以名正言顺成为继位之人。一谂深到呢一层，佢反而放咗心，因为如果嗰班人真系可以杀死小盘，咁历史上就唔会有秦始皇啦，中国恐怕亦都唔会出现啦。纪嫣然话：呢件事啊，我哋一定要采取主动。不过而家呢？城内都尉嘅兵马喺管中邪手里边，如果唔系呢，事情就容易办得多啦。项少龙啊，正想仔细咁同佢商量，点知呢个时候呢，侍卫嚟禀告话陆海大驾光临啦。梗系头先怒视翻佢，话项少龙唔肯去见嗰个三绝名机石素芳，陆海而家亲自嚟请。项少龙都冇晒佢扶着，硬住头皮出到去。一出到嚟，陆海就话：哎呀，少龙，你点能够咁唔够朋友嘅呢？项少龙啊，将佢拉埋一边，细细声话：呢种咁嘅靓女呢，小弟仲系唔接触算啦。寻晚金老大啊，专登喺度两兄弟面前暗示个石素芳对小弟有意思，蒲谷道壁呢，喺度推波助澜，摆明佢哋就系做紧戏啦。想我哋两兄弟呢？互相为咗争呢个美女，哎呀，到时有咩妒忌之心，咁就弊家伙啦。我为咗同陆兄保持呢段情谊，咁先推咗今晚嘅约会啫嘛。陆兄，你要明白我嘅苦心之系噶。陆海听到成个人愕然一阵，块面一红，佢话：我啊，反而冇谂到呢一层噃。哼，蒲谷呢个家伙啊，想挑拨我哋两兄弟。不过石素芳充其量呢，都系个好难上手嘅艺妓啫嘛，有咩资格离间我哋两兄弟啫？项兄唔使多心啦。项少龙嘅心知肚明，佢系言不由衷。老实讲啊，陆海呢个人啊，心胸狭隘，又好色如命。到时候如果石素芳啊摆明睇中咗个项少龙，唔系睇中个陆海啊，佢又点会唔妒忌如狂呢？但系自己亦都唔好讲明，只好话：照我睇，呢条系蒲谷嘅毒计，所谓红颜祸水啊，成个国家都可以为个女人而亡嘅，坦几褒姒都系啲咁样嘅尤物啦。有时靓女啊，比千军万马仲要犀利嘅。照我睇，如果我去贵府赴宴，石素芳呢，因为蒲谷请嚟嘅。一定是他要来对付我和陆兄的棋子，他要扮到炸帝看中了我，同时又勾引陆兄。如果我们心里面没什么准备的话，你说会怎样呢？陆海这个时候呢，既然已经打肿块面充肥佬了，当然只能够撑下去了，就说：少龙你放心好了，我陆海呢都算是花丛中大的人，什么靓女没见过啊。诶，啲咁嘅小小手段，我自然有应付嘅办法，保证唔会因为佢伤咗我哋兄弟感情嘅。不如咁啦，我哋两兄弟啊一齐比试下，睇下边个呢将佢追到先。但系就唔能够争风呷醋嘅，以致中咗蒲谷嘅计。 如果能够俘获咗佢嘅芳心，咁反而呢，我哋通过佢啊，咪知道蒲谷想搞乜鬼咯。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真系暗暗偷笑，心谂怒海呢个人啊，都唔算系做得大事噶啦，见识起一啲自制力都冇，哼！第日唔怪得佢轻易俾小盘剿灭啦。佢小笑话，正系因为想老兄今晚可以大展手段，将个石素峰追到手，我先退咗今晚嘅酒局啫。陆海叹一啖气话：我明白你嘅苦心啦，梗系唔会怪你啦。但系个石素峰呢，偏偏指明要少龙喺度，咁先肯嚟赴宴。以佢一向嘅脾性啊，如果发现我呃佢嘅，可能拧转头就走啦，咁岂不是极之扫兴？项少龙听到就话：嗱，咁啊摆明系蒲谷设嘅陷阱咯，唔休我哋唔上当，你究竟想我点啊？我希望少龙呢能够行翻一趟，睇个石素方可以搞咩花样都好噶，话唔定喺筵席之上，我整啲麻药俾佢，咁到时候蒲谷偷鸡唔成啊，反而会蚀炸米啫。项少龙听见就暗暗闹佢一句卑鄙，但亦都冇佢扶，唯有呢就陪住老海翻到佢哋饮宴嘅地方。呢、这个时候，蒲谷同杜碧一早已经嚟晒，一见到佢嚟就非常殷勤咁招呼佢哋坐埋落嚟啦。原来石素芳呢个歌女啊，其实佢嘅人啊真系非常之唔简单。嗱，佢嘅美艳天下闻名，而佢嘅歌声呢，更加系俾诸侯之间啊嗰啲权贵啊，人人都赞誉为天籁之音。咁样嘅人，仲要带埋班歌舞团啊四周围表演，居然都冇俾人强行将佢霸占收为私房，咁啊真系一个奇迹。其实呢，亦都因为石素芳自己同埋歌舞团嘅老大金老大呢，好识得周旋于权贵之间保护自己咁样有关。例如，如果边个人要请佢哋去一个国家表演，咁请得喐佢哋嘅呢，都系啲非常有势力嘅人。咁首先呢，金老大就要同佢哋讲，你一定要揾一个同样有身份地位嘅人，保证。他们可以在这个国家来去自如，石素芳都不会被人留难。获得了非常肯定的保证之后，他们敢先动身。这一次是蒲谷将他们请来秦国表演，做担保的就是杜碧。所以呢，歌舞团一来到秦国咸阳，马上就注入了杜碧的府邸。所以无论哪个人要请石素芳表演或者赴宴，首先呢，亦都要通过杜炳，再问石素芳，睇下石素芳应唔应承嘅。从另一个角度嚟讲，蒲谷同杜炳啊，就成咗石素芳嘅临时经理人。咁陆海要请到石素芳，当然你要过埋佢两个呢一关。陆海一见到杜炳，即时又好关心咁问：哎呀，石小姐今晚会唔会唔嚟呢？杜碧佢睇住佢笑住话：大人放心好啦，越系靓嘅女人就越难服侍嘅。石小姐虽然寄居喺闭府呢一度，但系到而家为止啊，我都只系见过佢两面，好似咁样同台食饭啊，仲系第一次咋。今次都系沾咗几位嘅光咯。陆海见到杜碧呢个秦国大将军都咁样嚟推捧佢，当堂啊感到好光彩啦，马上就举杯劝饮。项少龙只系举住酒杯喺嘴唇边轻轻捧一捧，一滴酒都冇饮到落去。蒲谷见到咁觉得好出奇啦，
1: 哎呀呀呀呀呀呀！项大人系咪嫌呢种酒唔啱饮呢？我即刻派人搵另一啲好酒过嚟俾项大人。哎哟，千祈唔好话我哋招呼都唔周到啊！嗬，
0: 项少龙见到个蒲谷前两日先输到面色白晒，黑今日就神色如常，对住自己呢，亦都冇乜嘢唔自然。 呢、这个商家佬真系唔简单。佢微微一笑话：如果蒲爷前几日都俾人伏击过，恐怕亦都好似在下咁，经常要保持清醒嘅头脑，浅尝辄止就算啦。蒲谷啱啱要讲说话，就喺呢个时候，只见大厅上众人都觉得双眼一光，一齐又望住门口。项少龙亦都顺住陆海嘅眼光向外面一望，哎呀，马上目瞪口呆。原来石素芳已经喺两名婢女嘅扶持之下，婀娜多姿咁行入嚟啦。呢、这个已经系陆海同项少龙第二次见到石素芳，但系忍唔住仲系有一种几乎要窒息一样嘅感觉。石素芳啊！真系太识得吸引人啦！最攞命嘅系，佢似乎啱啱冲过凉，换咗衫，身上面衣着打扮得非常简单，一头乌亮嘅秀发随便咁一挽，用一支木簪固定，脂粉未施，身上只系着咗一件薄薄嘅白色罗裙，好似春葱一样嘅纤纤手指。轻轻咁挽住曳地嘅长裙，除此之外再冇任何嘅装饰。但系佢就咁随随便咁一企，虽然唔算系绝美嘅容颜，但系配上嗰种高贵到令人窒息嘅气质，同埋佢面上面自然而然流露出嚟嘅一种既无味又冷淡，个双眼既似默默含情，又好似将世间嘅一切都完全冇放在眼内嘅感觉，已经比好多华衣美服、悉心装扮嘅女子要好睇上一百倍，甚至系一千倍啦！众人见佢企定喺门口嗰度，霎时间都不由自主咁企起身，一种自惭形愧之心。石素芳嘅神情非常冷淡。微微向众人行咗个礼，就喺项少龙同陆海之间嘅席位嗰度坐低。大家见到佢坐低啦，咁先好似魂魄归窍一样，陪佢啊坐翻落嚟。陆海就即时亲自为佢斟酒，猛咁献殷勤。睇嚟一见到石素芳啊，早就已经将项少龙嘅警告将佢置诸脑后，一心一意即系放喺呢个美人身上。项少龙开始的时候亦都被石素芳的气质迷醉，但是一闻到他身上那种沐浴之后的香气，不由得想起纪嫣然呢沐浴之后和自己一起的醉人情景，整个人马上一醒。他定眼一立，见到在场的几个男人连埋杜碧在内都神魂颠倒，只有蒲谷在度暗中观察自己，佢心咁微微一谂，呢、这个商家佬啊唔简单，佢亦都系个好有野心嘅人，就好似吕不韦咁，生意越做越大，开始净系赚钱唔满足，要做官。蒲谷睇嚟亦都系咁嘅心态，所以佢先可以将美色置诸不顾。而杜碧呢，显然亦都系对石素芳有野心嘅。所以才挡不到石素峰别具一格的诱惑力。石素峰等陆海斟完杯酒之后，微微地双眼一转，用眼神多谢过他之后，然后这样才主动敬了众人一杯，拧转头就说：项大人原来不是说不来的吗？为什么忽然间又得闲呢？项少龙俾佢双眼一睇，喺日当堂有啲慌咗手脚，我都唔知讲咩好。我唔想讲大话呃石小姐，我罚翻自己一杯，请小姐放过我啦。蒲谷听得大笑话：哎呀，石小姐，如果你知道项大人系冒住生命危险嚟饮呢杯酒，你嘅心啊一定会好感动噶。项少龙饮完一杯。见到石素芳双眼之中露过疑问的神色，蒲谷啊马上呢将项少龙前几日被人伏击，所以出入都要相当小心。但系今日为咗见石素芳，都嚟赴宴嘅呢番说话讲咗出嚟。等佢一解释完，石素芳啊欣然话：
2: 咁即系素芳失礼啦，我陪翻大人饮一杯啦。
0: 嗱，所谓呢讲系一回事，做起上嚟做唔做得到又另一回事啦。头先个陆海仲信誓旦旦咁同项少龙话，自己点都唔会中蒲谷盗壁嘅计，俾石素芳啊挑起自己对项少龙嘅妒忌之心。一于呢，今晚两兄弟就各显手段嚟追下呢个石素芳啊咁样。但系而家见到石素芳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喺项少龙身上，当同成个人呢，哎呀个心啊啰啰挛啊，酸溜溜，阿亦都举杯要向石素芳劝饮啦。道碧嘅小姐话：咪子，我哋石小姐向嚟都有个惯例，每一场饮宴。淨係飲三杯酒嘅啫，而家已經飲咗兩杯啦。陸大人，你千祈要珍惜呢個機會呀！陸海聽到個心啊更加唔舒服啦，又唔敢表現啲有失風度，只係乾笑兩聲，又稱讚起佢個歌藝嚟。石素芳微微一笑，
2: 陸大人讚素芳實在讚得太過啦，比之先言。素芳的歌舞只不过是微微之音，被人消闲解闷啫。但是之前的圣贤之士所作的音乐舞蹈都有定国安邦之意，好像舜帝作了少舞，大禹作个大夏，武王呢作个大武之歌，都被孔丘列为六艺之一。又点系我哋啲女子嘅歌舞所能比较嘅呢？
0: 陆海呢，虽然对付女人咧，亦都有佢自己嘅一手，把口啊曾经好似攞个油咁滑，但系讲起学问啊，差得好远。喺呢一方面嘅知识啊，更加系所知有限，即时啊讲唔落去。石素芳跟住好平静咁话：
2: 各位唔知听唔听过呢个故事呢？楚文王死咗之后，留低一位美丽嘅夫人。当时继位的公子元想勾引他，但是又想不到什么办法。他只知道这位夫人很喜欢看楚文王以前排下来的漫舞，于是呢在他公室旁边日日找人呢就跳这只舞蹈，希望可以吸引他的。有一天这位夫人终于出来了，公子元还以为得计添。大家说佢系咪真系得计呢？
0: 讲到呢度，石素芳就停住唔讲啦。佢讲说话嘅时候口齿伶俐，真系抑扬顿挫都恰到好处，连项少龙都听到入晒神。陆海就更加唔再讲，呢、这个美女啊真系风姿独特，唔系咁容易相处嘅。喺佢面前，好容易令人有一种自卑嘅感觉。又好容易令到男人都好想喺佢面前表现一下嘅，连道碧喺佢面前都唔记得咗呢个美女系佢哋要嚟挑起项少龙同陆海嘅矛盾嘅一件工具，忍唔住自己亦都加埋把口话：
2: 哎呀，咁我睇呢位楚文王遗留落嚟嘅呢位夫人，梗系冇心喐啦，公子原来表错情啦。
0: 他忍不住都想表现一下，博取阿石素芳的好感。陆海本来亦都好想表现一下嘅，点知呢番唯一可以讲嘅说话都被道碧讲埋，一下子佢都唔知点插口好。项少龙见到陆海咁嘅神情，个心啊暗暗叫闭。陆海已经俾呢个美女啊完全控制于鼓掌之间。如果石素芳真系有心要挑起陆海对自己嘅妒意嘅，咁一阵间咧，只要话真系单独垂青于佢项少龙，咁陆海呢个心唔对自己升起妒火都难啦。呢一下子好容易就破坏咗自己同陆海而家非常之密切良好嘅关系。韩杰喺旁边微笑话：
1: 请小姐开恩，话俾我哋听呢个故事嘅结局啦。
0: 石素芳双眼慢慢咁扫个众人，咁先细细声话：
2: 呢个故事嘅结局，大家可能都应该谂到嘅。
0: 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啦。

0: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2: 边疆四海。声回魔咒，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3: 身在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爹动物节目》。这期的节目跟我保留营养内容，首先请你收听由《新爹动物》所当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黑虎转变的英文诗节目的最后，请你收听由《新爹动物》王州台记者为了采摄的录音报道。爱写十个剃头前，就是《新爹动物》，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动物节目》。多数当时人以作写本名天爷为护城河东南角岛外一带黑口庄，因水急潮急，写入后手这的名。黑口庄不跟泉水亲热，更因为可以清水之备受民众的喜爱。每日来自拍水并作个前面游客络绎不绝。57岁的爹修公是黑口庄公园的一名保安。在这阵子，因为一口流利的英国导游，伊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镜头在伊弹琴风声采花回忆，镜头之后却半是沧桑，半为感人。昨晚人下半就去来了解一位网红保安甲事甲罪甲英本的故事。
5: 咱们这个黑虎泉呢，是咱们济南的第二大泉 ，The Black Tiger Spring is。
4: 南黑口庄是南济南的第二大庄 ，The Bad Tiger Spring is the second largest spring in 济南。Welcome to Bad Tiger Spring. I wish you have a good time. Thank you. 回去过去57年南山，爹修工大，脑等最特殊时期，龙角最有光。一老家到黑龙江伊兰关送回江，学琴好，和山江不知名修好，养成伊。将大成经成个领域，将神秘界落卜写意成了网友靠单个扫地精。 叠修工嘎修达。
5: 我就在那黑虎泉那几个大字那墙根的石头上站着。3月18号那天是周六，而且是春暖花开春天。
4: 何在即，我到黑口庄和挂机头栽，且更改解套等包长点。3月18号何在即是周六，这家是春暖花开。从天大家开始，何在即做到这位置，我大家打完 N 个、汉个、脚，做学个人对的话。我目前身高我将做进入了万安。后来周末之后，铁修工买套接班时候，龙比进出来了。
6: 这个黑虎泉的
7: 吧？对对对
5: 对，黑虎泉保安大叔。
6: 我之前刷到过。
5: 嗯，谢谢。
4: 本报道一转有排名，我的前两届所当人查查，该转设置哪届测试名转排六数。黑虎泉不是榜单前的一，等到铁修工醒来，黑虎泉排到最头前。铁修工感受大，
5: 外国的游客怀着一颗好奇心来了解一下，来感受一下。哎，你像我碰到南美洲的很远的，
4: 包括各国游客来，拢是怀着一颗好奇心来了解、感受个。日前我碰到南非洲航空界，包括阿根廷、乌拉圭的游客，我老爱介人一介绍。保安需要大英格，所以小帅是需要爱英格。1987到1993年。铁修工是黑龙江老街一所县定东黑街一个老师。铁修工介绍大，
5: 一开始做老师是喜欢，真的喜欢。我那时候工作很勤恳，也有成绩。
4: 一开始我是做老师，是爱鲜花，但那时候工作好勤恳，也好大心，工作也有了成绩。我做个初三学生，初三参加冬考时候，有哪三参与学生。我学生英语是考第一。
8: 当时是怎么想当英语老师呢？是更爱英语还是更爱老师？
4: 被记者问到，伊话英语还是更爱做英语老师，铁修工介绍答：
5: 这两者都有，因为我初一开始学英语，我就比较感兴趣。考这个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我报考的就是英语专业。
4: 哪件龙武，因为伊结合的时候，初一开始学英语，那时候大家接触英语感觉比较兴趣。考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报的就是英语专业。结果好在该往西南龙考交流不够这个班，只要校方做解释，认为西南爱浪费资源，这个做报开设英语课，将我转到了。韩国安文学专业，现在是叫东方专业。现在我爱打普通话，也是何时候这类个？我是背诵标准，报考英语专业却学了东方，故自我个拉扯学爱个英语，不过个后生个铁修工带来直播教话稳定。因为种种原因，伊后来做了一寡年个小生意，从家乡到北京，生意逐做逐大。因为妻子生病，伊又从北京顶撞到济南，经被风吹浪打，我自爱听信报，将命运给二个光行秋眼山山个活成了满江安。
8: 我看您之前也做过生意，
5: 北京东三环，也是2011年和2012年在北京女人街。
4: 铁修工介绍大，2011年加2012年到北京能进街做了档口扮男装，因为毕竟是男装，我打包眼眼光结婚或是包结好，所以就将我的妻子来结婚，我来负责陪婚。当时期间已拆除了主山岸，这才是东澳区，我赶紧集中搜证了、抹了、踩了该地板，男装档口就多出去了，就包在走。这是公大大白农家冷的时候弄一只五套光套，直吹五套鼻刀将三百阿零三出幸福来。当伊明白这个道理，光套需要加一倍，做起生活需要拼一拼。
5: 有
8: 不甘心吗？
5: 有啊，那没挣着钱，亲戚里倒是都知道你在北京打拼，结果出现这种情况，没挣钱。
4: 李秀公介绍大，当时龙学嘅亲戚外在到家己到北京打拼，现在结果出来是接三年，目过汤汁也背熟了。学到这三年已经听过去了，做人熬嘅和三年，目在老家已经拿读大学，当时花需要嘅外妻子接钱地板。 直到将近十年才把子往村海清流。自然有几年小学人生最困难的时候，也是第六需要用学家钱的时候，我就打生活在苦，十月白天也需要八月半地学。假使保安跨到各大的红岗镇，东岗隔了几十十年，李秀公当将会写到零级证考令。
8: 在讲台上教过课嘛，
7: 嗯，
8: 然后相当于在学生中间。
7: 对，
8: 咱现在是在游客中间，有什么不一样？
7: 也有相同的，因为毕竟这么多人，像学生、游客，我们都朝夕相伴。
4: 是相当的，毕竟有这些的人，包括学生、游客，拢是朝夕相伴，我醒来也感觉好满足。有北端的地方就是河梁市石头区的东街，黄厝北街、积晒北街，包破公室，但现在是无边界，导致个需要经历人行酷暑的考验。我家己醒来也感觉好平滑，甚物可能拢已经经历过。报社会之前老的话唱个好首歌，那些不定的风声，那些不定的风声，咋做报社会泪也不说泪，
7: 泪也不说泪，
4: 留住盼乐，留住了生活，有了节省的庆幸。对地球工来打到港台界正托正理，加到更苦推托护理，不过太大的差别，能到即知道，也快乐是真实的。到何时发生的是好转，依个积极个热情充满感情力。
8: 每天还要去厕所是？
7: 嗯，对。啊，这有遛狗的不让。
5: 啊，这谁的狗？老师把狗带出去。
4: 叶秀公介绍大，伊每日拢需要行七八彩步，对游客进行双通，同时也监督游客。如果大雾从没来，是不综合大进来的。李秀公介绍大，每日都要留得心情会写好，摸一点温暖的阳光，横写点自然美景，狂听泉水叮咚，呼吸点新鲜空气，这种心情是非常幸运。大约两百米的直等距离是李秀公的工作范围。每工作日的时间是早上七点到晚上七点，伊负责做体力书，保证外村为游客。搭机改服、吃水、吃牛黄、吃厕所以及学英语，拢是抽时间进行个。
7: 爱国主义用英语怎么说？
4: 如果你经过电销工，多点一点点碰撞，加一点点兴奋，用游客的手在触碰手机屏幕，跟读英语的字。乐会知道，如果新是听个，世界也是听个。
8: 您平常学英语怎么学？
7: 就用百度，搜一下。小的时候家里穷，农村没有任何的工具。
4: 李秀公介绍大，因百度爱修这个爱，因为好听时代家里比较紧，农村没有任何工具，学习英语就需要到课堂前进行学习，之后就通过各本课外资刊、练习册做习作。现在青年社会三个直播红是好听时节来干。现在习惯你过去了，忘记了学嘅知识。现在就需要前往百年，通过家己自学，把英语知识慢慢多起来。
7: 雨夜的街头，冰冷的晚秋，霓虹。
4: 叶秀公嘅网名也是东沙下边界，英文播红是 Point 时间。
7: 想起一段故事啦，或者是。看到的传说了，或者是试试。
4: 这期这段故事或者是睡觉的时候有灵感，就用手机拍字记录下来，只要放到这边不管，拿三只猴进行点点，独将感觉这地方来还债，或者好就进行构思，进行快速处理，只要做点心。后家后生老囝拢因为是去哄男孩子开心。爱英语，爱写诗，叶秀公会唱歌，爱考级甲快板。最重要的是，伊会到无法改变的生活来帮讲体点、骄傲点。
5: 打竹板，咱们说一段，咱们想起哪段说哪段，咱们说济南那个到济南那个济南故事说不完。
4: 生活做好，甲伊柠檬抹个生草，伊就做好亲手制作，再将成柠檬汽水抹个干掉。
5: 如果你们感觉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齐齐刷刷来点掌声，说声 very good 好不好？
9: 好，
5: 谢谢。
9: Thank you。
4: 好，听众朋友，乐山收听是由新店东国所当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黑口转边界。

0: 恩邦西。昨晚开始要请来继续收听由新地的动物王朝太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爱写这个剃头前，这是新地的动物，欢迎乐提速关注。
1: 新地的动物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动物故事。新地的动物，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欢迎收听新地的动物节目。自零自今年度动物三百年活到北京平双树五月年度进行，其中来自温州市苍南贵界王二双所创作的三本我是剃头前，拥有十件三本奖，当期获奖的获多名十佳年休先等。令人倍感意外是，王二双并非传统英语界的职业选手，这是苍南人口定的一名理发师。写作只是一个业余爱好，阿伯那就来了解。
2: 严老师你好，终于见到了。
3: 严一选在苍南县灵溪镇上。
0: 王一双到苍南贵人口定界，一家理发店名字倍多，三十几平米，店内装修听白姐识掉。进门之后，两层椅子摆放的是理发椅、签名的镜子、高清对换盖、理发器材等固定。甲普通理发店别无两地，但目前所见嘅每个角落，拢摆放着各种各样杂志，都是透露出自家店主是一个本分人。自来搬有王二双百货外遐时候，爱放落个字迹，后登载了叶文学作品嘅期刊。自来搬并无一篇自零自今年度获奖嘅三本，我是剃头前。十八岁初学学习理发，十六岁开始热学写作生涯。十八岁拥有属于家己的理发店，协会加入温州市苍南贵十家协会，一路走来布置了不惑之年的王二双，也能三个理发写作两代光镜师青岛网店都在起。自零至三年三月，当获奖消息传来时候，王二双接到家己的理发店来，请王先扮演忙碌的，
4: 有点意外，也有点激动吧。毕竟我不是这种科班出身啊，我是一个外行人。
0: 当时感觉有点意外，有点激动。毕竟我不是科班出身，是一个外行人，能够得这三个奖项，感觉好荣幸。理发店之一王二双，犹如大光之一老谢，或做的最有灵动、奇活的真三线。形形色色的人物故事，通通被绘制笔将。以发表的一挂篇作品来背，大多甲理发代差有关。依家获奖三本，我是剃头前，评委们刻出了评价大，因花海自江边的手法，别属了剃头一个特别的行业。将本身的道正道素素清清甲现出的三本来背，突停之处。
4: 突然，我一个理发题材的，然后又是一个理发师写的，然后这个题目又叫我是剃头匠。
0: 独将我有一个理发的代差，又是一个理发师写的，代名叫我是剃头前，做客咱学生听，也是将了代差方面的优势。得了来自自身真实经历，能够提供如此具体起的代差，创作了一个好的作品，更离不开以长期积累的文学水平。王二双对文学的热爱是以初中时期，初三之年。十月学习积极控制，学校奖励一本温州作家邓吉新写的《德林背后》。
4: 也可以说，格新老师是我文学的一个启蒙老师，家乡的一个作家。
0: 可以答，格新老师是我的文学启蒙老师，感谢作家。写的字会有亲切感，这是因为推广这方面，将我亲切感喜欢这文学。按这些古人能写的本造型，王二双可能多的写作这特长，考这大学，然后毕业找一份工作。但伊并木有，因为贫困严重，王二双读书的成绩并不理想。之后参加了省政高中，当时每学期的学费是八千多元，是王家三兄妹从个白青直男搭三轮车养活，白青每搭直谈三轮车只谈两三元。
5: 我以前是骑三轮车的，培养三个孩子长大的。他说我赚钱很辛苦了。
0: 我以前是骑三轮车的，培养三轮车长大，一旦我赚钱很辛苦，培养伊拿三轮车不用过，以后动画和孝顺的。
4: 我说我不读了，然后我爸他也很惊讶，他说你真的不读吗？我说真的不读了。他说你以后不要。
0: 我答我不会继续读书，我爸爸更加好惊讶，伊答你真个卖读了吗？我答我真个卖读了。伊答你以后不准后悔，我现在就休息回家。往何时候的出路就是学理学、当导师、好去广州采培爱，或有做医学采烹。我来写写学爱理学会写好，虽无生再无爱，是我预算今生看到蜕变的话。伊相信虽然有生活条件的物质保障，家人对其真心长此爱好。
4: 写作是我生活延伸的一个部分，写作也使我比较快乐，我可以把心情写在里面。
0: 生活是我生活养生的一个部分，写作使我比较快乐，我可以把心情写到来本。从历史方面，我又可以当写作是一种动力。
4: 好看一些书，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面还属于比较另类的，就是你还装什么文化人，你一个剃头匠。
0: 台词到往届行业来本身比较另类，乐怀装什么文化人呢？这个剃头前就是大腿不太明白啊，不太理解为什么爱增加写作呢？有这段时间被伊人打之后，我就停止写。对于这个草根作者来讲，伊的生活环境到写作这件事情并不友好，毕竟到这文化程度普遍被贵行当来本，好多人是不理解伊个。甚至爱有直错，爱硬脆个，但往耳酸又是很无解。到这个没有回流的社会，已经令保持初心。当时或者会理解伊集体的旗帜。
6: 每天我们都是两点一线，除了家里就是店里，也不会出去喝酒什么哈。
0: 我只往拢是拿点直线，到了家来就是点来，背去口杯喝酒拍摆。伊最个爱好就是写杂台子。过去十几年，伊忙着为生活打拼，从台州拍工回到家乡创业，每日只想着将家境过节更好生活。这段时间，伊是典型个剃头前，从早到晚只有理发。这样子，本黑个种子早已深埋到叶心里，只等待一个合适个时机再度萌芽。自零自己年初辞职到这里留物件时候，卡卡换到了当年王姨双下去叶橙子。
4: 回娘家的时候就发现了一张纸条，原来是我以前写给他的一个情书嘛。然后他说
0: 回娘家的时候发现了一张纸条，原来希望伊再写给伊一封情书。伊答的时候都好猜解，对男孩好直头，比伊接生直答又激起了写作的冲动，写在七夕前，自令自己年五月份做到往建筑产能发表了一篇写作，之后一更新则一个电话会老师推告之后联系我，就问答我是到底学校教书，我答我是一个理学士，伊感觉好惊讶，伊答你理学可能讲起写作是学人的个，伊答可以写起写作出理学点系列。蔡礼白需要八六个信息，到电话会老师点破高丽安。我以双个写作从刷出个记录到五地荒事，写下了我是剃头前几篇画匠刷崩，
7: 语言非常朴素，很有颗粒感，容易引起大家的共鸣。
0: 个眼会写朴素，好靠力讲，用个引起大家共鸣，将家己比较枯燥的生活留有真心的对齐。自2013年7月，王以双发表了家己的一部小说《祖国等你》，伊直接强调这不是自传，当小说主人公的人设，包括用上了伊家己的生活印记。
4: 这本书主要描述主人公西门一作为一名理发师。在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遇到了一些。
0: 这本书最后描述的是主人公西门一作为一名理发师，到不同时期、不同地点遇到一撮性格光异的人。通过西门一的视角，展现了对方人面的困惑和挣扎。这本书的诞生是王以双到忙碌之中利用碎片时间将体写作的成果。白花植物空爱，伊爱刻起字，增加落笔。灵感来了，爱掏出手机进行记录，就是这三页梯子以下的这类，已成了大家靠当的本黑难猜。
8: 我在他这里理发已经好多年了。
9: 那你知道他是一个作家吗？
8: 我不知道，不过我经常看到他在看书。
0: 我到一起个理发学的你了，你知道他是一个作家吗？ 不知道，不过我今天提到伊那台子。

0: 伊学低调，伊只是揭了扫帮大将，也已经是一个帮黑能差，真是看不出来。能差虽有见我，自令自止年，关于加强新时代搞技能能差队伍建设的意见来报提出，技能能差是支持当局制造、当局创造的重要力量。国家对技能能差同时将王义松有了新的见我。
1: 现在出台的很多政策啊，都是非常好。二月份的时候，去考了一个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专家。
0: 现在出台的学嘅政策会写好。自零至三年子国红嘅时候，我考虑一个浙江省技能人才评价专家。不论是理学还是写作，王义松弄到努力前嘅，伊想请用巧妙嘅笔触，把小人物心底嘅无奈嘅挣扎，填得山东却不背线。处处听见自己本心对生活的态度。
2: 我让心在烈日底下烧，烧成记号，记里的好，永远别忘掉。
0: 这世经历过万里的苦难，却依然热爱生活。直至伊正到东黑歌唱比赛来背上唱的歌曲，是不了歌词所表达的，坚强直接，充满精神。
1: 毕竟以文学形式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不是你一个人看，是很多人看，而且你还要去引导大家。
0: 毕竟以本黑形式表现出来的，不是乐在的人台，是学的人台，而且乐爱去引导大家，能生活是需要积极乐观向上的，其实这个世界是学妹学的。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新的东国王朝台记者为了采写了报道。爱写十个剃头前，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爹东国杂物》，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一期的音乐人生，我叫泉州江秀梅好。顶正石天阳张惠威创作词作之工，拍卡定石拍麦光，清洁了解海事文化，台北五去听人音，江秀彩妮回嘴姊妹。近三年来，赴福建泉州以其清高的文化、对运加浓郁的生活气息，独将成为了海内外游客争相探访的热门城市。这座历史悠久的丝水古城，正焕发着新时代的生机和活力。本期音乐人生，再去到闽南音乐的歌单来播，感受泉州的美好时光。

自零几年超过只乐学，随地清脆的高推卡曲声响，对十四届世界最耍大会心意通过。抓住送往中国的世界行业项目中心，列入世界最耍名录，获得世界新最成功，将制造位于外国东南沿海的歌声迅速崭露头角。随着半声烟火、半声响的城市飘香，独将沁入人心。自来自给游客，慢慢自来直探究竟。

长官压力沙洲路，江海声当半国乡。十月宋王东国甲世界对话天口，沙洲定行了东国王比干海耶贸易制度体系，发达的经济水平以及党王包容的文化态度，来经彩泥团生发展，特殊的历史背景造就了这个独特的文化气氛。在此处代表三国家最子六项世界级汇聚项目，36项国家级汇聚项目，为了将这座中国文化的最线融入现代生活，及被更加人推广，抓住更替活态创新，将高温甲新点相融合，将文化币甲烟花气共

一大杂酒，海荒菜帮里不足花开四开张。更难米杂酒的大概所行用行六号的新皮大个上矮点宽腿口头大才会未来能有看对情进步能是熟改脚底我了解个意味杂酒往改小河村带来了活泼设计江华大华街金宝门也是我留当地一点亮丽的缤纷名片。墙头沙洲在位世界气候最佳沙洲南影，是中国乡村最古老的高镇之一，被称之为中国英国历史的活火箭。王庄顶日参与高音，看到的是不少人的隆隆热情。代表是到南影表演，像白酒鬼草亮相央视春梦之后。扭扭而音更是新鲜到街头巷尾流走。

接到左脚，地道的米索糕就听听解，炸草泥，姊妹解的食开始，小叔改国解是过汤，帮伯大左脚下来，各类传统小食就对另外族游客比类，从传统早餐到美食小食，每一口拢是对左脚迎接文化的情到天涯。

如今的泉州天然民俗文化游客络绎不绝，此去彼去的欢声切歌和歌声来世最佳相互回应，人们就是说和过去对话，仿佛穿越时空，提醒伊历史长河，亲爱一片土地泉州人，阿姨依然方式小心呵护着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息，守护着产业文化传承。

作者嘅功夫黄勇加名正嘅每学生话何错更勇，为制作下期组织了源源不断嘅活力嘅人气，所以作者嘅精彩故事或将不断剪影。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嘅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是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鼓励献身，听新直播领小解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民间传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叠起为。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白来报内容，首先到地山风情文化活动，咱继续来了解地山的民俗。其实衡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先跟咱介绍的是今年普林红阳农历六月十二上夜色迎别的习俗，到接下来的主持昆孟人们，先听邓启良来跟咱配潮州凤凰山太子党的故事，最后再去来分享精彩的叠加场景。

0: 大家好，欢迎来到《电视我红情》的中文，我是贤杰。刚刚陪我们介绍的是本丁勇老师的一首电视歌曲《白老鸭》。当咱电视地区，或者电视人都会写诚心的《白老鸭》，最后呢就是祈祷平安。这是咱彩白年来不变的风俗习惯。当咱电视地区各地都经过相别，按这道家的打法，下午是守护下地的心。多谢山顶风的老百姓动工，也更是把上午推作是阴间的地风将挂。大埔岭红阳高顶有一间上别，当地人或将农历六月十日定为上午夜山，并且还有加一间由此而引起的夜别活动。接下来，咱请出杭师地学研究院的邓勇邓老师来给朋友们做详细介绍。
1: 上午夜呢是红阳顶，主要是由人们推动的信仰。所以到六月十日这日呢，德克的过年啊、元宵啊，六月十日就是红阳人最隆重的节日。准备的工作呢，就等六月初十就开始放五马的电影，唱三马大戏。也特别是到六月初十、十一、十二至三日，就如今是人山人海，过侪人来拜啊，这里。但是呢，整理之当呢，要把香烟扯出来游行。不过呢，唔是到香烟山，就是到正月十七日，遐伊各地其他爷老爷，家遐去个锣鼓队呢，是再度出游。广东呢，构成了高定的另外一项风俗活动。直播呢，香烟呢是摆到上头在，然后呢，就是其他个各位神仙。别记锣鼓游家队呢，锣鼓呢是以大别记做最多，别记呢直播是人家吊灯来做队，然后秀以各种各样的模式，比如打四海升平啊、霓虹能力啊，这些个好故事。记和边呢，还有直接遐五彩的火腿来做装饰。遐闽南之后来骑只别记呢，直播呢都是经过挑选的，就说西来过年的子女家，或者是的西来过帅的，就说遐打包，遐有直接人就穿长衫，遐子女家呢就穿旗袍，遐有时呢也有穿遐过时髦的服饰，然后呢都是化妆的会显眼。遐之前别记呢直播呢就称为蒙别，蒙别和东江有时话雷有遐三角形的牙钢机。遐只只雷机呢，也变温呢是由某小位领格组成，引起大的歌计穿我只路。吼，只只正遐遐就直播是能俗称叫做舞别，或者是叫做偶红机。遐只偶红机呢，直播呢是由只组大遐，因为机器比较大，所以直播是由只组遐比较长的打波来骑。
0: 比起来后辈就是宝的打噶，会哪打？伊是由三十二名身高非常硬、乖巧伶俐的女仔精心打扮成百姓轻笑、永丽红鞋、五福刀顶白平器。大戏片后背就是锣鼓队，是由十六名统一服装的宋朝嫩嫩名锣开头。灯鼓后背就是指挥全球鼓乐的竞争大鼓。控制大鼓的鼓顶是由锣囊直栽直拗至生热更迭，鼓腿也是红雕，所以锣鼓垒起来更添一种雄伟的气氛。
1: 到大鼓位置锣杯呢，直播是遐大车个碎车哦，更锣鼓，加只碎锣个轻架成为一队指挥动心，指挥的只只个锣鼓队。遐大鼓之后是咩呢？是青波、干白头锣，哈、哦、俗称到数锣，哈、哦、总称叫做鼓杯。鼓杯之后呢是蒙杯，哈、哦、蒙杯呢就直播就包括到二喜啊、杨庆啊、高正啊、月庆啊、双立啊、火笛啊，之所以啊牛旗。最后呢是土喜，土喜是咩嘅呢？土喜呢就是到从咱化妆哦，直出出遐那些古装啊遐造型，然后比如到有那些水浒等好多嘅故事。啊，林冲导致亚德林，好、哦，甲阿鲁地清，伊能导致个血腥的这个遐故事。荒芜的《三国演义》和对刘备、鬼武、蝶会的桃园各异的故事，遐有各种各异的历史人物，比如呾包公啊、海水啊，之说潜入人心的，好、哦、到人们的心当 过崇拜的这首情歌，那这首造型呢，大多呢都是人家的白帮车仔，好像从人家的这首造型呢，就觉得他叫他舞台来选准的时候过出面，那有时人家有些短路来到那些有阔的地方，他能够来切的东西，比如他切的头发过多啊之类。
0: 这首导队平时都有专门的培训练习地方，其他的这就是当每次有家之中就爱培训一下，每次也别都是要全定有家一课，所以学在参加过有家的人都知道每次都是类的野生骨子，所以每一个大型有家也是只有一次而已。对了，刚刚所配教的制作之外，多次一个昂扬高定节和其他生物也是非常热闹的，比如正过手足的鸡公野山，
1: 该公也经所指说的呢是中国的大夫，该者吹该者吹呢是一个名人，伊是中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大臣，伊呢辅佐伊个国公董卓哈登接了王位，然后功勋显赫，到董卓登接王位之后呢，对这些公司对伊的这些人呢增加了封官，但是呢最终忘记了该者吹。该者吹一气之后呢，就回来服侍也人无清，听到我冬日写起这件事的时候，因为是懊悔，所以呢，伊就写到在此请伊出山。但是啊，该者吹呢就欢喜拿起来服侍也人无清，唔写再出去。冬日呢请伊唔出来呢，找了一个国家，伊个手下人去点火写这个山，伊这些个配合来逼伊出来。但是呢，无写到啊，该者吹无行。跑到这张树和哥哥就是不会出来，后来可以写写诗去，所以呢中国的这个国王同志呢，伊就会写懊悔，会写难过，是自己的这些跟人家行家做或是有关系，导致这命令大家全国没点火，没点火，所以人全部要去自己吃钱的物件，以此来祭拜啊该者吹，所以呢，该王亚山呢，当当是昂扬哈，也有伊遐个值得个地位，受到这个人们个遐个尊崇。
0: 除了刚刚配教个这撮风俗之外，到昂扬古殿，还有十月十八个上仙尊，三月十九个白宫亚山，每一次都会放映七天不一样个电影《惊人滚烫》。有一撮老亚山，人们会笑一声笑柄，共同到未来，但是得下幸运。
1: 直播的小兵呢，老师要去给相当的比较好的意义，比如他祝福强秀啊、福禄啊，要去给彩灯兴旺啊之类的。这些的民俗呢，是直到明代的时候开始呢，至少也来用大河刚改变那段呢，就大量的出现。至少电影容易喜庆的里面，到当然啊，以及是各国的电影呢，现在还是点了演这些的习俗。
0: 这呢就是普林昂扬高电界这些风俗习惯。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那大家好运来。
1: 来啦，再来老爷度啦！
0: 秋一十王拜天公，五虎出门路路通，万事顺心通，听望你事业更成功。秋二十六地主爷。人爱拼正为赢，五谷困人命硬惊，拜后全家心定定。秋三十七拜妈祖，求旺吉旺，求好吉好，求人让你出户。

0: 好了，听朋友，刚才衡山师范学院地学研究院的邓勇老师，跟咱介绍了今年普林红秧农历六月十二上夜市迎宾的习俗。下晡伊咱来进行之在开幕浪漫，请听邓其良跟咱配地州市虎王山太子堂的传说。
1: 天顶直立车，二下开竹车，
2: 竹车木开花。
3: 野山十足，
4: 民风特色，
3: 风土人情。
4: 江苏客，会典故，
3: 大闽江传说，
2: 有异色树龙。
4: 竹车开幕。
5: 大家好，我是小东，竹车开幕未咩未忙。今日咱个配角是洪王个太子党，配到南宋末美国王室的屁蒙古铁骑大个南骑啊，得个皇帝惊声无变骑啊，只得加出大清湖的到东南沿海一大张牌料理。当时个皇帝惊声七湖的，个名叫做叠变，后来做人都叫做宋帝变。闽江传说，那当时王兵就来到叠州，出大清就保护着宋帝变，走来到洪王山个乌当顶。从咱黑狗虎虎窜，这准备走落来偷下去，就这样听到哼哼突然来喊唰之声，一个士兵就来报告，咱王兵已经绕对山顶来，宋帝便相当惊骇，群臣也唔知做牛话摆，只得保护着小皇帝先拿出个敌兵来点去。对视角来偷一摸，哇惨！个乌当山顶，个个虎个舌头变个咕咕更更，从咱边个脚踏秋声，还是吹无个黑色个长星之所，就听连王边口白口无喊唰声，如来如更。到这来无变，从大清湖家伙头就起准备个敌人变个生死。这个正到紧张，就听着边头一个大清大大声声嚷，从咱顺声过去言，哦，伊原来真欢喜，是因为发现边头一个接单，从咱死鬼忙着着救命，稻草在声叫号，就保护着皇帝，再再对这个东门入去。这点王兵就来到山顶，正正等半个，唐泽山五明明看到一群人到这个天天飞，做连眼毛就无倒去。王兵个头目就下岭小山，从个通过洞洞走吹啊吹，就吹到唐杂这个接单个档口，有人响响声拼落去吹台。王兵个头目行无去，搞推去推来，个档口哩碎碎，顶半晚结交成蜘蛛网。也是当宋帝兵从南打只两入去内，只困惊个时间，蜘蛛网中午也是冷冷。王兵的头目就认为宋是公卿的，好无点到这个，伊就下令从咱铁土去北国个深处。原来这个是帝都城，通着宋帝兵从咱可怜暗当进行保护，从咱打只兵入接单，帝都城就到洞口突施急忙，宋帝兵才有变逃脱王兵的魔掌。后来从咱就将宋帝兵曾经长兴这个接单，称作太子党。那遐就晓，宋帝明明明是皇帝，伊点个弟兄叫做太子党都袂切合实际。啊，呾太子党这个名是党古记的到今，昨年啊这生计我也考证唔出原因。不过我家己估计，应该是从咱时代宋帝明年会发水，得叫做太子才有合规格。
0: 好，听朋友，刚才个来介绍的是第九期凤凰山太子党的传说。下晡，咱就去两些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上些第个唱段，回忆往事泪如丝。

0: 好了，听朋友，接下来第一期活动做了什么？做伴奏这个，做点冷口音，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传递声芒。下半人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叠起长段。叠加长长宣传，下半位呈现由林美珍吟唱的叠加长长，叠舞紫海。

刚才两个新高的是由林美珍影响的叠加枪灯蝶舞紫海，而帮伊呈现叠加枪灯，吸血娱乐小街老。

刚才冷些搞的是叠个墙灯，吸回一路小街楼，而半夜抢些叠个墙灯，闭门解惊。

0: 听众朋友，刚才冷恒星教我是叠加墙灯，闭门结镜。好了，这次该叠起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点冷口音，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个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叠山风情话，
2: 江苏歌。

0: 过经过，大民间传说，自在开蒙。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0: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披天顾春乐为以福建省六安市连长人先锋镇，自然以中国人台甲今下基金有八百多年的历史，系从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国明清时期，春乐系连长到天主府故官讨访的一场，曾经因为双庙风格一方，又从事疆土传说。今下春乐较好的保留了中国明清时期的建筑风貌，被已成为客家庄园、民间古董。下面我们研究片皮田村，片面介绍中国传统古村落的历史文化渊源。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山水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情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好，福建六安连上人先锋镇有座拥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村庄，叫做皮田村。这座村庄三面环山，顾名思义，山路起步，一条青海，好像玉带一样环绕的村庄。村内的一草一木、一花一树都散发着厚重的历史气息。皮田村民不免希望，
5: 我们皮田是一个八百年的古村落，它的第一代祖宗叫吴八世，第三代吴文贵才搬到我们皮田来，因此皮田的开基祖是吴文贵了。
4: 根据历史资料记载，八百多年前，也就是中国南台末年，皮田村的吴氏贤子吴文贵为了躲避战乱，带领前村老小从北方迁居到福建乐府。到了明朝中期，逐渐形成规模。抗清乾隆年间，皮田村发展成为养村闻名的文化名村。后吴氏贤人屯于耕田劳作、善于读书修身的努力下，皮田吴氏逐渐生根发芽，发展壮大。皮田的地名也记录了当地吴氏贤子以田地养育子孙，靠教育培养后代的殷殷期盼。历经八百年风雨，皮田吴氏始终繁荣兴旺，人才辈出。其中的奥秘就是对天地之间同圣贤的敬畏之心。自从吴氏贤子落户皮田，给人求成绩，好像子孙后代能够获得繁衍生息，就要对天地之间以圣贤心存敬畏。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深刻铭记，给人立下唯一整套做人做事的规矩，作为家族的行为准则，正式记录下来，族谱之中。皮田村村民吴有春话：“
6: 这个族谱啊，是1906年修的。”到现在呢，已经100多年了。那100多年已经多传了4代了。按照以前的说法，是3代不修谱就不孝。
4: 皮田族谱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各种出归子孙、家训十六章、 家法心跳足贵心直，皮田县自治的云山镇街头家畜管理之徒，世代相传的皮田族谱，号称名鼎自然正宗英雄的一代又一代的皮田后人。皮田村村民吴亮民后生的时候爱出求行，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今天他赴任厦门，从厦门到皮田有点260公里的路程。接触过这个吴亮民始终怀念对之前的憧憬之心，每逢接近都会非常支持吴亮民吧。
7: 崇敬祖先嘛，是我们的民族的传统，可我们皮田是保存的特别好。有我们现在培田人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是第几代，比方像我是23代，吴八珍是19代，我距离他是4代，这个在我们培田家家都能够这样。为什么经常回来？我们就是一个崇敬祖先，对我们寻根这种概念。
4: 对之前的经历是在培田五世心胸一处，一个培田村跟他保留下来的祠堂就有20多幢，最兴盛的时候，平均五户就有一座祠祠。对皮田人来讲，祠堂就是村民的家庙同的连绵。以皮田人居住的房屋，也充分考虑到了祭祀之前的功用。村落每家每户都会堂堂都会设立不同形式的祠前牌位。皮田人经常讲的一句话就是“精神不移，拜祠”。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的苍振满教授研究皮田多年，他今年中皮田村对之前的敬畏之心，对整个家族的年轻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苍振满话：
8: 皮田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图，在图上是他们第一世到第九世的那个祖先的名字。每年正月初二，他们村里面那些有功名的人，从现在来说就是大学本科以上的人都要来村里拜他们共同的祖先，那么他们要举行很隆重的仪式，要三跪九叩，通过这一种拜祖宗的仪式来维持一个认同感。
4: 今日来到皮田村的游客，不单只可以欣赏到保存完整的传统祖村，同时也能够感受到这些符合年纪的生活环境。不过800年前，皮田三世子迁居到这些时候，看到的只是一块长风起水的风水宝地。张振满吧，
8: 皮田西边北边山刚好挡住了那个寒风，所以冬天是很暖和的。那么南边开口是可以让那个暖风进来，也带来充沛的营养，然后这个水口又有一条腰带水，刚好可以把水流下来，所以就能够养一股气生生不息。
4: 800年来，这块风水宝地富有人皮田的一个小小的村落。皮田村规中明确提到，严禁破坏皮田周围的生态环境，树木不可以乱翻，水源不可以污染。皮田的后世子孙对天地摆了恭敬探访的心态，为皮田自然同村庄的和谐共生。各种形式的村规家训、相依灭法的参透到皮田子孙的血液之中，自身已经演变成皮田人的作业准则。吴志新是上海一家建筑工程公司的工程师，平常是工作十分繁忙，不过突然来给皮乡的知识都越来越多，转到家乡是为了遵循资讯，探望父母，也想看那边能不能够为家乡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皮田村村民吴志新吧。
9: 不管你在外面现在社会啊，不管你有多成功，力尽自己能力，乐善好施。有一块品牌啊，就是我们祖先，我们把它这个最敬重的一块品牌，乐善好施。
4: 近年来，先保证家庭对古建筑的保护、开发、开发领土，讲好古建筑的故事，用历史脉络留出的老百姓的享受，要为古村落的旅游的发展打为丹心的基石。目前，皮田村正在推进乡村振兴文旅融合项目建设，包括古村落业态培育工程等等打造，以农耕体验人、建立古村民俗文化的乡土文化的这套特色内容，进一步支持当地文旅产业发展，丰富古村落文化内涵。皮田村干部朱建伟吧。
10: 我们的村民在乡村旅游产业链上逐步走向小康大道。接下来，培田村

0: 将通过乡村旅游加直播带货新途径，推动文旅产业融合，不断延伸农产品产业链，凝聚各方力量，助推乡村振兴。
1: 今天嘅皮田村保留人水以反带山以命，家用常书农油田嘅面貌，传承人从文从教共同传家嘅传统，怎样摆脱陈后嘅文化指南，在创新发展中焕发出多姿的风采。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节目。在讲新春体会，让人才成为千人观看时，杭州成为创新发力之上，拥有人群500万的庞大潜在人才朋友圈。好吧，我们一下来谈个外个的了不起的新青年的故事。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林。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台湾艺人梅海镇冯妙春的森林计划咖啡馆内，光门镇排队等待自家咖啡。一开馆外，竟有不少人拿等咖啡摆等姿势。拍起个秘密的照片，送个游客姚可可将消防书放了解到这家咖啡馆，提示过来。中南计划主理人吴乐琴话：，这次的工作人员给三十多台咖啡机，也是每日不停的运转。
1: 我们做到了一个全国单日单店咖啡出杯量达到了8818杯，单日的游客数量突破了20000人。我们在这两年的时间里呢，我们营收已经做到了将近3000万。
0: 张乐琴是安吉土生土长的九龙后，2年前一个纽约的机会抵达了冯妙春给做飞机广航，给做皮飞机的新品广航乘100米。本意随填满了之后，他从一颗深蓝色的宝石镶嵌在群山之中，静谧神秘，吸引了不少人前来打卡。长乐琴看到了商机，
1: 我们花了18天的时间把它改造，变成了现在应该叫做江浙沪最火的一个咖啡馆。它会有给人一种大海的感觉，包括它那个喀斯特地貌，就真的有那种冰岛的感觉。
0: 2021年5月，小长假森林计划试营业，小众风景加上创新业态，单日营业额达到了800万元，当天成日热度迅速推起，广行行业沉寂。在营业大谷期，张老琴开始思考春假的流量密码方案。
1: 春咖的业态，它一定卖的不是咖啡本身的这个产品，而是大自然馈赠给乡村的美丽风景。
0: 张老琴话，以后生为中心，打造既能够保留自然环境的，既又能够出片的店面，成为森林计划团队讨论的核心。那，该基因打造出五种光的出片店面。
1: 场景可能大于服务，再大于咖啡的，那一定是颜值经济、打卡经济。我们要去做一个，任何人来，他拿出手机都能拍出一张美的照片，而不是只有专业的摄影师才能拍得出来。
0: 开业2年，咖啡馆客流量超过70万人次，运营团队从最开始的7人增加到127人。冷冷后反向抢人占到90%，森林计划中创人员王连义就在其中之一。
2: 因为这样一个高颜值的咖啡馆的存在，改变了我对乡村的看法。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融入到乡村。
0: 今天，继续后生把森林计划的模式复制到更多乡村，重庆海南这个地方的新的春假项目也将陆续落地。长乐计划，
1: 我们希望更多的年轻人能涌入乡村，回到自己的家乡去，把我们深蓝所经营的一些理念、好的一些模式带回去。我们只是在这片土地上的开荒者，所以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一定是靠年轻人来完成。
3: 一杯小少年，喝上三支烟，背后插双翅，头顶两根毛尖。
0: 几十年持续创新， 浙江中南集团开工程灯饰和文化创意展览，成为享誉海内的浙江建筑代表。下年的40年，就能够操办数因为老牌建筑专业性格发展了。
4: 我们深耕工程建设领域40年，是国家首批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企业。
0: 去年，国家文旅部公布的新一批及通过复核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集体名单，浙江中南卡通股份有限公司国家文化产业示范集体通过复核。2023年，浙江中南集团跨界进军动漫行业。王通一时跟他文创精神为建立两台核心三个职业，基于累计原创通发作品40万分钟。工程单是在浙江中南集团另一个核心产业，建立展堂最吸引人的地方，中国单是工程鲁班奖、中国土木工程张天佑奖给到200个奖杯奖牌，中央等集团飞凤的国玺。今年呢，浙江中南集团成立技术组长。今年呢，公司连续25年并列中国民营企业500强，连续18年分评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2001年，1991年出生的吴伟，从美国获胜飞国工业公司管理层，同阿爸吴丹勇成为并肩作战的父子兵。给伟接班的九零后企业台。代表的集团的未来，张总公司吴伟就面对的老牌企业的新课题。
5: 下一个40年，那我们的节奏点应该踩在哪里？需不需要去寻求新的一些增长突破？那这个的话是摆在我面前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0: 下一台一想一创一干，集团董事长吴丹勇吧，老一辈要做好统带，要给予后生的就更为空间，创造应该。包容的反应，
6: 我认为一个企业发展稳健是最重要。有些事情呢，大的事情他还是要提前来问问我，特别是有些他认为我跟他会有不同意见的事情，他前期啊这个工作会做得比较透啊，功课啊做得比较深，这样的话他跟我交流起来啊有依据，能够说服我，然后的话呢也允许他试错，但是我们要把试错的成本降到最低。
0: 同曾经狂飙突进的高速增长不同，近年来第三建筑工程行业进入发展新周期，伴随着整体市场规模的缩小，参与到行业中的市场主体数量也在过去几年中有所萎缩。吴伟坦言，作为行业连轴型企业，给人感受到的不小的压力。
5: 如果说目前这几年应该说整体情况我们还是比较良性比较健康，比较难预测的就是说再过个5到10年，这个行业的这些市场参与主体他们的这个生存质量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节点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根本，你必须从发展中去解决问题，所以我们觉得要找到新的增长点，新的突破点，那么所以我们就把目光放到了海外。
0: 今年呢，李大人公司管理层的核心团队已考察了不少国家，最后出现是盲从盲抢，还是稳扎稳打，风险面建议并存，考量的是建立得职层的定力。你明白，考虑到试错成本，最终团队选择首先以实现下游的海外市场扩展的成功经验。
5: 公司内部开会，我就已经在提醒大家，我说大家还是要这个眼光要往外看。基本上东南亚的一些主要国家都去考察了个遍，而且我们在一些国家其实已经有一些不错的一些业务基础，在发达国家像澳大利亚、发展中国家像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地方，我们都有这些工程业务在做。
0: 传统制造行业源源出现的天花板，走在中长生产链，做台生态规模来构筑方方向，今天还把目光投向了新兴产业。六十中南被正式列入为企业未来的战略版图当中。新创成立的中南绿碳科技有限公司是联合碳费全流程实施化服务商，具有碳费实施监测体系等等，实施碳司机平台开发运营的到碳中和综合服务能力，同在科生联合科研的到搞搞的科研团队中间呢，省略碳费精准计量仪 遥感粉丝声音上的多个创新平台。中南新能源公司是绿色能源运营服务商，以投资持有绿色能源项目、承担能源建设工程、支付运维能源项目的为主营业务。明白，未来还送摊板块的补图为一类的造成。
5: 啊，那么我们有一个专业的一个碳汇开发的一个团队做咨询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也在围绕着碳排放这一块，我们也在研究这个绿色建筑、零碳建筑这个方面。那么未来的话，可能以后的每一个新建建筑，可能它都会有一些绿色节能的一些指标的一些要求啊。只有满足这些要求了，我的这个楼宇才能达到交付标准。所以从最基础的这个建筑材料、环保材料啊，包括到后期的楼宇的这个运维方方面面，都有很多的工作可以开展。
0: 向外扩展的同时，必须强化内部管理，将管理而熬夜。你别太难，私自发富人建筑专业的整个改变，对有新生能力时的老牌建筑来讲，非常难事，但也是不得不做的事。只有内外齐发力，建筑才有下一个新生能力的地方。
5: 这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建筑行业这么多年下来，它一直以来因为发展高速，所以它大部分情况下它是非常粗放的管理。但是现在这个环境变化不一样了，我们必须得从管理上去要效应，是要用信息化、数字化去围绕着业务开展、业务经营上面要去做赋能。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爱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伊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伊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参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闽南语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银河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中国民歌队是涵盖多种银河形式和颜色，山歌曲其中一种颇具特色的银河风格。山歌是一种怪古老的音乐，作为安尼讲呢，人类有老通，便有山歌的神采，在山间田野中，人们通过泰山的歌唱传递讯息，连接情感。山歌其同大自然紧密的绑在一下，是中国人最擅长的 freestyle。

三个一旦生意太和三村天天剃头，你们通过个三河县里呈上中国好山好水好风光，记录小山故事中的点点滴滴，唱出八乡的喜怒哀乐。三个一模严格系统的原创要求，以后上唱秋唱，根据各座当下的心情和状态自由抒发，所以创造的各地音乐令人感到自由，容易引发情感共鸣。

伊果上爱林塘村过，山高海阔，七秒的唱片机。伊高头农宿的村过三十几只山区行政区，五十六只民族的地理人文，生产生产红破事情感。山高海外的表态自然最出佳方式。即便唔免接受过专业的音乐理论学习，通过林塘偏能够透过其源于前中国。

三个是流通的，不过因为时代发展日本天平反之跟受到英国人的强来和保护非遗工作者们的太力关注。英国人通过走你少市民主体系和偏远体系实体考察，全世界用你当地牧民的身份，用心灵堂用石皮和人族记录给到宝贵的人生态英国食材，通过后期的整理食材将其宝贵英国改变创造成新的流行英国。

总归天台微博不同天位对其三个行方向原创也有各色提点，三百行中新天游强化行中法医三四行中三条贵族行中飞果等等，三个海不同情境下可以分为多种的表态类型，英国老通国情国异国先辈国风味国等。中国著名的音乐家王洛宾曾经按你讲过一句话，一有人一小摸提防，人的想象力就一丰富，三个秋一辽阔。

0: 是呀。
1: 此时此刻，如果有想法是远方理想的想法，不妨先谈谈去到中国东南西北各地的山歌，感受不一样的自然风光、人文风气，让义工的心灵开始一趟远方旅行吧。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3: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1: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3: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3: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

0: 播天台客家之声，
1: 客家之声。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铁山白喉破病

0: 汉人家来自黄河边哦，水秋如年呐、啊，书有家哦。
1: 有人话客家是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是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哋历史嘅作者样，一起来品味独特嘅客家风情。

0: 客家腰吉泰学堂弯地客家学堂
1: 白猴破病又称是金龙藏宝海梅做嘅太白人白猴镇顶天啊，竟然有200多人历史，为传统名食。白猴破病制作分为两部分：制作破病皮同馅料。制作病皮时节，破病师傅必须喺人形木盆上，把上等的面粉加上盐水用力踩，将面粉和成面粉团，踩至袅袅软软之后呢，用手拿起面粉团，捏木盆上，发出棒棒滚的声。阿奶奶反反复复论八道，张能够使破饼皮呢系又软又嫩。白猴破饼馅料也同样十分考究，有多种秘密混合搭配而成。一般呢用两个肉丝、挑虎肝、挑牙、油嗯、香菇、虾仁等等一些呢为主料。唔论制作白猴破饼十分讲究，食白猴破饼也一道讲究。食的时间爱同阿食照样。下半年爱屙起头来，唔好搵破病对摇啊跌出一跌。白猴破病又称金龙藏宝，相传系清朝乾隆年间太白人闻名的一部三翰林之一杨传喜，官至西安按察使、按察使。杨传喜呢，同家家属从北方带转四种米点：破病、绿条板、条叶羹、结粉板。其中杨传喜阿妹呢，食嚟破病之后系赞不绝口。做那嘢看到阿妹很欢喜，就把西安带来嘅做破病嘅师傅系刘阿太傅白猴。后来经过民间嘅多人仿制、改进同提高，就演变成咧今日风靡脱帖、广受欢迎嘅客家小食白猴破病。其他一种客家风靡小食，唔单可白猴，可以太白嘅欣赏食府，以至呢系街边嘅小食摊，随处都可以看得到。唔少理想杂志、海外华侨、港澳台同胞进入客之后，都会品尝品尝呢啲风靡食品。
0: 客家腰吉泰学堂弯地，客家学堂。
2: 人家来自黄河边咯，水秋如年呐，书又艰咯。
3: 有人话客家系一本书，其厚重而且神秘；有人话客家系一幅画，其端庄而且秀美。客家的魅力究竟有几大？人等历史的作者样，一起来品味独特的客家风情。

传统力量舞，浓浓客家情，畅谈客家时事趣事，品味客家特色文化。欢迎进入力量舞广播剧场。

0: 也要沙飞的素养，也要生活的浪花，也要名声故事，也要动态精神。茶余饭后谈古今，西北天南思乡情。欢迎收听《微龙屋广播客场》。
1: 喂，阿田妹，你又今日按早啊？
2: 嘿，阿亮生，我今日过在红床，有明天到上班的时间，我就出来啊，呼吸下新鲜空气。
1: 哦，哎，阿副叔，你又唔要按早哦？
3: 嘿，我老人家衰唔得，下来锻炼下身体，快通下过好。
1: 嘿哦，哎，难得啊，我的二位农村啊，你发暗号又种出来又种花哦。哎，我今天可以生花十分好，每次啊，我开阳台好望下去，哎呀，那也都真强，心情就一气亮哦。哎，唔经唔觉啊，我等你做零沙，已经有六年时间了哦。
2: 真正系哦，六年哦。
3: 就是哦，为农村这个名词啊，也真正很十分有客家特色。为农户系我哋中国四大名技之一，系一种呢富有中年特色的典型的客家民居建筑，历史呢由来已久哦。我哋喺今年呢虽然系上市注册小企，但名字安得属于古朴又优美啊，真正很好。
1: 哎，提到话我卖菜时节啊，汤米店嘅老板娘话哦，今日我家一马亲戚屋瓜发现到一块百年历史的为农户诶马土哦，他很值钱哦。
2: 哎，阿亮嫂。妈给东西安地钱啊，好爱发现呢。
1: 好像我会心灵吧，我唐公啊还发有马银用白瓜马土马线哦。哎，我唐公啊还用金的作为吧，我哎木沙安泰金砖论十三年都办不通哦。
2: 很厉害哦。
3: 妈个东西啊传来传去啊就会这样，明明是木板就把我变金砖。
2: 哎，阿福叔啊，有牛地的嘞，
1: 别紧张呗。阿米店的老板娘全有讲的嘛。
3: 嗯，真唔咩？那个妹呀，就本月刚刚转采访转来啊，整件事情啊，我都最了解。
1: 系嘛？
3: 还显得人性太露出老冯厂为农户发现的。据当地老人的介绍，老冯厂为农户呢，此间也。250多年前，当地呢又有15亩，门前呢有一个半月形的祠堂，正堂法台天将披衣郎，都应有尽有，当地好出名的喎。
1: 哦，
2: 你没听过？
1: 哎，我记得，哎呀，系咩？天哪，好快到呀！
3: 莫生，听我讲，去年冬后啊，给为农户300多名的子孙呢，捐钱350万元，而对为农户进行修缮。其中85岁的老人罗凤章专门从深圳转到自家老家，从庞大后拿出珍藏的100多年的为农户施工图。
2: 哎，究竟系马系土来呀？
3: 就同建下相对施工的平面图一样的道理，记载的呢就是给为农户100人建房屋的走势初向。根据其老人家讲啦，以前维修房间啊、盖灶头啊、盖门窗啊，装饰一些工程啊，都是按照图标的一种说明啦、来进行施工的。唔单啊冬暖夏凉，灶台呢也特别好烧，从来啦唔会突然喎。
1: 哎呀，讲起按旧，究竟系马做嘅呢，有其他嘅呢？
2: 哎，我哋呢啊，两手抢咩呢？几咩做嘅哟？
3: 好，画图画系木板屋图，当然就系木板做嘅哟。体育呢，就是比小学生用的小黑板，过太低，正方形四厘米硬盘的木板所合成的，用尺切成黑带哈，上面画个画上缝线，还涂上缝漆，虽然呢过一百多年哦，土方的事啊，很十分清晰哦。
2: 哎呦，暗号暗珍贵的文物啦，能够保存到今日啊，真正系唔容易哦。哎，今日用办法见下发现到啊？
3: 坦讲以前啊，都系用纸来画嘅，咪下呢烂白咧。一百多年前呢，佢哋嘅双子罗庆良呢是造人妖，把佢呢雕刻成木板后，以后呢就一直挂在上堂。但40多年前呢，突然之间唔见派嚟。

0: 给咪哈有用情到位呢？
1: 伊就难得啦。东西嘅主人嘅阿妈，当然啦系六十过世。有人啊发现佢嘅木板屋土呢，俾人拿去当栏板去做嘅栏水。就用自家嘅一幢十分嘅小房作，把佢搵转来，边个嘅彭丹康，临死前嘅时候，那佢就交代自家来咧，好好把佢珍藏。
2: 哇，一只老人家是很有眼光嘅哦，阿福叔啊，一只发现以后有嘛干吃呢？
1: 当然咯，佢系第一次发现嘅维灵湖嘅石工图哦，对有关部门嚟研究客家文化十分有价值嘅。为研究客家维灵湖建筑同施工都提供了实物的意义。根据那文史专家介绍啦，毛主席其虽然有很多的维灵湖，但一块维灵湖跟木板图呢，还是格外的珍贵。那可能得很好好呢，那就今天再讲多的。那啲客家人呢，原来系出啊中原，后来呢是因为战乱啊、饥荒啊一些原因，出迁嘅南迁嘅。天气在我哋南方各个省都有，因为呢在异地为客，十分少同外界往来，保留嘅比较多嘅一些，古代汉族风俗同语言、思想一家，所以呢成为系客家人。我哋勤劳能干、吃苦耐劳嘅客家人啊，可以喺咁艰苦嘅环境当中啊，创造为十分丰富嘅客家文化。我哋客家先民啊，在中年嘅时候啦，大部分都系有做官嘅喎，都系思想问题嚟嘅。迁到南方之后呢，将中年文化以外呢，以本地嘅当地文化环境啊，结合在一起，到最后呢，不断嘅摸索，不断总结啦，终于发展成了今日嘅种不缺合理、值得仰慕嘅客家维灵湖。从维灵湖嘅传说当中呢，我哋可以深深嘅感到我哋客家人心中嘅一种防强意识。相传呢是此来扎到南一界嘅三两之地呢，是炎帝嘅王土，难得见到皇帝。为了让自家嘅子孙后代呢继承自家系龙嘅传言，就以梯子将屋呢是建在山嘅墙坡上，正面看上去呢就像一把龙椅，周围嘅围屋呢形成龙椅嗰种圆形嘅椅背，中间正屋呢就是椅座，中间化解围屋同正屋之间嘅半圆形嘅空间呢就系龙椅上嘅小靠垫。龙椅呢是将皇帝嘅整容天子呢围在中间嘅，所以一种房屋呢就被大家形象嘅称为系围龙屋。客家人呢是继承皇帝崇尚嘅面南背北，所以呢也就喜欢坐北向南嘅一种建筑方位。民间呢还有讲到坐北向南谋食渡过洋嘅一种说法。
0: 哎老夸给庞丹红好多 Q 东西哦，也不得有马古都摸。哎呀，俺同你讲的，哎，快快打听嘛，问一下老人家，冇同我父辈。阿福叔，咋来了哈？阿天妈，俺来谢哈。
2: 哎呦，功能，送盘都听懵没有？阿福叔，俺要来谢，快，拜拜。
1: 好，走得很快哦，梁少，真的有古董啊，我先同监听一下哈。
3: 好。

0: 课堂关闭，麦做天台客家课堂。
1: 今日的客家课堂，同大家介绍一种客家美食——苏公板人。逢山必有客，无客不出山。客家人人少的中日文化的饮食特点，受当地气候环境、风土人情等诸多因素影响，形成了突起特色的饮食文化。多姿多彩的客家饮食，展现了客家族群人吃质朴的气质。以前老外省招商一般要十二台文，除了任谷的是人食必用菜。菜式还要三人开心鸡三米五三米，还要凤尾肉、双乌鸡肉、炸鱼蛋、三鸡蹄汤、叉烧肉等等。为了躲避众人争论，饱受千山之苦的客家人期盼生死太平，客家团圆，发明了一套有地方特色而且带有浓郁的喜庆色彩的蜂蜜面食，以象征团圆美满的客家玩意。制作客家玩意，首先我先用三层流水浆，以下是色炒上台炒鱼，葱料可以调三斤左右为宜。将鱼的吃好之后，洗皮洗肉，再将其切成非常偏成小块，用松刀速工到50分钟左右，然后反复捶打成肉奶状。捶好肉奶放一盆内度，按米斤肉搭配百千熟粉的标准，加入少量的盐、米精、碳青，加上冷水，在盆中来回甩打，至五肉成糊状细肉糕。肉糕出来之后，就可以准备纳人嘞。做熟将五糕纳中心，五糕从虎口处轻轻挤出，纳过大熟，拿几匙条羹，把肉浆舀成球状，放入冷水锅度煎熟。五糕全部出完人嘞之后，用小火加热，至水开始沸腾，五人浮出水面，就可以舀起来。蒸出锅板人热气腾腾，冇等鲜面唔上面，放上啲葱花、胡椒粉煮油，就可以开锅食用嘅。
2: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3: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3: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

0: 口欢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偷出来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在地，其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客家之声的节目，我是东方。经过对上，可能听众朋友都听过顺道，而且就算客家的流行音乐当中也有不少情歌对上。但想想刘少奇一唱深情款款的歌曲的时候，是用的中央的，后来出来听其同西京城带来的歌曲《顺人》。

如果把情歌也只能分类的话，东方国的慢乐派和豪放派的抒情情歌，在刘少奇就是豪放派的声音，还不来听客家话的 rap。

右。其实我是一个演员，演过几部八点档，却也没什么人面，只好躲在家里吃碗泡面，加颗鸡蛋，营养胜过一切，掏掏口袋没有零钱，因为我想买包科学面。

0: 闹连连百美通爱喜有我阿金超爱喜看我巧妙世界卖中国短用世界利用我中年健康太主攻行行喜拜一名人中秋我同看一年双眼二十太半年公演世界太你谁子闹闹年年大字抛也用眼眼
1: 太吵了

什么？你会怎样么？哈嘎给米是那种故乡的味道，它的特色是又油又香又酸又咸啊！这样的龟壳实在很奇妙。菜包、糍粑、擂茶、板烟、夜板、饭板、笋干、方条丝、菜条板、菜条丝、菜条干、菜条签、咸冬瓜、咸猪肉，用起炒太炒，哈嘎小炒，咸龙腐瓜，闽南街板条，孔牛老腐肉，又炒。

客家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客家职场的节目。讲到客家各种同音乐的话，无论时间还是空间都十分不一样。好，帮我来听马来西亚这片的客家各种。今日客家各种用一枚一二各种的小颜色。好，帮王菲的艺术打油光就可以听得出王菲一二流行音乐的感觉。

下半场堂陈松严聪的讲座亚合法。好，今天的客家聊音乐上节目到尾声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行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棍，欢迎你的收听。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河北省的长城资源丰富，怎样才会当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今仔日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河北怎样来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最近几年来，昆明安宁积极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特色的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精修地户，走入乡村振兴。咱就斗阵去欣赏乡村振兴路上的地户花。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河北省的长城资源丰富，即阵流传着建国、秦、汉、包围、八贼、唐代、明代等不同时期的长城。长城的资源多达是8601处，年代跨度大，建着形制多样，文物价值比较高，分布的范围是真广泛的，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规规长城，怎样会当将伊保护好、传承好？作为长城文化资源大省，怎样健全机制、凝聚力量，打造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河北样本？长城是中国古代人民创造的伟大奇迹，是中国悠久历史的见证。长城历经2000多年持续运作，涵盖春秋、战国、秦、汉、唐、明等12个历史时期，总的长度超过2.1万公里。又被称作是万里长城，长城就好亲像一条真大条的龙，伫咧中国北方山峦之间蜿蜒前行，伫咧山海关甲大海交融，伫咧平原甲黄河握手，一路上啊，甲群山绵延，一直亲历到荒漠戒备。为天下第一关河北山海关向北进京，大约是3.5公里。走入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设现场，机器轰鸣声是渐次响起。施工人员正伫咧有序地进行着安装电梯的背板、玻璃幕球等作业。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副馆长、区博物馆建设专班主任房进讲，这座按照历史建筑第一关登记建设的博物馆施工，已经是进入到冲刺的阶段。
3: 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建成之后呢，将以长城文物作为主线，通过场景化、数字化、科技化、可参观、可触摸、可体验的展陈方式，让博物馆成为反映长城历史、传播长城文化、弘扬长城精神的重要平台。
1: 现时，位于河北省的境内的金山岭长城，最近也完成了第三迈修缮。成立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季中兴介绍，这一摆金山岭的长城保护修缮工程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要部分，本着滴水干枯、百毒险情的原则进行开展。
4: 万里长城是198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金山岭长城呢是万里长城的精华地段。本次修缮项目主要对金山岭长城部分的墙体、敌楼及马道进行保护性修缮和强险加固，排除长城现存的结构安全问题，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可借鉴的示范作用。
1: 2021年八月，中国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约》。2021年十一月，河北省伫咧全国率先出台升级长城建设保护规划，删除了山海关段、金山岭段、大景门段、甲蒋内段等建设保护利用相对性质、景观甲文化价值第一关第一档之中体现长城精神的段落，作为先起先行的重点区段。河北省文化甲旅游厅主管开发处处长赵吉介绍。
5: 河北是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全国的重点建设区，我们在总体规划上呢，设计了两带四段多点的总体空间布局。在张家口及冬奥崇礼赛区呢，我们精心实施了太子城遗址保护利用、崇礼长城景观亮化等重大的标志性项目，特别是兑现了长城脚下看冬奥、冬奥赛场看长城的庄严承诺。特别是今年山海关中国长城博物馆将开馆运营，这也将是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长城的保护具有坚固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特点。2021年6月1日，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率先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设立了地方性的法规，为依法推进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有力的法治基础。当日，省的金山岭长城文物管理处伫咧金山岭长城景区开展了为期一礼拜的宣传活动，通过多种的形式向游客宣传长城保护内容。省的金山岭长城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给中兴对此是记忆真深。
4: 我们也利用这个节假日啊，到游客中心以及检票口向广大游客发放河北省长城保护条例，讲解长城保护知识、注意事项等。现在呢，我们还在继续加强长城保护的警示教育，设立了专门的警示牌，以此呢警示游客呢文明出游。
1: 精准立法制规，和保护长城有根据会当依循。河北省各颁布实施了长城周边风貌控制导致河北省长城风景的建设指南，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提供了政策保障和方向指引。2022年6月30日，河北省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天下第一关下的古城内，山海关区人民欢迎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正式揭牌，这也是标志着中国第一家长城文化保护法庭挂牌成立。保护长城，更用力长城沿线地区的发展，长城保护的成果也应该实实在在的汇集沿线群众喜欢，让因为长城保护的实践当中不断的提高喜悦感。
6: 五一假期，我们70多间民宿预订量超过了85%。
1: 位于嘞河北省张家口市桥西区东窑子镇的第一开国文化园，距离大境门长城仅那4公里。仅仅是无人来的、无任何基础设施建设的村落，即阵啊，依托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优势，已经成为北京、天津和河北泛张家口都市家庭亲子游和生态休闲游为一体的旅游度假目的地。一间民宿经营企业工作人员桂元介绍，
6: 民宿的收入超过20万元，目前周末预订量在70%，我们预计暑期预订量能达到90%以上。
1: 张家口市文化宫殿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应宏表示，目前张家口计划对大境门外西郊长城下海康兴村规则提升，打造西郊长城廊道旅游段。伫咧将来长城一边的七峡区域，总投资2.1亿元。规划建设341栋精品民宿娱乐，
7: 围绕长城资源和历史景观展示，充分发挥长城商埠、万里茶道与草原天路相连接的多重优势，启动西沟路道路改造及沿线景观提升工程，结合空心村治理、乡村异地搬迁及农村环境综合治理提升工程，推动打造特色鲜明、主题突出、业态互补的旅游项目，极大地提升了居民的居住环境和游客的出游体验，带动了周边群众创业就业、致富增收。
1: 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是推动新时代文化欢迎发展的重大文化工程。为了长城国家文化公园是甚物、怎样建、怎样管等问题，文化和旅游部按照湖心点大基金、沙星龙的指引，区域连皮整合、形象整体建设的原则，构建总体空间结构。行政涵盖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长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专项规划、长城沿线交通和文旅融合发展规划，以及15个分省规划的体系，坚持以点带面加强统筹指导， 积极推动重点建设区行在咱后尘。

0: 鼠标杆。中国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总协调人韩祖勇表示，下一步将充分发挥国家引领作用，高质量推进项目建设，大力地塑造长沙文化品牌形象，扎实有序推进各项工作，
1: 推动和完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的国家文化公园管理体制，进一步细化时间表和施工图，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加强调研指导，把困难和问题弄清楚，把做法和经验总结好，鼓励引导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长城保护、展示和志愿服务等工作，通过多种形式普及保护理念，传播长城文化。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最近几年来，昆明安宁积极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小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经商致富，助力乡村振兴。接下来，咱就斗阵去欣赏乡村振兴路上的致富花。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伫咧云南有两种物件会当真骄傲的坐着飞机去巡游世界，一种是松茸，另外一种就是鲜花。无论是詹姆斯·希里顿·毕埃的《消息的地平线》，也是翁赞吉所写《昆明的雨》。有关云南的描写，总有三种物件，予人是留下了地位深刻的印象：南南的天，清清的水，艳艳的花。空气甲水是带袂行的，只有花才会当带着人规世界的旅行。最近几年来，安宁伫咧推进三减富民的过程当中，依托当地生态优势甲气候地点，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地小的花卉产业，带动当地农民经商致富，助力乡村振兴。当前安宁进行的鲜切玫瑰面积是6300多亩，其中第一有代表性的就是亚洲第一的地会花卉单体大瓶，伊占地158亩，相当是14个卡球场迄款的大。罗素第一花卉产业有限公司副总王祖森介绍讲。
3: 我们这个单体的大棚呢，首先整个管控是一个智能化的管控，水肥系统是全球一流的一个花卉的种植灌溉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对大棚灌溉的一个精准管控，同时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环境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个自动感应探头会实时的去搜集我们大棚里温关水湿气的气象数据，这样气象数据传输到我们控制中心以后，会形成一个算法，我们的大棚什么时候什么温度该开窗和关窗，什么情况下该开启或者是关闭遮阳帘，什么时候该开启加温系统，都会通过这样的系统来自动进行控制，而不是人去控制。以前传统的玫瑰种植呢是用土栽的方式，现在的这个无土栽培种植，因为有了精准化的管控和这样的自动水肥，我们能够做到它的产量和质量是原来土栽的2到3倍。
1: 会当讲啊，这种既高效又个智慧的种花的模式，安宁做出了优秀的示范。科阿大地集体也是全新的种植的方式，佮对环保有贡献。对此，王祖森介绍讲。
3: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有污染，排放是通过我们的种植槽下面的一个沟渠自动回收到我们水肥系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原来成本使用的基础上是节约了50%的成本。我们一年可以收八茬花，其实基本上是从种下去采收以后开始，一年四季都有采收，我们产量现在计算下来大概就是能提高到3倍。
1: 根据了解，木土栽培每亩每年产花15到18万枝，土栽培大约是6到8万枝，木土栽培的产量大约是土栽培的3倍。而木土栽培的人工加农肥的使用量，只是土栽培的1/3，甚至是一半。帮助安宁团队解决鲜切花进行大肥大水污染环境问题，为混花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样板。

0: 内，是拥有丰富节能减排解决方案经验的国际高端水肥一体化系统。王祖西讲。
1: 这套系统在花卉种植界里，荷兰就是最好的花卉种植，都是在用这个系统。但是荷兰这边的工程师和国内的工作人员呢，都来到现场，根据我们大棚的种植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设置。
0: 在内外计经济和消费升级的驱动下，鲜花消费正在掀起一个真大的市场。拍开鲜花红色平台小红册。搜索“鲜花”两个字，就会当得到300多万篇的相关的笔记。而伫咧外卖平台上，美团的数据显示，迄个以来啊，昆明的订单量超过3000多家的鲜花店有20多间。每个以来，昆明鲜花外卖订单量环比增长22%，上好数环比增长32%。而且有愈来愈多的消费者伫咧购买鲜花时阵，追求新意，青睐新品种。罗素的行政专员老青讲。
2: 我们的玫瑰呢，国际的新品种占比为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占比为30%。我们的品种平插期会比较长，然后颜色呢也是受主流消费者欢迎，以粉色、然后红色、紫色、黄色为主。就是我们这边拍照的话是特别好看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来。
0: 纵观市场上的新品玫瑰，具有花期长。花型大、花瓣多、花瓣高、颜色、香味浓等优势，大家努力还原出可爱完美的品种，和亲像爱护囡仔相款的，尽力的减少时间对因的美艳加新鲜度的损耗。虽然新品玫瑰的价钱比普通的玫瑰可爱贵，但是依然啊受到了市场的欢迎。作为亚洲第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昆明市停工区的道南，伫咧全国86个大中城市当中，占据70%的市场份额。目前，道南鲜花市场每一日上市117个大类，1600多个品种的鲜切花。安宁的玫瑰也是为这个成功所款的。罗斯罗的采药车间主管杨孝炎讲。
3: 我们的玫瑰花主要的话就是在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出售，通常的话就是2到3块一支，产量的话每天12万左右。
0: 每一日下晡3点，在这个被称作是花卉花里鬼的所在，来自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的鲜花供应商伫咧这块拍卖，几百万支的鲜花伫咧这块交易。一类鲜花对消费者来讲，可能是一日的好心情；你对花农来讲，可能啊是一份收入；或者是对一个地区来讲，这是可能是三减归休的灵感加基础。王祖西讲。
1: 我们2009年就建园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周边农村农户的集体土地统一通过村委会流转过来租赁给我们企业。那个时候呢，想的就是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来发展花卉，同时呢，让我们的村民呢可以由种菜变为种花，这样更有经济作物的产品来增加他们的收入。那么通过也是那么10多年的实践，我们原来单独给他们租赁呢，发现。农户的水平就是能力，它也会参差不齐。对于一个企业的品牌也好，整个花卉产业的发展来说也好，它形成不了势。所以呢，我们才决定在2年前我们做提升改造。那现在我们怎么带动他们增收致富呢？我们占地1027亩的土地，有500多户农户，他们是能首先有一个土地的租赁的收入。第二呢，我们优先给到这些租赁户能够来到园区工作的优先条件。他们在我们园区里呢，有的可能是去到了田间大棚做生产种植，有的呢是在我们的车间做生产自建的包装。通过这几项工作，其实农户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车间里面，最高的收入可以达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那么再加上他自己的租赁收入，其实也非常可观，都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0: 但到最近几年来，家乡安宁兴起的玫瑰经济，正伫咧花卉基地无闲的村民感慨真多。
4: 我现在土地流转了以后，我们进来干活上班，在花田的话3000块钱一个月，带动了周边村子的人来，他们都说比较好。 在这里上班比较方便照顾孩子和家里，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
0: 在咱安宁现代花卉产业有着这款的一句话，一手牵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手牵着乡村振兴农民精修地户。自卫将土地之中流转后，诺斯奥地用在先前花三间的花店，安宁当地的农民将无再为新界东奔西走，在厝门口就会当精修地户。这个世界上真正有一种物件会当亲像鲜花相款的，因来自土地，却被人看作是家己情感的代言物。每一年有70余枝的鲜花为昆明发向世界各地，就好亲像送给大家70余枝的情书。以鲜花文化气质浸染的昆明，可是凭着不同凡响的飒爽娇艳，向世人讲述着向未来前进方向的美人愿景。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盈玲。在华语歌坛当中，华语流行歌男歌手张学友凭借过硬的唱功，都在内音色甲舞台上深情的演绎，收获了真多歌迷的喜爱以及业界认可。自为1985年入行以来，戏种是真多的。本期的节目，咱就到顶来听一组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在内一歌，或者是经典，或者是小众的作品当中。这一首又是你所喜欢的。

因为1998年，张学友将重心刻伫咧音乐事件上，除了发行外语专辑《西方家己》，另外一张专辑《无后悔》也是真侪听友的心头爱。当时因为互联网的普及，一挂歌迷朋友开始通过网络来下载歌曲。尽管对《无后悔》这张专辑的销量是有一挂影响的，但是伊仍然是帮助张学友摕下了不错的奖项。

跟咱拄只听到的歌曲无相的是，咱所来听到的这首《李林》，这是予人一种诗意悠远的感觉。歌曲当中出现的各种的特殊，也是正拄好的传达出了甲心爱的人的分别的不甘。一首经典的歌曲，也被真侪位的乐团的歌手重新演绎。

每一日爱你加淡薄。这首歌曲头先卖伫咧张学友1991年发行的专辑《情不禁》当中被收录。这首歌曲甚至也是张学友加张曼娟主演的电影《飞过美景》当中的插曲。在演唱这首歌曲的时阵，张学友深情的声线甲以往来相对比啊，加了一挂神圣感性的诠释，再加上完美的气息、动情的表达，让人听后是为伊动容，也让这首歌曲真侪卖的比其他歌手所翻唱演绎。

景点的满版的景观是张学友所现场演绎的，好亲像《吻别》《心如刀割》《一生的伤心的理由》等等的歌曲。咱即阵听到的这首经典的歌曲《心如刀割》，选自张学友的专辑《行过1999》。伫咧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张学友事业巅峰的时期。根据相关的统计，伊的唱片的销量，敢那是排伫咧美国歌手迈克尔·杰克逊的后边，排名是世界第二。

二零一零年，张学友发行《外国爵士唱片》《苏林甘乐》。张学友认为这张专辑是第一大军家己本质的音乐作品，对当时已经是出道25年，为外国歌坛带来真多经典流行歌曲的歌者来讲，这张唱片啊，除了是一种对主流音乐市场的挑战，可也是转变风格自我的突破。如果你没听过爵士风格外国音乐，不妨啊，就为这张专辑来开始。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敲敲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上的时间再会。

途长路远，错失总太易，才学会及时缘分。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2: 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毛泽东第一摆出访苏联，进行国事访问，行动高度保密。这张电报泄露了行踪，封锁计划陷入危险之中。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林芳赶紧行入蒋介石的官邸，心情紧张。侦查人员紧急调查，目标最终安怎锁定？侦查员详细分析了这变化，发现在这些电报当中，拢最歹的提起一个人，顺利追踪，款款收套。阿尼，这个情报的提供者零四零九，阁是谁呢？警察收看本期两花秘密档案，神秘的电报对簿计调上。

0: 1949年12月6号的天津杨庄大桥，拄拄啊驶过的，唔是一只普通的火车。这列火车的目的地是莫斯科，坐伫车顶的是新中国的领袖毛泽东主席。而就伫个这列火车出发以前，伫这座大桥的桥墩基台顶，拄拄啊摆出了一包会当予列车冰拍的爆炸物，再予毛泽东主席的专列会当顺利的驶过。这是毛主席一世人当中第一摆出国进行国事访问，因为这摆出访高度保密，所以当时真少人知影。不过，伫个建国初期，潜伏伫北京的国民党特务，唔甘的失败的命运，对新中国展开了各种破坏活动。新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更加是因锁定的主要目标。这份险情之所以会当排除，也着讲到一个月以前。1949年12月中旬，中央军委某部查到并且破译了一份对北京发起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的密电，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就将封锁的战略情报。安尼是谁发的这份电报呢？发布电台潜伏伫倒一位？国民党保密局得到这份战略情报以后，佮采取甚么款的行动呢？就伫个迄条电波，围破了北京的夜空，飞向台湾的第二日，国民党保密局局长毛林峰赶工的行入蒋介石的官邸，心情紧张。毛林峰甲电报呈现予蒋介石，电文内容是安尼：中共首领毛泽东决定迁去苏俄，为苏俄首领苏大林12月21号的70生日祝寿。可靠情报，已将这专列前往0409。蒋介石深知毛泽东这撮意义，第二年，伊随时命令毛林峰，要免受一切代价，暗杀毛泽东，阻止这摆出访。情报已经泄露，毛泽东非常危险，放弃封锁计划，这是第一保险的选择。不过毛泽东的态度非常强硬，这摆封锁之行，伊丢弃无变无，并且现刷硬币做出批示。公安部伫我封锁到来以前，点啊杀一个反革命。
1: 阮中央军委的某一部监察台收到了一个北京的一个叫做0409的电台，向台湾保密局总台发布。报告了毛主席封锁的这个战略情报。毛主席军委把这个报告报去中央，毛主席看了以后，就伫个报告顶批示公安部，伫个我到来以前，封锁到来以前呢，订立这个反革命，把这个转到公安部啊。
0: 安尼，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着封锁呢？1947年初，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毛泽东抓定蒋介石失败已经成做定局。因为安尼，伊将民部署解放军转入全面反攻，一方面继续封锁，当面向苏大林请教建国经验。不过这个时阵正拄着苏联甲美国关系又合作，一个煞走向对立。苏大林要求有蒋介石，伊要保证美军袂用通过中国威胁苏联。而且解放战争战甲真激烈，对有中共会当拍赢袂？苏达林并无十分的信心，因为安尼，苏达林捌前后侪摆拒绝过毛泽东的封锁请求。一直到1949年1月30号，苏达林派出政治局委员米格扬，并去西北坡甲毛泽东进行了长达一礼拜的会谈，这才改变了苏达林的想法。这摆会谈，唔干那改善了两党关系，更加减少苏大林对毛泽东意识方面起到了真重要的作用。
2: 灯火，人民灯火管，中央人民灯火，今天等你了。
0: 1949年十月一号，新中国成立以后，蒋介石被赶去到台湾。这个时阵的苏大林感觉中国大局已定，安尼就伫个新中国开国大典开始以后，干那两点钟，从苏联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教会，就发到了中南海。两个月以后，毛泽东决定亲自去莫斯科访问，伊这次的目的主要是商谈废除无平等的中苏旧约。就两国的政治经济问题商谈，同时参加苏大林70生日活动。安尼，安怎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呢？
1: 研讨会报的工作布置得非常严密，各队拢有领导干部亲自带队，由部队、民兵、群众联合编组，在重要的桥梁、渡口、地铁站、有可能密料的山头、暗道，拢布置了明岗。暗哨，在列车通过之前的六点钟就进入岗位，列车通过一点钟以后才脱岗。当时为了掩护，避免敌人破坏，全力不是一个，三个全力，另外两个拢是假。第一是警卫全力，是警卫连徛的全力，外形拢是相关的全力，十个车厢。阮主席坐伫个第二个车顶，第三个是后尾车，迄是铁路负责警卫。这三个段列位置下行个调换，敌人找袂着，你想要炸倒个车，你毋知影。
0: 根据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将这专列对北京出发，经过天津出山海关，了后经过沈阳、长春、甲哈尔滨，最后由满洲里进入前苏联专程。拢共三暝三日，这条路线大多是解放新区，沿线有真侪国民党诶，战有武装甲特务出入，加上路程远、时间长、安保工作难度之大，免想都知。
1: 毛林峰决心制造第二摆诶红高屯事件，炸毁毛泽东专列，伊就马上对台湾派遣特务到东北联系当地武装特务，而且设计了多种诶破坏方案。或者是大规模的破坏铁路重要枢纽，或者是选择一个制高点对两头炸掉，射击全力，或者是伫个长春附近选择一个铁路涵洞，啊，搁有就是伫个哈尔滨的双城附近选择一段铁路线，大声大落炸药，炸毁全力。
0: 一日，国安部会议室内面的几个人围坐伫个桌仔边，神情严肃。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基清，即升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立案侦查。这项任务由杨基清亲自领导，下达予北京市公安局二处负责侦破。具体负责侦办的是班基平。班基平，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二处处长，解放前。北林晋绥公安局平顶工作站站长，中央社会部直属工作站站长，在险恶的环境下面，侪摆派情报人员拍入敌人内部，为中央在解放太原、天津、北平等大城市的决策顶面提供了重要情报。当日，时任北京市公安局二处侦察科副科长，解放前不是华北社会部冀中公安局平保工作站的负责人。指挥整个案件侦破的是情报经验丰富的班基平处长，而张烈同志更加是有真多的一线侦查经验。而除此以外，还有一名侦办负责人，名叫周顺之，甲张烈做伙负责具体侦破。伊不是河南地区一个县的公安局长，了后调入公安部工作。咱这地有张烈侪年后对整个案件回忆录音，咱来听一下。伊伫接到这个任务的时阵的情景。
3: 那会儿天津还很冷，公安部要搞一个案子，需要我们配合。啊，部里定的确定啊，由这个曹顺之换我负责人，要求我们呢，争取尽快破案。当时我们掌握的线索情况啊，很少啊，进行了大量的排查工作。
0: 对于这个鬼怪的电台。当时掌握的线索其实只有几张早到的往来电报。侦查员详细分析了这电报，发现在这电报当中，拢最歹的提起一个人，一个神秘的查甫人。 在1949年12月12日保密局的来电里面安尼提到，查本局赴港汇款人有何匪谋密谋的可能，兄台简报收款地址，马上作会去转告纪小姐随时转移地址。另一个一张则提到新汇款地点天津西北路西门8117号中祥民保庄内高5公尺，这处有直接危险，即通知纪小姐移址。除此外，还佫有一张电报，还佫提到一个汇款地点：天津富贵大街58号天元二记巷。安尼，这个神秘的纪小姐是谁呢？警察组马上决定，兵分两路，一路负责查找这个神秘的纪小姐，另外一路由公安部派摄像机对电台信号进行摄像侦察，新设电台位置。为了点点细利，摄像车开始的工作范围定得真大，西对丰台，东到朝阳门，南到大红门，北到德胜门观赏一带，拉网式向城内慢慢收缩集中。离查找纪小姐的侦察队也兵分两路，一路采取大海捞针的办法，把全市凡是四个女性人名全部找出来。不过初步排查，无发现可疑的线索。另外一路前去天津查汇款的侦查员，却真紧有了真大收获。经过对天津相关银行的调查，终于侦查员锁定了一张港币汇款单。这是汇款人伫领走港币以后，转存入中国银行的一张存单。这顶面显示的是季爱林，就是电报当中的领款人，也就是所谓的季小姐。当时香港的银行还阁未用甲北京直接通汇，只会当通过天津中转。你伫电报当中提到的中祥弥补庄甲天元二记巷，警察也确实有这个所在，并且甲香港有电汇关系。调查组当时并无惊动这两个所在，而是由天津市公安局对这两个地点进行严密的监视。而即摆第一大消息是，这位计小姐伫转船的时阵留了一个人的脚印，也就是收款人伫北京的详细地点。北京市和平门外牛家园东大院甲7号新体计爱林收。有了地址，基地的侦查员并无凊彩拍惊因。1950年1月8号，张立派侦查员前往当时牛家园所属的第10派出所调查户口对票。根据对票显示，牛家园东大院甲7号拢共徛3户，其中确实有一位姓沈，户主名做沈德乾，36岁，浙江绍兴人，1938年来北京徛，1946年迁入这所在，职业生理人。即阵是周口店中华煤矿公司总经理，因家有7个人，继后继弟妹35岁，伊啊继彩兰29岁，以前驾车，即阵营营无代志。因某弟女继雪玲15岁，还佮有3个囡仔，一男两女。身体有电话一部，号码是34580。若是无算囡仔来讲，即个四个女性只有3个人，毋过并无叫继爱林的。情报组认为，季爱林这个名字可能是代号。咱再来详细看一下这三个姓季的查某人。大生沈德乾因某沈弟妹已经35岁，是3个囡仔的老母，无可能叫伊做季小姐，而且伊还佫有3个囡仔的拖腿，无外可能走从领款。因侄女季雪玲只有15岁，年纪伤小，也无像电台当中叫的季小姐。伫村落这个季彩兰就显得非常可疑。调查发现，这个人交往前不结婚，不过伊红晒情况却唔知影，甚至这个季彩兰本人的身份也无明确。侦查员又出推断，这个人季彩兰极有可能就是那个领款人季小姐。

0: 唔敢落海，要到廖鱼。除了外线军中，侦察员开始新找机会正面交锋。来人客时，就报告：毛主席访沙活动接近尾声，秘密电台的精密目愈来愈明朗。侦察范围正咧慢慢缩小，离经过查询，随正大队的花名册，侦察员找到了过调箱的登记照。 两花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这案件在登记时间其他案件相关，拢是对外线调查开始的。在甲芥菜男确定做花机目标以后，侦察员就对伊展开了全面的监视甲跟踪。跟踪，这下煞予人想到电影内面的画面，神秘、紧张、刺激。 毋过伫个实际工作当中，这是一个既艰苦阁真无趣味个工作，而且当顶个世纪中期，也无现代通信设备发达，也阁无即阵凊彩就看会到个手机、对讲、耳机等等，侦察员全靠体力，既袂用个甲目标缀无去，也阁袂用个互对方发现家己，安尼因是安怎做到个呢？
1: 咱来听一个，当时参加其中的侦察员李春杰是安怎回忆的？
2: 那帆布那个大衣，我们这些人他不是从农村来的嘛，看人家穿帆布大衣的，带着什么皮袄子的，看挺新鲜的。他出来一般的，我们都三个人，倒梯子。一般那时候我们都是一个登山轮的，一个骑自行车的，一个徒步的。
0: 因为那时候辛苦着，因为从早晨天一亮，伊在到晚上12点，回去以后还汇报工作。那时候人的责任心都比较强。哈哈哈！因的确责任心真强，而且迄个时代人调直。根据李春杰回忆，当时是有一个警察小组组长，一摆伫个监视过程当中，因为长时间工作，确实太忝了。 啊，得拄一个面，下昏倒去报告时阵，伊就照实讲啦，讲家己踮咧几点几分到几点几分啊困去咯，结果受到领导的严厉批评。不过这件代志，若是伊无讲，其实无人知影。唔敢落海，要到敢抓着鱼。除了外线全面军装，侦察员开始准备进入大院。 新找机会，甲芥菜男正面交锋。1950年1月12号，侦察员以成立治安小组的名义进入大院，因先见到沈德乾，啊，就甲伊讲，啊，讲一下啊，这内面的治安情况啦。当时沈德乾因某芥蒂梅也伫现场，相比之下，芥蒂梅显得真兴奋，伊神神秘秘地对侦察员讲：“哎，我感觉啊，隔壁迄家真可疑。”
3: 侦察员现煞顺风驶旁，表示希望芥蒂梅带伊去芥壁去看一下情况。芥蒂梅甚至来讲：“今日我就唔去啊，恁还是先去问一下芥菜男啦，伊经常去因兜。”
0: 这句话予侦察员听着，拄好正咧无借口。了后，芥蒂梅带着侦察员见着芥菜男，开讲淡薄句啊，讲个内容基本拢是治安问题。 通过这摆正面交锋，侦察员对芥菜男有了直观的认识。这个人中等身板、圆面、头毛是电格、皮毛大块，看起来还阁真有钱的体。了后，侦破组阁以派出所民警的身份做掩护，以组织唐红等名义，几摆潜入大院。唐红就是黄飞、黄德、黄黑，安尼一来，真紧就有了发现。 侦察员了解到，芥菜男的姊夫沈德乾虽然是一个总经理，却经常要找芥菜男借钱开，有一摆心甲冤家，原因是沈德乾借芥菜男的钱。因阿姊芥蒂梅叫沈海钱付芥菜男，沈德乾想要乱想唔行，两个人定安尼冤起来。沈德乾当时逼着啊，讲出安尼一句话来：恁兜的钱是怎样来的？我敢唔知影。 我若是去告啊，咱乡拢免得活。芥菜男无职业，啊你以为什么？这样有钱呢？堂堂一个总经理，为什么向一个无头路的查某人借钱？你气大大，心得甜，搁为什么会讲？ 若是代志爆出来，代志拢卖我即句话，这一切拢证明芥菜男这个人非常可疑。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无管你伫倒落，

0: 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0: 芥菜男，敢会就是迄个芥爱林小姐？佮或者伊，敢会就是迄个发电报的特务0409呢？伫这上时，公安部佮再查到一张北京发起台湾保密局的电报。这张电报基本上证实了侦破组的判断。电报当中写着，昨日有飞行人员伫芥小姐窗仔偷听。第二日你是调查户口的时阵，就问是毋是有人客来过。芥小姐无去承认。最后，飞行人员讲有人客来的时阵就报告。根据侦破组证实，去迄地查户口的时阵，临行的时阵确实对芥菜男讲过。来人客时阵就报告这句话，并无偷听的代志，可能是派出所迷失伫咧巡逻时阵，方讲做偷听的原因。既然调查的方向是对的，刷落来就加大侦查力度。了后，伫对大院的调查当中，知影这个查某人捌有一个兄甲一个小弟，而这个芥菜男话讲，因兄去了台湾，名叫芥调同，因小弟已经死啊，名叫芥调雄。当听到芥调雄这个名字的时阵，警察科副科长张烈的心内突然窜了一个。警察官张烈在真侪年后，对这段是安尼回忆的，咱来听一下。
1: 脑子我就有个印象，就是国民党的千户族呢，千户特务呢，有一批呢。破了一大批，但这个没破。国防抗日我研究以后，这很可能这天府电台就是介绍箱。
0: 在当时国民党特务的探秘材料当中提到，保密局在逃走台湾以前，在北平留了一个潜伏台，台长名作芥调雄，不任国民党国防部随前一大队中尉报务员。一方合作万灵监护台，也就是讲，这个电台的发布人、约电员、情报员、台长等职务，拢是由这个名作芥调雄的一个人来做。而经过查询，随前大队的花名册，侦查员找到了芥调雄的登记照。根据对六甲乡甲七号的侦查结果，指挥者决定。侦破重点转向对芥菜男，也就是对芥小姐全面监控，进而挖出这个所谓的万灵监护电台。在侦破组紧张工作的时阵，毛主席在苏联的访问慢慢接近尾声。1949年12月21日，毛主席参加了斯大林70岁生日祝寿大会，伊代表中国党甲政府以及五亿人民。向斯大林致了贺词，贺词引起了全场那雷的破声。了后，1950年1月20日，周恩来总理带领咱国政府代表团到底莫斯科。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合作条约签订。甲这同时，这个神秘的电台也一直毋捌停止甲国民党保密局的联系，并且这期间毛林峰也和这个万灵电台的台长晋升做校教台长。毛林峰的电报中是安尼写的：因兴本局即阵需要收集军内苏中两国之间的活动，以及军事人员之布置等材料，希望就可能范围内尽量设法侦查，详细举报违判。
2: 这个时阵啊，伊就积极啦，啊，伫咱军事单位啊，遮什么所在啊，伊就有活动啦，啊，对这方面去收集吧。啊，看来啊，当时。阿德林啊，是一个是啊，苏中之间，咱有进攻台湾的这款迹象无啊？沿海地区啦，苏中之间。

0: 咱有这有这活动啊，啊，伊就说明啊，阮咱甲苏联啊，苏联是不是啊？苏联是不是支援咱啊？啊，对这个方面啊，
1: 这外啊，够一路监听摄像组，加一个豆豆啊豆豆的缩小范围，四部侦察车进行交车摄像。1950年1月24号，当摄像车进行到南迪亚普陀市东行时，发报声真正强烈。25号，摄像焦点确定伫南迪亚废弃库南侧。当摄像机开到废弃库南侧7号院门卡口时阵，强烈的电波声几乎予人分袂出来当地音信号。BB 电台浮出水面，到底这个电台是怎样收集情报，阁发出倒一挂重要信息呢？讲较好听淡薄，就叫做推理判断。一场约好发起台湾的电报，阁会予台湾当局造成甚物款的打击？计条上抓到啊！啊，这个代号零四零九的特务阁是谁呢？伊阁会秘伫倒一位呢？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讲述神秘的电报。追捕计条上，毛主席回顾日子愈来愈近，离这万宁的电台也愈来愈立即地向台湾保密局发电报，伊不断提供情报，指挥台湾当局空投武装人员，准备伫毛主席到来的路中实施暗杀计划。不过伊万万无想到，正是伊的情报引起了公安部门伫东北山区紧紧就调。抓到两名空投特务，这个万宁电台愈来愈贴切的发布，也予侦查员提供了方便。基本上，这个电台位置会用的确定是废弃库南侧7号院，不过这院内有几个户人兜，怎有确定到底是倒一户呢？聪明的侦查员，阁想了一个既简单阁准确的办法。这地有当年的侦查员之一李春杰的回忆录音，听看卖。伊是安怎讲的？
2: 他也发现你那么多户在那一户的，啊，有的时候他发报的时候，咱们那个南部的那个电拉下闸，啊，一拉闸，他那地方不发了，啊，就是确定这个地方。
1: 另外。通过辖区派出所调查，发现这地住户确实姓计，不过不是叫做计条雄，而是叫做计雄。其实啊，这个时阵嫌念已经无甚物咯。通过对相片的核对，基本上会用确认，这个计雄就是计彩南所讲已经死的小弟，国民党万宁占福台电台的台长计条雄。帮吉平指示继续严密侦查，较会发现新的线索，扩大证据，绝对袂让重大特务漏网。要抓，就一网抓起来。这个时阵，毛泽东回顾的日子已经定落来啊。新老公的计条上也愈来愈了解的，甲台湾保密局联系。因准备伫毛泽东回顾时阵，设为一起较大嘅阴谋，为着对政治上打击敌人的气焰，配合毛主席封锁回顾的警卫工作。经过中央批准，决定在毛主席回国前的一礼拜逮捕计条上顶罪犯，抓捕计条上甲天顶的专款人相时进行，收网的时阵到啊。1950年2月26号透早7点，北京市公安局对计条上实施抓捕，强烈一声喊落，带领侦查员冲到计条上徛的房内，计条上还阁未反应过来，阴谋五人揪做一个。警察官叫伊穿好衫裤，甲伊扣上手铐。伫个衫法内，警察官抽出米色二号左轮枪一丛，枪内还阁拄着枪支。伫床顶抽出计条上发布用的密码簿。伫个厝内吊顶发现电台天线。这是计条上的委任状。这间乌索索的房间是计条上的暗室。在这个米桶内面， 检察官敲出了米歇尔十五瓦电台一部。这是电台顶的整流器。除此以外，警察官还佫敲出真侪电台零件。这是格调上小发报的对过两本，加通报统计一份。到这上时，警察官伫个龙岗园加七号将芥菜男等人逮捕归案。天津市公安局也上时配合行动，对中小米宝庄、甲天元二技行等同案犯实施抓捕。即摆行动，抓捕主犯格调上。将犯芥菜男等拢共十二人，芥条雄被逮捕以后，交代了伊进行职务活动的详细过程。芥条雄，北京人，1926年生，化名芥孝、芥业，丁文忠，代号0942，电台台码0531，捌伫国民党武山店训练班受训，捌任国民党24师一路女部电台中尉报务员。1948年，必受绥靖大队队长。陈江树占获北平之兵，充任绥靖总队北平分站台分台长。北平解放以后，以华北国语学院学生身份为掩护，继续从事职务活动。对1949年离家开始，到1950年2月26日被捕，在短短一年时间内，竟然前后发报215摆，收发报文告数字达到30000外。内容包括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情报。芥条雄的职务间谍犯罪活动，互新中国的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根据伊关于北平南苑机场的情报，1949年5月4日顶晡7点半，国民党派空军6架 B-24型轰炸机轰炸了这个机场，导弹30粒，炸毁咱飞机4架，死伤24个人。
0: 伊交代的这个罪恶内面啊，比较突出的，就是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南苑机场，机场的迄个情报是伊拍。阮迄个时阵伫个中央社会部听了炸了南苑机场，阮拢真着惊。毛主席就徛伫个所在，到底安全无安全啊？后来听了伊报了这个，阮就对伊非常的受恨。
1: 安尼，芥条雄。到底是怎样收集情报的呢？其实啊，伊收集情报的方法无算水贵，一个是对报纸上收集情报，一个是利用社交活动试探情报。除此以外，就是靠摇落，讲较好听的，就叫做推理判断。根据伊的强人，为着应付保密局的催问，芥条雄也经常。编做一挂假情报来应付。在审讯当中，芥条雄对伊的职务罪行承认无当。李英大姐芥菜男虽然为伊领款，不过对伊职务行为并不是非常了解。芥条雄这个人比较较多疑，活动基本只限伫个亲戚甲可靠的朋友之间进行。伊捌讲，国民党的名声伤歹啊。佮感觉共产党无民主，所以伊对人家己讲是民主自由党人士，一直到被逮捕啦。伊阿姊芥菜男才知影，伊原来是国民党的潜伏特务。就伫个芥条雄交代的这一日的下昏时，也就是1950年3月4日下昏，毛泽东主席的专列驶入了北京火车站。到这为止，毛泽东主席的第一摆访苏，画上了圆满的圆圈。立德伫个这个时阵，国民党保密局的毛林峰，目睭捏捏看的，暗望着芥条雄该发电报嘞。不过审讯结束以后无偌久，1950年3月5日，也就是毛主席对莫斯科顺利返回北京的第二日，毛林峰啊，正是收到了芥条雄发出的一张电报。这是倒一回事呢？不过这张电报是公安人员送予毛林峰的，由公安部政保局调研处机构经过上级批准，令芥条雄停在嘉义好电台，按照原来发报方式发予毛林峰。毛惠林峰，李定逃往台湾逍遥法外，国内潜伏特务 和李登欺骗利用，将受间接破坏，危害国家民族五等杂日，为人民公安局报喜，一切间接行为一一摊平，愿接受法律的制裁。许李登马上停止危害国家人民之特务罪行，那么一定甲继续相款。前车之鉴，望李登三思。人民罪犯继续。这场电报显然是心理战术，莫林峰肯定是收到啊。只是唔知影，伊伫看到这场电报的时阵，会怎有感想呢？是一个什么款的心情？郁卒、尴尬、万分，还佫是陷伫一边。不过总的是一句话：无可奈何，花落去了。毛泽东主席成功封锁，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合作条约，发表了中苏友好联合公报，废除了国民党政府1945年跟苏联签订的条约。这个蒋介石哼一个真忝，伫伫个秘密战线顶面，北京占无台的破袭，佮予以毛林峰最头的国民党特务机构一大打击。因为这案件涉及到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涉及到毛泽东主席封锁的，这是重要政治事件，所以这个案件意义重大，封号做是北京反敌第一案。1950年6月2日，经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市军法处审理，判处主犯郭兆雄死刑，马上执行。同案犯郭彩兰判处有期徒刑3年。其他将犯根据情节和认罪态度，分别处以有期徒刑和罚金，有的免于刑事处罚，教育释放。6月3日，《人民日报》和《公民日报》拢刊登了这一消息。毛林峰极不好望的万宁节目台就安尼翘起啊！毛主席第一摆出访历时89日，平安倒来北京。代志那像是到这宣告完结，不过根据档案显示内容，这里面那像还蕴藏着一个让人未理解的细节。朱金才1942年生，河北省警官人，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高级警官，从事北京市反间谍斗争史料研究工作多年，对1984年起接触到万宁占卜电台案的相关资料，并且伫个侪家刊物顶发表过相关文章，纪实文学出版过《谍战伫个黎明》《建国初期北京反间谍大案纪实》等等书籍。朱金才伫个谈到伊翻阅这起案件总卷的时阵，老人为栏目组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
3: 有一条这个电报，毛泽东是不是什么时候出了苏联，沿路警戒森严，下边最后0409。电报的这个材料里边，档案里边是这样的，我记得也比较清楚，这个电报肯定是从吉兆乡的电台发出来的。
1: 不过咱注意，罐中来的郭兆雄代号是0942，显然0409不是郭兆雄。不过电报阁确实是对郭兆雄的电台内面发出去的。换一句话讲，在这地郭兆雄只是一个发报人，安尼，这个情报的提供者0409阁是谁呢？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内面，这个问题还暂时无答案。欠猜，伫个以后，咱阁会用个进一步探寻到这内面蕴藏的秘密。伫解放初期，亲像郭兆雄这款的国民党占卜特务，无伫个少数，伊唔甘失败，就调留而动，反革命活动非常猖狂，严重威胁到人民性命财产安全，甲新兴政权的稳定。为了巩固政权，恢复国民经济。1950年7月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务院加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在全国范围内，马上掀起一场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的运动。重点是打击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加反动会道门头家。 对1950年开始到1953年的顶半年，历时2年外的镇压反革命运动，让全国除了少数地区以外，

基本上肃清了国民党残留的反革命势力，并且清除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新中国的人民生活加国家建设，慢慢走向了安定祥和的社会局面。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34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奥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奥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0: 新娘秀堂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胡来的网上可以女儿可以站到货币站到了呀。今天呢要一支特别的节目，奥运之之外扩大姑娘国家故事啊。阿仁子，今天扩大姑娘管你
1: 给你扩大姑娘国际贼
0: 贼
1: 带过一句贼的故事，
0: 贼呀、啊、你故事和过年
1: 带席
0: 带席有时你是国家贼子
1: 贼的带贼的一句贼的日吧，有时国家一句贼子哪能嘞。
0: 哦，大概下的口鸟都要改吧。嗯，改鸟多干
1: 掌
0: 握掌握带席带席宇宙掌握的
1: 贼。
0: 不要不要，接下来我们一趟趟给你奥运之子扩大功能管你席
2: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四
3: 月 T 五，
4: 宇宙男，宇宙男，由五公布，七月 T 五，
2: 宇宙男，宇宙男，五公布，一月 T 五，
4: 奥奥宇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5: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打，老五虎空山都能发西发。
1: 宇宙杯贼，那个人叫做巨贼。大赛无动虚之意，多得起十年被猎物工棚，好少都是感觉举办啊，让我家给中央吧。那个让我要那一种那个小路可巨人，千年巨贼，总算负责之养在废物门路多中一个门子，是张来的最脚上去一人，我应该爱意。国家张江许我个历史，啥虎家巨同是你的美丽。跟那个节目呢，我呢要找到一只男可贼，马可卡。古可将那一个马吉的带舞，用五度走腾一步，五个类似的事。
6: 茉莉茉莉，讲一讲，
7: 是这样讲吗？
6: 对，
7: 搅浑，
6: 搅匀，
7: 啊，搅匀，
6: 对，搅匀了之后，我们就直接放进去捞，这样斜着捞。
1: 找到宇宙日去学生活的要一家，哪吒给热的废物推你几多种？木村村正是他自的摄影网推你背贼贼主的工艺，过去的鸡豆腐不以无上不。自家的红豆中呢，把卡家行豆所备的食物，这是宇宙杯贼，这是杯贼的历史。给我女强的女妹妹啊，哈边啊，有几十年有非非一个想法，包括想法多种呢，阿大人给是个日。
8: 嗯，那我们这个温州皮纸呢，它是兴盛于唐宋时期。嗯，在那个时期的时候，我们这个纸张它是作为贡品进贡给朝廷去使用的。以前的话呢，就是在温州的母亲河、温瑞塘河的两岸会去种满我们的一个桑树，当时的农民呢就可以在河的两侧去做这个纸张，因为我们做纸的话呢需要用到很多水，所以河它就有一个这样很好的一个条件。
1: 宇宙杯贼呢，采用中的说是日本呢和女的个，贼仔分一个几娘，日称呢一买啊行国托，一买呢别个吹吹，都得个贼仔，得日个贼王，是得在宇宙杯贼一面走舞，又是舞队伍，然后给个张来个找个人一样买个阿谁，两人一脚比武一色的古朴杂破可让面的你与我过。还送给他们拉乌兹多种自贼国，宇宙巨贼鸡巴鸡五以谁无逆将四角八字称得一世人啊，对王中张江炸堂宇宙巨贼啊，少将比谁中切磋，贼地人上八日娘。当然称某呢要行多个季节，还要支持着这个穷贼巨贼呢，共是非一个瓦夫人帮背过个好啥呢，在银色子的中医啊开始利用只帮你闹死就好的吧。连了一部呢宇宙杯贼贼主子呢被列在的宇宙日楼人区非外在万火物场门户叫人熬的蒙层层呢是无日古巨大区上的大连黑呢让我呢以及日益的网雷挡着找到几个废物推你去，结果啊被几个巨桶的日你没了呀子杀伤的血阳。
8: 我去到店里，然后我们的费伊老师刚好也在，然后就跟他简单的聊了一下，就是去聊我们整个的项目呀，以及未来的发展，以及就是说费伊当时的一个现状。聊着聊着就感觉好像跟我们老师很投缘，然后后来的话就加入到这一块，因为对这个有感兴趣嘛，就想着那就先做做看，兴趣是最好的一个原点嘛。
1: 是你知道啊，木生称任宇宙杯贼最逆强而是无言的宇宙月日给给废物工作的巨人郎称称你各种的以及宇宙杯贼的服务是呀，这正杀给你是你加车在杀你意义的那个数字杯该有十年加长脚在内 买的物价瓦斯的那记录啊要推着的面糊就去蒸就去蒸那日本呢又还比米糊是蒸米那你记录啊要热到的豆角木子就给你大概叠三码糊左右那蒸给你那西湖蒸续那记录这里有九里长得秀玉枪刀一面等高部只要啊妈妈人呢得给四王呢得给做出那给米须又蒸贼吧
8: 因为我们采用的是纯古法的所以它那个纸浆的一个制作时长就会比较久对所以我们整体的一个做纸最耗时的地方就在于纸浆这一步
7: 这是一个什么装置
8: 这是拿来压纸用的
7: 压纸
8: 要把那个纸浆压实一点把那个水压出来
7: 哦我看到水都出来了
8: 对就撞紧就可以了所以需要让它压一会儿
1: 给方舟都是个顾客啊被这个死亡马上又压出来吧他记录呢有红菇给个瓦机得压和瓦给晒一贼提的红菇把一买你说被呢当红铁以及被这啊给人朋友遇人的吧
8: 这也是我们改良的一步
7: 哦这样的
8: 如果它已经是在预热好的情况下的话我们纸放上去大概就需要个五六分钟一张纸就可以了
7: 哦然后就做好了
8: 对
1: 车称得红贵把你背着娃子过子杀给女人的当地植物只要给方就都给碰呀给着马工去接受给路擦呀过一过飞一落吧拜过你巨人月亮不是很高大的腹肌是他给能够长在给都能给小多种他能顾家你给要月是很美要一年趁趁给对待给父子们找来查给做呢啊得巨人之你可以的小五细用给挫伤上是废物巨人给雨伤的路讲所以过年给你啊摆头一直打退缩在这一面故意你户外把要日益的那么子废物给日益的死意感觉的背着你养药物配合过当啊这些变秀技物资养水的那得火他替你这可以啊做一句贼让一句诗漏一望你
8: 如果当当的只是说让客人去做一张纸其实没什么感觉的那我们想着就是说让更多人去感受它那它必定要变成一个生活化的东西不单单的只是一张很死板的一张纸
1: 一边过一边啊正趁你白痴故意买个摇一扎背着一当背着一往来你吹过多种啊作家生意第当能干你个过样同古西屋过这一种的网路还必有建立了自己的上次曾经给过给你有的对待得背啊谁自己给了你得给三个对当啊忙着巧直接走背着上当
8: 纸张其实它很神奇就是你通过这个纸张你好像仿佛能听到纸张在跟你诉说它的一个历史一样的而且每一张纸出来它又是不一样的作品然后你当时其实你做纸的时候啊跟你的心情其实也有关系的你心情好的时候你会觉得做出来的这张纸它也特别的好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去做出来的纸张是不一样的仿佛你就能通过这张纸看到这个人当时就是想的是什么
1: 那个呢从成熟的一个废物局买那些都可以记得呀我杀在门给推你姐养把那个声打我鞋啊朋友还有你屋里摸公司的对机买个人就当个月烈火色推对我灰色的而且去让些不退买一只贼我用在了这组织给你上人可惜古湖热在废物的别生居人呢奥许废物修筑局局级冷体局给挂
3: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就是说非遗这个文化的传播就是一个是我刚才说的生活化就更加实用贴近生活还有一个更加就是希望更加时尚年轻化让更多年轻人或者孩子们喜欢这个非遗去体验这个中国的这块
9: 每年都有很多的这种年轻人孩子啊来到我们这里就是自己造纸最后印刷最后点亮心灯的那个喜悦的感觉哈、哦，他们很感动的那种画面就是一直也是激励我们前行的这样的一个动力
1: 那个冷体局目前称忙已将对废物体验局啊给得这国的窝酒退酒在互动的认识障碍废物桌子的纱布任务里一座立即故去或积累的网户空间记得啊给你娃子娃能够突击网搓擦棚戏陪着过废物这档一日这你的作别还要这许之女的档门 对剧痛啊用在的记载蓄累几次或是你内的当在一个基地还废物呢有一记贼找些给多个记账给多个弄木成称
10: 我是更希望这一张纸它不单单只是在温州这一块区域希望我们温州的纸张能够推向温州以外的地区其实很多人喜欢这个东西因为他们原先都没有接触过之后的话我们是希望这张纸可以走出浙江可以在全国各地开花让很多地方的一些文化看到我们温州的文化吧
1: 在废物天津局的记录的一面一扎一扎被这档有行洋人呀第一档给人家服侍过废物的果托但是在张脉多中你可以借着自己的娱乐和网会长的目测生的果是我要一类能够对的预兆的被子呀服侍这是类似的过去我要一类的无类
10: 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可能就不喜欢你这样原先比较固化的东西那我们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去加入到这一块我们把原先的记忆在它的基础上去进行美化去进行创新让大众能够再接受它这个才是传承最有意义的一个地方
1: 冷剔局
3: 这个只是个起点接下来会面向全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城市都有这样的一个馆就每一个人在心目中有个梦想都能点亮属于他自己心中的心灯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内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内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内的爱婆，
0: 望人内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提国不辞，阿娃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2: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有人我呢，
4: 于九能；
1: 盖有人我呢，
4: 于九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武于九能，多和于九能。
6: 徐娘自有小腾，美泪于九。
2: 江乐斯果图
7: 大哥呢今年的有个美食红梅啊和大哥呢哥哥称作体无得一息啥你们啊这粗吧跟你们说这粗吧呢当天是大哥呢做改业今年中排大哥呢也像是个当美呢也叫吹句我你爹碰碰脚的幼女啊，蹦蹦叫个幼女，妹妹子那个呢？这次加了两句，这次加了两句，又这次加了两。

句给人句虚无走美女车为你掉碰碰那个日记一直有一枚句虚无啊，没得呢是给日啊，没得是给日啊。哎，文章的概要给你的体悟得一些就粗吧。哎，老女提示的那个日记啊，骨脚黑细白绿的茶盆几脚子嘞，哎，脑红的意思啊，特别吃的特别多。乘着体悟得一些的粗吧，哎，提示人那个阿雷吧。啊，你这粗吧呢，我你又经常推过叫王后啊，又是王后的四茶盆。饭后的苦呢，要砂锅样样的细节，苦呢高细高，跟你锅炉炉无细无，一卖呢要处处冷着火旺，牙齿呢要起卡至上卡至嘎，木拉克呢啊高热啊湿无细。哎，话说那个日子啊，我你的声啊，这些历史小国家也能够动啊，动来动去。哎，一般人呢，外地该人家后来要有跌拉开，苦跌拉开，自动就抢来摸摸，还比娃子冷些，摸了我你自动来，哎，妈妈是能啊，动来又还好去。但是这个苦啊，你们说走啊，一步又是往后的苦着来走，哎，娃子能学，你那对。上了阵啊，国家日记来不一些的，哎，还能搞这二马拉两子给方法的。哎，过去个王后吃子那是吃火呢，哎，王后的牛呢，还是啊一岁一女，一喜一美，可在是我呢白露黑喜多种，很没事。有了一千四百多年一个男女对，给娃生了一批王鸡，咋美给叫个美的个对比个。白送的门西若雨水啊，偶一宿无吃我方可以啊，是罗列之门的诗句。你譬如说啊，偶一宿咱讲是的两句诗句，给过节来来不中后，来日黑子啊，全部是黑茶盆多就个王后都不来，又还吃西还吃。春节鸡笼我对吃我方可以啊。你话过我提该是体悟的一些，哎呀，还是继续我是记录我的过的。又是陕西的热热，给片上的火火，还有雨疙瘩。我你若收个阿菜，这里拍打王后，给是个降低。护士也托护肉的脸来，啊，一边做做呢，莫以还没得一位做出来的。只在王后啊。阿爸可以收药物，可是他败露的也叫撇上火火。别如果可以走脱，又要王后的耳朵，王后手吹牛毛脱，王后苦骨脱，王后紫吹脱，没得我稀罕。真的虚无呢？哎，要王后正郎，王后放肆使用真，阿没得稀罕。错的虚无呢，还要不错王后，哎，还有呢，王后牛这里错铁锣鼓没得我稀罕。我你老女提啊，正还是吃王后啊，最脚最嫩最细最美的时个，牛高伯母，哎，可那质量没得有特别好。据说啊，这王后给我的水是我你最牛的彩排。还是为人家多吃肉食的食外修能够长期我你美玉类把可以无骨膜哎吃的王后啊夫妻讲是体悟的一些哎阿娃是体悟大姑娘资本的一呀哎恭喜大姑娘嫁给了王后记录下我给你大姑娘向西当美美得其下今天美美介绍是这只加了浪菊催我你碰碰叫有女一句叫你呢一摇跌动哎碰碰特别是学跌啊我也一摇这个带货的跌动词嘎须于那个嘎谁跟碰碰叫的至于那个就学会国家的一摇跌动就你是个浪催呢啊这只加了浪菊这颗字，这又是一，字又是二，那浪句是可的电动，电动接了浪句，所以这字加那浪句是一二加电动，
所以给没得啊，节奏一摇跌动。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雨就是该喝的一喝，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过，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0: 我不敌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腾中牧羊，儿子在梦里，我女就来把山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鸡舍。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网木里在梦。
4: 王虎娃用红人梦游。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累女，接着娃托虎娃呀。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女过生日。
4: 各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熬过阶级揭露。
7: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识。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何说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在过不地的美丽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9: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物，是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果，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果，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雨托，冬豆的果我爹说，能吃老女要。

0: 대도 기려하 니고스소 부스소
1: 강동의 대도 기려하 니고스소 부스소 장스소
2: 유교 이루 레이스 요교리 아우유 구정 사스쇼레 장지 대릉
3: 유교 이루 우레 방호의 신이 지정 K2 장지 거우 장시
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3: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提无锡的多的句子
2: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样
0: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美得这脏啊
0: 高有人我你
1: 于旧人
0: 该有人我你
1: 于旧人
6: 哇哦不错呀
1: 秀无于旧人多和宇宙囊
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雷宇宙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2: 歌贼中盖歌贼欲救
3: 中盖赋予有贼上笔
2: 腾美丽欲救各有故事欲救的上人类似中盖不得欲救
3: 最具有的欲救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2: 有贼中盖的最过不的地美丽欲救
5: 居不偶遇亡故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0: 新娘小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0: 我是阿仁
10: 自己为上公众和宇宙过不啊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乱的王大闺女啊鬼大的火比大能的啊
0: 带西带
10: 啊既然路没腾腾可宇宙要改给上王子兄弟啊
4: 江水户籍
3: 人日几岁
4: 王户瓦用
3: 把圣写物
4: 腾腾傲国界集结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1: 傲国界生
0: 宇宙日正义之日是一次啊，这样你晒在科技电热东流以黑区域一列各类的巨大电影本次在域外几年与巴黎的罗在人学科技一个外头词电影走休息你找的这一类工作物是江宅一列教育之类把钥匙养在一域在这里找给吃现在做的与人教子之类的几岁人学这次只去过一等家穷王的胡须现在本地的要塞那么现在给找给救了这一类区域工作物是预预本机在预救一库大五为主的演语点你走可查错米修复重伤或坐楼区域葬列重伤的几岁人说这次几天过一等家上在台上一列户工作物是退席一列无为退席或一列不及退席的几岁以着地巨库言语在内找给电人一无各红在宇宙日让梦语老街语曲给你走以色列的自主语语错及改故能与弱敌巨库为差口给人说所以此话指去一等家如在如水告及邪宅攻击自宅增居或自然倒地的一列上著名的一个业障只有找几乎为要巨库要塞找和对社户户籍之类

与一本过去古本上这位公司在推举查的当都得你家的人日啊许去给过上日为了是将自务网络永远对生共争预就预不予杀居你与写出预就你的乐嘎网户错一嘎去称当动火写物没物参与在用的当一批网络永远我们和放在物根据要家的保护在虚实第一个我们你外发的要来给自相这次该这种啊自查到自律我们预计预等到自啊将有这个3%的步骤工作就剩给我们这个你可以得个到5%来打给我们打给吃你这个步骤连起嘛这样啊咱们在北斗八斗的客户一个哈中改是一类户的得是给鼓励类有世界上最大次每类中改机是上对讲给个忘记之中不得预就他和人帮在建国外国五百户的王母的本末即将5年嘞王母呢你中户的大概是菜的交易请我是买你可以几呀别买大概是你杀的5码当感谢5一户他给把货大概是楼在5码当本色肉类多的吃你是有陆地挖得陆正太动万门去考上级这家啊修正之后的预就是能吃过百物归类典礼正式已将在世吧该是给一个典礼用连冷连冷你杀女一儿在世一类的修辞渔民修灯可是那个给别修灯代表中午让梦就无改写态瓦江湖底之中呢带配瓦写态物的政治类队啊梦西的是古董同时不忘地区啊给过提讲中中小啊瑞耀的一在视角张带斗你在乎在一多中呼一个忘的即日能吃过百物之类在这带不忘地区张了一个要蝴蝶针与就是奥黑区扎一大女被谁嘎活被国冷沙地开以谁居瓦修给一张湖北一个配一公格那么一届的都该地开又得居瓦给蝶针公格西子瓜给别一居瓦修给瓦问你东买日的修普路内买日的江外路西买的娘北路白买日的江内与歌手公路总给约的米者大概是设施的拆工程那么整个居瓦修给之后总给瓦房屋沙在给地开之中北国冷沙北国冷楼地开正是自一起压给瓦奥 WOW 该这一年中上你许值地开连了连五年的教育网奥黑区咱们政府或这个瓦奥网户差你户籍亚公司正是起压以修电热给该该最解密的一年中上我们许值奥黑个体上任批取芝麻约的大概是连八在菜门总给到真啊切工在意接着之后呢瓦奥该这一年中上外任务可以拥有连马囊的居尼塞奈一年的机构第一步预就区五大洋塞奈居尼以取技术给空吧楼镇区当街长寄出东澳古雷州批给该批取我母阔叶省你叫伯格这样瓦配我母你外其实热瓦沙屋子往户即日空嘎在往户公寓的对生共争批取走对比梦空嘎盆在在工作无论谁是对生我母批取走对你过通对生共争的当大共争伯格批取走对户籍给该本江古卡电热楼梦澳国错用扔西给户籍酒该共争许之当街长给寄出红人二处谁瓦处当当就比总给导致苦水日杀气四八脚脚嘛即使给救治你也给着你这讲啊国际日本工业协议级在预酒杀一赛的一切呼吁救治交杂慈母给别给吉拉做路的预酒把东北人一黑把要过水这一酒汲取预酒给汲取呢是以加杀无字的以土家整改赛的八年往北了长他赛的红果可红色类似过用角色给别给吉拉实际上是吉让路类似在你早比了在几个线网无科技日本一炮在几码几个黑把协议有降都找个登岗日本啊整改你一些之路只将样用局人科技整人给那个上网西归大官呢放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汤说。

0: 人
1: 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大苏西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大你要麻烦大爷
0: 阿人
1: 去年给了吃瓜谁外都是呢
2: 要我给了福子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子里呢
1: 阿人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给没了写吃了
2: 没了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给来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拜一个人疼
5: 大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所摇宇宙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恒子火酒
2: 我是阿人
6: 这个卫生公众啊有些过不的姑娘要你是过去过一户来的王大闺女啊闺女啊火鼻子啊累啊啊既然如果你撒过于久再讲你要一个放射一个鬼过处啊这个鬼过处啊讲鬼处
2: 那个讲鬼处的行动的话非等下的鬼过处可能吧和特和那个
6: 给你是能吃过炸还没可以拿去啊
2: 能吃过炸同志们自己给个内火
6: 对那上过盖啊是啊你呢盖是我你用古语给能吃过讲过亚恶西过连恶西你的真是给可以通给个用用吧啊
2: 讲啊讲过讲过的意思如果讲去多种的过
6: 啊对对对绿色那个
2: 过处
6: 啊给有是新的你江去多种的为用吧给就出
2: 哪有这个巨毛是江去多种药的
6: 是是是是是是遇上啊遇上啊找到药给要在路补
2: 在路补出
6: 啊给出你给出上啊给要你阿谁呢要给啊得房逃粉等一个就放红色一色那一就 CDN 呐
2: 还没有打给放红
6: 哎杨宁那个鬼
2: 鬼的
6: 等那个就鬼鬼
2: 杨都是得户给房
6: 啊操你
2: 等给房个咋房
6: 的得户给房的给用来得我你给能吃过给江水多种的得米撇你给要不你能吃过死洗水要骨折一类急救吧要杀要死吧那上过盖住啊呼一声盖住出一桌牙色呀用来的这种你的外得比便宜
2: 了那么感觉可真该必须就比个江色呀然后一点
6: 但是感觉吃了可以比谁都要的飞子哥给你牙色的哎该出开了吧要那一
2: 盖么子嘛也讲一句如果你讲去多种时候你可以不给工作处一声给学我那么比那一位小姐给么子当过哎
6: 对哇你给出啊哇哇哇哥姐那个咋过年你如了点休息给的女的哇女如的
2: 哇都和你女的女的
6: 女
2: 的
6: 弄的啊软做的啊弄的啊这个嘛要 USB 给那个充电给机烤啊哇要 LED 给盖住在日给盖灯屋给盖崩木啊有那个那个不乐意是乐意可以的尿一张你等了等等屋等等拉可以
2: 哇
6: 降低给女养给盖过
2: 啊
6: 陪着 K 的灯要多吧过过是在哎过嘎带洗吧给了系统啊无摇
2: 哎有时候给给融彩给当过一个红酱
6: 水果带洗带洗带洗给出你吧拍拍啊你呢不进给给浪一给普德嗯
2: 那当过韩国比给做那
6: 个对是那哎对是当中带洗
2: 带
6: 带带给要 CG 给做飞塞一做得火
2: 哎背过提伤吧
6: 提伤带洗刚才我你行到日本啊已经要卡和日本啊和都给退你吧哎呦，给你要直接到车库那个要给摇卡，你给是说预就摆早还买仓了嘞。一个初呢行商空
2: 哎
6: 空店呢行利，
2: 空店行主。
6: 对，初开那上面行
2: 玉
6: 等行玉等啊啊，听你狗的飞子合的啊。这个一个是你等屋你是将去内部一个外用吧啊，给早上叫多呢，你吃过咋可得呼吁自家。
2: 德户语德
6: 带洗该等你等要你得火你能吃过一个摇卡重伤
2: 哎呀你几步给做当做我能当
6: 过给西多给西多说能吃过江区得买的要给该咋地有的时候还给能吃过给鱼商给做咋地是给人家多年能吃过摇卡重伤他的养路公寓雷斯嘎不用骨头塞子鸭当菜给鱼商给
2: 塞子鸭那当我的章鱼不是非以鱼商给是江
6: 带带带给用用的时间你是提过布地布的啦是给漏地布要看你可以买一个在一个的鱼内片
2: 鱼内片啊
6: 西多鱼你又可以多内 哎，多多呢，你要啊挠下啊挠挠次数给阿仔，你可以咋咋走一走路走一走路。
2: 如果你要给几片你你给你那兄弟吃过，你五块场出。
6: 对对，五块场应该就出，但是吧，在你啊你鼓吹吧，公寓吧是一个啥事啊，一扎谁你都可以点卡。噶另外些呢，又是个瓦布的个卡手的个基部吧，又是你公过的个就归股，属宇宙白茶公过寺庙黑麦吃虎。
2: 公过寺庙。
6: 啊啊，公过寺庙黑麦去虎啊，张小多呢一多。任务塞子啊，不用鼓吹，要啥事该咋地？
2: 那雨不是就飞一飞降低的？
6: 但是
2: 你高那吃过时，你看到没遭的？
6: 咖米种地呢是三十万，你都吃过咋还买啊？用用的是咖你，我你雨就白咋给该公过吃鸟，你是布地脚得了，在菜地脚又是阿不能给硬地脚，咖你吃过咋还买？去取名是在地脚得了，老地板啊啊不能给老地板，给点心呢又是个啊该人区或江区。
2: 遇不见
6: 一点气息，谁要是跌痛啊？你的个体弄出渣得了降曲与上一类降低啊啊！只要一公里，那你挖的一个梦要找的四个五年，你陪着过啊？按到播出，按到怎么？按到家你还该磨牙啊？
2: 磨牙出来，
6: 磨牙出舞蹈界，没有西塘公就是漫游嘛，漫游嘛，
2: 那个不要那趟，
6: 带那个不要就那个旅游给叫给过个，那啥梦要唱公就出。啊可以说的这几道找哪里的啊乖嘛你洗头一晚上一脚火锅你用啊两洗唱哪里一样你这知道吗一样洗
2: 啊
6: 要弄一脚啊过户呢反正
2: 这帮有如果给连连连洗了个兄弟的你当过你找的个体等于吃过我们是那个给我的你预把子好
6: 对对对对对
2: 如果个体咋等于吃过个降低你啊要出降低之内要问一下能吃过你还是过吃不过几个
6: 是的
2: 降低你真是过来，这个人要你放啥的？
6: 对
2: 啊，你甚至啊说要你写到另外个不用鼓出来，你也唱出的。
6: 是是是，
2: 这个倒是要你看了。
6: 是是是是。
2: 那么我不定就还能成熟，你学高一那一再要连那再要，又可以预把子，该接楼卡晓得。
6: 带撇姑娘啊，撇姑啊。片给固定的和面啊，也要些人家大人找唱给我们有人干的。有那片我你公过要把人干的。
2: 再干唱音的，我挂张狗嘴西吧。
6: 但是干另外些呢，又是狗叫我，你多你才干公交处要遇见你个咋手？
2: 来，给啥给嘞？
6: 啊，啥干的都在干的不当。
2: 同片是连干连干学，又不是那个当，我咋说不是那个当的？
6: 反正该要是遇见公来手呢，给是啥该都在该负担的啊。那时候我打工呢，可以找两家两家生意，还是过去找了嘞。是那次过马要给屋里过去找给该洗了。
2: 对，
6: 俺过还是蛮合的，要
2: 不。再有日常人那次过行不到一步忙，真是过你有的时候必须常出那家吃给哄过洗。
6: 对对对对。
2: 啊，
6: 要不要给你那家要做给你呢，叫做卡账马要。卡您找得
2: 找嘞货币
6: 哎找嘞卡
2: 这个卡是货币
6: 给你
2: 如果你有你个去户的得了那次国子呢卡是给得
6: 了
2: 改变了找个十万箱子你这个兄弟发啥雨人我你不在过你找个那伙十年修路两年的吧喊你外客旅的吧
6: 对对对那三个卡账妈要那个鱼给给旅游给给过通退息给给积税啊给你有你三个月就夸大过了过得高兴
2: 我也是
5: 玉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玉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4: 玉州，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西。
5: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玉州，是玉石家居部玉州的沈阳。
6: 好，这个该给你节目超你洗吧啊！
2: 玉酒节目张和腾，是是是是是是是。
6: 玉酒这个等会要啥要谁要红歌，你忙接这位，
2: 忙接这位。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还豆水呢？
2: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3: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关键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傲语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西
2: 雷斯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试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没意。
8: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脑干硬呐，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呐。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谢。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脚动着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北奔黑死脱。
2: 女子无罪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心。

0: 至于女孩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王人男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男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窝托，
0: 过不的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聚得死处其实继续梦游，
3: 给你过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对。
4: 其实奥语妖娇网乎，
2: 各有骨头王一美嘞，夕阳夕拥。
5: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6: 快活快活，欲就先吃啊，他哪活？
5: 嘿，你空过过吃？
6: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咖啡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5: 哪个都给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6: 把那些本菜肴洗，鱼肉托鱼，木上托，既能给王当背四步，啊那个送个嘎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以此说。
8: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9: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0: 粤语国际。
4: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江苏常州武进城北，曾经有一座紫园，建造于1610年，历史比北京的圆明园还要久远，被誉为古代私家园林的杰出代表。如果你可以穿越时空漫步园中，无论身处哪一个角落，都可以感受得到淡雅别致的江南风光。作为一座消失了的园林，淹没于时间的紫园并没有遗落在历史的角落，它正在酝酿新的故事。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关注一座消失的园林，孕育新的故事。你知道紫园吗？
11: 不知道，听说过但不太了解。
12: 知道一个园林吗？青山路的西侧有一个园林，老的小园林叫紫园。
4: 作为一座江南私家园林，常州紫园与北京圆明园并列为东方园林的代表。你是否愿意停落脚步，穿越时空来认识紫园呢？紫园曾经在常州的边度呢？常州民族画家桂全宝说，
13: 这是雕角，雕桥过去青山桥，青山桥过去通江桥，通江桥过去英国桥。
4: 雕桥、青山桥过去，北门呢一块就是紫园啦，大门就是依家的北塘桥。青山桥下街的口上就是玉兰灯，嗰度是紫园的南大门。紫园一共有三个大门，咁北大门又在哪度呢？北大门是在依家的青山湾方向，紫园的东边就是现在的新天地方向。一座消失的园林为什么会让现代人如此着迷呢？这个与紫园的特殊机缘有关，它最先得到美国学者的关注，继而得到中国学者的有力推进。近年紫园又被复制成巨雕模型，作为中国园林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随即又发现了紫园的现代传人，关于紫园的各种世界级论坛近日又享誉国际。整个过程历时近70年，堪称中美交流古今传承的一段佳话，一段精彩的中国故事。紫园图是所有故事的开端， 紫源图册一共有20幅，绘于1627年，8幅依家收藏喺柏林东方美术馆，另外12幅收藏于洛杉矶，都是由画家张宏绘制而成的。民族画家桂全宝介绍，
13: 张宏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名气的一个苏州的民族画家。
4: 张宏是明代苏州民间的一个画家，他紫源图20幅最关键的是对景实写，即是说他是在紫源那里写生的，将一个一个景拼起来，不是经过艺术创作的，所以他与其他的画家不一样。因为写实，张宏的画作并不被当时写意风盛行的明朝所看好，画作年代久远，流失海外，被欧美收藏家所收藏。有一位叫做高居寒的美国人对紫源图册一见倾心，大加赞赏。高居寒是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的教授，享有世界范围的学术声誉，他被称为是最了解中国绘画的美国人。他在他的著作《不朽的林泉》当中写道，
14: 亲爱的读者，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园林专家，在阿拉丁神灯的帮助下，
4: 亲爱的读者，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园林专家，在阿拉丁神灯的帮助下，获允带上相机跨越时空，翻到一座古代园林当中，你可以随意拍摄彩色照片，但是有一个限制，狡猾的灯神在相机里面只放了20幅胶片，你会如何记录这座园林呢？紫源图并没有将画面聚焦在特定的景致上，而是各景叠次出现，有些甚至前后重复，但是在高居寒看来，这个正是张宏的伟大之处。高居寒写道，
14: 张宏的绘画正如同相机记录，他抛弃了人文山水的传统原则，甚至连
4: 张宏
14: 的
4: 画作如同相机记录，他抛弃了文人山水画的传统原则，甚至连拆页的常规手法亦未予以理会。第一幅图画，他从今日用无人机才可以拍摄得到的视角，描写了整座园林的鸟瞰全景。其后的19幅图画就好像是在园中漫步一般，沿住右线拍摄照片，记录低一系列的景致。高居寒曾经是其中6幅画册的收藏者，他一直致力于让画册团圆。民族专家薛焕炳告诉记者，
15: 他当时做了一件大事，就是散布在德国柏林，
4: 他当时做了一件大事，散布在德国柏林、美国洛杉矶和他手中的几幅合起来搞一个展览，等他们第一次团圆。但是那个时候并不知道紫源在哪里。这些图册的第一次团圆是在1996年，看了之后所有的人都叹为观止。高居寒做了很多著作和展览，获得了世界级的关注。他坚持认为紫源图册描绘的是中国历史上一座真实的园林，并从此开启了寻找紫源之旅。好可惜的是，当时高居寒的找寻并没有在现实当中得到任何的回应。直到14年后的2010年，中国园林史专家曹迅在图书馆里面发现了明代古籍《紫源集》，这是中国国内仅存的孤本。书中的题诗正与紫源相对应，由此确定紫源的主人正是文集的作者吴亮。这座园林位于吴亮的家乡江苏常州，是明代万历38年，即是公元1610年，大理寺右少卿吴亮请人设计建造的。从紫源的确定信息之后，曹迅当即委托中国国内的2位青年学者与高居寒取得联系，双方以紫源为核心展开研究。2012年，高居寒出版了《不朽的林泉》，向世人揭开了这座消失了的园林的神秘面纱。高居寒的女儿说，
16: 我能理解为什么父亲看到图册就断定这是真实存在的园林而不是臆想，因为园林的结构加上画上的细节证明了这一点。当刘珊珊给我看纸园模型的视频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会流泪。 因为我

0: 我想到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很想看到志远的模型。
1: 在吴亮的著作《志远集中》有一篇长达3000字的《志远记》，还有很多他在园中居住时所作的田园诗，从中不难看出吴亮对志远的钟爱。郑子堂诗云：少斋自闲子，独对此君忧。万籁声初寂，苍云满地流。紫园中的园景体现了园主吴亮对陶渊明、王世贞等先贤的致敬之情，以及他的精神追求。2017年，根据紫园陶策制作的《微雕模型》在中国园林博物馆正式展出。这一座17世纪的中国园林终于从图画中穿越到了现实世界。但是哪个都不会想到，模型的展出竟然酝酿低了下一个重要的相遇。此后的紫园故事就好像是溪流涌出山谷，奔腾疾驰。到中国园林博物馆参观的怡兴博物馆馆长邢娟猛然发现，紫园主人吴亮正是当代书画家吴宽的先祖，艺术大师吴祖光新凤霞之子。艺术大师吴祖光新凤霞之子吴宽话：
2: 我们就直奔美国，到了洛杉矶，他们从库房里取出了。
1: 我哋就直奔美国，到咗洛杉矶，佢哋从库房里边攞出咗紫园嘅真迹俾我睇。我睇见真迹，真系有啲腿发软，因为佢系明朝嘅，系500年前嘅，唔系儿戏啊！我睇到当年我嘅祖先吴亮让张宏画嘅真迹。我有啲晕，吴家喺中国园林界真系空前绝后。点解要做呢？就系文人嘅一个理想。从秦汉起，中国古代文人就有隐逸情怀。历史上最有名嘅隐士，当属陶渊明同佢嘅归园田居。到咗晚明，园林又为文人隐士提供咗入世之外嘅一种新嘅生活方式。因此明朝晚期成为中国造园史上最辉煌的时期。我们从历史长河中揭取到一个个吉光片语，过去寒鱼岛紫园图属于偶然，曹迅在浩如烟海的文献中发现紫园集更是偶然，期间有太多挫折，太多错过，只但是跨越这些漫长的时光，让所有偶然凝结为必然的，是人们对紫园一片痴心的坚持。如今紫园图分藏在美国和德国，紫园模型与遗址位于北京和常州，他们共同孕育着新的紫园故事。
3: 其实周烈美术馆已经把高清版的电子稿已经带回来。
1: 民族专家薛焕炳说，洛杉矶的州立美术馆将高清版的电子稿已经带回了国内，现在常州很多人，学者、文化人都好，和社会有心人士有志再现紫园风貌。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冇几耐之前，河南台记者到位于河南西部的三门峡去采访，被黄河汉子陆潮君讴歌母亲河的音乐故事深深咁打动。咁接落嚟咧，我哋就跟随佢嘅脚步去感受黄河人嘅呢种炽热嘅情怀啦。一次偶然嘅机会，记者嚟到咗三门峡闽池县坡头乡一个叫做黄河丹峡嘅地方。十二亿年前呢度曾经系一片汪洋，如今滚滚黄河喺呢度嘅悬崖峭壁间蜿蜒穿行，孕育出咗格外美丽嘅北国风光。而呢片风光嘅开拓者，一位老船工嘅传奇故事，亦喺两岸悄悄咁流行。
2: 我爱黄河，就是我小的时候就在爷爷的船上，跟着爷爷学黄河号子。
1: 我爱黄河，我细个嗰时候就喺阿爷嘅船上，跟住阿爷学黄河号子，亦唱黄河号子。等我九岁嗰一年，黄河嘅船运结束啦，从此就都睇唔到黄河上边嘅船啦。我爱黄河，所以我要写黄河。黄河文化要传承落去，要将历史上嘅漕运文化亦传承落去。讲呢啲说话嘅叫做陆潮君，黑黑嘅面容，结实嘅身材。陆潮君出生在平陆曹村镇黄河岸畔一个距离黄河不到100米的小村庄，从小听着黄河涛声长大。他家的祖辈几代都是靠黄河运输为生，几代人的命运与黄河紧密相连。陆潮君做过老师，经过商，开过矿，后来从事黄河航运至今。他拥有多艘豪华游轮以及黄河运输船，其中一艘可以载2000吨货物的大型运输船是万里黄河上的今为止最大吨位的运输船。被誉为当代黄河船王的陆潮君为人低调、勤勉务实，但却对于黄河文化一往情深。这个表现在他在黄河两岸开拓的水上运输。

0: 与旅游事业上，更表现在他创作的一系列音乐作品上。讲到自己的音乐创作，已经年近六旬的陆潮君自豪地介绍起他创作《黄河号子》这首歌的过程。
1: 我在这个湖边开发这个大旅游啊，我们一共写了六首歌。
0: 我在黄河岸边开发大旅游，一共写了六首歌，最满意的就是这个《黄河号子》了，因为它记录了中国漕运的历史。漕运文化的历史在中国已经找不到了，老一代都已经过了身。对于怎样去唱《黄河号子》，怎样拉纤，是一个陌生的主题。他们拉船要走的时候，要告别家人的时候，船要走了，他依依不舍离开家人。那个时候黄河拉纤一出去就是一两个月，譬如说从这里到西安到潼关拉纤上去，上去之后装完货再回来。那个时候人拉是拉不动的，如果遇到大的破浪台阶，那怎么办呢？就要等风，东风来了，风力够了，他将帆一拉，乘风破浪就上了那个台阶了。一等有时候十日，有时候二十日，甚至一个月都有。所以这个黄河号子，它是拉纤的一部分，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黄河号子属民歌的一个主要载体，具有协调与指挥劳动的实际功用，是人们参与集体协作性比较强的劳动的时候，为了统一劳动节奏，协调劳动动作，调节劳动情绪而唱。在冼星海的《黄河大合唱》第一章《黄河船夫曲》当中，就融入了黄河号子的音速。它极具民族特色与强烈的生活气息与艺术感染力，激发了民族精神，指引着人们在那个年代团结起来保家卫国。黄河号子主要包括黄河抢险号子、土鹅号子与船工号子，陆潮君创作的黄河号子就属于其中的船工号子。

0: 生在那黄河边，长在那黄河岸，永不改黄河的秉性，永不变黄河的情缘。这个是陆潮君在2013年为轰动一时的黄河万里行活动创作的一首歌《黄河的儿子》当中的几句歌词。歌中饱含了他对黄河的一往情深，以及对黄河文化的执着追求。陆潮君介绍说，
1: 这个歌呢是也记录了我们开发这个旅游的6年时间，我们如何
0: 这首歌也记录了我来开发旅游的6年时间，我是怎样从他遇到的困难情感写出来的。觉得唱这首歌越唱越有力量。现在你听到的这首歌就是黄河的儿子，是我们的员工唱的，他们日日都在唱，导游就在路上也唱。啲游客就会问呢首歌系边个写嘅，就咁样传咗出去啦。呢一首歌喺中国第18届旅游博览会上仲得咗一个奖。

0: 在陆潮君的歌声里面，我们听得见黄河的涛声，听得见老船工往昔的生活，更听得见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与憧憬。滔滔黄河水，悠悠千古情。王朝君与他旗下的黄河石港旅游集团因黄河而生，因黄河而兴，对母亲河情有独钟。他的思想基点就是，作为黄河儿女，不只是要传承母亲河所承载的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更要以大旅游的开发建设思路，让黄河文化更深入地传遍大江南北，造福乡民。由此就有了黄河单峡景区的开发，有了黄河万里行的一路追寻。
1: 我们搞这个黄河万里行嘛，从这黄河的源头一直这个跑到这个渤海，现在呢已经跑了一半的里程。
0: 我搞黄河万里行，从黄河源头一直到渤海，而家已经跑咗一半的路程啦。投资咗几百万搞黄河文化，写出咗黄河三部曲，仲有好多其他嘢。每一个县、每一个乡、每一条村，黄河两岸十公里范围，全部都要做采访、做记录。我都在收集黄河的文化，做一个历史传承的文化。采访结束了，陆潮君又要匆匆赶往另一处工地。看着他在黄河边渐行渐远的身影，想着几日来在黄河边、在大山里边采访的默默情景。记者慢慢读懂了他歌声当中对黄河母亲的那一份心情。谁知道黄河儿子的白发染，谁知道黄河流了几多年。黄河，你养育了我，黄河，我把你依恋。伟大的母亲，我愿将终生奉献。

好啦，听众朋友，本期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啦。卢伟，多谢各位陪伴，欢迎大家喺下一次嘅节目时间里边继续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对于中国各地学生来讲，新学年如约而至，储了一个暑期的思念，大家终于再次重聚于校园。关于新学期，你会奔赴怎样的梦想呢？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听这几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捉住青春的音符，带大家同开启新的旅程。

我们在星月轮回里互相张望，彼此对话，治愈自己。一首充满诗意、梦幻同积极的歌曲，推开世界的门。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版本，来自华语流行乐女歌手王志、王丽坤、伊能静共同演唱的歌曲，鼓励每一位听者勇敢前行，无论生活中遇到什么困难，也要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梦想，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了憧憬和期待，也更珍视自己和周围的人。

青春除了张扬叛逆特立独行，其实还有很多温柔细腻等待我们感知。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毛不易在平凡的一天中，以温柔的声线和平缓的旋律来讲述生活的美好，将平常又随处可见的生活场景更为通俗而准确表达出来。其实生活永远都是柔软又宁静的，我们可以在忙碌的生活中拥有虚度年华的时刻，感受时光带来的美好，将平凡的一天过

阳光般的温暖和力量。最美的期待，来自华语流行乐女歌手周笔畅演唱的歌曲。有一句歌词是这样描述的，我有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歌词慵懒且浪漫地摇醒了曾经拥有孩子气的听众，是周笔畅作品里边较为独特的一首励

上嚟一首旋律惊昂嘅歌曲，由中国内地唱作男歌手汪苏泷演唱嘅《少年般绚丽》。鲜明嘅节奏、欢快嘅旋律，呈现出当代少年积极向上、勇敢前进嘅态度。汪苏泷以歌传情，生动描绘出少年怀揣梦想、向往美好生活嘅热情。少年般绚丽，绚丽正少年。

最后在于文文要啊的歌声中，我们今期的节目又要结束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生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丑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听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刘邦和项羽，好老板和坏老板。区别老板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够对员工的需求感同身受。在中国历史上，项羽和刘邦正好是坏老板和好老板的代言人。这样说你可能不信，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神勇的背影千古无二，这种老板几犀利呢？但刘邦呢，不过是配丸无赖，吃了一辈子狗肉，还和村里边的寡妇拉扯不清，这种人亦配和项羽相提并论吗？他能够得天下，不过是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罢了。但是假如他们都来开公司的话，刘邦依然可以白手起家，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项羽依然会遭遇破产。员工的需求能否被满足，决定了他们的成败。项羽是富二代，他是含住金锁匙出世的，从小就可以入读贵族学校，即使是楚国灭亡之后家道衰落，他都还有一个非常犀利的叔做监护人。 项羽跟随阿叔走南闯北，去咸阳见识过秦始皇的威严，结交过秦国官员司马欣，最后落户回溪，好快就混成了地头蛇。虽然家族没落，但他从来都是在上层圈子里边的。20岁之前的项羽受过委屈，吃过苦，但他从来都没有跟人民群众打成过一片，亦就是不接地气了。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很容易被自己的努力所感动，却忽略了其他人的欲望。我们经常在综艺节目上看到某些富二代说，为了留学努力背单词，做服务生赚学费，冬天洗衫手好冻啊等等。然后呢，他们被自己的心酸往事感动到热泪盈眶，但是他们的努力

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生活必备的基本技能，根本就不值得拿来炫耀。他们也特别不理解穷人的某一些怪癖，不经常健身，不懂得保持身材，为什么不舍得吃早餐等等。这些富二代永远活在自己的圈子当中，从来不会对下层人民感同身受。好不幸，项羽就是这一类人了。秦末大乱，项羽不接地气的缺点被无限放大。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恢复周朝的统治方式，天下被封为18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都可以使用自己的文字书写自己的历史，不用再屈从于皇帝的淫威，是非常美好的蓝图，是不是？在项羽看来，公司的前景是非常好的，你们应该追求梦想，不要整日计较一点点小钱，太俗气了。但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是怎样做的呢？封自己为西楚霸王，将咸阳宫的财宝、美人都带回彭城，升职、加薪、套现、迎娶白富美，他一个都没有错过。对立功的员工呢，他又不舍得封赏，将印信放在手中，边角都就快磨平了，都不舍得给人家，只有口头鼓励，表现不错，好好做啊。所有的利益都被他收入囊中，员工死搏烂搏，却只有死工资，日积月累，人心就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估计项羽麾下的人都在想，计税咁多工资，我系好难帮你办事噶，就咁咯，拜拜。于是啊，韩信辞职，陈平跳槽，英布背叛，彭越观望，就连亲信吕马童亦跳槽啦。最后仲喺垓下亲手分割咗项羽嘅尸体添。唔止员工唔满意，佢连客户嘅需求亦都唔知道。当时国家嘅客户只有农民。而农民的需求是很简单的，生活稳定，庄稼丰收，可以吃饱饭，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来烦我。史记当中说，项羽所过切残破，意思是说只要他经过某个地方，本来安静祥和的村庄就会被糟蹋到家破人亡。想想吧，我正迎着朝阳在地里边做事，憧憬着明天的美好生活，挨晚回屋企的时候，捉着雀仔编个花环，准备带回屋企给老婆细路。但到咗屋企一看，家冇咗啦。本来想同你做长久生意的，你却只想做一取的买卖。你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员工客户却用青春同生命为你买单，而且仲得唔到回报。项羽呢一类嘅老板会成功，就真系撞鬼咯。他在楚汉战争当中是失败者，即使穿越到如今来创业做生意，亦只有破产的命运。相反，刘邦就很务实了，不讲理想，只谈钱。员工只要立了功勋，无论大小都可以得到与之相应的回报。金钱、升职、股份，只有做不到，没有得不到的。譬如曹参以忠捐从，下二国，远122，得王二人，将军六人。从办事员的职位起家，最终立功无数，以10630户被封为平阳侯。譬如范睽，从斩首176级，虏288人，破军七，下城五，定郡六，远52。八年战争居然连斩首和俘虏的数据都如此清晰，可见平时的后勤工作是几咁出色啊。但是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敬。那一年刘邦准备定都洛阳，与中原人民长相厮守。消息传出去之后，正好被路过洛阳的士兵刘敬听见了，他即刻请求见刘邦。他说，陛下，长安适合定都，洛阳不得啊。一番劝谏，叫刘邦拍案叫绝。第二日就启程前往长安，然后将士兵刘敬提拔为郎中，做了后备干部。
在刘邦的公司做事，无论起点有几咁低，职位几咁冷门，只要对公司有贡献，他绝对会给你超值的回报。这样的老板怎会不网罗天下英才呢？刘邦亦非常大方，他可以拿出一半的股份来奖励员工。公元前205年，56万汉军被项羽用30000骑兵击败。刘邦仓皇逃到安徽之后，对张良说：函谷关以东的地盘我不要了，全部用来赏赐功臣。好大方啊，用半壁江山来做期权池。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大功臣封王，赐一等的有143人，全部封侯。好的老板的标准就是你努力工作，我包你富贵。楚汉战争的时候，世人对两位老板看得非常透彻。楚怀王曾经对人说，项羽为人剽悍滑贼，孔武有力，神勇无义，但是良心坏了。刘邦却是忠厚长者，他尊重他人，让每一份牺牲都有价值。他搭建平台，让每一个人都看得到希望，懂得让利，将胜利果实和大家分享。无论任何时代任何行业，这种老板都是最得人心的那种。刘邦凭什么不配被称作忠厚？凭什么不配做长者呢？他生在社会的最底层，见识过无数人的酸甜苦辣，所以他懂得一个道理，自己的命是命，其他人的命都是命。尊重其他人就是尊重自己，没有个体又何来集体呢？感同身受，讲起上来容易，做起来却好难。后世无数英杰都为刘邦点赞。奴隶皇帝石勒曾经讲：若逢高王，当北面以示之，与韩彭竞边而争先。所以啊，坏老板让大家都服务于自己的理想，而好老板只倾钱，满足大家的需求。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边要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青海湖。青海湖又叫做曹温布，是藏语清晰的海的意思。它位于青海省西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亦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由祁连山的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形成。2011年的3月，青海相关部门推出了大美青海2011年第10届环青海湖公路国际自行车赛系列活动，同时是发行了相关环湖赛的彩票。2012年的7月30号，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最新的遥感监测结果显示，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的面积持续8年增大。青海湖地处青海高原的东北部，亦在西陵市的西北部。它的面积达到了4456平方公里，环湖周长达到360几公里，比著名的太湖大一倍还要多。湖面东西长，南北窄，呈椭圆形。青海湖水平均的深度是21米几，最大深度是32.8米。蓄水量达到1050亿立方米，湖面的海拔是3260米，比两个东岳泰山还要高。青海湖湖区的自然景观主要有青海湖、鸟岛、海心岛、沙岛、三块石、二郎剑。湖滨山水草原区主要有日月山、岛塘河、小北湖、布哈河、月牙湖、热水温泉、错搭湖、夏格尔山、包忽图听泉以及金银滩草原等等。青海湖每年的12月封冻，冰期6个月，冰厚半公尺以上。湖中有5个小岛，以海心山最大。鸟岛位于湖的西部，面积只有0.11平方公里，是斑头雁、鱼鸥、鸬鹚等10几种候鸟繁殖及栖息的地方，数量会达到10万只以上。依家已经建成了鸟岛自然保护区。湖中盛产青海湖裸鲤，而滨湖草原是良好的天然牧场。青海湖湖水来源主要依赖地表径流和湖面降水来补给。入湖的河流有40几条，主要的有布哈河、巴哥乌兰河、岛塘河等，其中以布哈河最大。青海湖地处高原的东北部，湖的四周被四座海拔在3600至5000米之间的巍峨高山所环抱。举目环顾，就好像四幅高高的天然屏障，将青海湖紧紧环抱其中。北面是宏伟壮丽的大通山，东面是巍峨宏伟的日月山，而南面是威仪延绵的青海南山，西面是峥嵘嵯峨的象皮山。湖的东岸有两个子湖，一个叫做贾海，面积48平方公里，是咸水。另一个叫做怡海，面积8平方公里，是淡水。青海湖周围都是茫茫草原，湖滨地势开阔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比较温和，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夏秋季的大草原绿荫如毯，金黄色的油菜花迎风飘香，牧民的帐篷星罗棋布，成群的牛羊飘动如云，日出日落的迷人景色更充满了诗情画意，令人心旷神怡。在青海湖的东岸还有一个小薄湖湿地，北临沙漠，面积大约是3600几亩，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栖息地。小薄湖湿地是青海湖水位下降、面积缩小之后遗留下来的一片沼泽草甸。 草甸周围数以百计的重重泉水注入湖中，形成一幅水清天蓝水绿的美丽画卷。青海湖在不同的季节里面景色迥然不同。夏秋季节，当四周巍巍的群山与西岸辽阔的草原披上绿装的时候，青海湖畔山清水秀，天高气爽，景色十分旖旎。辽阔起伏的千里草原就好像铺上一层厚厚的绿色的绒毡，五彩缤纷的野花将绿色的绒毡点缀得如锦似缎，数不尽的牛羊和膘肥体壮的葱马就好像五彩斑驳的珍珠洒满草原。湖畔大片整齐如画的农田麦浪翻滚，菜花泛金，芳香四溢。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青海湖就好像是一云玻璃琼浆在这里轻轻荡漾。而寒冷的冬季，当寒流到来的时候，四周群山和草原变得一片枯黄，有时还披上一层厚厚的银装。每年十一月，青海湖就开始结冰，浩瀚碧澄的湖面，冰封玉砌，银装素裹，就好像一面巨大的宝镜，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终日放射出夺目的光辉。青海湖以盛产黄鱼而闻名，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天然鱼库。四五月间，鱼群游向附近的河流产卵，布哈河口密密麻麻的鱼群铺盖水面，使湖水呈现出黄色，鱼游动有声，翻腾跳跃，异常壮观。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的冰鱼也比较有名，每到冬季青海湖冰封之后，人们在冰面上凿个窿来捕鱼，水下的鱼在阳光或者是灯光的诱惑下，就会自动地跳出冰孔，捕而烹食，味道鲜美。青海湖中的海心山和鸟岛亦都是旅游胜地。海心山又称龙驱岛，面积大约有一平方公里，岛上岩石嶙峋，景色旖旎，以产龙驱而闻名。鸟岛位于青海湖的西部，在流住湖内的第一大河布哈河的附近，它的面积只有 0.5 平方公里，春夏季节栖息有十万几只候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青海湖的地质形成。青海湖是一个构造断陷湖，湖畔边缘多以断裂与周围的山相接，距今20到200万年前是成湖初期。形成初期原来是一个大的淡水湖泊，与黄河水是相通。那个时候气候温和多雨，湖水通过东南部的岛塘河泻入黄河，是一个外流湖。至到13万年前，由于新构造运动，周围山地强烈隆起。自上新世末，湖的东部的日月山、野牛山迅速上升隆起，使原来注入黄河的岛塘河被堵塞，迫使它由东向西流入青海湖，出现了假海、以海，之后又分离出海岸湖、沙岛湖等子湖。由于外泄通道堵塞，青海湖于是就演变成为闭塞湖。再加上气候变干，青海湖亦由淡水湖逐渐变成了咸水湖。北魏时期的青海湖周长号称千里，唐代为400公里，清乾隆时期减为350公里。在布哈河三角洲前缘大约20公里的地方有古湖堤为址，距离湖边东岸25公里处的察罕城原来在湖滨。东西两边已经分别退缩了25公里和20公里，水位下降大约100米。不过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卫星遥感中心对于青海湖的面积监测结果显示，从2004年开始，青海湖的水体面积已经连续开始持续增长。 再加上青海省加大了对青海湖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的力度，并开展人工增雨工作，使降水量增加，青海湖流域的生态环境亦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的湖泊青海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石素峰一出场就使到众人神魂颠倒。佢将个故事讲到一半啊，个个都忍唔住，好想知道呢个故事嘅结局系乜嘢。石素峰慢慢望咗众人一眼，咁先话：嗰位夫人一出到嚟就喊住话，先君文王派人练习呢个万武，系为咗整修武备，使大家经常要记住要富国强兵。但系而家公子呢，却系用呢只武用嚟喺未亡人嘅身边，咁样岂不是奇怪也哉？公子元听咗好羞愧，马上就带兵马去攻打郑广，立定决心要使国家强大，将吕氏抛喺自己身后啦。众人听到呢个故事都感到有啲愕然，佢讲呢个古仔啊，似乎隐隐有贬低自己嘅歌舞乃系堕落之音嘅意思，所以不堪赞赏。呢个故事含义既深远，又充满咗哀伤嘅味道，使大家马上对佢就立即改观。睇嚟呢个石素芳绝对唔系一个普通嘅出色歌姬，佢嘅出

0: 策高深的美女讲这个故事背后的用意。突然间见到石素芳望着自己这样一讲，当堂成个人好像如梦方醒一样，拗拗头说，之前我们好像在说有什么做生意的话题吧。石素芳见到他神情这么古怪，怯地笑一笑说，那这个话题一定是因为蒲爷而起的了。蒲哥哥干笑两声说，
1: 哎呀，哎呦仲话讲呢啲咁样嘅话题添，我点敢讲呢？话我自己啊识做生意呢？我最佩服嘅天下做生意嘅三个人，就系萧龙嘅外父乌氏，以及呢楚国嘅白圭，同埋燕国嘅尔顿。哎呀，佢哋先系大商家佬嚟噶，唔知道石小姐，哎呦！你最佩服的又是哪三个人呢？
0: 石素芳轻轻一笑，
2: 有这么多高言在座，素芳几时才可以发表意见呢？老大人，不如请你讲下你又佩服哪一个啊？
0: 这个时候呢，陆海看着他正是神魂颠倒，神不守舍，一时间都听不清楚，其实石素芳跟蒲哥在谈什么话。现在突然间石素芳问到自己，又没听清楚他讲的什么，不如都尴尴尬尬就了。韩杰一见到他主子有难，马上就拔刀相助说，
1: 等我讲先，在下最佩服的是孙武，他不单止留下了一部清绝古今的兵法《孙子兵法》，
0: 当年还曾经用区区几万的兵马就可以大破十倍于他们的楚国兵力，直逼郢都，可以讲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道壁就说，
1: 啊，韩大人将我心里面的说话都讲了出来了，我生平也都最服孙武啊。
0: 石素芳微微点头，双眼又望翻实陆海说，
2: 不知道老大人你呢？
0: 陆海这个时候终于听清楚大家讲什么了，就立刻说，
2: 啊，孙武虽然是绝代的兵法大家，但是始终都要效力一个君主的啫。
0: 陆海最佩服的是晋文公，成就黄土霸业，他的功业比齐桓公还要好上几倍。石素芳看着他嘴角轻轻一笑，
2: 哦，原来陆大人是胸怀大志的。
0: 蒲谷和陆海互相之间交换了眼神，他心都不禁暗暗偷笑，显然好像项少龙一样听了石素芳这句说话呢，其实他是暗暗嘲讽陆海，说他居然想做国君。但陆海呢还以为石素芳真的赞赏自己，不由得有啲洋洋得意。项少龙见到咁嘅情形，个心啊真系觉得有啲好郁闷。喺呢个酒席上面，六个人个个都各怀异心，人人都冇啲开心建成嘅味道，唔单止话不投机，而且呢仲要时时刻刻嘅揣摩住对方嘅心意。唉，谂落啊，自己觉得真系都好谷气、好气闷啊！忍唔住话，我同陆大人啱啱相反，胸无大志。我佩服嘅人多不胜数，但好难举出一个人嚟。好啦，轮到石小姐你啦。蒲谷听到抢先话：，
1: 哎哟，我咁我又唔系我最服嘅只项大人啦，挥洒自如，使人无处入手，唔怪得连冠中邪。哎哟！都要在你的百箭刀下清晨啊。
0: 陆海听到忍不住面色微微一变，他虽然明知蒲谷这样捧高项少龙是为了贬低自己，暗中呢就离间自己和项少龙的关系，但是现在看起上来呢，项少龙的确能够处处奇兵突出。虽然石素芳的口才很厉害，但他一点都不见得落在下风。但个陆海自己呢，就成日都俾人牵住鼻子走，你话想唔妒忌啊，都好难啊。韩

你插口话，唔知道石小姐心中嘅人又系边位明君猛将呢？其实众人都好想知道呢个答案，不如都一齐望实石素芳。石素芳睇咗众人一眼，双眼之中好似蒙上一层淡淡嘅哀愁。兵马过处，必生荆棘。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古往今来，如果啲人系为咗争夺一段土地而征战嘅话，咁样荒郊野岭都会堆满尸体。如果系一场争夺一座城池嘅战争，咁死嘅人恐怕都可以塞满咗呢座城池啊！明军猛将，佢哋嘅成功背后只系代表住人民嘅苦难，咁又点可以使素芳心服呢？呢番说话一讲出嚟，真系使到大家都哑口无言啊！反而系项少龙听咗呢番说话，觉得好有同感，一时之间都忘记咗众人之间敌我难分嘅情况，叹一啖气话：正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从来都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荣誉，估不到小姐亦都有这样的体会。唉，咦，为什么大家用这样的眼光来看实我呢？原来他一吟出头先那两句诗的时候，石素芳已经成身一震，望实他，蒲谷他们呢听到这两句诗句亦都不禁动容啊。项少龙一想，哎呀，咁先知道自己一时口快，又盗用咗前人嘅名句，唔怪得呢两句前重千古嘅名句一出，当堂使到大家都面色大变，深深都俾佢打动啦。嗱，各位，咁又好难怪，因为项少龙本身呢军人出身，佢读嘅诗词呢只系好少好少，多数都系啲中学语文课本或者呢。是平时看到的一些流传好广的诗句，但是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凡是他背出来的都是后来流传最广亦都是最精彩的名句。那些名句呢，如果你说大家都读过就知道它出处，在后世的二十一世纪来讲，那当然就不觉得是什么啦。但这些精彩的名句一下子是越过了二千几年，翻回来这个战国的时代，听在众人耳中，怎会不好像暮鼓晨钟一样，使人心神大震，被他深深吸引呢？连韩杰都沉浸在头先项少龙讲出来的两个诗句之中。他皱皱眉头说：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这两句话真是精彩，讲尽了战争的残酷。不过唔知呢条无定河系项大人你指嘅边条河呢？吓，我点解从嚟都未听过嘅呢？项少龙啊，避开石素芳睇住自己嗰双眼，面色红。佢话无定河可以指任何一条河，所以先叫做无定河啫。杜碧仔细咁睇咗佢一阵，先话唔怪得几才女都垂青于项大人啦。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真是精彩。唉，但是战争自古以来都未停过，不是你杀我就是我杀你，那真是边个都没办法的了。卢海见到石素芳呢双眼瞪到大一大，定定地望着项少龙，他心忍不住非常妒忌，他立刻就岔开话题说，不如我哋暂时都唔好理呢几句诗咯，石小姐啊，你仲未讲出你心里面最佩服嘅系边个咧？石素芳呢个时候呢，好似仲沉浸喺项少龙念嘅嗰两句诗里边。过咗阵，佢先慢慢收翻眼光，睇咗陆海一眼，然后望住屋顶话：喺楚国有个人，听讲楚王知道佢嘅才能德行。就派人将佢招聘为相国，佢就嚟问嗰个侍者话：我听讲楚王有一只神龟。

0: 死咗三千几年啦，楚王好敬重佢，将佢收埋喺自己嘅三袖笼里面。但系你话呢只神龟究竟系宁愿死咗之后留低骨头受人珍重啊，亦或宁愿活喺烂泥里边拖住条尾呢？个侍者就话：梗系宁愿继续生存落去喺烂泥里边拖住条尾啦。嗰个人就话：咁你翻去啦。我宁愿在烂泥里面拖住条尾啊！众人听到不禁面面相觑，不知道点解忽然间又讲咗另一个故事。项少龙个心一谂，咦？石素芳佩服嘅呢个人，一定系对名利啊非常超脱，而且呢亦都好善于用讲故事嚟讲道理噶噃。可惜自己学问浅薄，对于这个时候有什么学问的人，除了儒家、墨家、道家几个呢后来流传千古的名家之外还记得名，其他人真的一个都不记得。咦，儒家、墨家、道家，忽然间个灵光一闪，一拍台话，哦，原来小姐心仪的是最善于用讲故事来表现玄妙道理的庄周，唔怪得你亦都咁中意讲古仔啦！众人咁先谂起庄周庄子，当堂对项少龙啊刮目相看。嗱，呢个正系古今之别啦。其实论起当世嘅学问，在座嘅众人之中，项少龙知道嘅最少噶啦。但系项少龙佢系有一个佢哋大家都冇嘅优势，因为喺呢个战国时代。读书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这个时代很多故事、理论、著作都是用竹简又或者白书找人抄写流录来的，所以流传的范围非常有限。但是在21世纪，人不单止轻易可以买到任何书籍，更加有网络电子书，你要查什么资料，随便在网上一敲咁啊，自然可以揾得到噶啦。同古代呢，想读本书都好难，呢、这个真系有天渊之别咯。石素芳啊，睇住项少龙，个心啊不由得对呢个人呢，亦都由衷佩服啦。原来项大人对庄周都咁有研究嘅，小女子睇匀古今人物，都仲未能够揾呢一个人有庄子咁超卓嘅见识。只有他才能够真正参透人生，蔑视生死，超脱了世间的一切束缚，一切的喜怒哀乐，将自己和天地万物混为一体，再亦不有我和非我之分啊。今次又轮到项少龙面色一动，显然他都估不到好似石素芳咁嘅美女，对庄子嘅理解居然系咁超卓，佢嘅智慧亦都可以讲系咁高深。连韩杰都忍唔住对石素芳肃然起敬。敢问小姐，唔知你何方人士呢？石素芳双眼射出无尽嘅哀伤，佢话：
1: 亡国之民，唔好再提啦。
0: 见到佢咁样嘅神色。本嚟带住一腔邪念嘅怒海，呢下都欲念全消，心神震动。石素芳忽然间起身话：
1: 素芳仲欠大家一杯酒，但只好第日再补翻。我而家只想揾个地方静静咁谂一下，各位请啦。
0: 蒲谷见到咁欲言又止，但系始终都冇出声挽留，神色都唔知几咁复杂。项少龙望住佢无限美好嘅背影，心谂呢、这个女子无论才学美貌都足以同纪嫣然同琴青相比，但系显然就冇佢哋咁好运啊！一下子佢落咗决心，无论点自己都唔能够再同佢接触，因为自己已经对佢有一种敬重之心，所以就更加唔想佢企喺蒲谷道壁嗰边。自己同佢敌对关系，而最终要伤害佢。虽然佢而家已经成功咁惹起咗怒海对自己嘅妒忌之心， 但系而家自己都无心计较。卢海呢个小人，佢要点样对付自己就任佢嚟好啦。第二招，佢马上入宫见咗小盘，将自己喺国兴嗰度得嚟嘅情报同埋纪嫣然嘅分析话咗俾李斯同小盘知。大家都一致确定呢班人一定系要潜入咸阳刺杀小盘，而最好嘅机会就系听日小盘要去渭水嗰度进行春天祭祀嘅路上，因为沿途有好多地方都系适宜刺杀嘅。项少龙啊，马上作出布置，一嚟喺沿途附近嘅祭高点都派人监视，睇下附近之间有咩异常举动。禁卫军啊，马上喺度扑去将刺客格杀。二嚟呢，小盘又换咗禁卫军嘅装束，由昌平军佢哋保护住，匿埋喺队伍里边。原来楚军坐嘅马车上面，即由京善代替坐咗入去，到时候吸引敌人注意住呢个马车嘅目标。因为京善嘅身手啊非常灵活，再加上呢，佢已经系预先作咗提防。就算敌人要嚟刺杀佢，佢逃生嘅机会都相当大。另外，项少龙为咗安全起见啊，仲喺马车嘅内壁贴上咗几层嘅铁皮，就好似古代嘅防弹车一样，准备好冷。然后第二日，项少龙啊带领人马亲自护卫，大家一齐咁先同埋朱姬、吕不韦同埋一众嘅公卿大臣，向住渭水河嘅祭祀地点。一路浩浩荡荡而去，而呢阵时呢，纪嫣然早就已经带好人匿埋喺河水里边，准备到时候呢，就众人扮嗰条黑龙出世，将小盘啊捧为真正嘅真命天子啦。小盘喺昌文军嗰班禁卫嘅掩护之下，依计扮成其中个禁卫军，混喺大队伍之中出发。沿途好多老百姓啊，夹道欢呼，亦都表示对小盘君主嘅支持爱戴。有两队，分别有百几人嘅禁卫军啊，亦牵住猎犬喺官道两边嘅山野密林嗰度作地毡式嘅搜杀，防止敌人啊匿埋喺树林里边发放冷箭。而乌家嘅精兵呢，就化妆成平民，混入喺众人之中，好似廿一世纪嘅便衣密探咁样。监视住群众之内嘅可疑人物，项少龙呢就跟住喺黄车后边，不断咁指挥住禁卫军嘅行动，将喺廿一世纪里面学到嘅嗰啲保护政要人物嘅行动发挥得淋漓尽致。喺大队嘅禁卫军开路之下，楚军坐嘅黄车领先而行，所到之处，嗰啲老百姓啊纷纷让路，跪低叩拜。车队旁边，有两排的禁卫军，外面那排人手持高阔的盾牌，里面那排人手执弓箭，在防守上可以说是无懈可击。项少龙检查好了，这样才堕后了十零个马位，跟小盘、李斯、昌文军一起并驾而驰。小盘说，看到太傅的布置真的使寡人大开眼界啊。李斯就说，冇错，任啲刺客三头六臂，我睇今次呢，佢哋都好似老鼠拉龟一样，无从下手啦。项少龙定神望住前方就话：敌人既然精心策划，一定有啲应变之计。照我估计，佢哋嘅袭击会喺上边嚟，照攀上树顶，咁就可以用石头啊或者弓箭一类嘅武器攻击。如果我哋冇准备啊！再派啲人混迹喺群众嘅队伍之中，上下支援，话唔定佢真可以得手呢。小盘、李斯同昌文军听到，望下两边又高又密嘅大树，人人都不禁心中一寒。项少龙跟住话：前面有个树林叫做云杉林，无论落手逃走，呢、这个都系最理想嘅地点。如果要喐手啊，应该就喺嗰树噶。小盘听讲好刺激，双眼之中因住射出非常炽热嘅光芒，反而李斯同昌文军开始紧张。项少龙心谂：秦始皇啊，毕竟系秦始皇，个胆都比其他人大啲嘅。一夹马腹，自己啊跑翻去黄车嘅旁边。呢个时候，
2: 队伍已经来到云杉林的参天古道旁边，两边都是高高的大树，而且因为春天，树林里面雾气非常浓烈，十零步之外已经使人模糊不清，再亦睇唔到乜嘢嘢。队伍都未到，鼓乐声已经喺树林里面纷纷传嚟，好多老百姓啊都跪摆喺路边，等住马车经过。本嚟小盘坐嘅楚军马车已经开入树林里边，嗰啲禁卫军啊早就已经得到吩咐，个个都打醒精神，准备应付突然袭嚟嘅袭击。项少龙反而平静落嚟，双眼之中睇到混喺群众之内嘅乌果，同佢交换一个眼色。乌果就表示话暂时都冇咩发现，不过咁都唔奇怪嘅。如果呢批敌人系咁轻易就能够露出马脚，咁六国之间嘅权贵又唔会派啲咁嘅人嚟啦。尤其系呢批人已经有咗必死之心，要嚟刺杀小盘。呢股力量啊，应该非常可怕。项少龙向四周围嘅铁卫发出命令，乌延柱佢哋马上散开，跟喺黄车后边提高警惕。呢一段路只有半里长，但系呢一下，大家都觉得呢段路啊，行完佢好似经过一个世纪咁漫长啊！亦真系出乎众人嘅意料之外噃，佢哋几乎要行出树林咁滞啦。依然仲未有刺客出现，呢个时候前边已经听到河水流动嘅声音，渭水就喺前方。跟住队伍嘅前边豁然开朗，大河就喺前边流过，雾气呢已经薄咗好多。项少龙佢哋啱啱松咗啖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唰一声，突然间一股好奇怪嘅声响就喺路边度传嚟。项少龙仲未搞清系一回咩事，就喺呢个时候，前面突然之间十几个禁卫军啊，滴滴白白咁啊跌晒落马，跟住有一件好重嘅嘢用惊人嘅速度，哇咁撞咗喺黄车嘅车壁上边。负责赶马车嘅车夫啊，都唔知俾咩嘢劈咁，连个头都劈咗佢，成个人滴白咁啊掼咗落地。拉车嘅八匹马呢，亦都咁一阵悲鸣，纷纷跌咗个地道，成身流满鲜血。然后车厢嘅外壁砰一声碎裂飞溅起上嚟，声势都唔知几咁吓人啊！本嚟喺路边跪拜嘅群众马上啊乱成一团，四散奔逃，一时之间啊哭声震天，敌我难分。睇嚟敌人嚟啦，但系嚟得仲系咁突如其来，嚟得就真系使人招架无从啊！点算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3: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4: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5: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6: 省爹党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党国故事。省爹党国，甲乐直党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党国节目》。
8: 今节节目我把了一些内容。今年做长期的主题是自强突破，做长感想。有谁能帮助残疾人朋友从日常工作延续到了生活当地？今麦个开始，请你收听由内蒙古台记者为了蔡兆伦报道，时常读者个贴心人。今麦个最后，请你收听由安徽台记者为了蔡兆伦报道，叶良平介以唱破个刘秀吉通未成年之个黄银乐提速关注。夜走到楼顶，如果我个盲僧朋友需要帮助，我会停落来保护主动接载吗？生活中，做我身边个长江朋友，我个难处，我会增加一份力量去帮助伊人吗？到我们个身边有这些一困难，伊人把帮助长江人朋友从日常工作延续到了生活当地，伊人也好密密无本，确实到增加一份经验。一份爱心，传递至一份温暖的力量。下播就将能跟随内蒙古台记者去认识这些一位一心一意为视障朋友服务的助残工作者。伊就是内蒙古包头市图书馆残障读者服务中心主任金伟。来到现在的工作岗位，能够增加其所能为更多的残障人士提供帮助。金伟答，这对家己来答意义非凡。我帮助了伊人，当时从伊人身顶，托伊交界好种子，强不息精神，轻轻感上了我，是伊人给个我的力量推动着我，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自了2016年秋天，金伟被调到了图书馆长江读者服务中心。金伟答，当时伊对这份工作，我并没有学个理解，直到对今年成下。一家包头市忙协副主席列登，即去交流副市开会，即次讲到的对话改变了伊的想法。我达经济体系会写好，听人能解，协力力解。伊达经济，我不知道是咩解是历史，更卖提是咩解是能识。我生落来做注定是盲僧，从何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应该为伊人做一点什么事情。回到包头之后，或者你十月份。因为就组织了对此视障读者早读包头活动，改革开放十年来，我们身边社区面貌发生了好的变化，这是好的视障人士社区了解，但却勒索不能理解。因为的当时四处奔波，租来了大客车，雇了专业的导游，多地的视障人士早读包头。我对导游答：“你没有任何专业的知识要求，只希望你对包头仔细了解。”包头往那个叶子是在三叶界，现在是在三叶。这一人脑袋有一个了解，往那个金融大厦现在变成在三叶呢？往那个米黄墙租金也变成在三叶。通过乐为人一一讲解，和这次活动之后，金伟个好个是将读者成为了高兴的好朋友。自你八年新年伊时，金伟介伊朋友们到包头市图书馆组织个陪了对点视障人士新年音乐会。当时只用了1500元，成功个陪了一点音乐会。这最佳经费就是用到伊租金。我们找来了志愿者，钢琴个演奏者个高级演奏者拢是高级音乐水平。当时找来了一位专业个主持人。我对人要求是爱且白花个陪活动办业隆重，要求所有个艺术人员必须穿着舞台正装。 虽然我们的光景都是盲人，但是我们做事的该这些人应出扮演要求家己。

或者见应该会经为长到了波太这个推高了好的盲镜车气狂铁装束啊推高了一男眼角激动的泪光啊是到后这次应该会之后盲镜搞笑叠冰冰推高了经为说出了做样盲镜搞对些话叠冰冰答因为毕竟这些人的盲镜到这起配搞对有好的不方便的冲突直到这些个搞笑一人通过推搞破这边就变学习下来指望盲镜所有个脑子不断的记忆不断的学习但是我内心希望我没有变搞这个搞对这是这次非常好的机会因为答我们身边会搞钱人或是好的个不过把这指望难回通过到我们这个空间来办个配活动是非常有我传感这个门对拢目有做对背书过去做这些人个配叠冰冰答伊最初也没有写到他记这个关于盲人搞对写法经常到学代时间来做提高了投资管的东西提出了三百元资金帮助做建搞对资金会为了伊个搞对抛了大半个包头因武汉的资金买起了搞对所需要搞起伊人送伊有了属于家己搞对搞对起名叫做超新搞对我一点是将人四个投资馆新手相抗和着你的国籍超级能力超新搞对个破了对的修行音乐会投资馆常将特价和不同性的老朽雷达和着你伊对此推高了开朗乐观的经济长到不太直觉秘密的考虑为了个朋友活动以操心的学家这些精神为了叫盲人付出贡献多多观念时间经为个一当时梦所要多次为西江特价组织了早特包套西江特价三秋季背后包江街听电影等活动托着西江特价梦的两节启用组来组家经为感到好很稳往来叫西江男士以男的内心是封闭的保病将男走出家门保龙着你接泪身体接下我们能感觉帮助以男是非常特别的资金为何处而将好的是将他这亲亲的记到心来而很硬在世界是不清晰的甚至一片红丁当时到这个总有直视听可以将以男的内心感受到阳光般的温暖感谢经济给我们提供这平台将我们走出家门实现梦想方方面面对我们盲人的关怀结果望到内心深深的感激我非常喜欢经做人的热情希望以身体健康永远和我们用到这体为我们长情人学步以极尽了创立我们表示感谢我觉得经做人非常辛苦以家的努力拢没有管理每次忙完大家人的事以是忙完大家人的事以是主要一个人走彩眼旁个拢睡不清建筑人都非常优秀这个电话动拉更了经纬的时间特价性格心思更隔离将病回到家庭经纬思想也总是更杂的从时间起下来或认为时间特价做些什么活动将更多人参与进来当时这次发生到今年年初一个事故将经纬对时间特价活动的技术隔配到了一项大要做到临近冲在直接经纬独将至高了直接梅线但往来景线来导致广场的活动的职位是将特价到这期交通事故当被装斜光天一大汪我的眼泪就干落落来我那些这些的活动主管帮忙在这个长江男士以男到来的楼顶出了密蒙堆脑子来背写给传播以男的出现完窗这次推高直接提示楼金将一个学生自爆因为是能不能下个直接提示大家为盲人讲一个我创白格呢说教做教连刚才之二经过这次次改革以终于下个出的这款终于是将男士提供的我创白格到这次不一样到户国推到南门新店成的这件白格我感觉之前是或可以接近到我们这个到沙丁下个我的刀子这个是离盲人的指导加更的电影可以装移动设备进入导航这个超美大的刀子可以帮水杯这个超美小的刀子可以帮长直症
自卡头比较特定的这个强度宽大概67厘米，长34厘米。

开创瓦木石块梦想。建筑人石块了，保证大家能促进个瓦创大家。到包头市都是广西将特色的梅星空来办，瓦创大家信息被直接次装潢，组通组广。好嘅挂电网景朋友被点装光喜，好嘅挂电拍。好家挂电网景朋友阿丁庄联系交流经委，为这贴心又暖心的石块点赞。记者采访当日，在贵兴道广州网景小金该经委拍来电话，询问瓦创大家的制作情况。小金是河南人，现在到广州一个网景按摩店工作。尽管每一个出现范围跟行业各个按摩店之间，直到小路遭了保守病。当时小金打每一只路过这个眼睛车辆拢是被半夜改，在熟悉的小路对于介意半夜盲星来打也无个瓦窗保障。就且我还在慌，可能是在到我是盲星，当时到我后方其他方向呢，可能不知道我是盲星，所以行走起来的危险性还是比较大。我觉得之前买个设计可能以后有变改变瓦门生活，尤其是瓦门出现瓦窗。个通过到包头街有几点几方面是江南市，当时能够走进包头市都只逛长江特价服务中心街，只有一百多人。今些长长江朋友活动简单交流学习街只有五十多人。多一份促进瓦窗保障，也可以能在多一点可能走出家门融入社会。经纬大已有一个愿望，希望直接更多的盲星朋友可以亲自自行瓦窗白家走出家门，去感受这世界温暖的美好。我的愿望是甚物艰难？希望每一位视障朋友迎接手机投放，亲自瓦门的白家，希望伊可以家己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当来。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是内蒙古台记者为了采集了报道，视障读者的贴心人。昨晚的最后请你收听安徽台记者为了采集了报道，叶良平给伊参拍的刘秀吉通不成年人之间。到安徽省华贵欧江镇朴塘村有一个刘秀吉通不成年人之间，其参拍人是今年九十一岁高龄的退休驾驶叶良平。而本主讲人跟随安徽台记者在起来去了解叶良平的故事。到安徽省华贵欧江镇朴塘村有一个刘秀吉通不成年之家，其参拍人是今年九十一岁老龄的退休驾驶叶良平。早到一九九一年就已经退休了，至今已经享受到三次港台。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扎心到安徽省华贵欧江镇朴塘村，当刘金村边界欧江江面顶的瀑布花木湖刷新的时候，九十一岁的叶良平就已守候到刘秀吉通未成年人士的门口，迎接再来包括诺亚门。诺亚门何光日积，学名只改三十平方多少的驾驶内班就装满了学生，大家人随后持久。叶良平慢慢转身走向讲台，直接的授课就从这开始。叶良平直接感觉知识点是应该同时不定时的应用，直接课时长更耐小时。年过九旬的叶良平始终是听着音乐歌站着授课，手写板子，当讲生字不过停下来喝一口水。来包括学生总数是一百六十五名，有朴塘村的后林根国村镇的学生。一个因个嘴巴差异，叶良平被人分成了四班，每项周末结课，创设两的钟的结课。拜会时间，所有的学生们配合作业，互道功课。刘秀吉通未成年人士的得了驾驶，或者该小型图书馆，场子有过百本，各落来杯或者七百行碟、球拍、跳绳等体育器材，小而休息的干干净净，正解会的历史。对周边老件来打，到叶老师的身边来，做起活该一些字样。刘秀吉通碟强大，是另一个家，多几个能够读字，能够学习，会写好。叶良平的住处跟家的直接最年老，自己的刘秀吉通本身的男子家，就是从叶良平老子家来开始的活道班迎宾而来。一九七八年，叶良平出生到沙塘菜岛。成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美国大使馆工作的伊，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新中国成立之后，伊个当时开辟空政美好，

起文化甲汪，描绘甲咱学字。从学习学开始，伊爱接了三七讲台。一九五五年，谢良聘被下放。一九七八年，回到教育岗位，被调教了普通做同学个文老师。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退过教师，可是对职业工作却是创新创业投入。一九九一年，从普通学校个文教师岗位前退休之后，谢良聘退教了村那个留守儿童，组来组去，职业帮人辅导，并把家己家来一个同学听了出来，介诺家梦名会辅导功课。到辅导过程当，伊发现农村老家普遍英语成绩比较差，小学毕业生进步成绩那个英文自保。谢良聘决定发挥所长，每逢周末义务给老家补习英语。随着学生组来组在，村干部们也心头直接，干脆把谢良聘给对面的村那个那个古村口改造成教室和小图书馆，并跨界留守儿童陪成年人之间的排便，托付可以。林哥哥旁听回答，当时搬过来搬有挂的轨道，卡头跨的一个小黑板。谢良聘组织三年开始教书，写不够已经提前三个月时间。活到普通学校教书时候，谢良聘更先组织学生采草叶、拍球棍，用背着换来的钱做班费，各背投资盘古甲运动器材。伊活带的学生去青少大街、卫门养老院，到部队营房参观。谢良聘的学生现在甲普通学校校长高平求答。或是好做决定，伊甲其他老师陪伴伊，伊甲我们教国民采动叶菜、写字画，写字画之后个汇报纸要收集起来背着。到后年代，伊开始做些事情。退休之后，伊陪去留守儿童陪成年之家。老实讲，叶良平伊个补贴点，做些的来总较强。为了弥补课堂教育个不足，督促学生更加主动去学习。第三年，叶良平每年拢自掏腰包组织夏令营活动，留守儿童历史养大。我去过科技馆、博物馆、食物馆，这地方拢是叶老师带我们出去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花桂洲边界科技馆、博物馆、文化馆，包括西岩山历史陵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杜江江血纪念馆，我家们拢是对的叶老师课改。当我回家听秋后，一百千客时跟随包青山话，是来帮你搞个红，甚至操三个听秋后来接辅导班。到底在一特殊情况之后，一两片两万两起高爱心人士提供资助，或将伊每日来家来额我还辅导伊做作业。可是个帮爱不获弥补，一两片吃去了伊零食红爱。不谢辜负叶老师该听后秋十分恩公。英国成绩独步迈进，甲扩张成绩保持到班级最后名，贴球好大。刚到之前，一个老爷爷扮演，叶老师诙谐和蔼可亲，白花望老师作业，望个会感觉慌。但是叶老师伊从来拢袂感觉会慌，有啥物问题就向伊提问，不由不动装动。到叶良聘家来，我免费我参加，不只是听好笑。多年来，叶良聘提供免费额租的老家超过六十八名，自历几年到当地政府的协助下，叶良聘结束了部分存款，成立了叶良聘奖学金，专门用于鼓励贫困养幼的学生。记者采访伊的时候，伊介绍了自历半年奖学金发放的情况。高考今年获了八千元，中考获了一万五千三百元。我认为奖学金也设立懂得真心者对学生们的鼓励，是不断每节钱。叶良聘的直升曲折离奇，新中国建国之中，伊接过私塾，到上海滩读了初中，到美国大使馆讲座的时候，认识了斯图雷丁、巴迪奥斯，见过了宋子邦、孙奎，或者宋美龄学过的球。新中国成立之后，伊顶配顶撞。直到五十岁后一年，才到乌江边界朴塘村落下卡。五十九岁，伊花嫁入了中国江苏党，命运坎坷，将叶良聘感染了非党直播的人生意义。伊决心爱将家己完整后半生传播英语弘扬。我们我爹祖伯林最先忙事，爱无所作为，
我这好处到这新时代，我领导这新时代，好不责怪吗？这是在被古希良拼到华国老尼大学演讲时所大概。到普通更实现活了四十年，包括退休后的十七年，希良拼教过学生做职场革命。村民们对我的说不尽的喜爱和尊敬。农村时从来有直老做直播，从2010年起，希良拼参与的留守儿童未成年资格到安徽华国全国推广。我刚定在我家家政村社区拢建起了留守儿童校外活动站，好家大学生村官家县村家是拢主动登记了义务家网。希良拼拆起也无个职能，但伊却脱离模特儿，也对新奥斯做着完败，签下了最体江向向你。今晚将最体保险江向去安徽卫科大学，原因好简单。到安徽卫科大学读书的学生过年回来探望时，曾经提交过做该普学实验扩建难题标本，即使交了早了之后，以化学技术做些垃圾冷却的工程，这就是所谓的矢志不渝。九十一岁高龄的谢良拼，所有获得了好的荣誉，但伊更加享受跟老家们在一起的幸福时光。跟老家在一起，我就帮伊偷一个乌一个白头发。内心非常高兴，我希望我爱最后一口气是到江太姐付出可改。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安徽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叶良平该参配的留守儿童未成年男子的。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将当关注听得见的回族蒙古族湖北。那时候有听过这个人，当时引请过哪些宝呢？不必惊讶，本期音乐人生将带大家走进我国来蒙古自治区，去聆听和流传已久的音乐艺术形式。蒙古族湖北自2006年其音乐艺术形式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最上名录。自2009年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最上名录之中，可以推出其音乐艺术深受大众喜爱，由于演唱技法难度颇高，演唱者需要经过长时间专业的训练才能掌握此唱法。

湖北有名好领碟子，是蒙古族福音强化碟子的高调音强形式，是直正通过敖保洪亮画出的独特敖音技法改塑，只能当时强塑内社保形成罕见的多社保形态。音强者有用鼻器、技卡、塞气式、猛烈冲击、敖冷声大，画出了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社保。到此基础者，卡秒调杂口腔共鸣、强化个自动发音，强出了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个高音声部，从此刷新出了神奇个音响效果，从听觉者具备了黄酒感、甲宁静感。

曾经有香港专家介绍形容湖北这只隐藏计划，高筑登长江之巅，低筑下恒河之岛，宽筑大地之边。湖北山山的发展是蒙古族音乐发展的山脉，对声音学方面的研究和所山山的自然规律提供了实际上参考价值，被音乐界学了天籁之音。

相通早到十三世纪蒙古草原开始生根，影响时事说唱歌手。个音乐黑专家蒙头前，我国有诸多高者当，包括时间就记载了北方草原民族流行之间歌唱歌手。少，直接就是湖北侯林叠字感王氏形态。关于湖北个山西个发展，到蒙古族民间有解释个大法。高到说明蒙到青山当活动的时候，观察交流大致讲解真正形象。自河菜洪流瀑布背色山明国营动能新拍个地景，自山西了好奇心加以模仿，以此自山西了湖北直接改速形式。湖北引起影响极卡的特殊，到歌曲方面也相对极强。内容可归类为廿三类，一是歌唱美丽的自然风光，只是毛衣也是动物的可爱形象。到音乐界保留了山林修辣文化时期的音乐最初，三是藏梅种梅的草原等。

法国多名作家福楼拜展达因到三一个民族的气节更加高贵，先了解一个民族必须再听听伊的音乐，因为音乐能表达出人格包括个体别墅的情感，伊是世界跟人是两者听觉地之间沟通的方式。湖北是三台音乐，当时也是三民甲三话音乐，你可以到一段优美湖北声音，能听到白岭高墙、千湖盛会、泉水震动的声音。我突然发现，原来家己甲天地之间是一山一样，一山更。

随之湖北高速不断地出行到波台街，从此引起了南木写学习留个兴趣。此在湖北出行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走往蒙古族地区采访收集历史研究史料。湖北侯林弟子是人类古老且古物高度保密的大概研究最算，是当代研究发展的活火者，伊为民族研究发展提供了研究价值和学习实践意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研究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蝶山，五洲荡江，爹气未。当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第一期活动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了的播内容，首先到茶山风情文化活动，从今日开始将来跟咱介绍茶州青莲糕饼。遐今日主持人贤杰甲杭山师范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吴永青教授将来跟咱介绍青莲糕饼的场景历史。到接下来的自在开门栏目，其实林淑菜爱跟咱会的是茶山松果，十二菜刀客难吃，伊西高水难断炊。最后就去了恒生精彩的茶叶抢断。

0: 倒挂百年砖，咱爹山人就开始成空个去海外谋生创业，渐渐个建立了咱到海外个地位，写就了咱刚性又光荣个历史。当时，伊人就从真宁港出发，左个钟就叫红头钟，开的红头钟已成为咱地山人勇于开拓进取的标志。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尘的生脉，我是贤杰。以在地州人出演梦想或者向外拓展。大多数都会到青林高别附近渡头城中，再由山头进城红头中出野往东南亚一段。由于红之沙湾历来有灵异的传说，所以好在出野梦想的地州人都有到别来祈求换孙的习惯，有该花到别个周边取一个石板泥土，表示不放骨头。因此，青林高别成为了海内外地震损益平得的保护线。今次的生物，我们陪梦一起来了解地州青林高别的历史。地州青林高别位于南蒙南对东侧，别有面向杭江，这就是到风光秀丽的杭江南对界。地州青林高别也称为红之沙湾别，是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各位时候经常有车船出没于别有，不少人就有来去无踪，所以命名为青林高别。做兴康宫接做青林高别，这个协会完成。所以红之沙湾也值得被视为地州古色的保护星。那么青林高别伊是什么时候创建起来的呢？至今仍是一个谜。接下来咱请出杭山师范学院文学系的副教授吴永彩教授来给听众介绍一下。
2: 在咱地州，加遐青林别，加遐时间年代呢，是非常悠久的。但是因为历史文献的痕迹呢，现在出红啊是解谜，或者是当初人和到探讨之当，上有确切的记载呢，明朝之在解文献无记载，现在个记载就是康熙年间个地州府志，或是港岛个志论，就写到遐七零边呢，遐时代人文化个人对顶个七零一。过险，哈，过是有性命就是，其他都无写的。到了乾隆帝朝附近呢，才有几百字，有几百字个记载。遐伊只几百字个记载呢，非常趣味呢。该蒙在哪个地方？六字签呢是另外别名出现个，如这个呢，佮写到蔡林别，写蔡林别的别夸。写人大队，就搭是起到自个遐人遐副队队长个，但应该达到搭当时个别个规模，袂遐大，早起个。了，个另外呾一个地方呢，到自个遐二义啊，红字字卷，伊有写了另外一个名，叫做红字别，就也即就是搭彩林别，也就是红字别。或者是安置王别啊，依家记录到哪地方？到依家乾隆帝朝府治理队呢，就有一撮信息可供人来探讨。故话呢，这大学一大下，依家时间年代不可靠，就是大伊清朝人已经无变考证大伊粮食起个，可能非常古老。伊许代啊，如这句话是大下最明。连人有分于爹家红心蛇之词和红之灵王立别定追皇随王人，我来个解释一下，就是呾清朝个记载，伊就把最初个最明就是明朝，伊就呾是明朝连就是红人个讲称，就呾红人人呢有来列州做官个，把自家遐啊只很强啊。兴康宫啊，请入来自家别个，目的是做你乜咩？改名叫做红之灵王，哈，也叫做红之沙湾。了，目的呢是灵水湾，就是保护全沙个画村，那定洪水。遐只讲乜呢？有人就 有啊，叫伊就搞过，搞过咱大概就是自家遐很抗工，自家遐红纸网啊，恰日白日啊时间就是最鉴别的时间，咪这啥个？伊明明非常清楚，但鉴别的时间不可靠，就是变呢更杂。季节是明秋、冬季之灾，或者甚至是送温，或者是更杂。六是车子个啊，很扛，车子很扛，这个新民进来呢是明秋个，是这啥是明秋六明秋第个时间一团薄下，还六跟个啊张超兰老师都考证啊，就大大概应该是明秋后期文历年间，而且一考证到这个寡翁啊，这个到红人家个寡翁呢是遐当时是做烈酒户通知。加遐晒西啊，西沙黑，热晒哈，热晒。遐多几个物，咱就得改识啊。遐很坑是加遐老爷，咱所谓叫大老爷，很坑。遐很坑是咩人呢？很坑呢是加物呢？咱遐三国志有记载个，伊是诸葛诸行啊，阿刘备建立个诸行，阿诸葛亮个保安。遐伊当时呢做过。用枪太少啊，就是相当于呾即个地区个遐首脑下头把手。六一是对啊，遐诸葛亮去征讨人马，还是出来接受民众。六感觉呢，遐到现在当然不肯牺牲去，牺牲之后呢，成为神明，所以伊听红人去个。现在目前呢，都遐剥沙，有伊个遐灭。但是伊无多多个灭，伊是到诸葛亮个灭，只当呢作为配色覆盖吓。等于到到只某一节噻，是零幺二年啊，我作为很近文化研究会个遐成员，甲对推呢有去去那个参观。
1: 虽然大家猜能告别曾经以什么时候到历史界保护及其的记载也难以参考，但是从其历史界知识最新猜抓沙县施工甲红旗消防等祖先的基础史料来讨，有关的学者认为的猜能告别有可能是始建于宋代或者是更早的年代，但是决定性的依据呢尚未确认，所以呢有关学者就将猜能别鉴别的时间浸淀到明秋的冬季。那么后来青年告别又是什么时候定景起来的？到下一期的这么做当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
3: 乐他在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主持人衔接甲杭山师范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吴永清教授，甲咱介绍了德州车辆告别的场景历史。下晡伊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忙，请听林书生先生来甲咱讲德山俗语：十二菜刀不能吃，伊西沟水难断炊。
1: 天顶一粒菜，二下开枝节。
2: 民间特色，
3: 统统好听。
2: 江苏客，会听古，
3: 把闽江传说，
4: 有意思出笼。
2: 直接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直接，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十二菜刀客人吃，药材高水人断菜，俗语。十二菜刀给人吃，药材高水人断炊，意思是给人大家长梅话，好听话。吃最后还有一句不得体的话，就得罪人家，所以再讲正话。

0: 每笔骄傲狂太白浪，假的硬气一嘴，看人登菜，西高就是乌高，登菜就是受靠的意思。藏在民间的组织发卖起时，以红绳的十二彩色请客，客人吃到每笔骄傲，经常点头大喝，接着满满的盘水果来刷菜。食后，客人用清水或是茶水炖菜。此时，那是主人用只乌胶水、刺叶水、垃圾水给客人炖菜。客人咬落落去后，含目摆镜，听着爱怪罪主人。当人困生活短摆，有人生人想要饿老人、讨好人，客食破大好话，或是情景。为人家摆设，可有时由于晚安就冲撞人家，要做十二菜刀客人吃，要洗胶水人炖菜，落得不欢就散。所以有人热青太客，本来是可以，可是等，喂，大家袂惊，没吃去，无当的吃不了，就是去度假，闹出笑话。俗语劝诫人们，大话爱有分寸，讲究着下，防止上当。
1: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第三俗语：十二菜刀分人吃，一西沟水人断嘴。下晡人就起来分些精彩的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晡伊唱诗由李梅珍吟唱，家己个唱段。端阳节课，二三年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的地气活动做了什么？做半三十个，祝你能休养，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台其他精彩内容，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请教我一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请分析由汤丽君吟唱的第一个唱段，梦里呢，唐新时。

0: 鞋匠算命最多好了，
1: 在的。
0: 鞋匠，咱们老刘话得好，今天天色很冷，又心情不好，何不将此春光时光到野外走走，舒舒心肝？
1: 说来也是，
0: 替我为鞋匠避好火山，早点出门。

刚才勒亨西老师由汤里经营强改的个强灯，目前呢谈心事，而帮伊强些的个强灯，寂寞是人清白些。

刚才乐恒写稿时特别强调，寂寞是人千百姓，下半伊强势特别强调，革命的担当我承担。

刚才两世界是直接枪灯，革命的党打我神打，而本枪是直接枪灯，立足到野灾之当。

0: 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您能够享，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第一人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和中国的连线纪念世界交通战线上有两位名人演讲，今天凭借着各自的切法，为乘客带来的舒心片场的出行体验。在平凡的高面上散发出别样的光彩。今天一则是2023年中国百名最美公交司机，推轮人李德润，一个号称吉林火车站最强大脑的学院出版人张同业。后方外面讲述我的工作有切发的故事。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7: 吉林方言，
6: 攀登清晨的朝阳，带登暖心的问候。吉林公交集团天气分工私家事业李德润驾驶等十二路公交车准时出现那公交车乘降点，一路上经常有老乘客主动向其问候。乘客刘女士吧，
8: 经常坐这位师傅的车，开的特别平稳，小黄鸭没有翻水的时候。这小黄鸭设置的挺好啊，这是司机驾驶技术好啊，师傅能做到这一点挺不容易的。
6: 乘客刘女士所讲的是王安，就李德润的通家变迁，李德润每日都会开玻璃杯度的装满水，把水杯放在仪表台上，再把一个消防盒塑料眼镜放在水杯度的。无论如何，遇到任何的突发状况，车厢内的乘客、即将杯度的消防盒都会稳稳地飘在水面上，杯度的水跟他一滴都不会洒出来。这种细茶温、行茶温、转弯温。 田茶文的家事技术，带给白乘客温温的幸福感。接着西王鸭安全行车走状况，也列得人对自家家事技术的担任标准。评价高潮的家事技术，列得人实现了二十年安全家事，技术办公里没安全经营事故的记录。列得人吧，
9: 这杯水就是我的驾驶考试。最早的时候只用过五六公分直径的口径的杯子，换了将近五次。现在呢，已经增加到将近十公分的杯子，因为杯子越大嘛，驾驶器的水平要求就越高。
6: 在列得准安全平稳运送出台的同时，中国铁路深永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财务团吉林参的学院出版人总统印也既然提前上岗，利用上岗前的一点时间温习一下自己的前方，变成为总统印的习惯。
10: 快三三八次，长春九台、吉林磐石、朝阳镇、梅河口、抚顺北、沈阳、绥中北、山海关、秦皇岛、唐山、芦台、天津、杨柳青、静海、泊头、吴桥、德州、济南、泰山、兖州、徐州、蚌埠、明光、南京、苏州、上海南、嘉兴。快1986。
6: 一只点钟内，巴吉林山的苏六趟普速列车，124趟高速列车的发到站时间，同途经茶山的参阳倒波遗留。一只晚点钟内，没发出中国铁路800人进的接送站同那非接送站的示意图。总统印评价等最强台能吉林铁路发地图一度登上中国名录热搜，相关报道的阅读量突破1.5亿次。总统印话，
11: 大家觉得可能像向日灌口一样，但其实呢都是结合现场这个旅客的不同需求进行一个灵活运用。比如说老年人不怕耽误时间，我可以坐卧铺，这样舒服一点。年轻人出行讲究的是一个高速度，看看能不能去坐高铁。同一时间可能我会有3到4个方案，除了这个节省查询这个时间之外吧，更多的是针对旅客个性化一个需求。
6: 公告查后放鼻水，行事过程滴水不洒，火车查次查场时段铭记于心，行程规划心属难来。李德润同总统印在行业中都在高高站，生活中顺多人会问那个切法是哪个练成的呢？面对大家好奇的询问，李德润总是怕羞，他笑笑的吧，给不用的切法就会习惯。因为公交线路上和长的时间也比较长，李德润总是习惯把一个装满一秒钟的水面放在手边。公交车停靠时扭扭的塞一后，但是什么趁他发现无论路途几颠簸，水面的水都不会洒出来。还有人好奇的把鼻液拿起来，当查有没有染掉固定的痕迹。为了满足乘客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想时刻担任自己的驾驶技术，带给乘客更加舒适安全的出行体验。李德润突发奇想，又在水面度外放了一只西王鸭。李德润吧，
9: 其实说起来呢也很简单，骑车的时候不能急加油，行驶过程中要提前预判，停车的时候更不要急踩刹车。像我基本上来说不用刹车来去处理情况，都是要提前收油减速，而且判断前方行人动态要100%的准确，不能一丝差错，才能够保证这一点。
6: 从去年二十多年的李德润相比，总统印还是一名只有6年工龄的新兵。在参加工作时候，总统印是一名主票人，由于业务不够熟练，乘客赶到某个地点的时候经常不停得很嗨的，买票的速度要落后于其他同事。为了尽快提升业务水平，总统印就明显的推向中国铁路示意图的念头。总统印吧，
11: 刚开始把这个图分为4个大块，以这个陇海线和京广线为界限，分别是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就是每天画一块，然后4天画一个全图，把这个图不断的去重复记在自己脑海里。刚接触这个时候觉得非常难，而且这个图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那么随着这个背诵的一个深入，一天一天去加深这个记忆，列车调整和更新可能一直就是重点关注的一些点，自己会熟记于心，给旅客做好一个解释说明。
6: 上楼到吉林参观时候，车票重构是总统印的主战场。今天随着公民的变化，每户购票指示安装长围参台防护，助力推发市场高头多块大的资金。临终动作时候送走一批乘客，总统印又手出 团队委员三十条扎根水平时段流浪培训。总统也问，
11: 备战名不光在售票的时候有用，那现在在候车室的服务过程中，旅客经常会对列车时刻、途经车站和车辆换乘等方面提出问题，我都能在第一时间为旅客进行解答，让之前自己的积累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
6: 五朝其他的历代段也不断行动，匆匆忙忙十八趟做饭，要转到长途为检查，并且补充各种便民服务用品。在历代段看来，作为驾驶人，做备安排拆开后，还对乘客热心、关心、细心和耐心。仲有25个人，他将爱专业的生命插上，用真心、真情服务乘客。李德元吧，
9: 像咱们平时我准备的车里的这些什么这个手电兜啊、绳啊、胶带呀、准备了咱们的降压药，这个血压仪呢，随时可以为乘客这个应用。这些就是咱们的平时包扎用品的东西，还有咱们的食品，看到没？便民像咱们这些这个手机充电站，现在我发现这个有个这个闪光极速快充线。
6: 最近呢，是咱吉林公交集团对车辆进行升级，引进了一批中国一些地方生产的新能源纯电公交车，以下将本线分发民用旅游与交通运输上车行，打造为首个辆吉林特色主题公交车。你得准备从吉号主题文化车厢前面升级，有的自家的要求也可以与时俱进。你的准备，
9: 新能源车有倒车影像360度，没有死角，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是同时呢，对我们公交驾驶员呢也是一种考验，它的起速那么瞬间就能达到30多迈，虽然性能好了，但是更要注意行驶平稳，安全意识呢更要加强。
6: 最终台呢，总统也准备也有新动作，他利用空闲时间开设社科堂，把工作当中的重点问题用解决办法进行梳理，同身边的人探讨分享。在他的带动下，吉林省的铁路发展图也越来越大。总统也说，
11: 大家看到说，哎，这个年轻人业务都能掌握得这么熟练，大家也不断地在提高自己的一个能力，就像大家互相比拼一样，考虑说如何说由自己学带到了一个说教会大家学，尽快地让大家去掌握，自己都在思考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6: 判断使用的仪器，李德俊把这个从结后仔细的测试打扫一转，直到你给人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天。因为同列车即将进站，总统员的身影也再次忙碌起来，设置匿名的服务让乘客们一目存风。对于李德俊和总统员来讲，他们的工作就在注意扶持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和技能，同时也抒发了一份内心的充实和快乐。
9: 出发点就是为了服务广大乘客嘛，必须要做细致了才能行。
11: 希望通过自己讲解明白，更好的去把旅客服务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华夏体体，连汤上司院里，男生华夏。

0: 奉献，且神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掌管。节目当中，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掌管。过去一年来，福建泉州凭借四位至上的金丝招牌，丰富的非遗文化，成为北方游客抢来的文化旅游赏识。在火炮出现的同时，泉州城市以上以最暖心的文旅营商环境，点燃最蓬勃的文旅经济。爱来讲掌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掌管。2023年至，东方明星超丽颖在泉州碰入闽南文化大片，已受到台中强烈关注。通过网络封杀，尤其是超丽颖这个明星靓丽的前夫吴宗宪，以罕见超级面的体量，后生的纷纷效仿，纷纷前来庙逢打卡。游客到泉州展发的热情持续高涨，河北游客国热慕名而来泉州，体站出现在海前铺站吧，河北旅客国热吧，
1: 特别惊艳，很漂亮，主要是巡捕女的那种文化精神在这边，一个人文风情都很好的地方。今天第一天就是到这边的话，很惊艳到了。
0: 慕名而来的国体游客点燃了泉州的展吧经济。做展吧的王丽云就是前铺文化传播技有数个人。以感慨，一个一年来前铺的变化十分大。
2: 不仅带动了我们村民的这个经济嘛，也让我们的巡捕文化以及我们的簪花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作为年轻一代的巡捕女，我希望呢能够不仅是让大家来体验簪花，更多的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巡捕女的背后的故事以及簪花背后的故事，这样子才能够持续的输出我们的文化。
0: 就在2008年，前铺接受就业时，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成立完全非物文化优势，以簪花为流量带动前百旅游。前铺山区所在的泉州风采区文旅部门打出了一系列自豪牌，成立簪花为消费、旅游消费，出台扶持文旅养势、酒店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并且对簪铺进行景观名改造。泉州市风采区文旅总处长张勇话：“
3: 主要是按景区的标准来实行管理，开展了共享公厕、定制公交、志愿者服务以及投诉调处等方面的这个配套，来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嘛。去年我们巡捕村的游客量超过了350万，拉动了居民的收入增加了5亿。
0: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铺簪花正在走向时代，相比之下，泉州提前木料在建造本时代所延伸。虽然泉州列入四位名山名料，泉州提前木料也越来越受大众关注。过一年，泉州木料集团一票难求，看木料成为顺道游客来泉州必不可少的节目。游客张依依浅浅吧。
4: 特别有意思，就活灵活现，然后他还能就是嘛抓着我的手，然后还能就是有那个钟馗喝酒，他还有水滴出来，这还这么多的线，就感觉老师们就是也不是手忙脚乱的，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很有就是很有生命力的感觉。
5: 虽然说里面有一些闽南语什么我可能听不懂，但是我通过那些传统师傅他们的一些手艺，我能感觉到他们其中的一些文化底蕴，还有他带给我们的一些就是比方说那个泉州特有的一些特色。
0: 泉州市木料集团相关负责人介绍，因为广受欢迎，近年来这两个表演场次从每年3场增加到近今年每年8场。泉州市木料集团副团长林丹一吧，
6: 现在我们90%是年轻人，有的是什么就看到我们有开票他就买票了才来定行程。我们本来是一天是3场，那现在我们节假日最高能到8场，大家也向往到泉州来参观一下咱们这种宋元中国的一种

0: 怎么样的多元的城市吧。
1: 这边张发米提前问了是常州南面南少林武术的其他常州丰富多彩的文化包藏多批完全的出来。常州历史名处是为了蕴含的海事历史文化搬上烟火搬上仙的赏识戏镇让常州谈分无事。其他福建前身文理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已经形成常州城市两面最丰富的文理经济怎么都完全最闽南的赏识命令气力打造最暖心的文理营商环境。闽南大潮全国最具烟火戏旅游赏识是代海事多元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目标常州颁布实施文化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出台新形势下促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关激励措施扩展文旅加古商配套提升古商加宣传推荐的多个转动行动期盼的生产生命文旅消费机闽南美好生活感染法的主体发通以前过程推出思维理论松然产生的多个文旅 IP 目前中国生态旅游向往之上中国生态美食旅游赏识2013年常州前市实现旅游总收入1,021亿元同比增长68.9%接待游客8,652.98万人次同比增长53.9%旅行指标增速都具负担性体验另外探索文旅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向和新变化对常州的文旅发展有点重要意义纵观中国赏识的旅游发展引领了一个从旅游赏识走向赏识旅游的过程明白你们和旅游的时候更多观众的自然山水名胜古迹给他参加更多以休闲和体验生活方式为目标为了一份免费服一次展发游客们可以不远千里来到常州体验常州人的生活方式资深文旅人孙玉峰吧
2: 今天的文旅发展已经呈现出大众化生活化日常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在我们泉州有一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叫李志他讲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就是说在穿衣吃饭这些日常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就蕴含着大的道理这正是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旅游啊从网红城市到我们闷声发大财的或正在努力的各个城市他都在吃上下功夫在吃穿用这些方面去下功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流量的到来对当地政府的应对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短时间大量游客涌来必然会给当地城市的交通出行传染环境给带来其他压力而接触的拍片的风格就要进一步完善接待设施塑料环境文旅服务公众艺术空间此外整个城市居民的精神面貌也是很重要常州彰化充满能够与适逢还支撑文旅人孙玉峰看来除了民生民风的带动之外当地村民的积极参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游客同当地市民有情感连接城市的人文色彩也体现了出来
2: 很多居民他并不直接做文旅产业他是利益无官方但是你外地游客来了你外地消费者来了你就是来肯定我这一方水土肯定我这一方文化我肯定我这一方人我们如果每个在地居民能够都表现出这样一个这个好的脸色好的精神状态好的气色那么也会感染我们的消费者这样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
1: 应该赏识文旅的从业发展除了做好赏识文旅品牌之外利用专家名称的品用也十分重要以研究真实的塑造新型文旅形象的历史工程近年来中国同的高教培养高质量旅游管理人才文旅相关专业的重要性不断提升常州近年间就开始重点实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文旅人才专业技能提升三个文旅人才交流培养的生态行动计划 福建省文化和旅游研究联盟院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化旅游与公众管理学院院长恰文忠话：“
3: 在很多高校当中，旅游学科博士点的建设都达到很高的水准。那近年来，随着这个文旅的深度的融合啊，所以旅游的研究它已经不单单是纯旅游学科的研究，它已经融合了很多学科，就是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来培养文旅人才。”
1: 嘉宾仲话：残障嘅出题唔系偶然，系考试破发嘅过程。其实具有人文意识、具有人文情怀嘅尝试，唔单止有历史文言文指南，也有唔少校园确实嘅幸福、点点滴滴嘅生活意识，也温暖等千百有行。
3: 泉州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要吸引游客到中国来，就是要打文化牌。如何把科技去赋能我们文旅产业来进行发展，同时又保有我们自己泉州它独特的地域文化的一个特色，那么一定可以把文旅做得更好。
1: 好，听众朋友，这次我们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

0: 做异想时，伊生生所写阿弥花，超难让阿点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交、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分享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在四川东坡的土家厝曲艺厅，有一项流传四千年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伊个音乐艺术会上同老早好草时相结合。首先，我到堂中堂道时会好奇，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四川东坡，也以灵堂传统土家厝好草老古带来的古老民歌。感受人生态的地方风俗文化。

传统土家厝好草老古黑子，黑主是先开因巴山太小古偏起的土家人开田间好草时，为了解除疲劳，提高劳动效率，边打老古边唱歌一种民间音乐。先开有人陈佩为把文化带运，官方流传于先开37家乡镇以及周边县市的传统土家厝好草老古。杨南百年本年年天一批国家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传统土家厝好草牢固，最早产生于氏族时期，初期盛行于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环境。传统土家厝好草牢固起源于山高谷深的咸寒百里湿地区。当天有一少年是安尼介绍的，讲法可以听到周龙爱八年，一直给的高雄山歌，具有怪强的穿透力。传统的土家厝好草牢固，经过千百年的沉淀和传播，其烟草气口已经沉沉的老年的当天土家人的基因度。

最新创作，通过使用传统方言演唱传统山番，艺术形式主题传承传统，考察老古海表演时，无论是带头亮唱的三五人，还是集团合唱的众人，根据演唱时的时势和形势、噪音等情况变换唱词，灵活运用腹鼻型等艺术表演手法。

0: in my city. 兄弟，
1: 走，
0: 带你们去个地方。
2: 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啊？
1: 我的家乡
3: 万源。
2: 好玩吗？
1: 好耍得很。
0: 真的假的？
1: 必须的。
2: 那走啊。
0: 那走呗。

川东土家族好草老古记录等川东土家族发展历史变化，还描写土家人生发的真实写照。曾经本专业先汉人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创始山东传承，加上川东方言，具有其他民族音乐无法取代的艺术效果。发展川东土家族好草老古内涵。对研究传统体系的重要变迁、民俗和生态历史史看，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度假村考察罗古的土耳其摄影艺术形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不可多得的民族艺术养分。近年来，新乡人不断推出文理两样的发展战略，丰富多彩的传统土耳其考察罗古赛高比文化交流点拍通，已经成为新乡知名文化拍通品牌。古老民间歌谣在传统优劣锣鼓声中继续传唱等土家人的幸福新生活。好朋友今天与我节目到这里结束，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迈开新视，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迈开新视。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迈开新视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初五报恩替上堂。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族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与字法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仅仅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春成番，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今夕历尽为难矣，身心疲惫，把家回，在下王庆明。

出外经商俗也，生意倒好。唉，谁知得了一身奇病，我只好回家去也。

0: 娘子，我回来了。
1: 父亲。
0: 哎呀。
1: 父啊，你生病了。
0: 是啊，我是生病了。
1: 哎呀，你病了，快去卧房去吧。

0: 你母子在外，身世可怜，我想将你带到我的家中安身，不知你意下如何？
1: 你要带我到你家而去，你愿意收留我这个丑女吗？
0: 哎，你此言差矣，看人怎能认丑美的？只要为人心地善良，就是天下最美之人哈。
1: 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0: 哎呀，起来，
1: 多谢老爷。
0: 罗氏，随我来。
1: 是。

0: 要哭，不要哭，
1: 别哭啊！夫人，别夫人夫人的叫的甜，你看呐、啊，我的宝贝儿怎么那里哭个不停啊？
0: 夫人，那是我的儿子在哭，我公公抱过我的儿子了。
1: 哦。

0: 呦，真是气死我了！
1: 表妹，表妹，
0: 是表哥来了，好好照顾我的儿子。
2: 我知道了，
0: 哼，
2: 哎，我怎么这么？

0: 酒，喝酒。
1: 妈，
0: 来，表妹，你喝。
1: 表哥，怎么这么长的时间也不到我家来坐啊？
0: 哎呀，哎呀，表妹哎。

0: 哎呀，我家表妹夫呢？
1: 哎呦，他到外面做生意去了，不在家。
0: 做生意？表妹，你过得好吗？

0: 小妹，我等了。
1: 这么快你就要走啊？
0: 哎，我不走，总不能在你家住下吧？
1: 哎呦，反正我丈夫不在家，在我家多住几日吧。
0: 不行啊，我跟你说，你是有丈夫的人，我啊还是个光棍呢。常言说得好，偷偷摸摸偷情人，一听狗叫就吓断粉了。
1: 这么说你真的要走了？
0: 我走了，过几天你想我时就叫人带个信，我又会再来的。
1: 哎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哎呀，表妹，表妹，好了好了，你不要哭了，你这么一哭啊，我这个心就疼哦。
1: 那你还要不要走啊？
0: 你家有丈夫，我不走不行吗？
1: 你讲的也对，我家里还有一个老公嘛，这个老公要是不在，要是死了就好了。可是他还年轻，这怎么办呢？
0: 哎呀，表妹，要是你丈夫真的死了，你跟不跟我啊？
1: 表哥，我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啊，只要我那老公一死，我马上就跟你。
0: 真的啊，表妹，事到如今，我们做长路夫妻还是做短路夫妻啊？
1: 长路夫妻怎么讲，短路夫妻又怎么说啊？
0: 要是做短路夫妻嘛，你想我来就来，你不想我就走。要是做长路夫妻嘛，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你丈夫给做
1: 了。啊，表哥，你讲的会吓死人哦。做怎么做呀？
0: 怎么做嘛，表妹，怎么做你就不要管了，等你丈夫回来呀，到时候我再跟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1: 这
0: 表妹就这么定了啊。
1: 看来如今有他没有你，有你就没有他了。
0: 那我就
1: 好，那就依你。
0: 好，好，好，好，记录时就怎么定了，我等了啊。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旧台湾的故事。客家体系广东非族是非常起人才体灵，因为清代著名华侨梁秋吉隆坡之父

0: 入下来同著名的外国将领入田，先面言之是一些客家汉子千军遭人离开家乡，但依然对客家旧台湾有点深深的眷恋之情，也正因为记得人爱情的让客家旧台湾在海内外光荣流传。今日介绍旧台湾又称旧台湾，是客家人的双的秘密佳肴，但并非一天是旧套菜，只因为旧在客家人心目中是一则美好事实，比如旧旧藏书、天长地久等等一些说法。旧台湾的材料多以农家乡神的猪、鸡、鸭、时令蔬菜为主，在广东客家人栖息地的非洲农村，每逢过年过节非得盼喜事，都少不了旧台湾的热闹场面，几十多人甚至上百多人吃农家人在礼物当中，百位客人未满百姓座就可以开怀通饮。客家人置办酒席时，为了让客人感受到主人家的大方和社会丰盛，绝对不用盘贴上菜，而是用太以吃的碗筷来装菜，以此表示出菜多量酒，体现客家人的热情。一种以旧台湾食肉为主的宴客流水酒席，在清朝韬光养晦就十分兴盛。清代著名华侨梁秋吉隆坡之父入下来，在清朝咸丰四年也住150人跟随同乡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入下来在苏凤隔壁等的房间飞鹤就采用客家旧台湾的形式，摆设300多台酒席招待当地的贵宾和来自家乡的华人华侨。当然太多的飞扬客家人迁徙到马来西亚，客家的饮食文化也漂洋过海的被引入到马来西亚。至今客家旧台湾的客家饮食方式在马来西亚繁衍沙飞中已然可见。另外著名的军事家入田将军1896年出生了非洲市飞扬球场镇的竹田村，由于家境贫寒，很小开始就听着父母做农事，并且学会做客家菜，尤其是客家酿豆腐是家的拿手好菜。尽管16岁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和参加革命，但是他对客家旧台湾有点深深的眷恋之情。在客家帝国期间，他就开一家小餐馆，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做客家菜。抗战时期，他用客家旧台湾犒劳过战功显赫将士和招待过朱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旧台湾不但是客家人招待客人的双的秘密佳肴，而且还代表为客家人好客热情大方。至今入下来入田和客家旧台湾的故事依然在非洲当地光荣流传。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给爷嘿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0: 分享苏汤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舅姑啊，你叫我如何感激于你啊？
1: 哎，老爷呀，你在这里呀、
0: 啊？是了啊，夫人。
1: 老爷，我备好了酒和菜，你赶快。

来我去看看，好像有什么事。我们这家咋的白白胖胖的，和他这些猪。

0: 你这叫什么话？
1: 好了好了，不要因为一个绣姑伤了我们夫妻和气。来来来，官人呐、啊，再来喝一杯吧。
0: 哎呀，夫人，我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
1: 哎，酒量不行也不要紧，反正在家里喝多了也不碍事哟。来来来，再喝一杯。来。
0: 哎呀，夫人呐、啊。我酒一过量了，酒喝多了人支持不住了。
1: 官人呐、啊，既然你酒有点喝多了，那为妻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
0: 嗯嗯，好好好吧。

0: 哥，表哥，
1: 来，快来！
2: 哎，表妹，怎么样啊？
1: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把他灌醉了。
2: 醉了？
1: 表哥，你打算怎么办呢？
2: 我看还是把他掐死。哎呀，不不不，掐死不行啊！要是掐死了，为了一看，却看得出来呀。
1: 哎，讲的也对。
2: 这个，哎，有了
1: 啊！有了什么？
2: 不如我们找一个铁钉，从他鼻孔里面穿进去，这样外人就看不出来了。到时候没人知道我们是怎害的，就说他得疾病而死，不就行了吗？
1: 哎，表哥，你这个主意倒不错，神不知鬼不觉，就将他害死吧。表哥，照你这个办法，你还是个老害人的。
2: 哎，不要瞎说，害人还能老害呀？
1: 表哥，我看他睡着了，恐怕雷都打不醒他哦。
2: 还不动手，还等到什么时候啊？
1: 动手！哎，快快快，快动手！
2: 啊、嗯，喂。

0: 你也怕什么呀？
1: 哎呀，我从来都没有害过人。
0: 我跟你说，事到如今，你我只有召集行事了。
1: 召集行事？
0: 嗯，
1: 好，好，好。
0: 这样，我先走了啊。
1: 你快走！哎呀，不得了了，快走。哎呀，不得了了，老爷，老爷，老爷，
2: 夫人，夫人，老爷怎么了？
1: 哎呀，秀姑，老爷刚回来，我们还喝了一杯酒，想不到他突然之间就暴毙身亡了。
2: 啊，老爷，老爷，
1: 老爷，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死呢？夫人，我有一事要说，你有话就说吧。老爷，刚才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死了？我看其中有诈吧。听他这么一说，难道我的事？哼，看来这个丑女人是不能留在我家里了。我说秀姑啊，夫人，照你这么说，我讲的话你还是不相信？你还怀疑老爷是被人害的了？夫人，人在世上做事要凭自己的良心。呸！你是什么东西，竟敢管到我家的事情上来了？老爷当初把你收回来养了你们母子，即使老爷不在了，你这个丑女人还在这里管闲事，你与我滚！

官不为民做主，暴露回家种红薯。奏皇恩精忠报国，为子民辨明是非，起俸禄清正廉明，断其冤明镜高悬。今日坐府堂，扬起官场之事，真不叫人心烦呐。

0: 走。
1: 带吉古人上堂。
0: 住。吉古人上堂。
2: 参见大人。
1: 你有什么冤枉？
2: 大人，我是替纸人来伸冤你。
1: 什么？一个小小女子竟敢胡言乱语，替死人伸冤？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贱民秀姑。
1: 替什么死人伸冤？
2: 替恩人。
1: 哼！啊！哎，小女子，见了本县，给我扬起面来。
2: 大人，不看更好。
1: 啊？难道你跟大老爷我一样见不得人吗？
2: 我怕。
1: 你怕什么东西啊？给我抬起头来。
2: 我怕吓坏了老爷。
1: 嘿，老爷的胆子又不是房檐下的麻雀，你大胆的抬头。
2: 大老爷请看。
1: 呀，大老爷，我可找到一个知音了啊！我丑你丑同样丑，你的冤情我做主，给我讲来。

0: 好，老爷就看在你我同病相怜的份上，给你审清此案。没有，
1: 斩！
0: 赎去吴家庄，查验吴有贵的尸体，并将他的妻子梁氏带上公堂。
1: 是。

0: 梁小慧参见大老爷。
1: 都。
2: 梁小慧，我且问你，你丈夫吴有贵到底是因何而死啊？

0: 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纸质阅读率持续下降，数字阅读手机为主，这个是因为有了科技的支撑，现在的阅读方式更为多样，可以说是一卷在手，也可以说是一屏万卷。书可以读，亦可以听，可以优雅地逛书店，亦可以宅在家云阅读。在疫情初期，一张方舱医院内读书歌的照片迅速上了热搜，他戴着口罩专心看书的样子令人动容。有了书的陪伴，居家日子似乎不再难挨。亚马逊中国的调查报告当中，就有超过70%读者反馈自己在疫情防控期间阅读量比平时有所增加。
7: 我就把家里的一些之前买了的没有读的书都拿出来看了，这个阅读速度。
6: 南京市民孟小姐心有感触咁话：，我就将屋企之前买的未读的书拿出来看，阅读速度仲系变快了。疫情期间一下子多了咁多的时间。而且听周围的人讲，无论是读纸质书亦或是电子书，大家都有读，反正是大家的阅读时间都直线增长了。火热出炉的多份阅读报告显示，在这一段按下了暂停键的时间里面，国民阅读量普遍增加，而且更多人开始以大部头取代碎片化阅读。京东大数据分析疫情期间的图书销售之后，就发现人们开始阅读真正感兴趣的书籍，而不是通过充电宝式的阅读来将自己武装得更有竞争力。这个体现在实用类图书占比下降，而生活、进口与文史类的大部头书籍增长。从阅读频次来看，相对于纸质书，更便捷的电子书与听书阅读有了更高的阅读使用频次。国民阅读习惯的改变推动了整个图书市场向线上化。

0: 数字化、智能化转变。譬如多家出版机构共同推出了电子书先行计划，让广大读者足不出户也可以抢先读到新书佳作。不少的传统书店亦推出了更多云阅读相关服务。在江阴，香山书屋新推出了书香玫瑰宅阅读计划，在香山路、苏龙苑、青阳文化体验空间三个点的尝试就好受欢迎。工作人员王晓瑜说，
1: 我们也开始了一些线上图书预约、线下取书这样的一个尝试，希望就是通过
0: 我们
1: 也
0: 开始做一些线上图书预约、线下取书这样的尝试，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减少公共场合的接触，同时又能够将书传递给大家。在2020年中国数字阅读云上大会揭晓了2019年度十佳数字阅读城市，南京领跑榜单。相关负责人纪增龙说，
2: 2019年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让南京1800年的
0: 2019年南京入选世界文学之都，让南京1800年的文学血脉与世界连接，与未来连接。近年来，南京加强数字产业集聚平台建设，融通历史文化资源，优化数据文化研究的政策环境，全面提升数字文化的创意影响力，打造数字文化产业高地。江苏省全民阅读活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焦建俊介绍说，
3: 居民人均读书13.06本，其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
0: 居民人均读书13.06本，其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5.15本，电子图书7.91本。虽然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略有下降，但是纸质图书的阅读率为68.56%，比上一年提高了1.08个百分点。讲明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纸质图书阅读，电子图书的阅读率也继续攀升。实体书店与电子阅读的前斗不曾停歇，但是建立在线下体验基础之上的阅读需求正在持续释放。发展线上社群、尝试直播带货、图书盲选、云讲座等等。实体书店寻找着春天里边的呼吸机。
4: 这本书的背景是上世纪80年代的陕北高原，现实主义的贫瘠和浪漫主义的奔放，是许许多多的高加林们和每一代年轻人共同的困境、期待和追求。
0: 拍摄了41条图书推荐视频，做了5场带货直播。这个是淮安一家书店江苏之行空间创始人系刘琴的新尝试。而直播除了可以弥补一些线下图书销售上的损失，在系刘琴看来，同样重要的是与上万名会员建立了联系。开业至今5年不关灯的南京2楼南书房，书店发起人陈业说，
5: 书店这个行业内的话呢，实际上我们都在做一个事儿呢，就是往线上转，尤其是社群活动。因为现在这个
0: 图书这个行业，实际上我们都在做的这件事，就是向线上转，尤其是社群活动。因为现在技术层面上支持已经是非常完整了，而且它的传播力效果也比较好，大家这种的互动方式会更加多元一些。离读者越近，就离被忘记越远。既有作者的分享，又有名师带你读书，还有文学与影视的相互转化。二楼南书房的分享活动受到了很多人的追捧。在闭店期间，南京大众书局发起几十个购书微信群，读者在群内提出需求，店员查找消毒之后再寄给读者，每日都会产生300到400笔的订单。凤凰云书坊24小时书店的主理人张慈说，这样的线上社群也帮助他们在开学季取得了比较好的销售额。
6: 因为是开学季嘛，很多的学生家长要买教材教辅啊。
0: 因为是开学季，好多学生家长要买教材教辅，所以我们全部是通过线上平台来帮家长购买。3个渠道，一个是在线购书，另一个是我们的进群订购，即是我们的微信群。第3个呢，是我们又开通了

0: 专门的购书热线。曾几何时，实体书店通过打造用图书销售、咖啡餐饮、文创产品、文化沙龙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走过了上一轮行业的凛冬，又让书店行业开始思考下一步转型了。转战线上能否为实体书店开辟新的生命线呢？陈业认为，线上不一定是卖书，也可以是做活动。
1: 我们会联系一些出版社、出版公司，包括一些那个全国性的一些文化。
0: 我们会联系一些出版社、出版公司，包括一些全国性的文化活动团队，跟他们去开展合作。我们统一会用独立书店去与甲方做合作，去社区当中求发展。做完之后，我们未来可能会将独立书店作为主要一个社区文化阅读项目来进行拓展。我们会面向政府、面向大企业，甚至面向个人展开合作。线上所连接起来的绝对不是简单的售书模式。譬如先锋书店推出创始人盲选，主打先锋书店创始人钱小华为你挑选钻石级好书。盲选模式的成功显然是基于书店长期以来与读者建立起的信任，而两者之间围绕一本神秘好书所产生的反馈和互动，又进一步黏合了品牌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再譬如大众书局正重点打造大众书局抖音号，主打精彩书推、热辣书评、欢乐直播，一条书店探秘短视频就收获了2000多个点赞，可以讲创新正成为书店的抗体。
2: 现在很多实体书店面临着重新搭建它的商业生态的一个可能性，我觉得正好是这个。
0: 现在很多实体书店面临着重新搭建它的商业生态的可能性，我觉得正好是这个时间点，让实体书店更加有一个要提速转型的心态。我们会有更多的探索，我们先不讲会有几成熟或者是效果会有几好，但是大家正在往这个方向转，就肯定对这个行业会有一定的触动。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收听由卢伟主持的专题节目《魅力中国》。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这样一些特别的公益捐助。它的捐助对象呢是一些生活困难的孩子，但是捐助形式并不是一次倾囊不复返的捐款，而是月复一月的细水长流。而接受捐助的孩子呢，就需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持续坚持每一日去完成一篇日记，换来一份特别的奖学金。这样特殊的捐助模式正是源于内蒙古包头市的心愿公益协会在2018年发起的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2019年以来，这个形式特别的公益项目已经先后获得了由团中央发起的全国伙伴计划优秀公益项目最高奖项五星奖，和内蒙古自治区青年社会组织创投大赛金奖。当救助金变成了奖学金，受助的孩子们会有怎样的不同感受呢？在他们身边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这一天我们随着心愿公益协会的刘晓娟和刘静来到了韩庆坝，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在沙河五校的第二期活动即刻就要开始了。作为这一项助学计划的主要工作人员，这一天他们的工作是家访。
2: 为什么不改一天去做进行这项工作？
3: 实际上孩子们也是有一个期待的，就每个月大概就是那个时间，而且跟学校也商量好了，孩子们可能都在那儿等着，说今天我能拿到奖学金了，都有一份期待了，就能去就尽量克服困难去吧。
1: 从2018年6月，心愿公益协会在包头市发起好习惯养成奖学金公益项目以来，每个月孔晓娟和刘静都会与会长孟凡东一起奔波于城郊和村镇，为参与项目的孩子送去每个月100元到300元不等的奖学金。而孩子们要做的呢，则是在一个月又一个月的时间里面，将写日记的好习惯坚持下去，用自己的努力与坚持去换取这份意义非凡的奖学金。为了确定参与项目的孩子确实需要这份特别的奖学金，每期活动启动之前，孔晓娟和刘静都会抱着厚厚的信息核验记录簿，走街串巷去家访，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
3: 其实老师看到孩子情况，他也很诧异，有的老师并不完全都说掌握孩子每个人的生活情况，也是他也挺诧异，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种情况，有时候觉得也是一种认识的过程。
1: 韩庆坝高低起伏的街巷里边穿梭了近一个小时，孔晓娟和刘静来到了一个新加入这一期公益项目的孩子家中。孩子正在翻学，爸爸在外边打工，身患脆骨病的妈妈坐在床上热情地招呼大家，眼含泪水，孩子妈妈微笑地对刘静说多谢。
4: 我就特别的感谢就行了。
5: 去这个孩子家，明明自己绕了那么多弯路，但是当你看到他们家庭的时候，你的心里边你就心情就平静下来了，你应该去帮助他们。
1: 孔晓娟说，截至目前这个公益项目捐助了200多名学生，他们也家访了200多户，见到了各种各样的捐助对象，其中很多孩子都被他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每个学校不同程度都有这样的孩子，还有个昆北小学的一个孩子，他父亲是因为工伤，
1: 有一个昆北小学的孩子，父亲因为工伤，基本上半个脑袋都塌陷了，经常会头痛，三更半夜痛到喊。孩子日记里边写的是，我本来想用这些钱去买一些学习用品，结果房东来催房租，我看到我爸爸妈妈也非常可怜，拿不出房租，就将我的奖学金拿来垫付房租呢。在很多生活无忧的孩子的眼中，100元意味着什么呢？他可能还不足以去支付一次快餐，不够去买一些游戏当中的武器装备。 但是在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的眼中，100元可以容纳很多希望。这一天的入户家访当中，11岁的小柱子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3年前，小柱子的爸爸妈妈先后离开家，再都没回来过，只留下年过七旬的阿嫲和小柱子相依为命。阿嫲唯一的收入来源是一份低保，祖孙二人租住在韩庆坝一处院子里边细细的蓝屋，每个月的房租是60元。
2: 最后一次见到爸爸妈妈是什么时间？
6: 好像是2年前。
2: 觉得最想对奶奶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6: I love you。
2: 喜欢学英语啊？
6: 嗯。
2: 想象一下，如果你有一天领到了这个奖学金，你最想做到的是什么？
6: 我会拿少部分钱买一颗篮球，给我奶奶买一件，过生日时候买一件生日礼物。就是家里买餐那些衣服上。
1: 热气腾腾的小蓝屋，这个时候是祖孙二人的厨房。阿嫲正在为个孙煮午餐，将来我哋留低。但是我们借着老人的好意，安静地走出来。一个上午的时间，因为路况特殊，只能够徒步去一户一户地寻找，口干舌燥，两腿酸软，有些无力地拖住两只土鞋。但是孔晓娟和刘静不敢耽搁，继续寻找下一个已经被列入救助计划的孩子。
5: 生活呀，各方面，从从事了这个公益这个行业以后，
1: 生活啊，从各个方面做了公益工作之后都会发生变化，能够帮助孩子们或者是他们家庭，我觉得自己付出的努力都是特别值得的。
7: 2019年8月29日，周四，明天就要开学了。我的学费是
1: 2019年8月29号，周四，明天就要开学了。我的学费是1920元，弟弟的学费是720元。但是今日呢一笔钱都冇眉目，冇借到钱，我应该点办呢？小玲低

0: 住头，默默咁读住自己嘅日记。加入好习惯养成公益项目之后，每一次佢都完成得非常优秀，经常会微笑住企喺讲台上领取300蚊嘅一等奖学金。佢仲系一个喜欢画画嘅孩子，好习惯公益项目发到佢哋手中嘅唔单止有日记簿，仲有彩笔。小玲嘅日记簿里边几乎每一页都有五彩斑斓嘅图画。可能呢个孩子希望用日记中嘅色彩去冲淡生活嘅无奈。
1: 我爸和妈都是在种地，今年爸爸种的西瓜，然后都烂了，就
0: 我爸爸妈妈都是种地的，今日爸爸种的西瓜都烂了，贷了银行的款还不上，又怕明年贷不上款种不到地，明年我就要上高中了，就怕给不起钱。当记者问小玲为什么不将自己对学费的无助告诉更多的人知，可能会有志愿者愿意资助他的学费呢？佢却抬起头，含住坚定嘅泪光话：佢更想靠自己嘅努力去争取。孩子们需要帮助，但系佢哋幼小嘅心灵仲需要一份足以保护尊严嘅帮助。好习惯奖学金计划嘅发起者、心愿公益协会会长孟凡成话俾记者知：给予一份善意嘅同时，亦尽量咁呵护孩子们脆弱嘅自尊。呢个正系佢发起呢项公益项目嘅初衷。
2: 我看过很多次的这个活动啊，给孩子发这个救助金的时候，孩子上台的那个表现。
0: 因为我睇过好多公益活动，喺支持呢啲孩子，孩子上台嘅表现并唔系表现得好高兴，攞救助金就等于贴上咗标签，我屋企嘅条件唔好。后来我就一直喺度谂，点样可以将呢个救助金嘅形式改变一下。正好我嘅孩子亦翻学啦，涉及到一个写日记嘅问题。我就突发奇想，想将呢个救助金变成奖学金。只要你坚持写一个月嘅日记，我哋就发奖学金俾你。奖励嘅系你一个月嘅坚持。让孟凡成欣慰嘅系，佢哋嘅一份苦心，好快就睇到咗效果。佢唔会忘记第一次见到孩子们企喺讲台上领取好习惯奖学金时嘅画面。
2: 这个性质一变了之后，在孩子拿钱的时候，心情和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
0: 孩子们拿到钱的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都是很骄傲、很高兴，因为我可以站在台上拿到这个奖学金，是他们自己赚来的，这个月他们付出了努力。孟凡成创办的心愿公益协会目前有三名工作人员，孔晓娟、刘静和他自己。孟凡成话：三个人嘅力量可以好细，亦可以好大。同孔晓娟与刘静嘅工作内容唔同，孟凡成更多嘅要去思考同规划一个个公益项目嘅推广与运行。
3: 六月份的二等奖，李红莹。
0: 呢一日系位于东河区巴拉盖村嘅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孟凡成为孩子们发放咗三个月嘅奖学金。作为资助方之一，包头的另一个公益组织 F5 公益的几位成员亦来到了现场。
4: 因为这样的话，我们做公益首先第一点，希望孩子们不单说拿到了物质奖励，能从
0: 因为我们做公益，希望孩子们不单只是拿到物质上的奖金，还要从精神上去帮助他们。我们就决心与心愿公益一起做。这一年我们帮助了50个孩子养成了写日记的好习惯，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公益，未来的一年我们会继续去帮助这些孩子。孟凡成说，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目前的资助资金来源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二是其他的公益组织，其三是基本保持人数稳定的社会捐助人士，这三方面目前来看是基本平衡的。他希望能够集聚更多的力量去多帮助一些孩子。让他们高兴的是，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推行一年多以来，很多孩子身上的确是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包头市第二实验中学教师苏叶清说，
5: 我们学校是地处东河区最偏远的一所学校，有很多孩子就像他们的这个另一个身份。
0: 我哋学校系地处东河区最偏远嘅一个学校，孩子佢哋就好似佢哋嘅另外一个身份一样，系留守儿童，家长都唔喺身边，跟住阿爷阿嫲，呢个习惯唔系几咁好。 好多时候正常的作业都完成不到。自从有了这个好习惯奖学金公益项目之后，孩子们逐渐养成了按时按点去做功课，同时他们还养成了一种读书的习惯，想要将日记写得更好，就要多看些书。可能等他明白了，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才可以得到一些东西。著名的教育家叶圣陶曾经说过，所谓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孟凡成、孔晓娟和刘静希望通过他们的努力，能够将更多的社会爱心汇聚到这些孩子身边，让他们的童年找到一个温暖的起点，在一份坚持当中获益良多。
2: 是这个项目除了我们给这个孩子带来了这个奖学金，我们坚持一年，每月给
0: 这个项目，除了我们为这个孩子带来的钱能够解决眼前的问题，长久的未来的我们想要为他们留下一个受用终身的好习惯，在他们的心中播下一粒坚持的种子。
6: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魅力中国节目最后继续来关注话题。塑料是重要的基础材料，在社会生产与居民生活当中应用广泛。不规范生产、使用和处置塑料会造成资源能源浪费，带来生态环境污染，影响群众的健康安全。联合国的一份报告显示，全球所有的塑料制品当中只有不到十分之一会被循环利用，近八成被填埋或者是散落在环境当中。有统计数据显示，全球每年有800多万吨塑料垃圾进入海洋，对海洋生物、渔业等造成严重的影响。中国一向高度重视塑料垃圾的环境影响，针对白色污染，从2008年6月就开始施行限塑令。国家发改委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国塑料袋使用量年均增速已经从2008年前一度超过 20% 下降为目前的 3% 以内。主要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袋使用量年均减少20万吨。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近日发布的关于塑料的十大事实与再生塑料产业绿色发展建议当中谈及，我国每年塑料制品产量超过7500万吨，回收率为23%至29%，高于不发达国家。面对电商、外卖等新业态带来的塑料制品消耗量持续上升的挑战，2020年的1月，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意见明确了禁塑、限塑期限，电商、外卖等等亦在其中。在禁限部分塑料用品的同时，还提出要推广应用替代产品与模式，规范塑料废弃物回收利用，方便群众生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研究员周宏春表示，我国应该积极开展垃圾塑料处理与资源化利用的国际合作，解决白色污染问题不单止会改善全球环境，特别是海洋环境，亦将对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提升国际影响力起到积极的作用。他认为从根本上解决塑料污染问题，应该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实现废弃塑料制品的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后续将会会同有关部门适时更新发布塑料制品禁限目录，细化禁限范围与执行标准。各地区要按照意见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进一步实化、细化禁限管控的具体措施。中国是发展中大国，在全球共同应对塑料污染问题上，应该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的作用，将倡议变成行动，将理念转为实践，为全球共同应对塑料污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已经播送完了。 卢伟，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这段时间正是开学季，相信有些在校生还未从假期的放松舒适节奏中调整回来。音乐作为一种充满魔力色彩的旋律，带给人们无限力量，更能带给我们快乐和勇气。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准备了一份开学必备的古典乐歌单，通过聆听不同的旋律，感受校园生活中的每一份小确幸，以及青春里面那些闪闪发光的回忆。

随后高音小提琴重复主题，进一步强调旋律线条。紧接着是大提琴与低音提琴的加入，呈现主题，然后再通过高音小提琴、双簧管和高低音弦乐器相互交织，最后双簧管平静地将乐曲引入尾声，仿佛是回忆梦中之境，如梦如幻。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舒曼创作的幽默曲。在作品中，舒曼用特殊的音乐方式诠释自己对幽默的理解。作品为降 B 大调，其中还包含了充满任性伸张、快速音阶跑动、打破小节线的不规则节论。值得一提的是，作品第二部分开头出现了内在声部，亦就是作曲家要求演奏者在心中唱的旋律，是这部作品的特色所在。

同样是舒曼的作品《森林情景》，以钢琴套曲的方式呈现出进入森林的所见所闻，勾画出德国森林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致。曲风坦率直接，却又不失诗意，乐段恬静和谐，又充满幻想般的诗情，时而是温暖柔和，轻声低吟，时而轻松活泼，昂扬热烈。成部作品在一种安静朦胧的意境中开始并结束，所营造出来的氛围仿佛一个美好的回忆，让人回味无穷。

又是一首大家熟悉的古典乐作品，莫扎特的 A 大调钢琴奏鸣曲第三乐章，亦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土耳其进行曲。 A 大调钢琴奏鸣曲是莫扎特谱写的18首钢琴奏鸣曲当中的第11首，亦是最著名的一首。它只有三个乐章，第一乐章是文雅的行板，第二乐章是小步舞曲，第三乐章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这首土耳其进行曲。乐曲的主题简洁却富有节奏感，16分音符的加入提高了整个作品的活泼感，而且各个变奏并没有渲染技巧，朴实有力又不陷于单调，堪称经典。

最后我们来听这首舒伯特的作品《致音昂》，作品编号 D547， 这个是舒伯特作品中很知名的一首，创作于1817年，音乐简练活跃，既易于弹奏，又能烘托出歌曲幸福美好的意境，所以使得这首作品广为流传。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孙就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

0: 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5: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听就上瘾的中国史。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刘邦和项羽，好老板和坏老板。区别老板的好坏只有一个标准，就是能不能够对员工的需求感同身受。在中国历史上，项羽和刘邦正好是坏老板和好老板的代言人。这样说你可能不信，项羽力拔山兮气盖世，神勇的背影千古无二，这种老板几犀利呢？但刘邦呢，不过是沛县无赖，吃了一辈子狗肉，还和村里边的寡妇拉扯不清，这种人亦配和项羽相提并论吗？他能够得天下，不过是时无英雄使庶子成名罢了。但是假如他们都来开公司的话，刘邦依然可以白手起家，登上福布斯中国富豪榜，项羽依然会遭遇破产。员工的需求能否被满足，决定了他们的成败。项羽是富二代，他是含住金锁匙出世的，从小就可以入读贵族学校，即使是楚国灭亡之后家道衰落，他都还有一个非常犀利的叔做监护人。项羽跟随阿叔走南闯北，去咸阳见识过秦始皇的威严，结交过秦国官员司马欣，最后落户回溪，很快就混成了地头蛇。虽然家族没落，但他从来都是在上层圈子里边的。20岁之前的项羽受过委屈，吃过苦，但他从来都没有和人民群众打成过一片，也就是不接地气了。这样的人有一个特点，他们很容易被自己的努力所感动。

却忽略了其他人的欲望。我们经常在综艺节目上看到某些富二代说，为了留学努力背单词，做服务生赚学费，冬天洗衫手好冻啊等等。然后呢，他们被自己的心酸往事感动到热泪盈眶。但是他们的努力对于很多人来说只是生活必备的基本技能，根本就不值得拿来炫耀。他们呢也特别不理解穷人的某一些怪癖，不经常健身啊，不懂得保持身材啊，为什么不舍得吃早餐等等。这些富二代永远活在自己的圈子当中，从来不会对下层人民感同身受。好不幸，项羽就是这一类人了。秦末大乱，项羽不接地气的缺点被无限放大。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想恢复周朝的统治方式，天下被封为18个诸侯国，每一个诸侯国都可以使用自己的文字书写自己的历史，不用再屈从于皇帝的淫威，是非常之美好的蓝图，是不是？在项羽看来，公司的前景是非常之好的，你们应该追求梦想，不要成日计较一些些小钱，太俗气了。但是在创业的过程当中，他是怎样做的呢？封自己为西楚霸王，将咸阳宫的财宝美人都带回彭城，升职加薪套现迎娶白富美，他一个都没错过。对立功的员工呢，他又不舍得封赏，将印信放在手中，边角都就快磨平了，都不舍得给人家，只有口头鼓励，表现不错，好好做啊。所有的利益都被他收入囊中，员工死搏烂搏，却只有死工资，日积月累，人心就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估计项羽麾下的人都在想，计税咁多工资，我系好难帮你办事噶，就咁咯，拜拜。于是啊，韩信辞职，陈平跳槽，英布背叛，彭越观望，就连亲信吕马童亦跳槽啦。最后仲喺垓下亲手分割咗项羽嘅尸体添。唔止员工唔满意，佢连客户嘅需求亦都唔知道。当时国家嘅客户只有农民。而农民的需求是很简单的，生活稳定，庄稼丰收，可以吃饱饭，最重要的是你不要来烦我。史记当中说，项羽所过切残破，意思是说只要他经过某个地方，本来安静祥和的村庄就会被糟蹋到家破人亡。想想吧，我正迎着朝阳在地里边做事，憧憬着明天的美好生活，挨晚回屋企的时候，捉着雀仔编个花环，准备带回屋企给老婆细路。但到咗屋企一看，家冇咗啦。本来想同你做长久生意的，你却只想做一取的买卖。你为自己的理想奋斗，员工客户却用青春同生命为你买单，而且仲得唔到回报。项羽呢一类嘅老板会成功，就真系撞鬼咯。他在楚汉战争当中是失败者，即使穿越到如今来创业做生意，亦只有破产的命运。相反，刘邦就很务实了，不讲理想，只谈钱。员工只要立了功勋，无论大小都可以得到与之相应的回报。金钱、升职、股份，只有做不到，没有得不到的。譬如曹参以忠捐从，下二国，远122，得王二人，将军六人。从办事员的职位起家，最终立功无数，以10630户被封为平阳侯。譬如范睽，从斩首176级，虏288人，破军7，下城5，定郡6，远52。八年战争居然连斩首和俘虏的数据都如此清晰，可见平时的后勤工作是几咁出色啊。之但是最有代表性的是刘敬。那一年刘邦准备定都洛阳，与中原人民长相厮守，
消息传出去之后呢，正好被路过洛阳的士兵刘敬听见了，他即刻请求见刘邦，他说陛下，长安适合定都，洛阳不得啊。一番劝谏，叫刘邦拍案叫绝，第二日就启程前往长安，然后将士兵刘敬提拔为郎中，做了后备干部。在刘邦的公司做事，无论起点有几咁低，职位几咁冷门，只要对公司有贡献，他绝对会给你超值的回报。这样的老板怎会不网罗天下英才呢？刘邦亦非常大方，他可以拿出一半的股份来奖励员工。公元前205年，56万汉军被项羽用30000骑兵击败。刘邦仓皇逃到安徽之后，对张良说，函谷关以东的地盘我不要了，全部用来赏赐功臣。好大方啊，用半壁江山来做期权池。后来的事我们都知道了，韩信、彭越、英布等大功臣封王，赐一等的有143人，全部封侯。好的老板的标准就是你努力工作，我包你富贵。楚汉战争的时候，世人对两位老板看得非常透彻。楚怀王曾经对人说，项羽为人剽悍滑贼，孔武有力，神勇无义，但是良心坏了。刘邦却是忠厚长者，他尊重他人，让每一份牺牲都有价值。他搭建平台，让每一个人都看得到希望，懂得让利，将胜利果实和大家分享。无论任何时代、任何行业，这种老板都是最得人心的那种。刘邦凭什么不配被称作忠厚？凭什么不配做长者呢？他生在社会的最底层，见识过无数人的酸甜苦辣，所以他懂得一个道理，自己的命是命，其他人的命都是命。尊重其他人就是尊重自己，没有个体又何来集体呢？感同身受，讲起上来容易，做起来却好难。后世无数英杰都为刘邦点赞。奴隶皇帝石勒曾经讲，若逢高王，当北面以示之，与韩彭竞边而争先。所以啊，坏老板让大家都服务于自己的理想，而好老板只倾钱，满足大家的需求。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关注越讲越精彩。下边要为大家介绍中国著名湖泊青海湖。青海湖又叫做曹温布，是藏语清晰的海的意思。它位于青海省西北部的青海湖盆地内，既是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亦是中国最大的咸水湖。由祁连山的大通山、日月山与青海南山之间的断层陷落形成。2011年的3月，青海相关部门推出了大美青海2011年第10届环青海湖公路国际自行车赛系列活动，同时是发行了相关环湖赛的彩票。2012年的7月30号，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最新的遥感监测结果显示，中国最大的内陆咸水湖青海湖的面积持续8年增大。青海湖地处青海高原的东北部，亦在西陵市的西北部。它的面积达到了4456平方公里，环湖周长达到360几公里，比著名的太湖大一倍还要多。湖面东西长，南北窄，呈椭圆形。青海湖水平均的深度是21米几，最大深度是32.8米。蓄水量达到1050亿立方米，湖面的海拔是3260米，比两个东岳泰山还要高。青海湖湖区的自然景观主要有青海湖、鸟岛、海心岛、沙岛、三块石、二郎剑。湖滨山水草原区主要有日月山、岛塘河、小北湖、布哈河、月牙湖、热水温泉、错搭湖、夏格尔山、包忽图听泉以及金银滩草原等等。青海湖每年的12月封冻，冰期6个月，冰厚半公尺以上。湖中有5个小岛，以海心山最大。鸟岛位于湖的西部，面积只有0.11平方公里，是斑头雁、鱼鸥、鸬鹚等10几种候鸟繁殖及栖息的地方，数量会达到10万只以上。现在已经建成了鸟岛自然保护区，湖中盛产青海湖。

裸里，而濱湖草原是良好的天然牧场。青海湖湖水来源主要依赖地表径流和湖面降水来补给，入湖的河流有四十几条，主要的有布哈河、巴哥乌兰河、岛塘河等，其中以布哈河最大。青海湖地处高原的东北部，湖的四周被四座海拔在3600至5000米之间的巍峨高山所环抱，举目环顾就好像四幅高高的天然屏障，将青海湖紧紧环抱其中。北面是宏伟壮丽的大通山，东面是巍峨宏伟的日月山，而南面是威仪延绵的青海南山，西面是峥嵘嵯峨的象皮山。湖的东岸有两个子湖，一个叫做贾海，面积48平方公里，是咸水，另一个叫做怡海，面积8平方公里，是淡水。青海湖周围都是茫茫草原，湖滨地势开阔平坦，水源充足，气候比较温和，是水草丰美的天然牧场。夏秋季的大草原绿荫如毯，金黄色的油菜花迎风飘香，牧民的帐篷星罗棋布，成群的牛羊飘动如云，日出日落的迷人景色更充满了诗情画意，令人心旷神怡。在青海湖的东岸还有一个小薄湖湿地，北临沙漠，面积大约是3600几亩，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的栖息地。小薄湖湿地是青海湖水位下降、面积缩小之后遗留下来的一片沼泽草甸。草甸周围数以百计的淙淙泉水注入湖中，形成一幅水清、天蓝、水绿的美丽画卷。青海湖在不同的季节里面景色迥然不同。夏秋季节，当四周巍巍的群山与西岸辽阔的草原披上绿装的时候，青海湖畔山清水秀，天高气爽，景色十分旖旎。辽阔起伏的千里草原就好像是铺上一层厚厚的绿色的绒毡，五彩缤纷的野花将绿色的绒毡点缀得如锦似缎，数不尽的牛羊和膘肥体壮的葱马就好像五彩斑驳的珍珠洒满草原。湖畔大片整齐如画的农田麦浪翻滚，菜花泛金，芳香四溢。碧波万顷、水天一色的青海湖就好像是一泓玻璃琼浆在这里轻轻荡漾。而寒冷的冬季，当寒流到来的时候，四周群山和草原变得一片枯黄，有时还披上一层厚厚的银装。每年十一月，青海湖就开始结冰，浩瀚碧澄的湖面，冰封玉砌，银装素裹，就好像一面巨大的宝镜，在阳光下熠熠闪亮，终日放射出夺目的光辉。青海湖以盛产黄鱼而闻名，鱼类资源十分丰富，是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天然鱼库。四五月间，鱼群游向附近的河流产卵，布哈河口密密麻麻的鱼群铺盖水面，使湖水呈现出黄色，鱼游动有声，翻腾跳跃，异常壮观。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这里的冰鱼也比较有名，每到冬季青海湖冰封之后，人们在冰面上凿个窿来捕鱼，水下的鱼在阳光或者是灯光的诱惑下，就会自动地跳出冰孔，捕而烹食，味道鲜美。青海湖中的海心山和鸟岛亦都是旅游胜地。海心山又称龙驱岛，面积大约有一平方公里，岛上岩石嶙峋，景色旖旎，以产龙驱而闻名。鸟岛位于青海湖的西部，在流住湖内的第一大河布哈河的附近，它的面积只有 0.5 平方公里，春夏季节栖息有10万多只候鸟。

0: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青海湖的地质形成。青海湖是一个构造断陷湖，湖盘边缘多以断裂与周围的山相接，距今20到200万年前是成湖初期。形成初期原来是一个大的淡水湖泊，与黄河水是相通，那个时候气候温和多雨，湖水通过东南部的岛塘河泻入黄河，是一个外流湖。至到13万年前，由于新构造运动，周围山地强烈隆起，自上新世末，湖的东部的日月山、野牛山迅速上升隆起，使原来注入黄河的岛塘河被堵塞，迫使它由东向西流入青海湖，出现了假海、以海，之后又分离出海岸湖、沙岛湖等子湖。由于外泄通道堵塞，青海湖于是就演变成为闭塞湖，再加上气候变干，青海湖亦由淡水湖逐渐变成了咸水湖。北魏时期的青海湖周长号称千里，唐代为400公里，清乾隆时期减为350公里。在布哈河三角洲前缘大约20公里的地方，有古湖堤遗址，距离湖边东岸25公里处的察罕城原来在湖滨，东西两边已经分别退缩了25公里和20公里，水位下降大约100米。不过据青海省气象科学研究所卫星遥感中心对于青海湖的面积监测结果显示，从2004年开始，青海湖的水体面积已经连续开始持续增长。再加上青海省加大了对青海湖流域的生态环境保护与综合治理的力度，并开展人工增雨工作，使降水量增加，青海湖流域的生态环境亦得到了有效的改善。好了，听众朋友，中国著名的湖泊青海湖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里，欢迎你在明天的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们讲到，石素峰一出场就使到众人神魂颠倒，他将个故事讲到一半，个个都忍不住好想知道这个故事的结局是什么。石素峰慢慢望了众人一眼，他先说，那位夫人一出来就喊着说，先君文王派人练习这个万武是为了整修武备，使大家经常要记住要富国强兵，但是现在公子呢却是用这只武用来在未亡人的身边，这样岂不是奇怪也哉？公子元听了好羞愧，马上就带兵马去攻打郑广，立定决心要使国家强大，将吕氏抛在自己身后了。众人听到这个故事都感到有点愕然，他讲这个故事似乎隐隐有贬低自己的歌舞乃是堕落之音的意思，所以不堪赞赏。这个故事含义既深远又充满了哀伤的味道，使大家马上对他就立即改观。看来这个石素峰绝对不是一个普通的出色歌姬，他的出身以及他的过往一定亦都有一段不为人知的伤心隐秘。蒲谷跟着哈哈一笑，冲淡了这些非常沉重的气氛，他说，哎呀，估不到石小姐居然有这么高深见识，真是不同凡俗，不同凡俗啊。石素峰有意无意之间望了项少龙两眼，就说，素峰来之前不知道各位大人谈什么话题呢？项少龙这个时候正是用心咀嚼石素峰这个故事，揣摩这个莫测高深的美女讲这个故事背后的用意。突然间见到石素峰望着自己这样一讲，当堂成人好像如梦方醒一样，拗拗头说，之前我们好像在说有什么做生意的话题吧。石素芳见到他神情这么古怪，怯敢笑一笑说，那这个话题一定是因为蒲爷而起的了。蒲哥哥干笑两声说，是呀，还说这些这样的话题，我怎敢说呢？说我自己懂得做生意呢？我最佩服的天下做生意的三个人，就是少龙的外父乌氏，以及呢楚国的白圭，同埋燕国的尔顿。哎呀，他们才是大商家佬嚟噶。唔知道石小姐，哎哟，你最佩服的又是哪三个人呢？石素峰轻轻一笑，有咁多高言在座，素芳几时才可以发表意见呢？老大人，不如请你讲下你又佩服哪一个啊？ 这个时候呢，陆海看着他正是神魂颠倒，神不守舍，一时间都听不清楚其实石素芳和蒲姑在谈什么话。现在突然间石素芳问到自己，又未听清楚他说的什么，不如都尴尴尬尬就了。韩杰一见到个主子有难，马上就拔刀相助，话：等我讲先，在下最佩服的是孙武，他不单止留低了一部清绝古今的兵法《孙子兵法》，当年仲曾经用佢几万的兵马，就可以大破十倍于佢哋嘅楚国兵力，直逼郢都，可以讲真系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杜壁就说，啊，韩大人，将我心里面的说话都讲了出来了， 我生平亦都最服孙武啊！石素峰微微点头，双眼又望翻实陆海话：
3: 唔知陆大人你呢？
2: 陆海呢个时候终于听清楚大家讲乜嘢啦，就即刻话：
3: 啊，孙武虽然系绝代嘅兵法大家，但系始终都要效力一个君主嘅啫。
2: 陆海最佩服嘅系晋文公，成就黄土霸业，佢嘅功业啊，比齐桓公仲要好上几倍啊！石素峰睇住佢，嘴角轻轻一笑：
3: 哦，原来陆大人系胸怀大志嘅。
2: 蒲谷同陆海互相之间交换咗个眼神，个心都不禁暗暗偷笑，显然好似项少龙一样。听咗石素芳呢句说话呢，其实佢系暗暗嘲讽陆海，话佢居然想做国君。但陆海呢，仲以为石素芳真系赞赏自己，不由得有啲洋洋得意。项少龙见到咁嘅情形，个心啊真系觉得有啲好郁闷。喺呢个酒席上面，六个人个个都各怀异心，人人都冇啲开心建成嘅味道，唔单止话不投机。而且呢，仲要时时刻刻嘅揣摩住对方嘅心意，唉，谂落啊，自己觉得真系都好。

0: 而家睇起上嚟呢，项少龙啊，的确能够处处奇兵突出。虽然石素峰嘅口才好厉害，但系佢一啲都唔见得落在下风。
1: 但系个陆海自己呢，就成日都俾人牵住鼻子走。你话想唔妒忌啊，都好难啊。
0: 韩杰就插口话：唔知道石小姐心中嘅人又系边位明君猛将呢？其实众人都好想知道呢个答案，不如都一齐望实石素芳。石素芳睇咗众人一眼，双眼之中好似蒙上一层淡淡嘅哀愁。
2: 兵马过处，必生荆棘；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古往今来，如果啲人系为咗争夺一段土地而争战嘅话，咁样荒郊野岭都会堆满尸体。如果系一场争夺一座城池嘅战争，咁死嘅人恐怕都可以塞满咗呢座城池啊！明军猛将，佢哋嘅成功背后只系代表住人民嘅苦难，咁又点可以使素芳心服呢？
0: 呢番说话一讲出嚟，真系使到大家都哑口无言啊！反而项少龙听咗呢番说话，觉得好有同感，一时之间都忘记咗众人之间敌我难分嘅情况，叹一啖气话：正所谓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一将功成万骨枯，战争从来都只是属于少数人的荣誉，估不到小姐亦都有咁嘅体会。唉，咦，点解大家用咁嘅眼光嚟睇实我呢？原来佢一吟出头先嗰两句诗嘅时候，石素芳已经成身一震，望实佢，蒲谷佢哋呢听到呢两句诗句，亦都不禁动容啊！项少龙一谂，哎呀，咁先知道自己一时口快，又盗用咗前人嘅名句，唔怪得呢两句前重千古嘅名句一出，当堂使到大家都面色大变，深深都俾佢打动啦。
1: 嗱，各位，咁又好难怪，因为项少龙本身呢军人出身，佢读嘅诗词呢只系好少好少，多数都系啲中学语文课本或者呢系平时睇到嘅一啲流传好广嘅诗句。但系正系因为咁，所以凡系佢背出嚟嘅，都系后嚟流传最广，亦都系最精彩嘅名句。咁啲名句呢，如果你话大家都读过，就知道佢出处喺后世嘅二十一世纪嚟讲。咁当然就唔觉得系乜嘢啦，但系呢啲精彩嘅名句一下子系越过咗二千几年，翻翻嚟呢个战国嘅时代，听喺众人耳中，点会唔好似暮鼓晨钟一样，使人心神大震，俾佢深深吸引呢？连韩杰都沉浸喺头先项少龙讲出嚟嘅两个诗句之中，佢皱皱眉头话：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深闺梦里人。呢两句话真系精彩啊，讲尽咗战争嘅残酷。不过唔知呢条无定河系项大人你指嘅边条河呢？吓，我点解从嚟都未听过嘅呢？项少龙啊，避开石素芳睇住自己嗰双眼，面色红，佢话：无定河可以指任何一条河。所以先叫做无定河啫。杜碧仔细咁睇咗佢一阵，先话：
2: 唔怪得几才女都垂青于项大人啦、啊。一将功成万骨枯，呢句话真系精彩啊！唉，但系战争自古以嚟都未停过，唔系你杀我就系我杀你，咁真系边个都冇办法噶咯。
0: 陆海见到石素芳呢？双眼瞪到大一大，定定咁望住项少龙，佢心忍唔住非常妒忌，佢即刻就岔开话题话：
2: 不如我哋暂时都唔好理呢几句诗咯。石小姐啊，你仲未讲出你心里面最佩服嘅系边个咧？
0: 石素芳呢个时候呢，好似仲沉浸喺项少龙念嘅嗰两句诗里边。过咗阵，佢先慢慢收翻。

0: 眼光睇咗陆海一眼，然后望住屋顶话：喺楚国有个人，听讲楚王知道佢嘅才能德行，就派人将佢招聘为相国。佢就嚟问嗰个侍者话：我听讲楚王有一只神龟，死咗三千几年啦。楚王好敬重佢，将佢收埋喺自己嘅三袖笼里面。但系你话呢只神龟究竟系宁愿死咗之后留低骨头受人珍重啊，亦或宁愿活喺烂泥里边拖住条尾呢？个侍者就话：梗系宁愿继续生存落去喺烂泥里边拖住条尾啦。嗰个人就话：咁你翻去啦，我宁愿喺烂泥里边拖住条尾啊！众人听到不禁面面相觑，唔知道佢点解忽然间又讲咗另一个故事。项少龙个心一谂：咦，石素方佩服嘅呢个人，一定系对名利啊非常超脱，而且呢亦都好善于用讲故事嚟讲道理噶噃。可惜自己学问浅薄，对于呢个时候有咩学问嘅人，除咗儒家、墨家、道家几个呢后来流传千古嘅名家之外，仲记得名，其他人真系一个都唔记得。咦，儒家、墨家、道家，忽然间个灵光一闪，一拍台话：哦，原来小姐心仪嘅系最善于用讲故事嚟表现玄妙道理嘅庄周，唔怪得你亦都咁中意讲古仔啦。众人咁先谂起庄周庄子，当堂对项少龙啊刮目相看。嗱，呢个正系古今之别啦。其实论起当世嘅学问，在座嘅众人之中，项少龙知道嘅最少噶啦。但系项少龙佢系有一个佢哋大家都冇嘅优势，因为喺呢个战国时代，读书系一件非常奢侈嘅事。呢个时代好多故事、理论、著作都系用竹简又或者白书揾人抄写流录嚟嘅，所以流传嘅范围又非常有限。但系呢喺21世纪，啲人唔单止轻易可以买到任何嘅书籍，更加有网络电子书。你要查乜嘢资料啊？随便喺网上一敲，咁啊自然可以揾得到噶啦。同古代呢想读本书都好难，呢、这个真系有天渊之别咯。石素方睇住项少龙，个心不由得对呢个人呢亦都由衷佩服啦。原来项大人对庄周都咁有研究嘅，小女子睇匀古今人物，都仲未能够揾呢一个人有庄子咁超卓嘅见识，只有佢先至能够真正参透人生，灭视生死，超脱咗世间嘅一切束缚，一切嘅喜怒哀乐，将自己同天地万物混为一体，再亦唔有我同非我之分啊！今次又轮到项少龙面色一动，显然佢都估唔到，好似石素方咁嘅美女，对庄子嘅理解居然系咁超卓，佢嘅智慧亦都可以讲系咁高深。连韩杰都忍唔住对石素方肃然起敬。敢问小姐，唔知你何方人士呢？石素方双眼射出无尽嘅哀伤，佢话：
1: 亡国之民，唔好再提啦。
0: 见到佢咁样嘅神色，本嚟带住一腔邪念嘅陆海，呢下都欲念全消，心神震动。石素方忽然间起身话：
1: 素方仲欠大家一杯酒，但只好第日再补翻。我而家只想揾个地方静静咁谂一下，各位请啦。
0: 蒲谷见到咁欲言又止，但系始终都冇出声挽留，神色都唔知几咁复杂。项少龙望住佢无限美好嘅背影，心谂呢、这个女子无论才学美貌，都足以同纪嫣然同琴青相比，但系显然就冇佢哋咁好运啦。一下子佢落咗决心，无论点自己都唔能够再同佢接触， 因为自己已经对他有一种敬重之心，所以就更加不想他站在蒲谷道壁那边，自己和他敌对关系而最终要伤害他。虽然他现在已经成功地惹起了陆海对自己的妒忌之心，但是现在自己都无心计较陆海这个小人，他要怎样对付自己就任他来好了。第二招，他马上入宫见了小盘，将自己在国兴那里得来的情报和纪嫣然的分析话了给李斯和小盘知，大家都一致确定这班人一定是要潜入咸阳刺杀小盘，而最好的机会就是听日小盘要去渭水那里进行春天祭祀的路上，因为沿途有很多地方都是适宜刺杀的。项少龙马上作了布置，一来在沿途附近的祭高点都派人监视，看下附近之间有什么异常举动，禁卫军马上去扑去将刺客格杀。二来呢，小盘又换了禁卫军的装束，由昌平军那里保护住，匿在队伍里面。原来楚军坐的马车上面就由京善代替坐入去，到时候吸引敌人注意着这个马车的目标，因为京善的身手非常灵活，再加上呢，他已经预先作了提防，就算敌人要来刺杀他，他逃生的机会都相当大。另外项少龙为了安全起见，还有马车的内壁贴上了几层的铁皮，就好像古代的防弹车一样准备好冷。然后第二日，项少龙带领人马亲自护卫，大家一起咁先同埋朱姬、吕不韦同埋一众嘅公卿大臣，向住渭水河嘅祭祀地点一路浩浩荡荡而去。而呢阵时呢，纪嫣然早就已经带好人匿埋喺河水里边，准备到时候呢，就众人扮嗰条黑龙出世，将小盘捧为真正嘅真命天子啦。小盘喺昌文军嗰班禁卫嘅掩护之下，依计扮成其中个禁卫军，混喺大队伍之中出发。沿途好多老百姓啊，夹道欢呼，亦都表示对小盘君主嘅支持爱戴。有两队，分别有百几人嘅禁卫军啊，亦牵住猎犬喺官道两边嘅山野密林嗰度作地毡式嘅搜杀，防止敌人啊匿埋喺树林里边发放冷箭。而乌家嘅精兵呢，就化妆成平民，混入喺众人之中，好似21世纪嘅便衣密探咁样，监视住群众之内嘅可疑人物。项少龙呢，就跟住喺黄车后边，不断咁指挥住禁卫军嘅行动，将喺21世纪里面学到嘅嗰啲保护政要人物嘅行动，发挥得淋漓尽致。喺大队嘅禁卫军开路之下，楚军坐嘅黄车领先而行，所到之处，那些老百姓纷纷让路，跪低叩拜。车队旁边有两排的禁卫军，外面那排人手持高阔的盾牌，里面那排人手执弓箭，在防守上可以说是无懈可击。项少龙检查好了，咁先至堕后了十零个马位，同小盘、李斯、昌文军一起并驾而驰。小盘话：看到太傅的布置，真系使寡人大开眼界啊！李斯就话：冇错，任啲刺客三头六臂，我睇今次呢，佢哋都好似老鼠拉龟一样，无从下手啦。项少龙定神望住前方就话：敌人既然精心策划，一定有啲应变之计。照我估计，佢哋嘅袭击会喺上边嚟，照攀上树顶。咁就可以用石头啊或者弓箭一类嘅武器攻击。如果我哋冇准备，再派啲人混迹喺群众嘅队伍之中，上下支援，话唔定佢真可以得手呢。小盘、李斯同昌文军听到，望下两边又高又密嘅大树，人人都不禁心中一寒。项少龙跟住话：前面有个树林叫做云杉林。无论落手逃走，这个都是最理想的地点，如果要动手，应该就在那树。小盘听说很刺激， 双眼之中因住射出非常炽热嘅光芒，反而李斯同昌文军开始紧张。项少龙心谂：秦始皇啊，毕竟系秦始皇，个胆都比其他人大啲嘅。一夹马腹，自己就跑翻去皇车嘅旁边。呢、这个时候，队伍已经嚟到云杉林嘅参天古道旁边，两边都系高高嘅大树，而且啊，因为春天，树林里边雾气啊非常之浓烈，十零步之外已经使人模糊不清，再亦睇唔到乜嘢嘢啦。队伍都未到，鼓乐声已经喺树林里边纷纷传嚟，好多老百姓啊都跪摆喺路边，等住马车经过。本来小盘坐嘅楚军马车已经开入树林里边，嗰啲禁卫军啊早就已经得到吩咐，个个都打醒精神，准备应付突然袭嚟嘅袭击。项少龙啊反而平静落嚟，双眼之中睇到混喺群众之内嘅乌果，同佢交换一个眼色。乌果就表示话暂时都冇咩发现，不过咁都唔奇怪嘅。如果呢批敌人系咁轻易就能够露出马脚，咁六国之间嘅权贵又唔会派啲咁嘅人嚟啦。尤其系呢批人已经有咗必死之心，要嚟刺杀小盘，呢股力量啊应该非常可怕。项少龙向四周围嘅铁卫发出命令，乌延柱佢哋马上散开，跟喺王车后边提高警惕。呢一段路只有半里长，但系呢一下大家都觉得呢段路啊行完佢好似经过一个世纪咁漫长啊！亦真系出乎众人嘅意料之外噃，佢哋几乎要行出树林咁滞啦，依然仲未有刺客出现。呢、这个时候，前边已经听到河水流动嘅声音，渭水啊就喺前方。跟住队伍嘅前边豁然开朗，大河就喺前边流过，雾气呢已经薄咗好多。项少龙佢哋啱啱松咗啖气，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唰一声，突然间一股好奇怪嘅声响就喺路边度传嚟。项少龙仲未搞清系一回咩事，就喺呢个时候，前面突然之间十几个禁卫军啊，直直白白咁啊跌晒落马，跟住有一件好重嘅嘢用惊人嘅速度，哇咁撞咗喺王车嘅车壁上边。负责赶马车嘅车夫啊，都唔知俾咩嘢劈咁，连个头都劈咗佢，成个人白白咁啊掼咗落地。拉车嘅八匹马呢，亦都咁一阵悲鸣，纷纷啊跌咗喺地度，成身流满鲜血。然后车厢嘅外壁砰一声碎裂飞溅起上嚟，声势都唔知几咁吓人啊！本嚟喺路边跪拜嘅群众马上啊乱成一团，四散奔逃，一时之间啊哭声震天，敌我难分。睇嚟敌人嚟啦！但系嚟得仲系咁突如其来，嚟得就真系使人招架无从啊！点算呢？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 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广播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4: 爹娘四海声退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5: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谈，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
7: 今节节目我把了一些内容，今年做成绩的主题是自强突拼，做成感想，有些人帮助长情人朋友从日式工作延续到了生活当地。昨晚开始请你收听由内蒙古台记者为了蔡哲伦报道，时常读者的贴心人。昨晚最后请你收听由安徽台记者为了蔡哲伦报道，这两篇介以长篇的刘秀吉通不成你自己，欢迎你提速关注。也走到路顶，如果我告盲僧朋友需要帮助，你会停下来无法主动接载吗？生活当如果身边的长长朋友我告难处，你会增加一只空力量去帮助伊人吗？到我们的身边有这些只空人，伊人把帮助长长人朋友从日式的工作延续到了生活的当地，伊人也好密密无缝确实到应该一只空经验，一份爱心，传递至一份温暖的力量。下辈就将能跟随内蒙古台记者去认识这些一位直心直意为时尚朋友服务的助产工作者，伊就是内蒙古包头市杜子光长江特价服务中心主任金伟。来到现在的工作岗位，能够增加其所能为更多的长江人士提供帮助。金伟答这对家己来答意义辉煌，我帮助了伊人，当时从伊人身顶推高个好种子，强不息精神，轻轻感想着我，是伊人给个我力量推动着我，把每一件事情做得更好。自来2016年秋天，警卫被调高了杜子光长江特价服务中心。警卫答，当时伊对这份工作或并无好个理解，直到对子女成下。伊家包头市忙协副主席列登，即去交流副市开会，即次讲多的对话改变了伊的想法。我大经济提示会些好，听人难解，血力力解。伊大经济，我不知道是咩解是历史，更卖提是咩解是难识。我生落来就注定是盲精，从何时候开始，我觉得我应该为伊人做一点什么事情。回到包头之后，或者你十月份。因为就组织了对此时尚特价早特包头活动，改革开放上年来，我们身边社区面貌发生了好的变化，这是好的时尚人士社区了解，但却勒索不能理解。因为的当时四处奔波，租来了大客车，雇了专业的导游，多地的时尚人士早特包头。我对导游答：你没有任何专业的知识要求，只是某你对包头只做了解。包头原来的叶子是在山野界，现在是在山野，这一人脑袋有一个了解，原来的金融大厦现在变成在山野呢？原来的米黄墙租金也变成在山野，通过乐为人一一更改。和这次活动之后，金伟家好的时尚特价成为了高兴的好朋友。自你八年新年伊时，警卫介伊个朋友们到包头市杜子光组织个配料对店时尚人士新年音乐会，当时只赢了1500元，成功个配料一点音乐会，只做一届经费就是赢到伊租金。 王蒙找来了金王家，跟亲家营造家和高镇营造家拢是高级医界水平，当时找来了一个专业的做铁人。我对他要求是爱且百货各派活动办于隆重，要求所有英雄人王必须穿着宝胎甲装。虽然王蒙的光镇拢是盲人，但是王蒙做起该这些人英雄扮演，要求家己。和这件音乐会，警卫站到了宝胎一角，推到了后的盲人赤耳狂铁装束，也推到了伊人眼角激动的泪光。也是到后这次音乐会之后，盲人高手叠冰凌推到了警卫，说出了做件盲人高队的话。叠冰凌答，因为毕竟这些人的盲人到一起陪高队有好的不方便的冲突，直到这些个高手伊人通过推高坡一边就边学习落来，指望盲人需要个脑子不断的记忆不断的学习。当时我内心希望我没有变高一个高队，这是一次非常好的机会。警卫答，我们身边会教客人或是好的个，不过把这指望浪费，通过到我们这个空间来帮各派活动是非常有我传感，直接蒙对浪漠屋做对背书过合作这些人各派。叠冰冷答，以最初阿莫古写稿，他记者关于盲人高队写话，经常到学代时间来做提交了图纸馆的东西，提出了三万元资金帮助组建高队。资金委为了业高队抛了大半的包头，用武汉的资金买起了高队所需要的武器，伊人送伊为了属于家己高队，高队起名叫做秋心高队。我一爹是江南四个都市馆新秋相康，和着你的国籍长期南极秋心高队各朋友对爹修行音乐会，都市馆长江特价学不动心的老朽雷达，和着这伊对此推高了开朗乐观的经济站到舞台一角秘密的考虑。为了各朋友活动伊操心的学家，这些精神为了叫盲人付出贡献。多多观念时间，警卫个也当时蒙受了多次为西江特价组织了早特包头，西江特价三秋季培训，包将个听电影等活动，托着西江特价蒙个两届启用组来组个，警卫感到好恨恶。王拉叫西江，男士伊人个内心是封闭个，包边将伊人走出监蒙，包弄着你接累身体接下，我蒙拢感觉帮助伊人是非常得的个。是警卫合作，阿将好个是将他这轻轻个记到心来。阿很眼在世界是不清世界，甚至一片红灯。当时到这个总有直视听，可以将伊人个内心感受到阳光般的温暖。感谢警察，给我们提供这平台，将我们走出感梦，实现梦想。方方面面对我们盲人个关怀结果，望到内心轻轻个感激。我会先去环境做人的职称，希望以身体健康永远跟我们用到集体，为我们长期难学步以革新了创立，我们表示感谢。我觉得经做人非常辛苦，以家己努力弄某个管理，每次忙完大家人的事，以是忙完大家人的事，以是主要一个人走，才眼半个弄水不清，经做人都非常优秀。这个电话中拉更了警卫和市长特价新的心思跟隔离，将别人回到家庭，警卫的思想也总是跟着的。从市长之下来可能为市长特价做些什么活动，将更多人参与进来。当时这次发生到今年年初意外事故，将警卫对市长特价活动的技术给配到了一项大药，做到临近冲在直接警卫独将只搞了直接梅线，但王来警司来导致广场的活动的职位是将特价到一起交通事故当被撞斜帮天一大汪，我的眼泪就加落落来。我那时这些的活动主管帮忙在这个长江男士伊人到那个楼顶出了灭蒙队脑子来帮这个传播伊人的出现完创，这次推高直接提示老人将一个学生自爆，警卫说能不能下个直接提示大家为盲人讲解的我创白格呢？说到做到，连甲十四二经过一次次改革，伊终于下个出了一款专为视障人士提供的我创白格。 到这次不一样，到户挂推到南梦行顶请帖这件白家。我感觉之前是或开始感觉我梦之个到沙顶是个外

0: 刀子，这个是离盲性的子到加更的地方，可以装移动设备，增加刀棒。这个秋梅大刀子可以帮助一半。这个秋梅小刀子可以帮长直径。是卡头比较特点的这个长刀，宽大概67厘米，长32厘米，可以装我们下个盲像。建筑前设计了保证大家能出镜的安全平台。 到包头市投资广西将特价的微信空来搬，华创大概信息比直接持装潢组装组管，学界挂电盲精朋友比顶装广西，学界挂电盲精朋友也顶装联系交流经费，为这特性由暖心的设计点赞，记者采访当日，这个新到广州的盲精小金家境委派来电话，询问华创大概的制作情况。 小金是河南人，现在到广州一个盲精按摩店工作。尽管每一个出现行为跟行业价格按摩店之间，直到小路走了包数病，但是小金答，每一只路过这个眼睛，车辆拢是被半夜改，在实时的小路，对于介意半夜盲精来答，也莫个我创保障。做些我的在慌，可能是在到我是盲精，但是到我后方其他方向呢，可能不再到我是盲精。 所以今早起来个我向社或是比较多，我觉得之前别个设计可能以后有变改变我们的生活，尤其是我们出镜换窗。据统计，到包头街有几点子方面是相当时，但是能够走进包头市投资广场上特价服务中心街，只有100多人。今次参加长江朋友活动，刚刚交流学习街只有50多人。 多一项出镜华创保障，也可以让在多一点可能走出家门用一下火。经费大，义务这个愿望，希望直接更多的盲性朋友可以请爹自家华创白家走出家门，去感受这世界温暖的美好。我的愿望是甚物间呢？希望每一位视障朋友迎接手机导航，乘接华创的白家，希望伊可以家己走出家门，参加社会活动当来。
1: 好，听众朋友，乐早收听的是内蒙古台记者为了采集了报道，是将特写的特型人。节目的最后，请收听安徽台记者为了采集了报道，叶良平介以参拍的刘秀智通不成年男子的。到安徽省花桂乌江镇朴塘村有一个刘秀智通不成年男子的，其参拍人是今年91岁高龄的退休家私叶良平。
0: 背住江南跟随安徽台记者，在去来去了解叶良平的故事。到安徽省花桂乌江镇朴塘村，有一个刘秀智通不成年子的，其参拍人是今年91岁老年的退休家私叶良平。早到1991年，就已经退休了，至今已经享受到3000工资。这是一个普通的周末杂薪。到安徽省花桂乌江镇朴塘村。
1: 当流经村边界乌江江面顶的瀑布，花木谷山景的时候，高在一块的叶良平注意守到刘秀智通不成年男子的门口，硬是在来包括诺家梦。诺家梦和光子叔，好嘛，只该30平方多世界驾驶来搬，就装满了学生，大家能随后迟到。叶良平忙忙转身走向讲台，直接的小块就从只要开始。
0: 叶良平直接感觉知识点是应该同时不断是个应用，直接块时枪更耐小时。你怪高松的叶良平始终是听得音乐歌，长得小块，就下班子，当刚星期不过停落来，黑直口嘴，来包括学生总是直白六十五秒，我朴塘村界奥林更怪村镇的学生，一个应该最白差异，叶良平被人奉承了下班，每项周末结块。
1: 创积两笔赚的结果，百货时间需要个学生们配合怎样，互道公开。刘秀智通不成年男子的了解是，或者该小型投资馆，产值有500磅，卡落来杯或者700磅的，有拍跳绳等体育器材，相应休息的干干净净，正正会个历史，对周边老件来打，高些老师身边来，做些会个一些自然。 刘秀智通第一枪弹，是另一个街，包子个两个特质，两个学习会写好。
0: 叶良平的住处跟隔壁这条水泥路，自己的刘秀集团本身的男子家就是从叶良平到自家来开设的火道帮应变而来。1928年，叶良平出生到山东菜岛，升到南京国民政府的美国大使馆干事的伊，爱了一口流利的英语。新中国成立之后，伊个当时开辟空前美好，登起文学家王，描绘艰难学子。从何时候开始，伊爱接了三七钢胎。1955年，叶良平被下放。1978年，回到教育岗位，被调教了复旦做东学各门老师。虽然只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推广家师，可是对职业工作却是创新创业投资。1991年，从复旦学校各门家师岗位前退休之后，叶良平推广了村内的刘秀集团，租来租家。昨日傍人河道，便把家己家来一个房屋听了出来，介诺家某名会河道公课。到河道过天当，伊发现农村老家普遍英语成绩比较差，小学毕业生进步成绩那个英文自保。叶良平决定发挥所长，每逢周末义务给老家补习英语。随着学生逐来逐在，村干部们也心头直接。干脆把叶良平的对面的村来个挪个古村口改造成家室和修道之馆，并跨界刘秀集团背成年男子的牌匾，托付可以。林哥哥旁听回答，当时搬过来搬有挂的轨道，卡头跨的这个小黑板，叶良平就接上业开始教书，写不到已经提前些久的时间。活到扑当学校教的时候，叶良平经常组织学生采草叶、拍球棍，用背着换来的钱做班会，各背投资盘古和运动器材。伊发带的学生去清扫大街、慰问养老院，到部队营房参观。叶良平的学生现在个扑当学校校长高平超达，或是校长的伊家其他老师陪伴伊，伊家我们教国民采动叶菜、写字画。下次或者我该会报纸要收集起来背着。到后年代，伊开始做些事情。退休之后，伊派去刘秀集团背成立自家。老实讲，叶良平以古包提点，做些的来总较强。为了弥补缺等教育的不足，督促学生更加主动去学习。至少呢，叶良平每年拢自掏腰包组织夏令营活动。刘秀集团历史养大。我去过会计馆、博物馆、植物馆，这地方拢是叶老师带我们出去开阔眼界、增长见识。花桂洲边的会计馆、博物馆、文化馆，包括西岩山历史陵园、南京大屠杀纪念馆、杜江江遐纪念馆，老家们拢是对的叶老师可爱。昨我回家听秋后，一百千客气，跟随包青山我，是来帮你搞个红。甚至初三届听秋后来接辅导班，到底在伊个特殊情况之后，叶良平两万联系到爱心人士提供资助，或将伊每日来家来额外还辅导伊做作业。可惜个帮爱无法弥补，叶良平却去了伊认识红爱。不谢辜负叶老师介听好秋十分用功，因个成绩独步满前，甲扩充成绩保持到班级最后名，听秋好大。刚告诉前这个老爷爷半夜，叶老师会写华爱考亲，白花蒙老师作业，蒙家会感觉慌。但是叶老师伊从来拢袂感觉会慌，有甚物问题就向伊提问，不由不动转动。到叶良平家来，我免费我参加，不只是听好笑。多年来，叶良平提供免费，我组个老家超过600名，自力几年到当地政府个协助下。叶良平结束了部分存款，成立了叶良平奖学金，专门用于鼓励贫困养幼的学生。记者采访伊的时候，伊介绍了自力半年奖学金发放的情况。高考今年发了800元，中考发了15,300元。我认为奖学金也设立当代振兴者对学生们的鼓励，是不断每节钱。叶良平的直升开始离去。新中国建国之中，伊接过私塾，到上海滩读了初中，到美国大使馆工作的时候，认识了斯图雷丁、巴迪奥斯，经过了宋子邦、孙奎，或者宋美龄学过桥。 新中国成立之后，伊将破顶状，直到五十岁后生年，接到欧江。

伊家扑当床落下卡。五十九岁，伊花加一溜东国江耍荡，面红坎坷，将血两片干熬流，回荡直播个南山意义。伊决心爱将家己王者后半生传播英语方向。我母我爹做不能最先忙事，爱无所责位。我正好出到这新时代，我领导这新时代，好无责位吗？这是做不过血两片到华国老年大学演讲时所大概。到扑灯扛十三瓦了四十年，包括退休后的十七年，血两片教过学生做职场挂名。村民们对我爹说不尽的喜爱和尊敬。农村时从来有直老做直播，从2010年起，一两片长袍的留守儿童未成年资格到安徽华国全国推广。我刚定十五届家政村社区拢建起了留守儿童校外活动站，好个大学生村官家乡村家事拢主动登记了义务家网。一两片拆起也无个职能，但伊却脱离莫提埃，也对新奥斯做了完败。向下流水体将向下你今晚将水体保险将向去安徽卫科大学王英好刚端到安徽卫科大学读书的学生过年回来探望时曾经提交过做该铺客实验扩建人体标本即使交流早就之后以化学技术做些垃圾人体的贡献这就是所谓的四字不义九十一岁高龄的叶良平所有获得了好的荣誉当伊更加享受甲老家们到一起的幸福时光，甲老家到一起，我就忘记头一个有一在白头发，内心非常高兴。我希望我爱最后一口气是到甲太姐付出可改。好，听众朋友，你早收听的是安徽台记者为了蔡杰伦报道，叶良平介长陪介刘秀吉通未成年男子嘅。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金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这期相当关注听得见的回嘴蒙古族湖北，那时候有听过这个人，当时引唱过哪一些歌呢？不必惊讶，本期音乐人生将带大家走进我国来蒙古自治区，去聆听和流通已久的音乐归属形式。蒙古族湖北自2006年其音乐归属形式被列入了国家级回嘴文化文化遗产名录。自2009年，成功入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中。可以推出其音乐艺术深受大众喜爱，由于演唱技法难度颇高，演唱者需要经过长时间专业的训练，才能将此强化。

湖北有名好林碟子，是蒙古族福音强化碟子的高调音强形式，是直正通过敖包洪亮画出的独特敖音异化改速，直能当时强速内射宝形成罕见的多射宝形态。音强者有用鼻器、技卡、塞气式猛烈冲击敖铃声大，画出了粗壮的气泡音，形成低音射宝。多次基础节，卡秒调节口腔共鸣、强化个自动发音，唱出了透明清亮、带有金属声的高音声部，从此刷新出了神奇的音响效果，从听觉节过渡了黄酒感、甲宁静感。

曾经有社区总监接受形容湖北积极迎枪计划，高筑登长枪之顶，低筑下行海之道，宽筑大地之边。湖北山山的发展是蒙古族音乐发展的山脉，对声音黑方面的研究和所山山的自然规律提供了实际上参考价值，被音乐界学会了天籁之音。

相通早到十三世纪蒙古草原会写神家英雄史诗说唱歌手，个英国黑庄家蒙头前，外国有诸多高家当，包括诗家就记载了北方草原民族流行之间歌唱歌手，少，直接就是湖北侯林叠字的王氏形态。关于湖北的山势和发展，到蒙古族民间有解释的大法。高到说明蒙到青山当活动的时候，观察交流大致讲解真正形象。自河菜洪流瀑布白色山面各岸动人心魄的电影，自山势了好奇心加以模仿，以此自山势了湖北直接改述形式。湖北引起影响极卡的特殊，到歌曲方面也相对极强。内容可归类为廿三类，一是歌唱美丽的自然风光，只是毛衣也是动物的可爱形象。到英国只保留了山林狩猎文化时期的英国最初，三是赞美壮美的草原等。

和国都名十家和老白增大应该在这个民族的气节更加高贵先了解这个民族必须再听听也应该因为应该能表达出人格包括个体别墅的情感以是世界的人是两者天格地之间沟通的方式湖北是三台音乐当时也是三名格生活音乐你可以到这段幽默湖北声音能听到白领高墙气氛盛会抓住叮咚的声音而独将发现原来家己的天地之间是一三样一三根

随着湖北改革不断地出现到舞台前，从此引起了南满写学习留学的兴趣。此在湖北出行引起了世界各国专家学者前往蒙古族地区采访收集历史研究史料。湖北侯林弟子是人类古老且古物高度文物价值的研究最算，其登到研究发展的活化者，亦为民族研究发展提供了研究价值和学习实践意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研究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音乐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短期活动，传递电影故事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电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16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爹娘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4: 世界潮声。

系叠山，五洲同江，爹气未当。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助理节目。今日的节目，跟咱换别了下播内容。首先到茶山风情为南麦当，从今日开始，将来跟咱介绍茶州青莲古庙。遐今日，主持人贤杰甲杭山师范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吴永青教授，将来跟咱介绍青莲古庙的场景历史。到接下来个自在开门南麦，其实林淑清爱跟咱会个是茶山松果，十二菜刀可能吃。伊西高水能断锤，最后就去了横山精彩个叠加墙灯。

0: 度过百年灾，咱地山人就开始成功地去海外谋生创业，渐渐地建立了咱到海外的地位，写就了咱刚新又光荣的历史。当时，伊人就从真宁港出发，左个钟就叫红头钟。开打红头钟已成为咱地山人勇于开拓进取的标志。
1: 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风情的节目，我是贤杰。你在地州人出演梦想或者向外拓展，大多数都会到青林高别附近渡头城中，再由山头进城红头中出演往东南亚一段。由于红枝小湾奶奶有灵异的传说，所以好在出演梦想的地州人都有到别来祈求换孙的习惯，有间花到别个周边取一个石板泥土，表示不忘故土。因此，青林高别成为了海内外地震损益平得的保护性。今次的节目，我们跟朋友一起来了解地州青林高别的历史。地州青林高别为南蒙南对东侧，别有面向行江，这就是到风光秀丽的行江南对界。地州青林高别也称为红枝社王别，是地州市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国外时候经常有车主出没于别有，外省人就有来客无踪，所以命名为青林高别。做兴康宫入住青林高别，这个显赫王城，所以红枝社王也直接被视为地州府城的保护神。那么青林高别伊是什么时候创建起来的呢？至今仍是一个谜。接下来，咱写出衡山师范学院文学系的副教授吴永彩教授来给朋友介绍一
2: 下。在咱地州，加遐青林别，加遐时间年代呢，是非常久的。但是因为历史文献个行迹呢，现在出还是解谜，或者是当初人个到探讨之当，尚有确切个记载呢，明朝之在个文献无记载，上早个记载就是康熙年间个地州府志，或是江都个志论，就写到遐蔡林边呢，遐士多南门外个。人对顶个，蔡林爷，过险，哈，过是有性命就是，其他都无写的。到了乾隆帝朝附近呢，只有几百字，有几百字个记载。遐伊只几百字个记载呢，非常趣味呢。该蒙在哪地方？六字车呢是因哪别名出现个？如这个呢，就写到蔡林别。写蔡林别，但别夸写人大堆，就当是起到自家遐那遐附堆堆顶个，但应该达到当时个别个规模，未遐大，早起个，

0: 六加零瓜蛋只该顶呢，老的该呀二二呀，红字字冠，伊有写了零瓜的该名，叫做红字边，就亚吉苏西达蔡林边，也就是红字边，或者是红字王边啊，伊该记录到哪地方？老子个乾隆帝就胡子一段呢，就有一撮信息和经人来探讨。古话呢，这大学一大下，一届时间年代不可靠，就是到伊清朝人已经把兵靠近到伊粮食起个，可能会些古老。伊迄代啊，如这古话是大下，在命年轻有欢喜爹家红心些支持。和安吉林王立别定追皇，随王安人，我来个解释一下，就是当清朝的记载，伊就把最初的最明就是明朝，伊就打是明朝，念就是红人的江青，就打红人人呢，有来列州做官个，把自家遐啊只行康啊，行康公啊，请入来自家别个。目的是做你乜咩？改名叫做红字灵王，哈，也叫做红字石王。了目的呢是灵追皇，就是保护村下个瓦村，那定洪洪水。遐几个乜呢？有人就有啊，叫伊是古怪，古怪在大概就是自家遐行康公，自家遐红字王啊，恰日来只时间就是最近别时间。唔是这个世界，伊明明非常清楚，但认别时间不可靠，就是别呢更早。季节是明秋、冬季之在，或者甚至是送温，或者是更早。六是车子个啊，很扛，车子很扛，这个新明日来呢是明秋个，是这个世是明秋六明秋第个时间一团薄下。还有跟个啊，张楚朗老师都考证啊，就大大概应该是明朝后期文历年间，而且伊考证到自家国文啊，自家到红人家，个国文呢是遐当时是做列州府统治，个遐写诗啊，诗所学也是哈，也是。遐多几个物，咱就得解释啊，遐很康自家遐老爷。人所谓叫大老爷啊，行康，啊行康是咩人呢？行康呢是干么呢？人遐《三国志》有记载个，伊是诸葛诸葛啊，啊刘备经历个诸葛，啊诸葛亮个保安，遐伊当时呢做过永强太守啊，就是相当于呾这个李库个遐。小脑壳头把球，六一是对啊，遐诸葛亮去征讨南蛮，还是说遐接受民众。六感觉呢，遐到现在当然不肯牺牲去，牺牲之后呢，成为神明，所以伊听红人去个现在民众呢，到遐剥削，故意个遐灭，但是伊无多多个灭是。到诸葛亮个边，只当呢作为配色护驾吓，等于到只保一下。2012年啊，我作为行康文化研究会个遐成员，甲对团呢有去去那个参观。
1: 虽然大家只个蔡林告别参见伊什么时候，到历史界博物及其个记载也难以参考，但是从其历史界知识最新、采纸。三星石工甲红字石王等祖先的基础史料来讨，有关的学者认为，蔡林告别有可能是始建于宋代或者是更早的年代，但是决定性的依据呢尚未确认，所以呢，有关学者就将蔡林别更别的时间浸淀到明朝的冬期。那么后来蔡林告别又是什么时候定建起来的？到下一期的这么做当，现在将会继续到大家来了解。在。

0: 好，听众朋友，刚才就在南横街甲杭山师范学院文学系副教授吴永清教授，甲咱介绍了德州青年告别的场景历史。下晡伊咱来进入直接开幕人们，请听林书生先生来甲咱讲德山俗语：十二菜刀不能吃，野西沟水难断炊。
1: 天顶一粒菜，你爱开煮菜。
2: 地方特色
3: 统统好听，
2: 江苏客会听古，
3: 大闽江屯水
4: 有特色树木，
2: 直接开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清，今日开直接，下面咱个配个是潮汕俗语，十二菜刀客人吃，摇西沟水人断炊，俗语。十二菜刀给人吃，药西沟水人断炊，意思是给人大家长梅话，好听话。吃最后还有一句不得体的话，就得罪人家，所以再讲正话，硬系梅味煎熬狂太白人，吃的硬吃一嘴，给人断炊。西沟就是乌沟，断炊就是收口的意思。从在闽江岛在即发卖起时，以丰盛嘅十二菜式请客，客人食到美味佳肴，经常点头大喝，接着满满嘅盘水果来刷菜，食后客人用清水或是茶水炖菜，此时那是主人用只乌胶水切鱼水。那十足是客人炖菜，客人咬落落去后含目摆惊，听着爱怪罪主人。当人空生活对摆，有人生人想以恶罗人、讨好人，客食破大好话，或是情景为人家摆设，可有时又以玩硬子冲撞人家，又做十二菜刀客人吃。药西沟水难断炊，落得不欢而散。苏州有人热情太客，本来是可以，可是等，喂，哪个物件没吃去啊？没吃去，无当的吃不了，就是去度假，闹出笑话。俗语劝诫人们，大话爱有分寸，讲究场合，防止上当。
0: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山俗语，十二菜刀不能吃，野西沟水难断炊。下晡咱就去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晡唱是由李梅珍演唱的第一个唱段。炖羊一刻，腌三年，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昨天咱后生感谢你个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本届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

0: 白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列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蝶起月当。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下半乔央请教我一起来分析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第一个唱段宣布，下半请分析由汤丽君吟唱的第一个唱段《梦里呢唐新时》。

0: 写下提花草为何不多水手能水皮管却不水意
1: 听我起来说明罪了而写下修设这个

0: 鞋匠算命最多好了，
1: 在的。
0: 鞋匠，咱们老刘还没好，今日天色可冷，我心情不好，何不将此春光时光到野外找找，舒舒心肝？
1: 说来也是。
0: 替我为鞋匠备好花伞，早点出门。

刚才冷死狗是由汤丽娟用枪改的个枪灯，目前呢谈心事，下半枪声的个枪灯，寂寞是人清白声。

刚才乐恒写稿时叠个墙灯，寂寞使人清白些。下半夜墙时叠个墙灯，革命的当打我承担。

刚才两世界是直接枪弹，革命的党打我神打，而本枪是直接枪弹，立足到野灾之当。

0: 人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您能够享，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和中国的人生及人世界交通战线上有两位民生员工，今天凭借着各自的切法，为乘客带来的舒心片刻的出行体验。在平凡的岗位上，散发出别样的光彩。今天一则是

0: 2023年中国百名最美公交司机，推轮人李德润，一个号称吉林火车站最强快乐的客运值班人张同业。好不外面讲顺，我的工作有切发的故事。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堂上司院里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总管。攀登清晨的朝阳，带登暖心的问候，吉林公交集团天气分工私家事业李德润驾驶等十二路公交车准时出现那公交车乘降点，一路上经常有老乘客主动向其问好。乘客刘女士吧，
1: 经常坐这位师傅的车，开的特别平稳，小黄鸭没有翻水的时候。这小黄鸭设置的挺好啊，这是司机驾驶技术好啊，师傅能做到这一点挺不容易的。
0: 乘客刘女士所讲的希望啊，就要李德润的通过比拼，李德润明年都会开玻璃比度的装满水。把水皮放在仪表台上，再把应该设防压缩量按计放在水皮度的，无论如何遇到任何的突发状况，车厢度的乘客及将毕业度的设防压都会稳稳地飘在水面上，毕业度的水跟它一滴都不会洒出来。这种细插纹、横插纹、转弯纹、停插纹的驾驶技术，带给乘客稳稳的幸福感。接着设防压安全行车操作法，也李德润对自家驾驶技术的感染标准。凭借高超的驾驶技术，李德润实现了20年安全驾驶，九十万公里无安全基因事故的记录。李德润吧，
2: 这杯水就是我的驾驶考试。最早的时候只用过5-6公分直径的口径的杯子，换了将近5次，现在呢已经增加到将近10公分的杯子，因为杯子越大嘛，驾驶技术水平要求就要越高。
0: 在李德润安全平稳运送乘客的同时，中国铁路生命路集团有限公司吉林车务团吉林站的客运值班人张同业也已经提前上岗，利用上岗前的一段时间温习一下自家的车况，变成为总统应该习惯。
3: 快338次，长春九台、吉林磐石、朝阳镇、梅河口、抚顺北、沈阳、绥中北、山海关、秦皇岛、唐山、芦台、天津、杨柳青、静海、泊头、吴桥、德州、济南、泰山、兖州、徐州、蚌埠、明光、南京、苏州、上海南、嘉兴。快1986。
0: 一只点钟内，巴吉林站的16趟普速列车、120系统高速列车的发到站时间。同途经车站的参名倒波遗留，一只晚点钟内没发出中国铁路800人进的接送站同那非接送站的示意图，总统已评价等最强台能吉林铁路发地图一图登上中国名录热搜，相关报道的通量突破1.5亿次。总统已吧，
4: 大家觉得可能像相声贯口一样，但其实呢都是结合现场这个旅客的不同需求进行一个灵活运用。比如说老年人不怕耽误时间，我可以坐卧铺，这样舒服一点。年轻人出行讲究的是一个高速度，看看能不能去坐高铁。同一时间可能我会有个3到4个方案，除了这个节省查询这个时间之外吧，更多的是针对旅客个性化一个需求。
0: 公交车上放屁水，行驶过程滴水不少，火车车次、车站、时段铭记于心，行程规划迅速安排。李德润同张同业在行业中都是高高者，生活中很多人会问，那个车法是哪个练成的呢？面对大家好奇的询问，李德润总是怕羞，他笑笑的吧，给不明白的车法就会习惯。由于公交线路长，在车上的时间也比较长，李德润总是习惯把应该装满一面水的水杯放在手边。公交车停靠时，扭扭的示意后，但是什么乘客发现，无论路途几颠簸，水杯里的水都不会洒出来。还有人好奇的把杯拿起来，当查有没有染掉固定的痕迹。为了满足乘客们的好奇心，同时也想时刻担任自家的驾驶技术， 带给乘客更加舒适安全的出行体验。李德俊突发奇想，要在水面度外帮我一只死亡案。李德俊吧，
2: 其实说起来呢也很简单，骑车的时候不能急加油，行驶过程中要提前预判，停车的时候更不要急踩刹车。像我基本上来说不用刹车来去处理情况，都是要提前收油减速，而且判断前方行人动态要100%的准确，不能一丝差错，才能够保证这一点。
0: 和去年二十多年的李德俊相比，张同义现在一名只有6人公龄的新兵。在参加工作时候，张同义是一名坐标人，由于业务不够熟练，乘客讲到某些地点的时候经常不记得很快的买票的速度要落后于其他同事。为了尽快提升业务水平，张同义就萌生了培训中国铁路示意图的念头。张同义吧，
4: 刚开始把这个图分为4个大块，以这个陇海线和京广线为界限，分别是东北、西北、东南、西南，就是每天画一块，然后4天画一个全图，把这个图不断的去重复记在自己脑海里。刚接触这个时候觉得非常难，而且这个图也是在不断的在变化。那么随着这个背诵的一个深入，一天一天去加深这个记忆，列车调整和更新可能一直就是重点关注的一些点，自己会熟记于心，给旅客做好一个解释说明。
0: 上楼到纪念场的时候，坐标重构是张同英的主战场，给他说的公平的变化，每副购票证是安定残位参台防护，助力推翻市场高头多个人的阵营。临近动作时候送走一批乘客，张同英又收出态度为的小纸条，扎进碎片市场流浪培训。张同英吧，
4: 备战名不光在售票的时候有用，那现在在候车室的服务过程中，旅客经常会对列车时刻、途经车站和车辆换乘等方面提出问题，我都能在第一时间为旅客进行解答，让之前自己的积累有了更多的用武之地。
0: 嗯，就其他的李德俊也不断喊等，匆匆忙忙设备等做饭，又转到长途的检查，并且补充各种便民服务用品。在李德俊看来，作为驾驶人，做不安排拆开后还对乘客热心、关心、细心和耐心。从了你身边人，他将爱注入的生命茶香，用真心、真情服务乘客。你的准备，
2: 像咱们平时我准备的车里的这些什么这个手电兜啊、绳啊、胶带呀、准备了咱们的降压药，这个血压仪呢，随时可以为乘客这个应用。这些就是咱们的平时包扎用品的东西，还有咱们的食品，看到没？便民像咱们这些这个手机充电站，现在我发现这个有个这个闪光极速快充线。
0: 最近的时间，吉林公交集团对车辆智能升级引进了一批中国一些地方生产的新能源纯电公交车，现在将本线分发民用旅游与交通运输商家行，打造为首个辆吉林特色主题公交车。你得准备从今后主题文化茶香全面升级，有的世界的要求也可以与时俱进。你的准备，
2: 新能源车有倒车影像360度，没有死角，比以前方便多了，但是同时呢，对我们公交驾驶员呢也是一种考验，它的起速那么瞬间就能达到30多迈，虽然性能好了，但是更要注意行驶平稳，安全意识呢更要加强。
0: 最终台脑总统一中期也有新动作，他利用空闲时间开设社科堂，把工作当中的重点问题用解决办法进行梳理，同身边的人探讨分享。在他的带动下，吉林参加铁路发展图也越来越多。张同义吧，
4: 大家看到说，哎，这个年轻人业务都能掌握得这么熟练，大家也不断的在提高自己的一个能力，就像大家互相比拼一样，考虑说如何说由自己学带到了一个说教会大家学，尽快的让大家去掌握，自己都在思考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0: 判断使用的意义，李德俊把这个从技巧自身的测试打扫一转，直到你给人将以更好的面貌迎接新的一天。因为同列车即将进站，张同英的生涯也再次忙碌起来，设置匿名的服务让乘客们一目春风。对于李德俊和张同英来讲，他们的工作就在注意扶持中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水平和技能，同时也抒发了一份内心的充实和快乐。
2: 出发点就是为了服务广大乘客嘛，必须要做细致了才能行。
4: 希望通过自己讲解明白，更好的去把旅客服务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总管。过去一年来，福建泉州凭借四位至上的金丝招牌，丰富的地域文化，成为北方游客抢来的文化旅游赏识。在火炮出现的同时，泉州城市以上以最暖心的文旅营商环境，点燃最蓬勃的文旅经济。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远历，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2023年至，东湖名山超丽影在泉州碰面，闽南文化大片已受到台中同列关注，通过闽南风沙。尤其在超丽影这道名声亮丽的前铺五重盘，以汉人秋季面的太阳后生的纷纷豪放，纷纷前来妙逢打卡。游客到泉州展发的热情持续高涨，河北游客国内慕名而来泉州，提前就选择在前铺展发。河北旅客国内吧，
1: 特别惊艳，很漂亮，主要是巡抚女的那种文化精神在这边，一个人文风情都很好的地方。今天第一天就是到这边的话，很惊艳到了。
0: 慕名而来的各地游客点燃了泉州的展花经济。做展花的王丽云就是前埔五文化传播技术所管人，他感慨已经一年来前埔的变化十分大。
2: 不仅带动了我们村民的这个经济嘛，也让我们的巡抚文化以及我们的彰化文化让更多的人知道。作为年轻一代的巡抚女，我希望呢能够不仅是让大家来体验彰化，更多的是希望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巡抚女的背后的故事以及彰化背后的故事，这样子才能够持续的输出我们的文化。
0: 早在2008年，前埔五十秀就入选第二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了成立完全非遗文化优势，以彰化为流量带动前边旅游，前埔山区所在的泉州风采区文旅部门打出了一系列自豪牌，成立彰化为消费、旅游消费、出台扶持文旅样式，就点了发展的相关政策，并且对彰埔进行景观面改造。泉州市风采区文旅总处长张勇话。
3: 主要是按景区的标准来实行管理，开展了共享公厕、定制公交、志愿者服务以及投诉调处等方面的这个配套，来提升我们的服务水平嘛。去年我们巡捕村的游客量超过了350万，拉动了居民的收入增加了5亿。
0: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埔彰化正在走向时代。相比之下，泉州提前目标则更早本时代所认识。虽然泉州列入四位名山名流，泉州提前目标也越来越受大众关注。过一年，泉州目标集团一票难求，看目标成为顺道游客来泉州必不可少的节目。游客张依依浅浅吧。
4: 特别有意思，就活灵活现，然后他还能就是嘛抓着我的手，然后还能就是有那个钟馗喝酒，他还有水滴出来，就还这么多的线，就感觉老师们就是也不是手忙脚乱的，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很有就是很有生命力的感觉。
5: 虽然说里面有一些闽南语什么我可能听不懂，但是我通过那些传统师傅他们的一些手艺，我能感觉到他们其中的一些文化底蕴，还有他带给我们的一些就是比方说那个泉州特有的一些特色。
0: 泉州市木鸟集团相关副经理介绍，因为广受欢迎，近年来这个表演场次从每年3场增加到接近每年8场。泉州市木鸟集团副团长

0: 单一吧。
1: 现在我们90%是年轻人，有的是什么，就看到我们有开票他就买票了才来定行程。我们本来是一天是3场，那现在我们节假日最高能到8场，大家也向往到泉州来参观一下咱们这种宋元中国的一种怎么样一个多元的城市吧。
0: 这边张八米提前问了是泉州南音南少林武术的其他泉州丰富多彩的文化包藏多批完全的出来。泉州艺术艺术是为了蕴含的海事历史文化搬上烟火搬上仙的赏识戏阵让泉州谈分无事。今天福建前身文理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已经形成泉州城市里面最丰富的文理经济怎么都完全最闽南的赏识命令气力打造最暖心的文理营商环境。民谣大潮全国春季烟火戏旅游赏识是代海事多元文化旅游目的地的目标。泉州颁布实施文化旅游发展促进条例，出台新形势下促进文旅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激励措施，扩展文旅加古商配套提升，古商加宣传推介的多个传统行动，期盼的生产生命文旅消费机闽南庙神法感染法的主体发通以前过程推出思维理论松然产生的多个文理 IP 目前中国生态旅游向往之上中国生态迷失旅游赏识2013年泉州前四十间旅游总收入10000002.41亿元同比增长68.9%接待游客8652.98万人次同比增长53.9%，旅行指标增速都给负担省体验。另外，他们说文旅发展的新路径、新方向同新变化，对泉州的文旅发展有点重要意义。纵观中国省市的旅游发展，今年呢应该从旅游省市走向省市旅游的过程。明白？你们开旅游的时候，更多关注的是私人山水、名胜古迹，其他。参加更多以休闲同体验生活方式为目标，为了一碗面线糊，一次长发，游客们可以不远千里来到泉州，体验泉州人的生活方式。资深文旅人孙玉峰吧，
2: 今天的文旅发展已经呈现出大众化、生活化、日常化的这样一个趋势。在我们泉州有一个著名的文艺理论家叫李志，他讲。穿衣吃饭即人伦物理，就是说在穿衣吃饭这些日常平平常常的生活中就蕴含着大的道理。这正是今天我们今天这个旅游啊，从网红城市到我们闷声发大财的或正在努力的各个城市，它都在吃上下功夫，在吃穿用这些方面去下功夫，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0: 流量的到来对当地政府的应对能力是一个极大的考验，短时间大量游客涌来，必然会给当地城市的交通、出售、传染环境给到带来其他压力。而接触的拍片的风格，就要进一步完善接待设施、商业环境、文旅服务、公共艺术空间。此外，整个城市居民的精神面貌也很重要。泉州长发怎么能够与时俱进？在资深文旅人孙玉峰看来。除了民生民风的带动之外，当地村民的积极参与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当游客同当地市民有了情感连接，城市的人文色彩也体现了出来。
2: 很多居民他并不直接做文旅产业，他是利益无关方，但是你外地游客来了，你外地消费者来了，你就是来肯定我这一方水土，肯定我这一方文化，我肯定我这一方人。我们如果每个在地居民能够都表现出这样一个好的脸色，好的精神状态，好的气色，那么也会感染我们的消费者，这样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
0: 应该赏识文理的从业发展，除了做好赏识文理品牌之外，利用专家名称的培养也十分重要。以研究真实的塑造新型文旅人才的基础工程。近年来， 中国同嘅高教培养高质量旅游管理人才，文理相关专业嘅重要性不断提升。咱中国几年前就开始重点实施人才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文理人才专业技能提升，三岸文理人才交流培养嘅了生态行动计划。福建省文化和旅游研究联盟盟长、福建师范大学文化旅游与公众管理学院院长恰本中吧。
3: 在很多高校当中，旅游学科博士点的建设都达到很高的水准。那近年来随着这个文旅的深度的融合啊，所以旅游的研究它已经不单单是纯旅游学科的研究，它已经融合了很多学科，就是通过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来培养文旅人才。
0: 嘉宾仲话：，产中嘅出产唔系偶然，系巧接破发嘅过程。其实具有人文意识、具有人文情怀嘅城市，唔单止有历史文言文之人，也有唔少笑语确实嘅幸福、点点滴滴嘅生活信息，也温暖等千百有行。
3: 泉州是很有优势的，因为打造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要吸引游客到中国来，就是要打文化牌，如何把科技去赋能我们文旅产业来进行发展，同时又保有我们自己泉州它独特的地域文化的一个特色，那么一定可以把文旅做得更好。
0: 好，听众朋友，这次我们来讲中国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下个月二日，能买自。

0: 总田本蒙自总远偷出来阿美发回下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发是向社会所一体今天外人反映故乡思念家人用外人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外人身处异乡时一上上熟悉阿美发就能让外人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缘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在四川东坡的土家厝曲艺厅，有一项流传四千年的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伊个音乐艺术会上同老早好草时相结合。首先，我到堂中堂道时，我好奇，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四川东坡，也以灵堂传统土家厝好草老古带来的古老民歌。感受人生态的地方风俗文化。

传统土家厝好草老古黑子，黑就是先欢迎巴山太小古片区的土家人开田间好草时，为了解除疲劳，提高劳动效率，边打老古边唱歌一种民间音乐。先欢有人陈佩威把文化带运，广泛流传于先欢37家乡镇以及周边县市的传统土家厝好草老古。杨南白人本年年天一批国家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山东土家厝好草牢固，最早产生于氏族时期，首先盛行于农业生产快速发展的环境。山东土家厝好草牢固起源于山高谷深的咸寒百里湿地区。当天有一少年是安尼介绍的，讲法可以谈到周龙爱百年，一直给的高腔山歌，具有怪腔的穿透力。山东的土家厝好草牢固经过千百年的沉淀和传播，其烟草气口已经沉沉的老年的当天土家人的基因度。

山东土家厝好草老古唱词都属于口头即兴创作，通过使用传统方言演唱传统山法，艺术形式突出，传承传统。好草老古还表演时，无论是带头亮唱的三五人，还是接唱合唱的众人，根据演唱时的时势和形势、噪音等情况变换唱词，灵活运用腹鼻型等艺术表演手法。

0: my city， 兄弟，
1: 走，
0: 带你们去个地方。
2: 去哪儿啊？
0: 去哪儿啊？我的家乡，
1: 万源。
2: 好玩吗？
1: 好耍得很。
0: 真的假的？
1: 必须的。
2: 那走啊。
0: 那。

川东土嘎族好草老古一流的川东土嘎族发展历史变化，黑苗下土嘎人生发的真实写照。曾经本作业的先后人子，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其从此山东传承，加上川东方言，具有其他民族音乐无法其他的艺术效果。发展川东土嘎族好草老古内涵，对研究川东地区的重要变迁、民俗和生态历史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度假村考察罗古的土耳其摄影安艺术形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背靠多大的民族艺术养分。近年来，新乡人不断推出文理两样的发展战略，丰富多彩的山东度假村考察罗古帅哥比文化交流等活动，已经成为新乡知名文化活动品牌。古老民间歌谣在铿锵有力的锣鼓声中，继续传唱着土家人的幸福新生活。好朋友，今日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二心一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夏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初五报恩替上台。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佮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佮以九龙茶灯为基石，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带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1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

0: 电影听一批观看去非文字文化为三名流
1: 今期历经为难以身心疲惫把家回在下王庆明出外经商俗业生意倒好唉谁知得了一身疾病我只好回家去也

0: 娘子，我回来了。
1: 父亲。
0: 哎呀。
1: 父王，你生病了。
0: 是啊，我是生病了。
1: 哎呀，你病了，快去卧房去吧。

0: 你母子在外，身世可怜，我想将你带到我的家中安身，不知你意下如何？
1: 你要带我到你家而去，你愿意收留我这个丑女吗？
0: 哎，你此言差矣，看人怎能认丑美的？只要为人心地善良，就是天下最美之人哈。
1: 多谢老爷，多谢老爷。
0: 哎呀，起来，
1: 多谢老爷。
0: 罗氏，随我来。
1: 是。

0: 你不要哭，不要哭，别哭啊！夫人，别夫人夫人的叫的甜，你看呐、啊，我的宝贝儿怎么那里哭个不停啊？
1: 夫人，那是我的儿子在哭，我公公抱过我的儿子了。
0: 哦。

0: 是记下了。哎呦，真是气死我了！
1: 表妹，表妹，
0: 是表哥来了，好好照顾我的儿子。我知道了。哼，
2: 哎，我怎么这么？

哎呀，哎呀，表妹哎。

0: 哎呀，我家表妹夫呢？
1: 哎呦，他到外面做生意去了，不在家。
0: 做生意？表妹，你过得好吗？

0: 小妹，我走了。
1: 这么快你就要走啊？
0: 哎，我不走，总不能在你家住下吧？
1: 哎呦，反正我丈夫不在家，在我家多住几日吧。
0: 不行啊，我跟你说，你是有丈夫的人，我啊还是个光棍呢。常言说得好，偷偷摸摸偷情人，一听狗叫就吓断粉嘛。
1: 这么说你真的要走了？
0: 我走了，过几天你想我时就叫人带个信，我又会再来的。
1: 哎呦，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
0: 哎呀，表妹，表妹，好了好了，你不要哭了，你这么一哭啊，我这个心就疼哦。
1: 那你还要不要走啊？
0: 你家有丈夫，我不走不行吗？
1: 你讲的也对，我家里还有一个老公嘛，这个老公要是不在，要是死了就好了。可是他还年轻，这怎么办呢？
0: 哎呀，表妹，要是你丈夫真的死了，你跟不跟我啊？
1: 表哥，我对你的心你还不知道啊，只要我那老公一死，我马上就跟你。
0: 真的啊，表妹，事到如今，我们做长路夫妻还是做短路夫妻啊？
1: 长路夫妻怎么讲，短路夫妻又怎么说啊？
0: 要是做短路夫妻嘛，你想我来就来，你不想我就走。要是做长路夫妻嘛，那我就一不做二不休，就把你丈夫给做
1: 啊。表哥，你讲的会吓死人喽。做怎么做呀？
0: 怎么做嘛，表妹，怎么做你就不要管了，等你丈夫回来呀，到时候我再跟你想办法，好不好啊？
1: 这
0: 表妹就这么定了啊。
1: 看来如今有他没有你，有你就没有他了。
0: 那我就
1: 好，那就依你。
0: 好，好，好，好。既如此，就怎么定了？我等了啊。

0: 今日的客家学堂同大家讲一下客家旧台湾的故事。客家体系广东非祖师非扬起人才体灵，因为清代著名华侨梁秋吉隆坡之父叶阿来同著名的爱国将领叶挺，先民人知的是一些客家汉子尽管早年离开家乡，但依然对客家旧台湾有点深深的感恋之情，也正因为记得人爱情的让客家旧台湾在海内外光荣流传。今日介绍旧台湾又称旧台湾，是客家人的双的秘密佳肴，但并非一天是旧套菜，只因为旧在客家人心目中是一则美好事实，比如旧旧藏书天藏地旧等等一些说法。旧台湾的材料都以农家乡神的猪鸡鸭时令蔬菜为主，在广东客家人栖息地的非洲农村，每逢过年过节非得盼喜事都少不了旧台湾的热闹场面，几十多人甚至上百多人吃农家人在礼物当中，百位客人未满百姓座就可以开怀通饮。客家人置办酒席时，为了让客人感受到主人家的大方和社会丰盛，绝对不用盘贴上菜，而是用太以吃的碗筷来装菜，以此表示出菜多量酒，体现客家人的热情。这种以旧台湾食肉为主的宴客流水酒席，在清朝韬光养晦就十分兴盛。清代著名华侨梁秋吉隆坡之父叶阿来，在清朝咸丰四年也就154年跟随同乡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叶阿来在书房隔壁等的房间飞鹤就采用客家旧台湾的形式，摆设300多台酒席招待当地的贵宾和来自家乡的华人华侨。当然太多的飞扬客家人栖息到马来西亚，客家的饮食文化也漂洋过海的被引入到马来西亚。至今客家旧台湾的客家饮食方式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中已然可见。另外著名的军事家叶挺将军1896年出生了非祖师非扬秋场镇的竹田村，由于家境贫寒，很小开始就听着父母做农事，并且学会做客家菜，尤其是客家酿豆腐是家的拿手好菜。尽管16岁就离开家乡外出求学和参加革命，但是他对客家旧台湾有点深深的感恋之情。在客家帝国期间，他就开一家小餐馆专门为中国留学生做客家菜。抗战时期他用客家旧台湾犒劳过战功显赫将士和招待过朱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旧台湾不但是客家人招待客人的双的秘密佳肴，而且还代表为客家人好客热情大方。至今叶阿来叶挺同客家旧台湾的故事依然在非洲当地光荣流传。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出离开人类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嘅客家资讯，最通听嘅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舅父啊，你叫我如何感激于你啊？
1: 哎，老爷呀，你在这里呀、
0: 啊？是啊，啊，夫人。
1: 老爷，我备好了酒和菜，你赶快去用吧。你一路辛苦了，快走吧。
0: 嗯。

0: 想问你。
1: 哎呦，少爷有话你就问吧。
0: 我出外贸易，不知秀姑在我们家过得可好啊？我去看他，好像有什么事。我们的日子算是白白胖胖的，和他的日子。

0: 你这叫什么话？
1: 好了好了，不要因为一个绣姑伤了我们夫妻和气。来来来，官人呐、啊，再来喝一杯吧。
0: 哎呀，夫人，我酒量不行，不能再喝了。
1: 哎，酒量不行也不要紧，反正在家里喝多了也不碍事哟。来来来，再喝一杯。来，
0: 哎呀，夫人呐、啊，我酒一过量了，酒喝多了人支持不住了。
1: 官人呐、啊，既然你酒有点喝多了，那为妻扶你到床上去休息吧。
0: 嗯嗯，好好好吧。

0: 表哥，表哥，来，快来！哎，
1: 表妹，怎么样啊？
0: 我已经按照你说的把他灌醉了。
1: 醉了？
0: 表哥，你打算怎么办呢？
1: 我看还是把他掐死。哎呀，不不不，掐死不行啊！要是掐死了，为了一看，就看得出来呀。
0: 哎，讲的也对。
1: 这个，哎，有了
0: 啊！有了什么？
1: 不如我们找一个铁钉，从他鼻孔里面穿进去，这样外人就看不出来了。到时候没人知道我们是怎害的。
0: 嗯，

0: 我全身都在发抖哎，我哎呦！
1: 哎，你也怕什么呀？
0: 哎呀，我从来都没有害过人。
1: 我跟你说，事到如今，你我只有召集行事了。
0: 召集行事？
1: 嗯，
0: 好，好，好。
1: 这样，我先走了啊。
0: 你快走！哎呀，不得了了，快走！哎呀，不得了了，老爷，老爷，老爷！
2: 夫人，夫人，老爷怎么了？
0: 哎呀，秀姑，老爷刚回来。我们还喝了一杯酒，想不到他突然之间就暴毙身亡了。
2: 啊、老爷，老爷，
0: 老爷，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死呢？夫人，我有一事要说。你有话就说吧。
2: 老爷，刚才还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会突然死了？我看其中有诈吧。
0: 听他这么一说，难道我的事？
2: 哼，看来这个丑女人是不能留在我家里了。我说秀姑啊，夫人，照你这么说，我讲的话你还是不相信？你还怀疑老爷是被人害的了？夫人，人在世上做事要凭自己的良心。
0: 呸！你是什么东西，竟敢管到我家的事情上来了？老爷当初把你收回来养了你们母子，即使老爷不在了，你这个丑女人还在这里管闲事，你与我滚！

官不为民做主，暴露回家种红薯。奏皇恩精忠报国，为子民辨明是非，起俸禄清正廉明，断其冤明镜高悬。今日坐府堂，扬起官场之事，真不叫人心烦呐、啊。

0: 哎呀，
1: 走，
0: 带击鼓人上堂。
1: 是，击鼓人上堂。
2: 参见大人。
0: 你有什么冤枉？
2: 大人，我是替纸人来伸冤的。
0: 什么？一个小小女子竟敢胡言乱语，替死人伸冤？你叫什么名字啊？
2: 贱民秀姑。
0: 替什么死人伸冤？
2: 替恩人。
0: 哼！啊！哎，小女子，见了本县，给我扬起面来。
2: 大人，不看更好。
0: 啊？难道你跟大老爷我一样见不得人吗？
2: 我怕。
0: 你怕什么东西啊？给我抬起头来。
2: 我怕吓坏了老爷。
0: 嘿，老爷的胆子又不是房檐下的麻雀，你大胆的抬头。
2: 大老爷请看。
0: 啊，大老爷，我可找到一个知音了啊！我丑你丑同样丑，你的冤情我做主，听我讲来。
2: 大老爷呀！

0: 好，老爷就看在你我同病相怜的份上，给你审清此案。没有，
1: 斩！
0: 速去吴家庄，查验吴有贵的尸体，并将他的妻子梁氏带上公堂。
1: 是。

0: 梁小慧参见大老爷。
1: 都。
2: 梁小慧，我且问你，你丈夫吴有贵到底是因何而死啊？
0: 哎呦，老爷呀，你是问我的丈夫吴有贵呀？
2: 正是。
0: 我的丈夫，他是得了。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神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喧喧相融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心思。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驾套套专题节目，最后是音高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火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火看中国。
1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57岁张秀君是山东济南芋好山公园的一个保安，因为会晓英语，伊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节目开始就为大家来讲述一个网红保安加水加诗加英语的故事。伫咧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名叫做武强的人，伊佮意伫咧金属板上雕刻作画。那武强是怎样开启金属浮雕这条艺术道路呢？接下来啊，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怎样巧手画浮雕，让金属拥有生命甲水。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2: 听众朋友，山东济南以钻石闻名天下。为着咧河下河东南角的芋好泉，因为水基自少，声如好笑而得名。芋好泉唔干呐，泉水清。

0: 力，可因为会当亲水而备受民众的喜欢。每一日来到这地泡水品泉的游客是真多真多。57岁张小军是乌虎山公园的一个保安。前一段时间因为伊的晓英语，伊就一夜之间成为了网红。镜头前，伊淡笑风声，才华横溢；镜头后，却半世沧桑，无畏艰难。今天的节目，咱就为你来讲述一个网红保安的甲水、甲诗、甲英文的故事。
1: 咱们这个黑虎泉呢，是咱们济南的第二大泉 ，The Black Tiger Spring is the second largest spring in 济南。
0: 回忆起过去57年的人生，张小军讲，两段第一滴水的时期，拢甲水有关。伊的家乡伫咧乌龙江宜兰县，家乡有真侪小河，是见证着伊大汉，而且是生计利剑。即阵是乌虎山和啥物拢唔是的伊，成为了网友口中的重要关键。
1: 我就在那黑虎泉那几个大字呢，墙根的石头上站着。3月18号那天是周六，而且是春暖花开，春天刚开始。
2: 那天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一说完汉语，然后英语一说出来，所有人就对着我，也是没想到的，偶然就进入网红了。
0: 一类拜浪礼拜礼之后，张小军去吃饭的时阵，拢会当被认出来。
3: 这个黑虎泉的，
4: 对，
1: 黑虎泉保安大叔。
3: 我之前刷到过。
1: 嗯，谢谢。
0: 文武第一，泉友排名。哇，真漂亮的山东人，真早就为泉城西南的72名泉排了序。在张小军的心内，乌虎山排在第一头前。
1: 外国的游客怀着一颗好奇心来了解一下，来感受一下。你像我碰到南美洲的很远的，阿根廷的，乌拉圭的，我都碰到过。
0: 保安讲英语，伊首先就个会晓英语。1987年到1993年，张小军是乌龙江家乡的一间乡镇中学的英语老师。
1: 一开始做老师是喜欢，真的喜欢。我那时候工作很勤恳，也有成绩。我教初三的学生，全县中考的时候，2000-3000位考生，我那个学生英语考第一。
5: 当时是怎么想当英语老师呢？是更爱英语还是更爱老师？
1: 这两者都有，因为我初一开始学英语，我就比较感兴趣。考这个黑龙江广播电视大学的时候，我报考的就是英语专业，结果那一届我们就考上四个，不过一个班只考上四个。然后校方这样的吧，四个人别浪费资源了，这一届的这班不开英语课，给我转到汉语言文学专业，以前叫中文专业。所以说我现在说的这个普通话，也是那时候积累的。
0: 报考英语专业，却学习了中文，靠家己学晓英语，无为少年的张小军带来了一步较为的稳定。因为各种的原因，伊后来做了20多年的小生意，为家乡到北京，生意是愈做愈大。但是因为伊的某艰苦，伊又搁为北京辗转到了济南，任凭风吹浪打，伊家己慢慢的做，将命运好为龚汉秋，硬生生的活成了满江红。
5: 我看您之前也做过生意，
1: 北京东三环美国大使馆旁边，也是2011年和2012年在北京女人街租了档口卖女装。因为毕竟是女装，我这男的眼光上货的眼光是不行，
5: 差点意思。
1: 所以说他来上货，他来卖货，那期间他查出来乳腺癌，而且是中后期了，就赶紧集中所有的精力、物力的、财力的给他治治病。女装这个档口呢，兑出去了，就不干了。
0: 张小军讲，当把囡仔真歹过时阵，拢会食黄桃罐头，一嘴的黄桃的甜味，好艰苦也会当生出幸福来。但是伊搁啊明白一个道理，罐头需要家己来买，就好亲像生活需要打拼相款呢。
5: 当时有不甘心吗？
1: 有啊，那没挣着钱，亲戚里道的都知道你在北京打拼，结果出现这种情况，没挣钱，能不失落吗？好在这些年可算挺下来，最难的就是那几年，那时候俩孩子都在大学，而且还得给他治病，东家凑西家借。到去年这将近10年才完全还清。 但是咱治疗的也及时，咱生活再苦再难，我砸锅卖铁我也给他把病治好。你看拿手机呢，那就是我爱人。
3: 哦，是吗？
1: 哎，拍照那个状态挺好。生活就这样，把所有的事情呢都看得开，都是我应该经历的，那么我就要去面对。
0: 老苏不安矿道金多爱能婚刚走时间是改变了李莎咋尼丢修官东林爱想到另外一种的可能。
5: 在讲台上教过课嘛，然后相当于在学生中间，
1: 对，
5: 咱现在是在游客中间，有什么不一样？
1: 也有相同的，因为毕竟这么多人，像学生游客我们都朝夕相伴，这一点我心里也很的满足。然后又不同的地方是，那是在课堂，风吹不着日晒不着的，有还有办公室，这个不行，这个就是严寒酷暑我都得经历，心态很平和，什么苦难呢我已经经历过了，所以无所谓。就像刘德华唱那首歌那样，那些不变的风霜，那些不变的风霜早就无所谓，累也不说累。
0: 将另外一半老掉，将新花老掉，有了这款的经营，对张秀君来讲啊，伫咧江台上尽和尽力，加伫咧景区看得合理，无太大的差别。人在力气就低，伊的快乐是真心的。伫咧好代志发生的乌好蛇，伊的积极跟热情充满感染力。
1: 啊，注意安全哈，不要碰头，不要
4: 喝这个水能喝吗？
1: 那打水接水点在这儿呢。
4: 哦，就接了。
1: 能喝能喝。
4: 能喝是吧？
1: 能喝，对。
4: 感谢啊。
1: 不客气。
6: 每天还要去厕所是？
1: 嗯。这有遛狗的不让。
7: 啊，这谁的狗？老师把狗带出去。这是哪位老师的宠物狗？宠物狗来来来。景区内有规定不能遛狗啊，请您配合，谢谢您哈。
5: 就是每天就这么溜达溜达。
1: 这心情也很好哈，沐浴着温暖的阳光。
5: 炙热的阳光了，已经
1: 欣赏着自然的美景，倾听着泉水叮咚，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这种心情还是很欣慰的，很好的，是吧？
0: 但有200米的这段距离是张秀君的工作范围。每一个工作日的早起7点到下午7点，伊负责维持秩序、保障安全，为游客回答问题。饮水、吃午顿、上厕所以及下洗身躯，拢是趁有时间才进行的。
8: 爱国主义用英语怎么说？
9: Patriotism education.
8: 过来。Patriotism education.
0: 如果你也看到张秀君带着淡薄无灵巧，加淡薄兴奋，用枕头啊触碰手机的屏幕，对着他身躯的款样。你就会知道，如果心是甜的，世界也是甜的。
5: 您平常学英语怎么学？
1: 就用百度，搜一下。小的时候家里穷，农村没有任何的工具，学英语就是在课堂老师教我学，现在40多年了也忘了很多了，然后一部分是像我这样自学，不会什么就学什么。
5: 什么时候学呀？你的早期晚期的？
1: 比方说我这个刚坐下的时候想到什么词儿就打开学一学，不定时间。
8: 雨夜的街头，
0: 张秀君的网络名也是中西合璧的，英文部分是 poet， 叫做西林。
1: 想起一段故事了，或者是听到看到一段传说了，或者是睡觉一下有灵感了，就把这用手机打字打记录出来，然后就放在一边就不管了。2-3天又沉淀，然后突然觉得哎，这个地方。这个构思应该去这样，这个应该这么艺术处理，就然后整理一下就成型了。
8: 好多好多年轻小孩就用我的诗去哄女孩开心去。
0: 会晓吟古，会晓写诗，张秀君佫会晓唱歌，会晓口技加快板。最重要的是啊，伊会伫咧无法度改变的生活里面坚持着、骄傲着。
7: 打竹板，咱们说一段，咱们想起哪段说哪段，咱们说济南那个到济南那个济南。
0: 新欢怎样可以亲像柠檬相款的酸楚，依旧怎样伸手接掉，在最初亲像柠檬汽水相款的甘甜。
7: 那边游客你们好，我的播报结束了。如果你们感觉好，前前后后左左右右齐齐刷刷来点掌声，说声 very good， 好不好？
1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现在在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叫做武强的人，他喜欢在金绣板上雕刻作画。那武强是怎样开启金绣浮雕这条艺术道路的？接下来，将为你来讲述他是怎样巧手画浮雕，让金绣拥有生命和水。

0: 这位是新酒家套套，欢迎你持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伫咧中国吉林省松原市，有一个名叫做木匠的人。伊家伊伫咧金石板上雕刻作画，伊雕刻的各种的景物，唔敢那形象啊，是真生动的。伫咧经过现代工艺的改进之后，颜色啊也实现了色彩缤纷，让伊的金石浮雕更加精美。即阵木匠的名气愈来愈大，伊的真侪作品被大家当作是艺术品收藏起来。那木匠是怎样开启金石浮雕这条艺术道路的？伊又搁创作了什么款的作品？20年前，徛伫咧中国吉林省松原市的木万兴，收到了一件真特别礼物，是伊的老爸木匠用易拉罐制作的一蕊荷花。
2: 爸爸用东北话来说，就是手非常非常的巧，而且他画画也基本上不用打草稿纸，就是一气呵成，就活灵活现的那种。慢慢的，我爸是钻研进去了，然后越来越感兴趣。爸爸可以一整天一直到半夜，说我有时候晚上起夜看我爸还在雕啊，在刻呀，就是他真的是把他当成生命中的一部分。
0: 格林每一个关于艺术的梦想，拢是为囡仔时阵的一份记忆开始的。每一个拥有艺术天分的人啊，也总会找到通往梦想的路途。人到中年的木匠也相款如此，为这类送予查某囡仔金石荷花开始，伊就一头扎进了用金石雕刻作为的艺术创作之路。从此，伊就一心的努力钻研。
3: 我用薄一点的铜材，薄一点的铝板，我就可以去创作这些东西了。都是浅浮雕的一种表现形态，
4: 用金属像表现什么东西，它本身就是没有生命，冷冰冰。但是我这个铜呢，如果是经过高温之后产生一种色变，就跟瓷的东西有窑变那种感觉是一样的，色变之后挺绚丽的。锻铜嘛，就是一种艺术。
0: 木匠所讲的锻铜，其实是一项真古老的技艺，根据科技啊，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传统的锻铜技艺是伫咧铜板上进行创作的，利用铜板加热之后，气堆变软，推打之后又搁恢复了坚硬的特性。重复这一个过程，最终制作出艺术作品，或者是其他生活工业用品。锻铜前期工艺的操作，这是伫咧设计好的器型或者是图案上啊，按照一定的工艺流程，以特定的工具甲特定的技法，伫咧金石板上加工出千变万化浮雕中的图案。李木匠之所以对锻铜有着真特殊的感情，是因为伊的家族有真个技艺传承。
3: 传承人的第一代就是我的曾祖父太爷，他是在山东高密用那些铜啊做那梳妆镜后边那个铜饰的那些小片啊，还有一些门环上面后边有一些锻打出来的一些东西，还有些大户人家那柜上了箱子角啊包角的那些铜架，我爷也会，我也不知道。后来再说我爷爷家，我一看有些木头板刻的，就是他还融会贯通了，属于我那手也不能丢，我还能给人家刻那个箱子上柜上那些花纹纹饰，箱子角上了，柜子上了，那不都有那个装饰用的吗？
0: 木匠13岁时阵，突然间知影阿祖竟然是掌握着一门铜浮雕甲木雕的手艺，家己美术的伊啊，马上就感觉到获得了宝贝，
3: 也挺时髦那种感觉哈，人家练吗？那时候铜嘛，材料特别贵，用不起啊。后来用新板了，有铅呐、融化那薄的了，在上面錾刻一些花纹，哎，这挺好看，浮雕的效果就出来了，哎，是挺好。有时候一寒暑假了回来，到我爷这儿就开始研究，爱好这个东西，所以说才能把这个身心能投入到这里边吧。
0: 传统的铜浮雕是为平民入手的，主要以锻打、磨暗加錾刻为主要的手法。并且运用家己制作的工具，阁需要不断的正反面修正，最终才会当制作完成一件合格作品。经过这么多年的刻苦的学习加钻研，木匠逐渐掌握了金石浮雕的制作技法，为后来的传承加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其实一开始就是一张纸，以这个铜为纸。铁笔就是我的笔，有的工具吧你买不到，我自己的工具我制作的都有百余件。
0: 在咧木匠的工作室内，木匠为记者现场演示了

0: 也创作艺评，即把二十公分见方的马头虎雕画，为台地的轮廓甲构图，到嘴甲马酒店局部是基本形成，大约半点钟。武强讲啊，这只是第一道钢丝呢。
1: 这是马的颈部，它需要肌理。过去的铜不没有上色吗？我还上色，上色之后再经过打磨。你看上面那个铜的那个福寿那个老人那个都是上色，经过打磨，你看那个产生那种效果，苍苍那种那颜色就出来了。
0: 就伫咧木匠对着金小板进行创作的时阵，伊手上的每一道的伤疤，也伫咧无声的工作，伊创作的不容易。
2: 两个手指不一边粗了，很明显的。
1: 这就是长期用力，
2: 右手看起来比左手要大。
1: 对对对对，手是到处是伤。最重的一回是这个地方缝三针，铜割的嘛，一不小心一下滑，就无数的伤，已经就习惯了。
0: 二十年来，武强创作了七千多件金绣浮雕作品。在咧创作的过程当中，唔干那精进了家己的技艺，佮在咧工艺上有所创新。
1: 用铝做这个浅浮雕工艺画，这个比较多。等到后期了，就是开始研究老本行，有薄铜啊，有可塑性，它这个有形变。用高温烤的话，还有色变。开始又研究它怎么能让它不氧化。经过20多年这个研究吧，给它攻克了。
0: 技艺提升之后，武强又搁开始挑战高难度的创作。2010年，伊开始参股创作秋江启动浮雕为《清明上河图》。为了更加好地提高作品的精准度，伊接连制作了400难度第一段加第复杂的龙桥部分，先后电视伫咧工作室和朋友来品评，每一日工作8点钟以上。经历一年半的艰苦的创作之后，将近8米长的自动浮雕为《清明上河图》最终是完工。经过吉林省松原市美协和松原市民间艺术研究会推荐，最后经过上海吉尼斯总部专家组初审复审的通过，最后命名作品为《世界第一长秋江断搭宝铜浮雕清明上河图》，并且颁发了纪录证书。
1: 那个廊桥那部分是最复杂的，我之前做了5个用铝板做的，那个工作量就比较大呗。最后这一幅长的清明上河图用了1年半时间，8米长，高度是70公分。张择端那个全图500多个人物啊，是20多艘船了，又有骆驼，有马，还驴树，全做的。
0: 在咧传承祖辈技艺的基础上，武强独创的金绣浮雕画，采用了近代工艺改进传统制作方式，利用金绣的演变性和可塑性，赋予伊新的生命和活力，塑造成具有感染力和表现力的美术作品，赋予了在其自身以外的水。最近几年来啊，就将是自成一家。
1: 多色金属浮雕画嘛，我是首创。如果说有那种断铜的了，机器大型的打印出来了，那个有，但是说像手工的，就是在吉林省目前还是我自己。
0: 随着知名度是愈来愈大，武强也经常受邀参加一挂艺术交流加展演，暂时有真多作品戏种或者是被国内外人士收藏。而最让武强欢喜的是，已被认定为中国吉林省松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秋江金绣浮雕技艺的传承人。
1: 对于每次参展也好，参加活动也好，参加研讨会也好，这都是对自己一个提升。我就是始终就在艺术道路上就像一个小学生一样，前无止境，始终就是保持这个努力的一个心态。你就踏踏实实做这个人，好好把手艺做精了。非遗这个东西挺枯燥，但是它也是一种责任，也是一种义务。艺术道路上永远走不到头。
0: 但到未来，武强第一目的就是伊的查某囝也爱上了金绣浮雕画。因将斗阵努力，将这项的多点的技艺带入更加侪人的生活当中，让更加侪人了解并学习金绣浮雕画，让这项古老的技艺继续传承落去。
3: 再过20年，70多的话，我觉得我父亲应该。只要他身体健康的话，他还是会动笔。如果他刻不动的那一天，那我就替他刻。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新秋镜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中国传统节日甲地方旅游的结合是真久啊！今日元宵、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的节日当中，关灯、打星、酿酒、赏月等习俗，拢甲室外休闲活动相关联。上大的关灯图、元明的酿酒图标图、明显中元宵行路图等啊，拢是形象的描绘了无相节日的室外休闲的场面。传统节日的节庆习俗，佮往往附着伫咧具体的地方的景观上，亲像北京的五顶、东甲庙、白云观、雍和宫等，拢有着佮特定习俗相结合的文化景观。本期的节目，咱就到伫咧中国风音乐当中啊，来感受传统节日佮地方文路相结合的魅力。

最近几年来，传统节日甲地方文化旅游事业相结合的新趋势是引人关注。亲像今年六甲端午节、龙舟日、粽的宴会，是频繁的出现伫咧各地的文旅公众号当中。连咧四川隆中、嘉陵江、马洲景都迎端午点烟活动，吸引了众多的游客来观赏，成为古城旅游的新名片。北京顶端的德景博物馆将宝藏、编五彩蛇啊、行红为头等传统的刺绣，跟博物馆的相关文物藏品是相结合，推出了富有体验感的特色观点的活动。一挂为了传统节庆的新香气，唔干那是创造性的推行了地方的民俗文化，也为地方的文化旅游做了新的活力。

亲临花姑地方传统接力内涵，是接近护林文路的基本功，都是第一度名的地方的时修清家家丁丁的世界，还有历史建筑的亲属，往往有着等待花姑加利用的文化元素。亲像你就是最快之中体现了中国农耕文化对话和传统的时尚，在你现代的社会年年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地农贸看法为了接令的历史景观和传说民俗，这天宁波打造的你就是最快农耕文化系列活动，北京编制你就是最快组队游山路等等，是亲临千里文化当中的门路元素，并将伊串珠成线，活化成了旅游项目。

0: 今年得受大众关注的节庆时尚之一，当然啊是潮汕地区的莺歌舞。当地的歌校加青年群体，唔干那参与到歌舞的表演当中，也结合了自身的业务，营造了新的消费热点，也换了莺歌舞组队登鼓、苏签以及创新的歌笔等等的餐饮的单品。潮汕历史文化博览中心举办了海莺歌2024汕头文创周，助力形成了一批有地方特色、有性价比、有文化创意的新式文创产品，深受少年的消费者的青睐，和传统的节庆时尚的文化价值延续到了地方的文旅理想当中。
1: 一代代相传。

团统文化传承和弘扬，可也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举措。通过挖掘和活化这里文化内涵，将传统的习俗和现代的生活相连接，和古老的文化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音高车长官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日的时间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严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壮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离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风言故事。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下咧讲到王夫人啊，拄咧八百金川的代志啦，啊，一个宝腿就赶紧给讲讲，姨母啊，即阵哦，啊，你都唔免阁去叫裁缝师赶工啊啦，我顶日哦，倒是有做两梳衫啦，啊，欠用我摕来好伊啦，安尼唔较省事啊，而且呢，伊换掉的时阵哦，人嘛。计捌穿过我的旧衫咧，啊，身躯粉哦，人伊会哈啦。王夫人就讲，啊，虽然是安尼讲吼，啊，总无讲你无欠算啊，毋是啊？宝推就笑笑讲，姨母啊，你放心啦，我将来吼袂去计较遮啦。哪讲呢？啊，哪就徛起身来，就要去摕啊。王夫人就讲，啊，无啦，迄个吼，叫两个人，那带宝推去遐就会用的啦，吼。但来讲，宝推三兄了以后，佫活过来时阵呢，啊，看见宝玉啊，伫王夫人身边坐啦，啊，佫咧流目屎。王夫人呢，啊，拄咧佮伊讲话，啊，因为看见宝推来啊，就安尼呢，母仔仔两个煞静去啊。宝推看到这款情景啊，啊，伊就会用观眼察色嘛，啊，就猜出几落分啊，啊，早就知影内面到底有啥物糖啊糖啦吼，啊，所以呢，就将衫裤交予王夫人，啊，王夫人呢，将金川的老母叫来，啊，

0: 衫裤就安尼互伊掀起呀。但来讲啊，金川人老母来的时阵呢，王夫人佫摕几项啊检查当面想伊，并且佫佮交代讲，啊，着去请几个啊和尚人来佮念经超度啦。金川人老母磕头了，啊，说多谢就去了。原来啊，咱来讲这个宝玉啊，伊是去回民啊，甲这个贾有春见面了后，啊，即阵倒来啊，啊，听讲金川里含羞自尽呢，啊，心肝内五脏六腑啊，大受伤啊，家家做一下啊，啊，一入来时阵呢，过去予王夫人个骂甲要臭头啊，啊，煞无话通应啊，啊，看去宝梯入来啊，啊，才赶紧啊，我出去啊。人呢是安尼茫茫啦，啊，但要去倒一位呢，所以宝玉伊是安尼双手压后头，气气一面咧感叹，一面咧踮遐一步一步行到厅顶的时阵，啊，拄啊才我过屏风啊，啊，无想到对面呢行来了一个人啦，啊，真亲啊，真是挽手咧拍甲球啦，啊，甲伊面对面啦。啊！只听见迄个人话讲，起来，还是宝玉嘞，错一条啦！啊，举起头来看，都唔是别人啊！啊，原来就是因老爸啦！啊，居然倒竖了一嘴冷空气呀！啊，双手随随啊，你徛点咧遐，家长就讲，啊，你好通当啊！啊，囡仔人随头丧气是咧创啥物啦？啊，拄只乌春来讲要见你。啊！你是安怎锁去规半日才出来啦？啊！啊！既然出来啊，啊一点啊精神也无啦，哈！啊，讲话都无念无呢，啊，又果是安尼久久月月袂大牌，我看你吼、哦，面啊顶面啊，有一个迄落私欲的秋闷之气啦，哈！啊，你即阵呢，唉声叹气是咧创啥啦？啊！你呀、啊，你呀、啊！真不得哦，哈！唉，安怎敢是安尼袂自在呢？这是什么因果啊？讲来我听看嘛。宝玉平常时呢，哇，伊嘴齿是真伶俐啊！这个时阵呢，因为心肝内咧为金川感觉伤心啦，啊，所以呢，恨不得讲现出来去试试较好啦。啊，如今看到因老爸咧甲伊讲这话时阵哦。啊，伊嘛唔知有听入去，也无听入去，啊，就安呆呆戆戆徛踮咧遐啦。
1: 三暝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啊，来讲，这个家境啊，伊看起，哎，宝玉心神不定啊，甲平常时无相款。原对是无什么气通生的啦，啊，这个时阵呢，煞倒生出三分气来啊，都想要讲话呢，忽然间呢，门上有人来回讲，啊，长孙亲王府有人来，未见老爷。啊，这个家境听了心肝内就显得意外啊，啊，嘛唔直咧想讲，啊，我一向吼，啊，都唔捌甲长孙府来往，啊，当。为什么今仔日咧派人来咧？啊，一面想，啊，一面就讲，啊，去去去，啊，请伊入大厅来坐啦，啊，现入去啊，去换衫裤啊，啊，才出去接见的时阵，原来就是长孙府的这个长府官啦，啊，啊，一个见面互相见礼了后，啊，就落座献茶啊。啊，还未开始讲话呢，啊，迄、那个中府官就大声开嘴啊，讲下官即摆前来呀，哈，诶，唔是随便来造访贵府啦，哈，啊，你是奉命而来呀，啊，讲有一项代志，啊，要求三件。 看在王爷的面子上呢，啊，加烦老先生你做主哈、啊，不但王爷知情，而且连下官之文呢也感谢不尽哈、啊。那家政听了这话呢，啊，就严冬时说杀无头账啦，啊，只好转笑面徛起身来问讲。啊，大人既然奉命而来，啊，不知有何见路，望大人宣明。学生呢，啊，通遵路来承办。啊，迄、那个中副官就踮遐咧冷笑啊，唔免承办啦，哈，啊，都哪使老先生一句话都会用呀，哈，啊，阮府内呢有一个装小段机关啦。啊，一向都好好的夫来呀、啊！啊，如今呢，竟然三五日无看去伊倒去呢，啊，四界去找，啊，找无伊到底伫什么所在啦？啊，因此上啊，就去四界探访咯。啊，规个城内吼，啊，十个人内面有八个讲，近来啊，啊，伊甲迄个监狱的迄位玲珑啦，哈，啊，交情真深啊。下官听了呢，啊，准父吼、哦、啊，不比别人刀啦，啊，所以呢，啊，唔敢随便来搬查，啊，因此上呢，启禀王爷，啊，王爷啊讲，啊，那是别的戏啊呢，啊，一百个就算了，无所谓啦，啊，只是讲这个机关，伊会随机应答。啊，谨慎啊，人啊，老成啊，会合阮老大人的心意啦，吼啊，所以呢，都袂用的离开这个人的啊，啊，才来求老先生啊，啊，你去转达玲珑啊，请伊将机关放倒去，一旦呢，可以安慰王爷的顺顺洪困之意。你来呢，下官啊，通免操劳个四界咧乱撞乱找。讲完呢，啊，就行了一个礼。家政听了这话呢，迄真正是又惊又气啦，马上叫保玉出来。哈，保玉呢，啊，唔知到底是啥缘故啊，啊，就赶紧讲啊。家政就问：你这个该死的奴才呀，哈，无要好好踮厝来读册，哈？安怎做出这个无法无天的代志来啊？迄、那个机关现主席是忠顺王爷驾前的西方的人，啊，你为什么这么紧粗暴啊？无缘无故来人一出来，啊，如今呢，何其冤枉啊！不过听了呢。哎呦，心内错一条啦！赶紧讲，哎呦，我实在是唔知影有这个代志啊！究竟机关这两字到底是啥物？我搁较唔知影，啊，搁有啥物阴人、阴人、阴人啥物啊？啊！啊，就安说开始就互你哭啦！啊，家政呢还未开嘴，只看起迄个中副官伫咧讲，公主啊！啊，你唔免个温习啊，唔免个压压，哈，你那是有坑爹领导啊，你个人真讲啊，讲出来啊，啊，咱对头呢啊，减一寡辛苦，哈，啊，我会感念公主你的恩典啦，哈、啊。

张立夏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险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

0: 当时呢，保育就讲啊，哎呦，我实在是唔知影，恐惊是谣传嘛，无得卡啊。迄、那个中好官就讲啊，我有证据啦，哈，一定都爱当老大人的面，你才要讲出来，唔是啊？公主啊，你到时是会吃亏的，哈。你既然讲唔知影，那我问你，你迄条红的裙啊，是怎得到的？啊，为什么下点在你的腰来呢？啊，不过听到这话呢，哎呦，袂输五雷轰顶啦，规个硬气啊哈！啊，心肝内咧想讲，啊，连这个代志伊也知影，啊，伊既然这机密的代志拢知影，大概呢，啊，瞒袂当过啦，吼，啊，不如呢，哎，打发伊去。紧走紧好啦，啊，免得哈，佮讲出别项个代志来咧，意外成山。啊，因此上就讲，哦，大人啊，你既然知影伊个底细，啊，但为甚物连伊各地帮下遮尔件大个代志，啊，煞毋知影？我是听讲，伊啊，即摆踮咧东郊离城大概20里个所在，有哈一间叫做甚物？鸡蛋堡的啦，哈！啊，伊踮遐呢卖了规模的餐园，啊，有哈几间啊房舍。啊，我咧想嘛，伊可能是伫迄间厝啊来嘛，无得确啦，啊！啊，迄、那个中副官听了就讲，那安尼呢？啊，肯定是伫迄个啦，哈！啊，我来去找，哈！啊，那找有，啊，这代志就转去啊。那是找无吼，啊，我再过来请教。讲完了就安尼，赶紧三时走咯。当人客去了以后啊，啊，这个家政这时阵是气甲五官就变形啦啊！一面送迄个官员出去，一面呢，我头咧甲保育讲：“你唔准我行动啊！我反头来找你问话。”都送迄个官员出去了后，这只。转过身来，忽然间咧看去，这个家犬啊，带几个迄奴才啊，点啊乱撞乱做啦哈！啊，这个家政就安尼两个，嘿，小奴才啊，紧我给拍！啊，家犬看去，因老爸又惊一个嫌软卡啦，骨头总缩起啊，啊，头气气啊，唔敢叮当徛点咩遐？家政就问：你咧找什么？找什么？啊，带你的迄个人。安怎甲你无管你啊？哈！唔知从走对倒落去啊！看你安一只那野马，那骂的时阵啊，带你去读册遐人呢？啊！家款看去，因老爸真受气，啊，就顺势讲啊，啊，无啦，啊，拄只，我无咩代志，我也无走啦，啊，是对遐古镇经过时阵哦，啊，看去钱来哦，阴死一个查某囡呐！啊！看伊头壳遮黑，啊，身躯汗毛遮粗，哎呦，看你惊了，啊，所以才开步走啊。家政听了煞惊一跳啦，啊，无咪无代志，什么人去跳古井？嗯，阮家从来唔捌出这代志，自祖公到今，哈，个个嘛是宽容的对待遐下骹手啊，大概是我一。这么多年来啊，哈，家务所内啊，自然的接受的人啊，可能会超级夺权，才地甲变出这款人命的好事来啦。那是要予外人知影着啊，哎呦，咱祖国的民主都可以下了了啊！就安尼话讲，去，伊叫家人来，甲拿大，紧紧叫来。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风云故事《红楼梦》。
0: 罗知影就安尼化声死啊，就要去叫嘉莲乱大咯。啊，因拄则离开的时阵，这嘉环就赶紧上前来捡掉因老爸衫裤，甲跪点么涂骹讲讲。老爷，你免生气啦，这项代志哦，都太太厝内人，别人一点仔拢唔知影啦。啊，我是听起阮老母伫咧讲哦，讲家传阿姨是话讲甲咿咿啊啊，滴滴嘟嘟，然后额头四过上上的。啊，因老爸知影伊的心思啦，啊，所以呢，使一目色，啊，遐老仔啊，就天明白咯，个人呢。啊，摕去两瓶冰，家款的，才细细声讲讲，哎，阮阿母吼，甲讲啦，讲宝哥哥啊，顶日啊，踮太太的房内啦，啊，捡到太太的查某囝金川啦，啊，太太看去吼，啊，就安甲金川拍啦，啊，所以伊阵受气啊，去跳井死啊啦。话讲袂完啦、啊，害、哎、这个家境是气甲面啊，袂输迄个金纸啦！大声话讲，紧去家将保镖叫来。一边讲呢，啊，一边就对伊个册房遐行去咯，拿一个命令，今日啊，若阁有人来伫坑我哈，我现将这个官大家私全部拢交予伊甲保镖，到底来去呀、啊？哈！我免不了做一个罪人啊啊啊！将这几支烦恼的闭门剃煞，来去找一个干净的所在住处啦。但免阁好，人安尼伫咧上绿仙林，下生业主之罪。正人甲罗婆看起家境的方法，这个情景呢，啊，知影讲。哎呀，搁再是为了保育啦！啊，一个一个踮遐咧，夹砖头啊、土纸啊，赶紧啊摕出去啊！啊，这个家政是安全部部伫弄上去坐踮咧交椅顶面啊，满面的流目屎哦！啊，踮遐连声一个讲：掠保育来，甲举大旗棍啊来，都甲锁啊摕来，将门关起来。有人若传消息出去，我马上拍回死。正路知影呢，只好安尼做声应讲死。啊，这个时阵呢，就有几个人来叫保育咯。啊，打来讲保育，听去因老爸叫伊唔敢叮当啊，啊，早就知影讲凶多吉少咯。啊，袂去想到讲即个家权的教话安尼加油加醋啦，哈！啊，伊个急啊点呢，听来伫咧细款，啊，心肝内咧想讲，啊，搁较怎样，啊嘛着赶紧去外面送些消息，啊，偏偏无半人来啦，连八名也毋知走去倒死，哎呀，拄咧嗯啊，看起一个老妈妈行出来，啊，保养咧袂输去得着宝贝，着赶紧去给扣掉啊，讲，哎呦，你今日去讲啦，讲老爷要我拍，紧去紧去啦，真。要紧啊，要紧啊！保育呢是急甲嘿嘿着，啊一句话讲啊，如清呛啊，袂清袂错。啊，佮加上这个保啊呢，偏偏是臭耳人啊，耳孔一动嘛，听袂清楚伊咧讲甚物话，啊，着从要紧两字咧，听做甚物跳井跳井，哎呦，啊，当害了害了，跳井就可以去跳啊！你啊，你是咧惊甚物呐？哈！保育听起这臭屁人因安尼呢，啊，就硬讲啊，你赶紧呐，叫我的小路仔来啦！啊，迄、那个保啊，伊就咧讲啊，啊，都无啥物大不了的代志啊，啊，老早人都处理好势啊，啊，老太太想阮啊，替好人啊，啊，但啊是怎样，搁咧未煞暗时啦。那要知影以后的情形，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山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墙立下，分析了一个世界；高龄老过，危言了一个世界；杨柳飘风，浪漫了一个世界；脂粉自车，轰动了一个世界。一曲红楼梦，将人世间爱情道遍。一首葬花吟，将无尽的落红悲声唱了。可怜可悲，叹千古幽情终虚化。连痴情儿女尽成灰。下面请听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1: 听众朋友你好，咱顶声讲到这个贾政啊，送人客出去叫宝玉呢，乖乖点下个听候啦。啊，宝玉心肝内头咧落落错咯，个啊急甲脚手煞无底气啦，啊个找无半路仔啊，通去通风报信啦。啊，这时阵呢，看起啊贾政的小路仔啊行来啊，啊逼伊出去啊。啊，贾政一看时阵，哇，目睭规个长袂落来，你知？哎哟，啊，呾要怎样呢？啊，问伊看踮外口是咧怎样哈？扮啥物狗戏哈？哈啊，表情肃穆啦哈！啊，踮厝内咧，风骚学业哈，逼人无比哈，就安尼下命令，紧将嘴给抬起来，啊，实实在在嘅拍。哇，遐奴才也嘛唔敢违约咧，啊，只好就将宝玉啊，啊，去市店的医疗顶面，也去大办来啊，噼噼啪啪拍去十外个啦。啊，宝玉咧，伊家己知影讲即道吼，哎，无拍是袂煞，啊，只是点啊，你哭啦，啊，家境咧，佮嫌人讲拍了伤过轻啦。就安尼啊，一脚将遐夜班的人踢开啊，家己抢过班来啊，噼噼啪啪就安拍去十外下啦。啊，宝玉啊，一世人啊，唔捌食过这大个痛苦啦哈。起先呢，家己讲啊，拍就拍啊，我若使乱挨乱量乱敲啊，就较袂疼啦哈，然后呢，啊渐渐的，啊煞无气力啦，啊量啊煞烧声，啊点样，凄凄惨惨，凄凄惨惨，啊众门客呢，看起讲，哎呦，拍甲遮厉害呀，要怎办呢？啊，就赶紧来苦劝啦，要来叫家政呢，啊，较细力的，家政要倒会疼啦，啊，方法到底啊，哈。恁个人个问看卖，看伊到底做啥物代志啦？哈，看会用撩事啊，袂用撩事啦？哈，平常时啦，个个是恁遮人个天性啦，啊，性歹去啊啦，啊，到到这地步，啊，恁个敢来个劝？嘿，啊，明仔日啦，哈，煞着造成伊去太爸太母再煞毋是啦，哈，吼吼，众人听着这话，知影讲，哎呀，今仔日歹运啦，啊，气急啊死个啦！哎呦，啊，就死过了，啊，就想讲看有通找办法，啊，叫人去通风报信。王夫人听了啊，啊，袂好去通知家母啦，啊，就赶紧衫满，啊，无顾有人无人啊，啊，青公公就带一查某囡来到册房食。惊甲呢，所有的门客啊，小奴才啥物袂得付啦。家政拄要阁拍的时阵，就看起讲王夫人入来啊，吼啊，迄风阁较发啦，袂输火上添油啊哈！哇，大板的哔哔啪啪啊，拍者阁较大力啦！啊，市调宝玉迄两个奴才啊咧，赶紧啊放开手，宝玉这时阵咧啊软绵绵都已经袂振动啊啦哈！啊，家政咧啊阁要拍。早起，王夫人抱掉迄支大板啦，好啊啦，唔当阁拍啦。家政就讲，算了，今日啦，真是真无气势啦，哈、啊！ 王夫人的哭啊，宝玉虽然是得该怕啦，保重啊，老爷你也得保重家己啦。你看这个暑天这么紧乱，老太太身躯阁无偌好啊，怕是宝玉是代志衰啦。假使老太太若一时袂自在啊，迄个代志大条啊啦！哎呦啊，家政了就点下咧冷笑。你唔免甲我讲遮啦，哈！我饲只不孝囝啦，哈！啊，我家己也不孝啦，哈！哎呀，平常时呢，家事伊者吼，啊，着正人来个扶持啦，哈！啊，不如趁今仔日呢，结束伊个狗命啦，啊！伊就将来个好翻啦。讲个时阵呢，啊，就是要提锁啊个催事啦。王夫人就赶紧抱掉，点么咧哭啊！老爷，你虽然应该着管教囝儿啦，不过你看在翁仔某的份上啊，我今日啦已经是五十岁人啊啦，哎呦，只有这个年纪。

0: 中了你呀，必定得靠靠伊为法啦，我也毋敢想过坑啦。只是讲你若是要给拍死啊，以后啊，你就是拽我咯啦。若是安尼，你不如甲我煞吹死啦，因是啊，总死死做一伙啦。哎哟啊，母仔囝斗阵来死死较好啦，来去淹死啊，较有一个伴啦。哪讲呢？啊，哪抱条保育啦，啊，开声大哭。
1: 三米红楼入梦内，红楼梦内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
0: 家庭听到这话呢，哎呀，店票咧吐大开啦，对牙顶一坐啊，啊，蹲落去啊，目屎也起咧拼啦。王夫人是安尼抱条宝玉，只看去宝玉面啊白苍苍安尼，哎呦，下面咧穿一领许绿色小衣啊，结结是灰裂了了，哎呀，拄袂条就安尼偷落伊个腰带。对脚遐看伊个小腿啊，全部乌青结灰啊，有诶阁破皮流血哦，啊，竟然找无一块好肉啦，所以就开声大哭啊，我歹命囝啊！哈哈因为哭出这个歹命囝来时，才想起着伊迄个家族啦。现在叫家主啊，家主啊，你那是换掉啊！我搁死一摆，伊都唔插伊，唔管伊啊啦！这时呢，内面呢听着讲王夫人出来啊，哎呦，李纨啊、凤姐啊、迎春、探春姊妹啊，总赶来咯。王夫人啊，哪哭啊，哪咧念家主的名字啦？啊，若讲别人呢，啊，佫含含啦，只有这个李纨呢，拄袂条噼噼啪啦，我目屎呀，臭臭滴呀，啊，家境听了呢，目屎呢，都亲像登山的珠啊，一粒山一粒直头淋落来啊，口干呢袂喘气啦。忽然间听起查某干直直讲，个老太太来呀，吼！哦、一句话阿哥未讲完的时阵，只听起外面啊，迄声音啊，气势啊，做起来啊，哈，要拍死，先拍死我啦，再搁拍死啊，你倒清气啦，哎呦哎呀，哎呦，家境因老母来啊啦。啊，这时阵又个心急，又个心痛，赶紧啊，就出来迎接因老母。只看去家母，互人好调安尼，喘步步的行来，家静全上前去垫笑面啦。哎呦，这热的暑天啦，啊老太太，你有啥物吩咐？你何必家己来呢？啊，只叫人入去吩咐，啊交代一句都会用的。家母听了呢。哈，就安尼徛着，你呀、啊，你呀、啊，哈，你去加加我讲这话，哈，我都是反腐啦，我只是一世人啊，无生个一个好囝啦，哈，哎呦，求求我要去甲啥人讲啊？家境听着这话呢？啊，就赶紧啊跪落来啊！目屎挂目镜咧讲，哈、啊，害你管家嘛是为了宫中要做啊！老太太，你讲这话，害你哪承担得起呢？家母听了啦，呸！我讲了一句啊，你都咧承担不起呀、啊，哈、啊！啊，你这款哈、啊。啊！你个动手头，你敢是要将宝玉拍死也毋是啦？哈、啊！啊！你讲你的家事，今日是咧，英宗耀祖哈！啊！

0: 啦啊啊啊啊！讲的时阵呢，啊，现叫人哈，去跟叫来，我甲太太啊，个玻璃，我马上搬来去南京啦。出来呀、啊，在下骹手啊，就赶紧印好啊。家母呢，又叫王夫人来呀、啊。你啊，免个哭啊啦哈。如今呢，玻璃啊，年纪也小啦哈。啊，你听伊。伊把恁个大汉吼，做官做犯的时阵吼，啊，未必会想着你是因老母啦，哈，啊，你如今呢，啊，煞变无伊无听伊啊啦，哈，哎呦，只惊将来啊，哈，会减少一口啊气点啦，哈，哎。家长听了就赶紧磕头讲：“啊，母亲啊，你若安尼讲啊，我煞无地徛脚咯。”哼，你咧无地徛脚，你分明是要予我无立足之地啦，反倒讲是你啦。哈，我等阮倒来去，阮倒来去南京啦。哈，予你食较清气，想较清净啦，看有啥人啊来挡你，唔准拍啦啊！一面讲一面命令，紧去款行李，把车辆轿马总准备好，我先先去行啦。家庆呢，啊，前伫弄上规点的遐啦，哈、啊，啊，又磕头啊，谢罪啊。家母就一面讲，一面来看报告，看去今仔日拍甲遮伤重啊，不比往常时啊，哎呦，心肝是疼嘟嘟啦，啊，又搁再开始咧受气啊，哈，哎呦，啊，抱掉宝玉安尼唔肯放啦，王夫人啊，甲凤姐都来解劝啊，啊，才渐渐啊停落来哈。啊，早的有查某囡啊，遐新妇人啊，拢来看保育啦。凤姐都骂：“哎呦，恁啊，恁是无生目睭啊，毋是啦哈！啊，无看伊伤甲遮尔重，啊，要倒会惊路啦。”赶紧啊，入去内面将迄个灯的灯衣料给我摕来啦，啊用扛出去的啦。众人听了呢，啊才赶紧啊走入去啊，果然去拿一块灯的灯衣料来啊，将宝玉的扛去店顶头倒好势，啊才带着家母啊王夫人啊因入去啊啦，啊送到家母的房间内面。这个时阵呢，家长看起因老母气也未消的，也唔敢家己离开啦，啊，所以也就跌入来了。看起宝玉呢，果然是伤了真重啦，今日啦，互伊安尼动手头下来拍哈，佮看一个王夫人安尼，我的囝的，我的心肝吧，哎呦，哭甲，啊，佮点啊咧替助理扎死啊！我啊，恁啊留掉这助理啊，我啊免甲恁老爸咧结气啦，我啊免白操一半世人的心啊啦，哎呦啊！你啊，放我一个人啊！我要靠这嘴啊！我到时要，我靠啥人啊？我三念去一大堆啦，啊，搁靠我！哎呀，你这个唔正气啊！你这不正气的人啊！家长咧听了啊，真庆幸啦！唉，家己不应该落毒手啊，拍甲即款地步啦，啊，着先去劝家母，啊，家母着目屎挂目耳啊，今日毋好，你想要驾驶者，啊，着无应该遮动手头啊，哈、啊，啊，你毋出去，你搁踮遮咧创啥物啦？你搁出去啦？敢讲你心肝搁袂满足呢？着快死才会煞毋死啦，哈、啊！啊，家长听了呢，只好呢，静静啊退出去了。
1: 三暝红楼入梦来，红楼梦来梦红楼。梦醒终了，是了也是结，是结也是了，留予世人一个大问号。红楼梦本身就是一个梦。你现在收听到的是短篇。

打来讲。这时阵呢，啊是姨母啊，宝腿香菱、石林、香粉等人呢，总赶来伫个在场食啦哈。啊，石林呢，哎呀，满腹个委屈啦。只是呢，哎呀，歹势安尼出头露面啦哈。啊，看去众人围掉啊，灌醉个灌醉，一开心个一开心，家己也无法通插手，硬是呢。就行出门去，去踮个二道门遐，啊叫小奴才呢，去叫白明来详细问一下情况啦。啊，头拄仔就好当当，啊，为什么突然间个爬起来呢？啊，无趁早来通风报信一下。啊，白明在咧讲讲，哎呦啊，我偏偏无伫伊身边啦。啊，爬到半中二堂个时阵，啊，我才听讲呢。啊，我去探听原因了啊啦，啊，确实为了。了管理甲金川里这代志啦，啊，小林就讲，啊，老爷哪会知影呢？白明就讲啊，啊，迄、那个金管理的代志吼，我甲你讲啊，大半是四大爷早时咧食醋咧无得出去啦，啊，唔知影踮外面怎去甲人洗锁啦，啊。啊嘛，唔知是怎有创的啊！啊，才踮老爷面前啊，生出生猛啦！哎呦，啊，迄、那个金川里这代志哦，我看大概是三爷讲的啦，哈、啊！我看伊吼、哦，咧甲老爷讲啊，啊，石林听了讲这两项代志拢对当个，啊，心肝内呢，啊，就相信去八九分啦。然后呢，就安挖倒来，只看去证人啊，拢退保育伫咧治疗调理啊，啊，伊听去家母伫咧讲，你吼、哦、好好甲扛去我迄厝啊来啦。证人应一声死，啊，就安七手八脚将保育呢扛入去医方院内面呢，家己眠床顶倒好势。又过安尼乱七八糟，无用去规半日，啊，证人咧才渐渐啊散去。石林呢，这才行上前来，精心的服侍，详细了解，那要知影伊这内面到底是啥物情形呢？我讲你听，迄、那个石林啊，伊是看去家母王夫人因遐人全部拢倒去了后啊，伊才来坐踮咧宝玉个身边，啊目屎挂目镜，伫咧个问讲啊，到底是怎样？啊，佮弄到即落地步，宝玉这时阵呢，才踮遐咧吐气啦。哎呀，不哩个是为迄款代志啦。哎呀！你问吃要创什么啦？只是，哎呦，我下身是痛到要死。你紧我看卖，倒一个部位打歹去啊啦！啊，哎呦，哎呦，小林听讲呢，啊，才轻轻啊，伸手入去，啊，将伊的衫脱落来。啊，小花个笑一下，哎呦，啊，不要我到点呀，又加吹气管，哎个大细声啦，哎呀，石林呢，就赶紧停手，安尼呢，连续创去三四摆，啊，总算将迄衫脱落来啊。石林看时阵呢，只看去大腿顶面哦，规半长就乌青结灰啦，哈、啊，唔拢有四肢。整头啊，粉下胯迄落半趴落去，安尼做一个汗管也肿起来安尼。哎呦，石林呢是安尼，点啊真唔甘心啦。哎呦，我母嘞呀！啊，干你真伤心呐！啊，趴个只动手头啊！哎呦！我甲你讲啊，你那是早听我一句啊话啦，啊都袂安尼今仔日咧，互人受刑罚啦，袂伤到安尼啦。哎呦，该知好该知啦，啊是无去动着筋骨啦吼。啊，假使哎，那是拍一个皮卡破伤吼，啊看到时是要怎样办较好啦？拄咧讲的时阵呢，啊只听起遐查某囡咧讲吼，宝姑娘来啊！石林听见呢，啊，知影讲，啊，佫要佮穿衫嘛袂赴啊，就安尼穿一领被啊，来甲宝玉盖好势。

0: 看起呢，宝腿手内呢，摕着一粒药丸，行入来，甲雪玲讲：“那你吼、哦、较甜的吼、哦，啊，将即个药丸啊浸酒啊，饮开开，啊，然后呢，再糊点的香喙遐啦，吼、哦，啊，若是结肺的所在吼，啊，伊就会解毒散热，啊，就会散开，安尼就好啊啦。”讲完呢，啊，又搁交互雪玲。啊，然后呢，啊，才踮遐伫咧问讲，啊，你到底有较好无啦，宝玉啊？啊，宝玉一面踮遐多谢，一面伊讲有啦有啦，有较好啊。但宝玉呢，是怎样渡过即个难关的呢？若要知影以后的代志，请听我下一摆再来讲煞落去。
1: 满纸风动言。一杯心酸泪，拢讲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你拄则听到的是长篇方言故事《红楼梦》，编辑李红，演播杨敏博，感谢你的收听。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公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庸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没了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训养受疼，美丽宇宙弱不。
10: 宇宙呢？国宇宙物，
11: 月赛开始物。
12: 宇宙物是地干的。
10: 我你咋你呢？
13: 宇宙呢？
10: 我你管你虚物。
13: 宇宙物。
14: 耶，那啥神楼彩通你管我的宇宙物外，阿上咋今天就没考大姑娘管你啊？
10: 是过一个你走。
14: 走，你要给走啊？
10: 走又给走
14: 啊，组合的组，
10: 走给学你一个意思没有，是可以告人的意思，配如果走人
14: 啊，组成，
10: 哎，走哦，
14: 组合，
10: 哎，这些啊，走者，
14: 组织，
10: 嗯，往后给牛肉人一抬给谁，往你组棚，组画呀，组曲啊，组诗啊，组舞啊，等等，
14: 懂吧，懂吧，
10: 往你会好像都往你组棚，或者走往你走往你走出啊，走啊，另外给你的养护工作和污染意思也基于成的一种再大物
14: 啊，走者，组织么？
10: 走贼是我你都别过吧，既有告人的意思叫走贼。
14: 黑个大娘
10: 啊，
14: 黑个大娘，
10: 我在走
14: 啊，学习组
10: 啊，出租走
14: 啊，创作组
10: 啊，我你要那个讲一声喏，
14: 先走呢，
10: 先走呢，是吧？
14: 啊，
10: 我你啊别过那个弄不多的，往你你有几能噶
14: 啊？带给
10: 八家那边放着，你走一走，
14: 你
10: 那是队伍的，你那是汽车的，你那是啥呢？一走走走
14: 走走啊，
10: 是西哎。另外给你的身
14: 身
10: 啊，绅士的绅
14: 啊，该咋管身丧啊，
10: 都丧
14: 都丧啊，
10: 丧子
14: 丧子
10: 西丧
14: 啊，乡绅
10: 哎，是西西啊，丧丧跟另外你讲都有可以吧，
14: 晓得吧。
10: 我们给你驾驶的驶，
14: 古啥个啥，
10: 这个是俺两个都一样，
14: 都两个都一样。
10: 但是你跟国个是八斗，
14: 八斗，
10: 这是王八一斗，也跟是俺
14: 啊，过来等等。
10: 驾驶的驶，
14: 嗯，
10: 王斗你是斗十，
14: 十，
10: 哎是西啊，是啊。陪着过呢，卡婆陪着过双手啊，
14: 嗯
10: 啊，及时啊，
14: 哦，
10: 好，热卡西热卡，
14: 热卡西热卡那个意思，
10: 啊是西西西。王我给你陪着过驶车是没开动。
6: 咋过呢？
10: 第一个是啊，有人问你蒙酒会鼓啥鼓啥？
6: 对呀、
10: 啊。啊，但是你在网头那个都鼓死。
6: 鼓死哦。
10: 啊，但是网头没吹鸟那个，你我你晓得的。说网头有人那个当过鼓死些噻。
6: 啊，一可以。
10: 王思敏女，王女有多重要家的？该是俺把头你问你讲过吧？该俺家大写着啥？
6: 啥？
10: 意思呢？我是一三个。
6: 懂吧？
10: 啊，问你我去吃醋啊？鼓啊？
6: 鼓啥？
10: 鼓啥吃醋？啊，鼓啥整？
6: 啊，鼓啥整？
10: 是西呀。吃醋啊，撒卡西
6: 啊，去卡西那意思就是啊，
10: 啊，
6: 去卡西嘛，
10: 对，
6: 啊，
10: 那都那大都啊，给鱼外撒泡的，
6: 啊，就是还该船老大太多了，船会翻掉的，
10: 就是去自己给那头兜，
6: 自己那头兜吧，
10: 哎，你俺锅盖，俺锅盖的，同你屋家同你能盖，
6: 懂吧？啊，
10: 这几股呢，
6: 外鱼发了，
10: 是一只鱼买五只鱼老大，给这鱼都扣死了，
6: 那是，
10: 这你那服务次别那么多了吧？